0: 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和天津海河传媒中心官方客户端京云同步播出。另外您还可以登录学习强国搜索京津冀之声收听我们的节目。马上为您带来今天早安京津冀的详细内容。
1: 发现京津冀最新动态，聚焦三地协同发展，京津冀三地热点。
2: 2026年服贸会昨天在北京首钢园开幕，三地热点首先来关注相关的内容。昨天在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上，2026京津冀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学术交流会举办。会上发布的《北京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发展报告2026》显示，北京第五批市级非遗代表性传承人中，超半数在60岁以下。北京。

0: 的故事，他所引入到的文物原型是什么？通过这种互动的方式呢，让文物和文创之间通过科技的方式进行互动。
1: 展会期间，15件经过精准显微图像身份登记与区块链全流程认证的国有文物商店旧藏将进行拍卖。展区大屏幕实时连线主拍卖场，观众可同步观看并参与竞价落锤的全过程。国际电信联盟文物艺术品数字化标准体系也将在服贸会北京文博展区正式发布。建宇表示，
2: 这些的标准的提出呢，代表着我们在文物艺术品数字化治理领域里边的一个进步，构建我们在文物艺术品数字化治理和数字时代交易传播里头有越来越大的贡献。
3: 昨天，北京公园礼物第7次走进服贸会。首钢园7号馆公园礼物创享自然展区人头攒动，来自市属公园以及中国。

0: 品、首发产品我们都能看到。第二个是实体销售区，我们把游客特别喜欢的天坛的限制咖啡和中山的冬菜包子都带到了现场。第三个是互动体验区，每天都安排了市属公园的特色互动活动。
1: 本届服贸会预计单日接待观展群众70,000余人，北京警方在现场设立警务融合服务岗，多警种联合护航展会，守护安全的同时也给观展市民带来便利。来听北京新闻广播记者乐陶的报道。
2: 上午首钢园各个展馆准时开门迎客，展馆入口人流密集点位，一处处警务融合服务岗格外显眼。石景山分局首钢园区派出所负责人王伟介绍，今年园区一共布设了20处警务融合服务岗，市民遇到问题在展馆门口就能找到民警求助。
3: 咱们以前有的群众需要咱们警察，主要需要打110啊，或者去找这个相应的志愿者啊。但是目前我们这警务服务岗呢是多功能的，包括这个群众比较中暑啊、物品丢失啊、撞伤磕伤啊，我们的警务服务岗上都有提供的相应的小药箱、药品啊，能解决这个群众紧急需求的东西。
2: 展会人流量大，周边交通保障压力不小。石景山交通支队民警徐汉林介绍，本届服贸会前三天为专业观众日，后两天对公众开放。首钢园周边富石路、石景山路等道路车流会比较集中，园区周边配套开辟了29处停车场，提供11000多个车位，还设置了600多处非机动车停放区域。
4: 最推荐大家自驾的前往的朋友们，将车辆停放到 P2 或者 P3 这两座停车场。P3停车场呢，距离南登陆厅较近，向北啊，步行5分钟就能到达5号登陆厅，由此呢进入场馆。P2 这个停车面积是最大的，可容纳的车辆数是最多的。同时啊，在 P2 停车场和2号、3号、4号登陆厅之间，设置了免费的摆渡接驳车。
2: 说起现场的秩序保障，连续多年参展的刘先生深有体会。从早年的京交会到现在的服贸会，他几乎一届不落。
5: 已经参加了10多次了。从原来最早的时候叫京交会的时候，我们就参加服贸会，反正一直参加，每年都参加的。在北京嘛，本身就交通就很方便，秩序都挺好的。反正路上各方面，我看着这个警察呀挺多的，然后秩序都挺好。
6: 再来关注天津和河北方面。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昨天在北京开幕，30家天津企业线下参展。首先来听天津台记者的报道。
7: 商务部遴选了全国140个优质服务贸易案例进行集中展示。天津港凭借智慧码头和国际航运服务创新模式成功入选，向全球展示金港服务。围绕着文旅、数字贸易等多项服贸领域，天津30家企业组团线下参展。在文化创意服务领域，天津芒狗动画科技有限公司带来从月球出发沉浸式体验项目，以探索华夏文明起源为主题，采用电影级视听技术，已在越南、马来西亚、印尼等东南亚国家落地运营，成为天津文化服务出海的案例之一。
8: 我们这次带来了虚拟现实技术，里面做的作品主要是以中国的文化为主，希望呢通过这个服贸会能让我们这些文化能走出国门，走向全球。
7: 依托天津数字经济与信创产业基础，聚焦人工智能和数字化服务，多家企业也带来了多款首发新品。维科车辆的城铁数字化仿真系统将原本1年的培训周期压缩至2个月，已经在尼日利亚阿布贾城轨项目落地。望源智能则带来了新款人工智能泳池清洁机器人。本届服贸会还首次搭建出海服务推介路演区，汇聚金融、法律、会计等领域的专业机构。天津则围绕数字贸易开展专场推介。
9: 有一批创新成果要在服贸会期间发布，还有一些区域间的合作项目会在服贸会期间签约，这将有力推动我们服务贸易的区域合作、国际合作和国际交流。
1: 本届服贸会，河北省组织120余家企业参展参会，其中亮相京津冀服务贸易形象展和河北省服务消费场景展，700余名企业代表参加展览展示、论坛推介、项目对接洽谈等系列活动。
6: 接下来关注3D 热点。昨天，北京市15-17数字经济发展规划对外发布。规划提出，2030年数字经济增加值占地区生产总值比重超过50%，北京将建成全球数字经济标杆城市。届时，北京也将会成为全球少数以数字经济为第一大经济形态的超大城市。
1: 第十六届 APEC 能源部长会将于今天在北京举行。作为其重要的配套活动，北京市能源产业投资合作专题推介会昨天举办。本次共集中签约六个项目，涵盖新型储能系统采购、绿色燃料技术合作等多个细分赛道，是北京依托 APEC 平台开展的能源务实合作的重要成果。项目落地以后，将转化为实实在在的产业效能。
6: 昨天，水务产业大厦在天津正式投用，这是全国首个以水务全产业链集聚为特色的水务产业大厦。在全国水务产业领域，供水运营、设备制造、管材阀门、智慧水务、水环境治理、计量仪表等上下游各主要领域的企业，首次在同一栋楼里聚齐。
10: 爱从三尺讲台播撒开来，弘扬教育家精神，共筑尊师重教风尚。
1: 第42个教师节前夕，北京市第四批中小学特级校长评选揭晓，北京中学科技分校党支部书记、副校长于瑞丽榜上有名。30多年扎根基础教育一线的他，曾经用100多天筹建起一所全新的科技学校，趟出了一条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的新路。来听北京新闻广播记者吴思的报道。
11: 这边垫片掉了，
12: 在这个位置。哎，我来。
13: 在北京中学科技分校的校园里，一群学生围着一辆卡丁车忙碌着，有的孩子拧紧方向盘上的螺丝，有的检查电线，有的坐上车变身金牌试驾员。提起这辆纯手工座驾，同学们满

0: 线不断点燃新创意。化学社团的同学正在研究给车换上清洁能源。
1: 我们把化学社团制得的钼电极放入到这套氢氧阳光电池中，在这里氢气和氧气发生反应，产生电能。我们对这装置进行改造，得到了这样的微缩化的便携装置。我们把它装进了我们学校的卡丁车中，为卡丁车的运行提供动力。
0: 2024年4月，朝阳区人民政府联合属地五所高校共建北京中学科技分校。于瑞丽受托担任筹建专班负责人，带着三名博士，用100多天时间让新校如期开学。物理教师出身的他，还亲自开发了电路板校本课程。同一块电路板，有的同学做出机器人，有的玩转智能灯光，每个人都能找到属于自己的创造。于瑞丽表示，
2: 陶行知先生提法就是，处处是创造之地，天天是创造之时，人人是创造之人。我们让所有的人坚信人人能创新，让大家有这样的一种潜意识的认识。国家特别需要培养创新人才，我们就是要全员的创新素养，全员的素质提高。
0: 抱着这样的信念，学校与五所高校深度共建，双导师、双实验室，让大学资源与中小学课程无缝对接。
2: 开发一门课，芯片和人工智能，跟着各个学科的老师他就要研究，甚至需要大学的老师，所以就有双导师进入实验室去做。比如说为了做芯片，光刻的这种技术，让孩子们在这个辅铜板上画电路，在化学实验室腐蚀，他在体验中学到这些知识。同时呢，孩子们设计它的外观，做出作品来，再写说明书。这门课程带动的学校各门课的发展。
0: 在于瑞丽看来，更重要的是教育观念的转变。
2: 科技学校的使命就应该让孩子快乐起来，幸福起来。他这种幸福快乐来源于做中的感受，言中的理性，在创作中的快乐。
3: 继续关注3D热点。近日，沧港铁路黄骅港经京沪铁路至冀中南铁矿石运输新通道正式开通。新通道依托沧港铁路成熟的既有路网资源，成功构建起黄骅港进口铁矿石经京沪铁路直达冀中南地区的海铁联运新链路，对进一步提升黄骅港铁矿石输港能力，降低腹地钢铁企业的物流成本，推进大宗货物供转铁绿色运输都具有重要意义。
4: 日前，全球首条后钢坯无头带钢轧制连轧连铸生产线在位于河北省唐山市的河北中首特钢集团有限公司投产。企业依托无头连续轧制等核心技术，产线全长仅180米，从钢坯到成品钢卷仅需要5分多钟，为钢铁行业提供了短流程替代、低碳化转型、高端化发展的可复制样板。
3: 日前，河北省物流和采购联合会发布了8月份河北省物流业景气指数。河北省物流业业务总量和新增需求上升，物流市场预期积极向好。来听河北台记者发来的报道。
5: 8月份河北省物流业景气指数为50.8%，较上月提升0.8个百分点，物流业扩张态势明显。其中，业务总量指数和新订单指数分别为52.1%和51.6%，物流需求大幅增加。
6: 这轮需求上升的主要原因啊，一个是汽车、家电、工程机械等下游行业进入旺季前的备货期，大宗物流需求明显回暖。再一个呢，就是像山姆、盒马等等这样的即时零售企业加速落地石家庄、汤山、保定等地，拉升了零售配送需求。还有秋季果蔬及生鲜产品集中上市，带来了冷链物流需求的攀升。
5: 从物流效率来看，八月份河北省物流业库存周转次数指数为52.5%，较上月提升0.4个百分点，设备利用率为50.0%，显示出商品流通链条运转顺畅，仓储去化效果明显，总体产能利用较为充分。从行业预期来看，八月份河北省物流业业务活动预期指数为53.3%，较上月上升2.4个百分点，重回高景气区间，反映出企业资金运作保持稳定，对未来3个月市场信心增强，看好中秋国庆前夕的备货及消费旺季，行业预期整体乐观。
4: 北京市疾控局介绍，2026年到2027年流行季北京市流感疫苗接种工作已经于9月7号正式启动，接种服务持续时间将根据流感流行形势动态调整。

0: 接种流感疫苗。
1: 再来关注一组 3D 简讯。中国东方演艺集团日前在北京宣布启动2026金秋演出季，发布了国际国内近百场演出计划，涵盖2026年新创剧目和经典剧节目。舞蹈史诗《只此青绿》即将迎来千场演出的重要节点，计划于10月份在国家游泳中心水立方举办千场纪念演出。
0: 近日，我国援建萨尔瓦多国家体育场项目最大批次物资经天津临港海关顺利办结通关放行手续，从天津临港港务码头起运发往萨尔瓦多，为项目收尾阶段建设提供全面的物资保障。
1: 国家统计局昨天发布数据显示，八月份全国 CPI 同比上涨 0.8%， 涨幅比上月扩大 0.3%。这主要是受到能源价格涨幅扩大影响，其中汽油价格上涨 9.3%， 涨幅扩大 8.3%。其他工业消费品当中，黄金饰品价格上涨 33.6%。
0: 眼下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正在首都博物馆展出。本次展览汇集了墨西哥、秘鲁两国20多家文博机构的馆藏，堪称跨越3000多年的玛雅与安第斯文化盛宴。约800件美洲古文明珍宝亮相，展览将持续到10月18号。
1: 以上消息来自新华社、人民日报、央视网、京报网、金云、纪实等媒体，以及本台记者采制的报道，是由思萌为您编辑，感谢您的收听。
0: 最后再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北京地区今天白天晴，最高气温28摄氏度。
1: 天津地区今天白天多云，最高气温27摄氏度。
0: 河北地区石家庄今天白天晴，最高气温27摄氏度。
1: 以上就是今天早安京津冀的全部内容。我是思萌。
0: 我是志强，感谢您的收听，也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听众朋友，再会。
1: 再会。
2: 本节目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以及天津海河传媒中心官方客户端金云同步播出。大家可以通过听听 FM、 北京时间以及金云收听本期节目回放及其他精彩内容。此外，您还可以登录学习强国，搜索京津冀之声，收听我们的节目。
3: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协同发展进行时。
4: 三尺讲台，四季更迭，是教育者不变的初心。
5: 晨光里，他把课本的光递到我们扬起的眼睛里。
4: 身正为范，言行一致。
6: 他要求我们做到的，自己总先做到。
4: 以智启智，循循善诱。
6: 难懂的知识，它揉成我们听得懂的小故事。
4: 默默耕耘，倾尽心血，浇灌青春芳华。
6: 作业本上的红梯，陪着我们慢慢开花。
4: 文脉相传，薪火相继，扛起为国育才的担当。
5: 他把学识和风骨悄悄种进我们心底。
4: 平凡方寸岗位
7: 藏着滚烫力量。
4: 第42个教师节，北京市委教育工委市教委祝全市老师
8: 节日快乐。
9: 繁忙的城市中，我们每天都在尝试让生活放慢脚步，花半小时为家人做顿晚餐，花十分钟给父母打个电话。
10: 妈，
11: 喂，
10: 最近身体挺好吧？
11: 我这儿可好，
9: 享受生活，放慢脚步，品味幸福。
12: 最近吧，我觉得自己特有魅力。
13: 哦，怎么讲？
12: 就每次我过马路的时候，那些车全都停在斑马线前，司机还朝我挥手呢。
14: 交管部门提示您，机动车行经人行横道时应减速行驶，遇到行人正在通过人行横道应停车让行，行人要遵守人行横道指示灯信号，当机动车在斑马线前停车让行时应快速通过。让我们一起
12: 过马路走斑马线，驾车礼让斑马线。
15: 头抬一点，哎哎，对，笑一下，好。
16: 人生每时每刻都有相机在记录镜头。

0: 就是我们身边的眼睛，您的言行就是您的照片。
1: 大爷，买这么多东西啊，我帮您拎上去吧。
2: 您放心，答应您的事儿我一定办到。
0: 也许不经意间的一个动作，一句话，都会使您的照片变得更美。
3: 面对无处不在的相机，您准备好了吗？
4: 三尺讲台，四季更迭，是教育者不变的初心。
5: 晨光里，他把课本的光递到我们扬起的眼睛里。
4: 身正为范，言行一致。
6: 他要求我们做到的，自己总先做到。
4: 以智启智，循循善诱。
6: 难懂的知识，他揉成我们听得懂的小故事。
4: 默默耕耘，倾尽心血，浇灌青春芳华。
6: 作业本上的红批，陪着我们慢慢开花。
4: 文脉相传，薪火相继，扛起为国育才的担当。
5: 他把学识和风骨悄悄种进我们心底。
4: 平凡方寸岗位
7: 藏着滚烫力量。
4: 第四十二个教师节，北京市委教育工委市教委祝全市老师
8: 节日快乐。
0: 以上为广告时间。
9: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FM 幺零零点六，
10: FM 幺零零点六，
9: 京津冀之声。张图，一盘棋，一股劲儿，协同发展进行时，提速最美收获。
11: 谋思路，打基础，寻突破，高瞻远瞩，顶层设计，跑出加速度。
9: FM 幺零零点六，京津冀之声，协同发展进行时。
12: 关注协同发展，关注我们的生活。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协同发展进行时。大家好，我是于越。北京有八座重点火车站，其中呢，北京站是十大建筑，北京西站呢是亚洲最大的客运站之一，而北京南站是中国首座高铁站。可以说每一座火车站都有自己的历史，但是啊，在这八座火车站当中，有几座面临着同样的问题，那就是太老了，规划早，配套落后，长期超负荷运行，站区可能会出现无序的建设，还有这个老旧杂乱等等的状况。那这些年呢，北京市重点站区管理委员会做了一件事，依托城市更新的政策，推动重点站区融入全市花园城市建设，实现了从功能性枢纽向花园式会客厅的升级。那非常高兴，今天我们请到了北京市重点站区管理委员会市政环境处的陈清宁，以及北京市重点站区管理委员会北京站地区管理办公室的耿亚楠，跟我们一起来介绍北京各个火车站的城市更新。欢迎二位。
2: 各位听众好，我是北京市重点站区管委会市政环境处的陈清宁。
13: 大家好，听众好，我是重点站区管委会北京站办耿亚楠。
12: 欢迎二位，还有我们的老朋友，来自北京城市更新联盟秘书处的王一潇，欢迎一潇。
14: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12: 能不能请亚楠给我们来介绍一下，因为这个北京站是刚才我们也说了是十大建筑之一，也是很多人对于北京的第一印象。城市更新之前，北京站大概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呢？能不能给我们介绍一下？
13: 城市更新前的北京站呀，相信很多市民旅客都有印象。在2023年以前吧，北京站是没有网约车接驳区，出租车蓄车区也很小，停车场也非常紧缺。广场呢被两米高的围挡整体围起来了，在广场里面看不到外面。从出站口出来呢，看到的是封闭的广场和无序分布的各类的岗亭，整体的视觉环境是比较杂乱的。出现这种情况呢，原因主要是建站太早了。可以说站区的规划建设是被国家经济社会的迅猛发展和不断更新迭代的出行需求倒逼着推进的。没有经过统一的设计和规划。59年建站开通的时候呢，受限于当时的这个发展程度，出租车、网约车、洛克区、停车场这些需求还都没有出现。
12: 确实，59年的时候好像连车都没几辆。

0: 对对对，那时候公交车还可以直接开到广场上呢。对，那么建站初期呢，客流也没有现在这么大，周边的城市也在迅速的发展，没有给咱们火车站预留非常充足的这个配套扩容的空间，所以随着后续交通接驳需求的越来越多呀，安保要求越来越高，出租车调度站、取票厅、安检棚 这类各种的这个岗亭和临时设施也就越来越多，在不同的时间段里，在有限的空间里，我们一直在不停的不断的去增补腾挪功能设施，必然会导致无序建设的问题会比较突出。对照现代化的这个出行标准来看，更新前的北京站，无论是从功能布局还是道路的通行能力，都已经严重的落后了。
1: 但是它又处在一个非常重要的交通节点上，等于连接着长安街、东二环和前三门大街，所以说特别容易发生拥堵，也容易影响周边的这个城市的交通状况。嗯，是，我相信呢，很多的朋友来北京的第一站可能就是北京站啊。虽然说现在北京的这个火车站多了，像呢，我们刚才介绍一共有8个火车站了，可能最早的时候就北京站一个火车站，所以呢，咱们早期对于北京的印象 可能北京站都是其中的非常重要的元素啊，好，包括北京站的这个钟声啊，也是我觉得应该是算是这个片区的一个景色之一了。
0: 对对对，
1: 很多人都会来这儿打卡啊。但是我们之前在介绍这个城市更新项目的时候啊，其实也都跟大家说了，比如说居住类城市更新，咱别说59年建的房子了，是吧？就哪怕是20年前、30年前建的房子，它也不会给咱们留那么多的车位，为什么呢？因为那个时候没那么多私家车。
0: 对，所以59年建的这个火车站肯定不会给出租车呀、网约车呀、停车场啊等等这些留空间，所以北京站很重要，但是对于我们来说，它可能确实不是很方便在城市更新之前。那北京站呢，它也是首都功能核心区内唯一的特等铁路客运枢纽，其实它这个政治文化的意义也是很重大的。那在首都功能核心区有这么大的动作，对它进行城市更新，我们既要保障安全，又要对外开放，它还要照常的运营，这个过程当中最难的是什么？怎么去协调各方面的利益呢？ 对，北京站地区的城市更新改造工作呢，同时面临着很大的压力还有动力。首先是由它的这个重要性决定的。 北京站是建国10周年首都10大建筑之一， 在2019年呢， 建站60周年的时候， 已经被评为了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每到整点报时的时候，都会响起这个东方红的钟声，刚才主持人也提到了。它承载着广大人民群众对首都北京最美好的印象和回忆，享有着中华第一站的美誉。所以无论是从国家首都门户形象、旅客的体验，还是城市的这个 交通治理来说，北京站地区的城市更新都是势在必行的。同时像您说的，我们推进城市更新工作的基本原则就是要兼顾安全和发展，既要保障安全，实现更高水平的安全，又要做好对外开放，把10大建筑的这个端庄秀美和文化底蕴展示出来，让八方来客呢能够感受到首都的开放包容和魅力活力。 要实现这个目标呢，需要做的这个优化提升工作是体系化的，是一项集老火车站地区的现代化建设、道路交通综合治理、老城风貌保护更新、政务服务能力提升为一体的这么一个综合性的改造。北京站地区呢，整体位于核心区，也就是东二环的这个老城区，受规划限制是比较多的，权属也比较复杂， 涉及铁路、属地、军产、国企等等这个多方的主体和诉求，还有其他各驻区单位，同时还要考虑咱们市民旅客的出行需求，以及周边的这个居民商户方方面面，要在这张已经满是涂鸦的画布上面重新布齐，每一步其实都需要大量的调研和组织协调工作。困难呢，主要在于前

0: 投入产出和工作需求，每一步决策都需要有足够的调研做支撑，具备充足的人民性、科学性、合理性，能够兼顾到各方的权益和长远的效益，才能够调动大家积极的参与进来，统一行动，达到咱们预想的目标。其实各方都有阻力，都有困难，好在大家都能认识到这项工作的重要性，特别是咱们的铁路和东城区政府给予了我们非常大力的支持，我们大家同心同向同行，共同完成了这项艰巨的任务。
1: 另外还有一个问题啊，我也是确实有一段时间没去过咱们这个北京站了，特别是在城市更新之后没去过。最开始的时候有一个印象，就像您说的，好像有一堵墙啊，然后把北京站跟周围的这个街区隔离开了啊，看起来呢还是有一些视觉的障碍，看起来也不是那么透亮。这个墙现在是完全拆除了吗？
0: 对，完全拆除了。
1: 拆除了之后，这个旅客和市民看到的北京站跟之前有什么不一样呢？
0: 这个就可以通过我们这个城市更新工作的一个亮点词汇来给大家介绍一下。就我们这次的北京站的这个主要的工作核心就是拆墙透景。
1: 拆墙透景。
0: 对。您刚才说的墙呢，它不是一堵，其实是三堵。我可以给大家分别介绍一下。第一堵墙呢，就是咱们北京站广场外面的这个出租车调度站。原来呀，这个出租车调度站位于北京站广场和站前主路的这个中间，占了一部分的广场面积，还有一条市政的主路，可以说是从广场和主路中间挖出来的这么一块地方。它的这个进出口跟主路是直接相连的，在客流高峰期的时候呢，大量的出租车来到站区，在站前排队候客，经常发生调度站里边出租车已经满了，但是前面呢出不去，后面进不来的这个情况。大家从广场外面看北京站的话，最先看到的就是一片出租车。这是第一道墙。第二堵墙呢，就是出租车调度站后边的这个围挡，它整体是高2米，长250米，可以说是把咱们北京站广场是完全的包起来了。从外面看不见广场。所以说前期咱们说拆墙透景，这个要拆墙呢，首先就是要腾退这个出租车调度站，把它迁移到了北京站西侧的停车场，从而优化了咱们出租车续车的功能，同时呢也打开了站前广场的这个视觉的通廊。这项工作呢是整体优化提升的关键一招。出租车调度站腾退以后，恢复了咱们广场的面积是1864平方米，还增加了一条市政道路。同步呢，我们就拆除了刚才说的第二堵墙，

0: 检棚，并对进站的这个安检流程啊、流线呀、进行了一个重新的优化，对拆除后的主站楼外立面按照文物原貌和风格进行了一个整体的修复提升。这样呢，咱们精美大气的北京站全貌就得以惊艳亮相了。
1: 嗯，
0: 四面八方的旅客们一出站就可以看到长安街的繁华，从

0: 刚才亚南同志介绍的北京站地区拆墙透井，目前啊，在我们西站地区也完成了类似的改造。西站北广场过去在视觉上很堵，进出也不顺畅，地面上呢有四处凹起的出入口顶棚，样式老旧，还有正对的车站的岗亭挡在中间，旅客进出呢总要绕着走。所以我们以做减法的思路拆掉这些突兀的老旧顶棚还有岗亭，把其中两处改造成为带座椅的花坛，既美观又实用，然后把岗亭呢挪到广场的两侧，也不再遮挡我们的主轴线，这样一拆一挪，广场一下就敞亮了，旅客进出呢也不用那么绕来绕去，视觉上也清爽了很多。
1: 嗯，
0: 然后我们第二个这种小切口的措施呢，是拆违增绿，把花园种进站区。过去啊，我们去过这个火车站广场的旅客都知道，它有很多护栏，在视觉上呢也很封闭，行走起来也不方便。我们呢以这种拆护栏透绿化的工作，例如在西站北广场，我们拆除了沿线约1000米的冗余护栏，取而代之的是50余组共302个防撞花箱，然后呢种上紫扣、绣球，这种高低错落感和这种绿化感使人感觉特别的友好，既满足了我们相关的安全要求，又实现了景观上的提升。然后在南站的南广场中央绿化带呢，我们在拆除这个护栏之后，及时又补种了双层的绿篱，然后还点缀了这种紫薇花簇啊，这种相关的一些鲜花，通过一片花境小品来实现这种软性隔离，这就是我们所说的这种花园式会客厅的感觉。

远程查到这个剩余的车位。刚才提到这个停车场的地上地下空间呢，也作为网约车接驳区使用。可能从方便角度来说，大家首选地上，但是因为呢地上的空间资源实在是比较有限，就容易导致地面的这个停车场的入口和道路的拥堵。

0: 是说目的地向东向南的网约车直接这个平台就给定位到地下停车场了。
1: 嗯，
0: 因为地下停车场出厂以后呀，这个车辆是不用等红灯，可以直接右转进入到二环。嗯，那么向西向北的网约车呢，就是平台就给定位到地面停车场，这样的分流导向呢，保障了咱们站区这个车辆在有限的空间资源里的一个运行的效率。然后说到这两年的新变化呢，停车场这边其实我们持续投入了非常多的这个心思和精力。前面说到网约车地面停车场的空间资源非常有限，所以在2025年的时候，我们协调推动旁边的这个20路公交场站，有了一个综合的利用，也就是说把公交场站和地面停车场进行了一个空间的整合，腾出了大概1000多平米的面积，用于网约车的接驳。停车场的经营方呢，也就是咱们北京静态公司，也出资完成了这个场站的改造。同时我们还积极引入了滴滴，出资完成了咱们网约车候车区环境的一个优化提升。北汽集团呢也积极的参与进来，完成了咱们北京站出租车候车区的环境的改造提升。在咱们北京站原来的这个整体露天的接驳环境里，增加了这个挡雨遮阳的这个设施，还有空调和休息座椅。可以说咱们老站区的更新呢是一直在持续，每一点改变都是朝着努力的方向更近了一步。然后说到智慧呢，其实也是想增补一个小信息点，也就是咱们近期大家可能也会关注到咱们南站地区的停车场和网约车接驳都有了非常大的变化，也是在系统的布局场站功能之后呢，引入了咱们智慧化精细化的改造，是一个非常典型的案例。
1: 您在说的时候我就在想，之前去北京站如果停车的话可以停哪儿？我印象当中北京站的东边有一个很小的地下停车场，
0: 对，
1: 是吧？
0: 对。
1: 然后北京站的西边有一个也不大的地面停车场。
0: 对，刚才咱们介绍的这一系列的场站功能的改造，就是依托您刚才说这两个空间资源开展的，等于先把。

0: 前去这个北京站的时候，可能多数的时候都得做好在那儿停不了车的准备，都得在这个北京站附近找一个地方，找一个比较近的地方，然后让这个送的朋友下车。现在呢进行了城市更新之后，我们的这个重新规划合理了很多，所以不仅是能够让大家有停车的地方，并且呢对北京站周边的交通肯定也有很好的缓解啊。那我们也知道火车站枢纽的一个重要功能呢，就是进行这种交通集散。那近年来咱们北京市的这个老旧火车站在交通疏堵方面还做了哪些具体工作呢？
1: 就是优化交通集散功能呢，一直是我们的核心任务。管委会在这方面的角色，就是把咱们铁路、交管、公交，包括属地等等各方力量整合起来，围绕这个进出顺畅、接驳高效的目标，一站一策的推进。因为每个火车站它的规划和接驳条件都是不一样的，所以在实施起来呢也是各有侧重。比如在北京西站，我们重点是打通了断头路。在西站南广场的广陵路洛客区，过去呢送客车辆无法绕行，只能原地掉头折返，所以我们就协调公交集团，把南广场公交场站最西侧的通道与我们的广陵路站前东街连通，打通了这条微循环。然后打通之后呢，车辆就可以通过公交场站直接出到这个站前东街这块，车辆的通行能力呢提升了40%以上。今年呢我们进一步将其他两条车道用于这个网约车上客、大巴与社会车辆停靠，同时旅客从下车到进站的距离也缩短了1/3，可以说是非常的方便，然后只需要步行180多米就可以进站。

开阳路和幸福路交叉口实施了双右转改造，也就是说我们在这个辅路划设右转专用道，主路呢新增了右转通道，直行与右转车辆各行其道，这样呢就有效地解决了过去出租车排队外溢掐断右转通道的老大难问题。像这种小的措施啊，虽然它看上去非常的小，但是在一定程度上

0: 请选择。
1: 选择你的出行方式，选择你的和谐生活。
2: 我是个飞行员，每天对着广阔的蓝天，我眼中的世界是蓝色的。
3: 安舍弄命，每天对着冲天的麦田，俺眼中的世界是绿色的。
4: 我是个盲人，我不知道什么是颜色，直到那天几个大哥哥大姐姐来到我们家，他们给我唱歌讲故事，告诉我快乐是红色的，梦想是金色的。那天起我感受到色彩了，世界也变得亮起来了。
1: 关爱残疾人，用爱心点亮他们的世界。

0: 北京时间9点整。
1: 京津冀之声。
0: 京津冀之声。
1: 调频100.6兆赫。
0: 调频100.6兆赫。
1: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0: 协同发展。

0: 齐，一股劲儿，协同发展进行时，提速最美收获。
1: 谋思路，打基础，寻突破，高瞻远瞩，顶层设计，跑出加速度。
0: FM 100.6，京津冀之声，协同发展进行时。
2: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正在为您播出的协同发展进行时。大家好，我是于越。今天呢，跟大家分享的是北京各个火车站的城市更新。这个里面呢，有大家非常熟悉的北京站，也有呢咱们亚洲最大的客运站北京西站啊，还有呢咱们这个第一座高铁站北京南站等等。他们是很多的朋友对北京的第一印象，也是呢很多的朋友来到北京的这个必经之路。在这些年当中呢，北京的这几座火车站进行了城市更新。城市更新之后，这些火车站发生了哪些变化？那今天的节目呢，就为大家一起来介绍。非常高兴，我们请到的嘉宾是北京市重点站区管理委员会市政环境处的陈青宁，欢迎青宁。
3: 各位听众，主持人好，我是重点站区管委会市政环境处的陈青宁，
2: 以及北京市重点站区管理委员会北京站地区管理办公室的耿亚楠，欢迎亚楠。
4: 各位听众好，主持人好，我是重点站区管委会北京站办耿亚楠。
2: 还有我们的老朋友，来自北京城市更新联盟秘书处的王一潇，欢迎一潇。
5: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2: 前面呢，我们也讲到了这个关于这些站的城市更新对于周边交通的一些影响啊。那除了交通呢，我们还一直在提站城融合。那么在老旧的火车站进行城市更新的过程当中，怎么跟周边区域的发展进行联动呢？青宁。
3: 啊，火车站的更新呢，绝不止交通本身，站区本身。
2: 嗯，
3: 首先火车站它客流很大，它的溢出效应很大。然后我们来做火车站地区的城市更新的核心目标呢，就是推动站城融合，也就是让巨大的客流转化成消费力，让交通枢纽变成我们的城市活力中心。这就要求啊，我们把研究视野从站区红线内扩大到整个功能区的尺度，从区域发展的角度去审视和谋划火车站地区的更新。今年一月份，北京市“十五五”规划纲要也明确提出了要实现站城融合发展新突破。管委会呢，以这个目标出发，也在不断的探索怎么发挥好我们的职能与角色。更多的，我想我们可能承担的是与铁路部门还有与属地区政府之间的衔接器的功能。例如，我们与铁路部门和属地区建立了常态化的对接机制，共同研究站区更新和周边区域发展的联动路径。例如呢，丰台区在它的“十五五”规划中提出了三站两楼超级 TOD 示范区的概念，核心呢是利用北京西站、南站、北京丰台站、丽泽城市航站楼、草桥航站楼的交通枢纽功能带动城市发展。管委会在这个框架中就负责把我们铁路的更新计划和枢纽的更新需求与咱们属地的区域发展规划进行对接，确保我们站内和站外不脱节。在这个实际工作的层面呢，我们在研究西站、南站的更新方案时，就将交通组织、产业业态、环境品质等不同维度的内容进行统筹研究。宏观尺度上，我们与丰台区共同研究站区与周边片区的功能衔接和空间关系，确保更新的方向与区域规划一致。微观的尺度上呢，我们组织专业力量进行业态策划，以旅客在行进流线上的场景需求为出发点，优化站内及周边的商业布局和服务设施的配置。那么从更大的坐标细看呢，北京的老旧火车站更新还有一个特殊的维度，就是京津冀协同发展。
2: 嗯，
3: 北京站、北京西站、南站、北站不仅是城市内部交通的节点，更是京津冀城市群铁路网络的关键点。北京站呢，承担了京唐、京城等客流，西站呢，承担了京雄城际、京广、京九方向的大量普速和高铁的客流，南站呢，是京津城际的门户，北站呢，则承接了京张方向的客流。我们在推进站区更新时，始终把服务区域交通一体化作为一个基本的前提，也就是站内空间再怎么调，不能影响跨区域客流的集散效率。 周边路网怎么改，也要优先保障我们京津、京雄、京张等方向的接驳顺畅。换句话说呀，这些老站的更新既是在改善北京市民的出行体验，也是在优化整个京津冀城市群的门户功能。比如说我们在具体的工作中就特别注意与铁路部门在运行图调整、客流变化等方面保持信息同步。例如南站随着京津城际加密

0: 做了相应的倾斜。北站呢，在节假日大客流期间，跨省长途客流与本市接驳压力叠加，我们与属地铁路三方联动，做好服务保障与弹性管控，确保站区更新的成果在高峰时段扛得住、用得上。可以说，京津冀协同不是一句口号，而是落实在每一天的客流组织和每一项微改造的决策里边。我们也相信，随着站城融合深入推进，这些老站会从单纯的过路地变成让人愿意停留的消费生活的目的地。而从这个区域的尺度看呢，它也会从一个孤立的火车站变成京津冀城市群中高效衔接、体验友好的功能节点。而我们管委会呢，作为跨部门跨区域统筹协调的角色，也发挥着更为积极重要的作用。
1: 嗯，是的，在您说的这过程当中，其实我就在想，就是所有的商业他们都在想怎么让我们这个地方的客流变多。那对于火车站来讲，它天生就有着非常非常多的客流，恐怕是哪个这个商业综合体都没有办法比拟的。那在最早的我们对于火车站的印象里面，可能卖点零食卖点矿泉水也就差不多了，但是现在呢，我们发现里面的这种商业也是越来越丰富。如果大家去这个火车站，如果去的早，或者是这个没有那么着急的话，在里面还是比较有的逛的。西站和南站这两座火车站，我们也知道它的这个客流，它可能比其他的站还要更大一些，因为你比如说像南站，京津、京沪都从这个南站走。那这个西站呢，也是我们前面说到了亚洲客流量最大的这个车站之一。那在对这两座火车站进行城市更新的过程当中，我们要一边对它去进行改造，一边呢还要保障这么多的客流同时的通过。在这个过程当中，这会不会是一个比较大的一个问题？除此之外，还有哪些困难呢？
0: 对，我们在工作中啊也发现了，我们最大的难点呢，概括起来其实分两个方面。
1: 嗯，
0: 一个是改造内容方面，就是这个老旧火车站它的空间有限，但是它的需求巨大。另一个呢是工作机制方面，火车站地区呢它的产权主体比较多，协调起来难度也比较高。在空间上呢，西站和南站建成年头都不短了，当初的设计理念和现在的出行需求之间啊差距很大。以西站为例，由于它96年开通的，规划建设早，长期呢也处于这个满负荷的运行状态，老旧杂乱的问题非常突出。北京南站呢，同样面临地下枢纽的这些设备设施老化，空间分配不适应新的出行结构等等的问题。具体来说呢，分为三个方面。第一个呢，是这种老旧火车站它的建筑结构和设备设施亟待修缮与更新，这个是我们硬件层面的刚性需求。第二个呢，是我们现有的功能场地得根据现在和未来的客流发展趋势进行优化调整，确保我们在空间利用方面达到一个相对科学的状态。第三个呢，是大家都比较关心的出行环境品质的提升问题，这呢确实关乎到每一位旅客的实际感受。这三个问题啊叠加在一起，就要求我们不能头痛医头脚痛医脚，必须系统谋划统筹推进。在这个主体的协调方面呢，一是这个火车站它通常涉及到铁路部门，还有市区的两级政府，包括我们的运营企业，还有街道，还有相关的一些民营企业等等，它的主体非常的多。然后从现在中央和北京市对城市更新的要求来看呢，与咱们以往大拆大建的模式不一样，现在我们的更新都是坚持内涵式的。

0: 交场站腾退，改造成为出租车调度站。我们就协调公交集团、交通委等多个部门达成共识，从方案论证到最终的落地，前后都经历了多轮的协商。我们的这个火车站老旧更新的解法呢，是坚持一场一策、一站一策系统的推进。一方面，管委会在这个市级层面发挥统筹协调的职能，把各方拉到一个桌子上对话，这个桌子不是虚的，而是有实质性的工作机制支撑。各方呢，从各自的角度出发，将自己的诉求、项目、计划说清楚，通过充分的协商找到最大的公约数。另一方面呢，我们用数据和实效说话，比如通过试点运行北京西站南广场洛克区的可行性，再正式推开，让各方看到效果，达成共识。北京站地区的城市更新项目呢，获评了北京市城市更新最佳实践，也说明了这种统筹加试点加推广的模式是走得通的。我特别想强调一点啊，管委会的统筹呢，不是代替各方做决定，而是搭建了一个让各方都能够有效对话、高效决策的平台，把多难问题转化为多方协商。这个角色的重要性呢，在北京老旧火车站更新这类典型的复杂系统的工程中，怎么强调都不为过。
1: 咱们这个群策群力搭平台的工作思路也是特别好的。那在具体怎么调动各方面积极性上，北京站地区停车场的这个改造升级可以说是一个亮点。我们也关注到，这个停车场产权方与经营方将固定租金模式改为保底租金加超额利润分成，这个改变意味着什么？对类似的这种公共设施的更新有什么借鉴的意义呢？亚楠。

0: 担经营风险，只拿比较低的这个租金，经营方呢长期亏损，这种合作其实并不牢固。现在呢盈利起来了，产权方呢愿意降低租金，参与分成，大家呢这个互利共赢。原来这个经营方为什么赔钱呢？因为它是一个地下的停车场，时间也比较早，建于这个99年，在北京站东街大概离北京站300米左右的位置，其实比较远，所以呢由于这个设备设施又比较老旧，又没有电梯，停车不方便，所以大家不愿意把车停过来。所以之前的这个利用率比较低，它其实有1.6万平方米，400多个车位，但是日均停车呢只有200辆左右，一直是处于一个严重的不饱和状态，运营企业连年亏损，也就没有这个更新改造的动力，就陷入了一个恶性循环。这次北京站的这个城市更新呢，我们对站区整体的场站空间资源进行了一个大的布局调整，从而达到盘活资源、优化利用的目标，用优化供给、资源配置的方式催动城市更新的这个内生的动力。我们经过了几十次的会商协调，完成了一系列的场站功能的转换。刚才已经提到了，首先是把原来的广场正前方的出租车调度站迁移到了北京站西侧的这个停车场，这样呢，站区的停车功能统一整合到了北京站的东侧。通过推动这个东侧的地上地下停车场的整体的这么一个功能整合，兼顾了社会车辆和网约车，停车需求呢一下子猛增，日均停车量翻了10倍。这样的情况下呢，停车场经营方就非常的有动力，更新改造了。因为大家都明白，要留住这么大的停车需求，就必须要有这个好的停车环境。经营方呢主动投资了1000多万，完成了停车场的整体的升级改造，整治环境，更新设备，智慧化、精细化的技术也陆续的应用了进来。经过一系列的改造提升组合拳呢，停车场从内部环境、设施设备、停车管理等方面整体的焕然一新了，大家的停车体验感上去了，从不得不来这儿停车变成了愿意来这儿停车，企业也就很快的扭亏为盈了，等于是最终接住了这波流量。
1: 确实，通过二位的介绍呢，我们能感觉到火车站的城市更新它绝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那从咱们管委会的角度来看，未来像南站啊、西站啊等等，包括其他的火车站再进行城市更新，那最大的特点是什么呢？
2: 老旧火车站和周边的这一体化更新啊，它不是一蹴而就的。下一步呢，我们的方向、我们的工作可以概括为3个关键词：渐进化、融合化、人本化。渐进化呢，就是不追求一次性改到位，而是尊重火车站运行的现实约束。这些站区啊，全年无休，持续运转，不可能关起门来大改大建。我们的策略是以点带面，滚动推进，成熟的先做，做了的见效，见效了再推广。例如北京站的更新改造，南站停车场的改造，都是以这个逻辑来推进的。包括铁路部门对站房内的更新改造，都需要同时考虑工程和客运组织，也包括我们外围的施工的配合。管委会在其中的作用就是把控节奏，排列优先级，确保每一步更新都不影响正常运营，同时呢为下一步创造条件。融合化核心就是深化站城融合，管委会将继续做好衔接器的角色，研究好这个站与城长期两张皮的问题，在研究上把站区红线内和外作为一个整体来研究，与属地政府和铁路部门协同好，确保站内更新与周边的路网、产业、环境提升持续咬合，功能互补。在功能上呢，结合旅客和周边居民的双重需求，优化我们的休憩、便民服务、照明和标识等等配套，让旅客能够适当的慢下来，让站区在非高峰时段也能被周边的社区用起来，而不是客流波峰过去就空着。在管理上呢，我们通过一些工作机制，把站内和站外的管理界面理顺，让旅客从出站到进入城市街区的整条动线

0: 线上，服务不断档，管理不脱节。最终目标就是让火车站从城市的功能构建变成区域发展的活性因子，实现一站更新，片区换新。人本化呢，其实贯穿了我们所有的工作，从空调候车房到花园站区，从即停即走洛克区到出站不迷路的智慧导航，我们始终在回答同一个问题，就是怎么让我们的市民旅客出行更舒心。管委会统筹推进的这些项目呢，最终检验标准也只有一条，旅客的获得感。正像我们一直在强调的，城市更新不是为了更新而更新，而是让每一位来到北京的旅客都能够感受到这座城市的温度。
1: 嗯，是的，渐进化、融合化还有人本化，逐步在交通枢纽地区升温城市的温度。

0: 我其实还挺好奇的，就是那么火车站为什么要办文化的活动，是想让旅客在这儿感受到什么呢？
1: 因为我们不仅要做好旅客的出行服务保障，各大火车站承载着首都北京的这个门户形象，给八方来客进京后带来美好的第一印象，也是我们的责任。更新后的北京站地区更加以人为本，有了更多的空间和能力去展示、去创造。近两年呢，北京站广场举办了很多精彩的文化活动，有北京卫视跨年晚会的零点时刻，北京市民综委组织的民族大联欢文化快闪，北京天文馆移动球幕观影科普活动等等。当这个2025年，北京卫视跨年晚会，大家齐聚在北京站广场，共同见证这个过往的甘苦和新的启程，欢呼着喊出倒计时，听见东方红钟声敲响的时候，应该都可以感受到这种时代的温度和情感，以及这座城市的魅力和活力。今年春运期间呢，北京珐琅厂的景泰蓝珍品和工艺解密区亮相了咱们北京站的候车大厅。我们希望把最优秀的民族文化、最优质的城市资源都引到火车站地区来。类似的文化场景呢，如今在北京的各个站区其实都能够预见，比如北京西站，依托西站和金中都莲花池遗址的这个特殊的渊源，在换乘通道里推出了金中都北京都之源主题展览，图文和实物铺展出北京870余年的建都史。北京丰台站呢，今年则是把百年战史故事、京剧沙家浜经典唱段和端午包粽子体验都搬进了站区，让旅客在候车间隙既能听到国粹，也能亲身感受到传统节日的温度。北京朝阳站呢，主打的是书香，先后落地了一缕朝阳、图书角、阅读北京、城市共读角。候车旅客随手就能翻几页京味儿的这个文化的书，把等待的时间变成了阅读时光。北京通州站呢，则是借助咱们大运河文化带的地缘优势，举办了大运河文物展览和运河有戏公益演出，让古老的水脉文化在现代的交通枢纽里流淌开来。北京市八站两厂每年服务数亿人次，它是城市治理的窗口，更是面向咱们全国的城市会客厅。在这样一个特殊的空间里，我们一直在想，能不能把旅客的等待时间变得更有价值。从效果来看，这些活动受到了旅客们的广泛欢迎。书香站区阅读项目获评了全市的全民阅读优秀项目，非遗体验文博展览的参与人次也在持续的攀升。数字背后呢，说明了一个道理，旅客不是对文化没有兴趣，而是需要有这种合适的场景去触发它。当文化以可触可感的方式出现在候车大厅的时候呢，等待本身就变成了一种体验。我觉得我们办文化活动，就是想让奔波在路上的人，让每一位途经北京的旅客，在短短的几十分钟候车时光里，带走的不只是一张车票，还有一份有厚度的城市记忆。
0: 好的，谢谢亚楠。那最后呢，我们前面也介绍到了北京站及其周边区域的城市更新，也是获得了咱们城市更新的最佳实践奖，对吧，一翔？
2: 对的。
0: 当时专家和评委给出的意见是什么呢？
2: 好的，主持人，专家给出的意见主要有以下三点。第一点是把握定位，明确任务，精准谋划，全面提升路径。第二点是整合资源，系统推进，跨层次，全维度，凝心聚力。第三点是多元共建，效益共赢，激活市场主体参与动力。总的来说，北京站地区的优化提升不仅是城市更新条例在设施类项目中的生动实践，更是多方主体协同共建共治共享的治理创新。通过精准谋划， 化系统推进与市场激活。实践证明，城市更新不仅是对物理空间的改造，更是对治理模式、利益格局与社会共识的深度重塑。北京站的蝶变呢，也启示我们在城市存量发展的新阶段，唯有坚持统筹思维，凝聚多元力量，激活内生动力，才能让历史与现代交融，功能与品质并重，发展与人本共存，最终实现城市空间从功能供给向价值创造的跨越，为首都高质量发展注入持久的温度与活力。主持人。
0: 好的，谢谢一潇。今天呢，我们带大家走进了北京的这些火车站，他们的城市更新的故事。可以说，每一座火车站呢，都在用自己的方式完成换新。比如说像这个中华第一站，找回了1959年的风采，也让西站的这个螺旋盘道重新畅通的运转，也让南站的停车场变得更加聪明好用，也让朝阳站变成了城市会客厅。可以说呢，这些站的城市更新也是推动火车站地区从功能性枢纽向花园式客厅的一个转型。城市更新不是把旧的抹掉，而是让历史成为今天的一部分。每一座从火车站走出的人，他们第一眼看到的都应该是这座城市应有的模样。好的，再次感谢几位嘉宾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也要感谢听众朋友们的收听和陪伴，也欢迎您继续关注本台接下来为您带来的精彩节目。我是于悦，咱们下期见。
3: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早安京津冀。
4: 如果您遭遇了山洪爆发，如果您在山林里迷失了方向，想求救却发现手机没有信号，
5: 北斗卫星短信护平安。
4: 怎么看自己的手机能否使用北斗卫星短信？
5: 登录北京应急微信公众号，了解最新机型，核验自己的手机是否支持。
4: 在手机上怎么找到北斗卫星短信？
5: 手机设置页面，点击卫星网络，进入北斗卫星短信，点击打开北斗功能设置。
4: 怎样发送北斗卫星短信？
5: 打开短信界面，进入北斗卫星短信，新建短信，输入对方号码，编辑内容并勾选携带位置，点击发送，进入寻星引导页面，调整手机对准西南方向，使手机画面上的实心小球落入圈内，系统自动对接，5到15秒即可发送成功。
4: 北京市防汛办和北京广播电视台提醒您，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
6: 为生命护航。
7: 你有很多希望，你希望大堡礁不会消失，你希望北极熊的家能够永远存在，你希望鲨鱼可以在海洋里畅游，而不是成为人们餐桌上的食物，你希望天能够是蓝色的，晚上可以看到漫天繁星，你希望空气是新鲜的，可以闻得到青草香，你希望地球家园能够越来越美。可是你的行动才是地球的希望，环保知行合一。
8: 听，这是浅吟低唱；听，这是纵情高歌；听，这是轻声哭诉。随手关上水龙头，节约从身边小事做起。
9: 星光荟萃，好运通达，北汽极狐2026北京大运河音乐节阵容发布，10月5号，陈楚生。
10: 颁给18岁的追梦和浮空，
9: 大鹏，
10: 都珍惜，
9: 黄子弘凡。

0: 号到六号，北京城市副中心城市绿心森林公园，好歌好玩好运气。上大麦搜索大运河音乐节，即刻抢票。
1: 劳驾您嘞，谢光您嘞，精髓啊全都体现在了您这个字儿上。
2: 听京味播客，爱上北京城。
3: 听听 FM， 和你一起听。以上为广告时间。
2: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FM 幺零零点六 ，FM 幺零零点六，京津冀之声。
4: 听众朋友，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早安京津冀》节目重播版。
2: 权威发布，京津冀协同发展各项方针政策。
3: 全面报道，京津冀协同发展进程与阶段性成就。
2: 真实、可信、新鲜、及时，综合性直播新闻节目。
3: 早安京津冀，京津冀三地媒体联手打造，
2: 尽在 FM 幺零零点六，京津冀之声。
3: 早安，京津冀。

0: 新鲜资讯唤醒您的一天，听众朋友早上好，这里是早安经济，我是思萌。
1: 大家好，我是志强。今天是2026年9月10号星期四，是我国第42个教师节。节目开始，首先祝福教师节日快乐。再来关注京津冀三地的天气。
0: 北京地区今天白天晴，最高气温28摄氏度。
1: 天津地区今天白天多云，最高气温27摄氏度。
0: 河北地区石家庄今天白天晴，最高气温27摄氏度。
1: 今天是周四，北京、天津机动车尾号限行是4和9，提示您遵照执行。
0: 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您将收听到以下主要内容：2026年服贸会开幕，京津冀66家文旅休闲驿站集群纳入服务体系；
1: 全国首个全产业链集聚水务产业大厦在天津投用；
0: 8月份河北省物流业景气指数为50.8%，物流市场预期积极向好。
1: 2030年，北京建成全球数字经济标杆城市，成为全球首数以数字经济为第一大经济形态的超大城市。
0: 北京已启动流感疫苗接种，重点人群免费。
1: 我们的节目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和天津海河传媒中心官方客户端金云同步播出。另外，您还可以登录学习强国，搜索京津冀之声收听我们的节目。马上为您带来今天早安京津冀的详细内容。

0: 热点。
1: 2026年服贸会昨天在北京首钢园开幕，三地热点首先来关注相关的内容。昨天在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上，2026京津冀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学术交流会举办。会上发布的北京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发展报告2026显示，北京第五批市级非遗代表性传承人中，超半数在60岁以下。北京非遗保护实现了与人工智能技术的全方位融合。
2: 针对京津冀非遗协同发展，报告提出了数字共享共建的新路径。面对三地非遗资源禀赋与保护能力不均衡的现状，建议发起区域性非遗保护基金，并借助数字平台实现跨区域合作。通过共建京津非遗公共品牌，利用电商直播与 AI 多语种翻译，推动京津冀非遗产品携手出海。
1: 会上，京津冀非物质文化遗产育人联盟正式成立，联盟首批成员单位来自北京、天津、河北三地，包括北京联合大学、天津科技大学艺术设计学院、燕山大学艺术与设计学院等高等院校，以及一批产业领军企业、京城老字号、文博文化企业。
2: 2026年服贸会9号馆巨大天幕之下，北京房车露营自驾旅游协会携多家企业在此安营扎寨。这个京津冀自驾驿站实景体验区把自驾的惬意氛围搬进了会场，可坐可玩可体验可消费，打开后备箱交换一座城，在车友社区新理念，直观展现京津冀自驾文旅的新潮玩法。9个标准化自驾驿站、110公里环湖自驾精品线路也悉数亮相，清晰展现京津冀自驾网络的落地成果。
1: 据介绍，本届展会核心是将全国首个区域地方标准《京津冀自驾驿站服务规范》从纸面标准落地为实景样板。目前，京津冀已经有66家符合规范的文旅休闲驿站集群纳入服务体系，串联起三地优质的自驾资源。作为京津冀协同发展桥头堡的北京城市副中心，随着文旅资源的不断落位，也将逐步纳入京津冀自驾驿站体系，补齐区域自驾服务版图，让副中心成为京津冀自驾环线的重要枢纽节点。
2: 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昨天至文物局主办的北京文博展区在7号馆亮相，展区以可变时空的模块化空间创意为观众打造了场景可切换、科技可感知、产业可落地的沉浸式文博展示体验空间。来听北京新闻广播记者左天池的报道。
3: 开填了简历云文监视背面光速图文式上方。
4: 这个声音来自北京市文物交流中心展位的机器人柜员，他身穿中式对襟上衣，五官还能随着语音同步活动，正在为观众介绍展位上的文博艺术品。市文物局文物市场管理处处长毕建宇告诉记者，
5: 展柜和店小二的形象和身份向公众亮相的，他可以把我们在柜台上售卖的100多件文物艺术品做非常详细的介绍，同时呢，也可以向大家介绍琉璃厂的前世今生。
4: 一元数字的展位则陈列了专为文物准备的外观细节采集设备，为每件文物打造专属的不可替代的身份证，实现数字身份登记加可信溯源交易认证。一元数字科技集团 CEO 周以仲介绍，
6: 采集文物的全局特征和它表面微观的不可篡改的细节纹理特征，以后它的流转的过程中能再次验证它这个身份，就相当于我们的人到每处验我们的指纹、验我们的脸一样。
4: 文博展区也是北京众多文博机构文创衍生品的展示平台，首都博物馆的玉米黄金美洲豹大展带来了数十种精品文创，北京文博衍生品创新孵化中心则展示了个性化定制打印冰箱贴和适配文创品的 VR 眼镜。负责人李雄飞介绍，
7: 可以看到实体的文创它背后的故事，它所引入到的文物原型是什么，通过这种互动的方式呢，让文物和文创之间通过科技的方式进行赋能。
4: 展会期间，15件经过精准显微图像身份登记与区块链全流程认证的国有文物商店旧藏将进行拍卖，展区大屏幕实时连线主拍卖场，观众可同步观看并参与竞价落锤的全过程。国际电信联盟文物艺术品数字化标准体系也将在服贸会

0: 北京文博展区正式发布，毕建宇表示，
1: 这些的标准的提出呢，代表着我们在文物艺术品数字化治理领域里边的一个进步，构建我们在文物艺术品数字化治理和数字时代交易传播里头有越来越大的贡献。
2: 昨天，北京公园礼物第七次走进服贸会，首钢园七号馆公园礼物创享自然展区人头攒动，来自文创产品、精品研学项目集中亮相，也吸引着来往参观者驻足参观、咨询体验。来听北京新闻广播记者靳旭的报道。
3: 公园礼物展区总面积206平方米，围绕传统文化、红色文化、中轴线文化、园林文化四大主题。市属公园及中国园林博物馆14家单位集中带来了年度爆款及新品展出。景山公园展出的文创产品有60多款。公园副园长绿林林说，有15款是专门在服贸会首次发布的文创新品。
4: 其中比较有特点的呢，一个是2款藏书票，限量500份，在整个市属公园也是首次发布。第二呢是琉璃冰箱贴，我们做了寿皇殿宝相花的琉璃冰箱贴，同时我们非常受欢迎的橘猫系列也做了摆件、挂件，还有捏捏的玩具。
5: 鲁迅同款冬菜包子。
3: 听着这声声的吆喝，大家就知道这是中山公园来金宇轩的非遗美食百年名典冬菜包子。店长毛雅慧说，
5: 这个包子它是一个包装造型的，俗称它为鸟笼包，上面的这26个褶都是四代传承下来的老师傅们手工包制而成的，它是老北京独一份的炒馅包子。鲁迅先生呢，当年有82次到中山公园，并且他留了一句，说是这里的包子可以吃。
3: 展区现场还有通过 AI 技术合成照片的天坛公园智能换装互动相机，可以让游客不用换装化妆，快速地拍出照片。项目负责人钟旭说，
6: 拍张照片把您面部取过来，然后就通过算法，有很多版，我给您点一版男士的，您看啊，10几秒吧，咱们就可以出来了。这是一种风格啊，还有这种王爷风格，您看您的面部，它的轮廓、眼型、眉毛基本都能达到100%拟合，还有视频，这也是我们国内首创。
3: 不少参观者在心仪的文创产品前拍照打卡，很多人也是直接下单，
5: 买了一个龟背竹的挂件，展馆布置就非常的让人有购买欲望。
7: 景山新出了橘猫的这个系列，敲有福，拍一下还有猫叫的声音，都特别的好玩。
3: 市公园管理中心市属公园管理处副处长李秀军介绍，13家市属公园和中国园林博物馆共带来了13类近700款的文创产品，其中有28款是新开发的产品。
8: 展区设置了3大板块，一个是精品销售区，所有公园的文创产品、首发产品我们都能看到。第二个是食品销售区，我们把游客特别喜欢的天坛的限制咖啡和中山的冬菜包子都带到了现场。第三个是互动体验区，每天都安排了市属公园的特色互动活动。
9: 本届服贸会预计单日接待观展群众70000余人。北京警方在现场设立警务融合服务岗，多警种联合护航展会，守护安全的同时也给观展市民带来便利。来听北京新闻广播记者乐陶的报道。
10: 上午首钢园各个展馆准时开门迎客，展馆入口人流密集点位，一处处警务融合服务岗格外显眼。石景山分局首钢园区派出所负责人王伟介绍，今年园区一共布设了20处警务融合服务岗，市民遇到问题在展馆门口就能找到民警求助。
11: 咱们以前有的群众需要咱们警察，主要需要打110啊，或者去找这个相应的志愿者啊。但是目前我们这警务服务岗呢是多功能的，包括这个群众比较中暑啊、物品丢失啊、撞伤磕伤啊，我们的警务服务岗上都有提供的相应的小药箱、药品啊，能解决这个群众紧急需求的东西。
10: 展会人流量大，周边交通保障压力不小。石景山交通支队民警徐汉林介绍，本届服贸会前3天为专业观众日，后2天对公众开放。首钢园周边富石路、石景山路等道路车流会比较集中，园区周边配套开辟了29处停车场，提供11000多个车位，还设置了600多处非机动车停放区域。
12: 最推荐大家自驾的前往的朋友们将车辆停放到 P2 或者 P3 这两座停车场。P3停车场呢，距离南登陆厅较近，向北啊步行5分钟就能到达5号登陆厅，由此呢进入场馆。P2 这个

0: 停车面积是最大的，可容纳的车辆数是最多的。同时啊，在 P2 停车场和2号、3号、4号登陆厅之间设置了免费的摆渡接驳车。
1: 说起现场的秩序保障，连续多年参展的刘先生深有体会。从早年的京交会到现在的服贸会，他几乎一届不落。
2: 已经参加了十多次了。从原来最早的时候叫京交会的时候，我们就参加服贸会，反正一直参加，每年都参加的。在北京嘛，本身就交通就很方便，秩序都挺好的。反正路上各方面，我看着这个警察呀、挺多的，然后对维持都挺好。
3: 再来关注天津和河北方面，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昨天在北京开幕，30家天津企业线下参展。首先来听天津台记者的报道。
4: 商务部遴选了全国140个优质服务贸易案例进行集中展示，天津港凭借智慧码头和国际航运服务创新模式成功入选，向全球展示金港服务。围绕着文旅、数字贸易等多项服贸领域，天津30家企业组团线下参展。在文化创意服务领域，天津芒果动画科技有限公司带来从月球出发沉浸式体验项目，以探索华夏文明起源为主题，采用电影级视听技术，已在越南、马来西亚、印尼等东南亚国家落地运营，成为天津文化服务出海的案例之一。
5: 我们这次带来了虚拟现实技术，里面做的作品主要是以中国的文化为主，希望呢通过这个服贸会能让我们这些文化能走出国门，走向全球。
4: 依托天津数字经济与信创产业基础，聚焦人工智能和数字化服务，多家企业也带来了多款首发新品。维科车辆的城铁数字化仿真系统将原本一年的培训周期压缩至两个月，已经在尼日利亚阿布贾城轨项目落地。望源智能则带来了新款人工智能泳池清洁机器人。本届服贸会还首次搭建出海服务推介路演区，汇聚金融、法律、会计等领域的专业机构。天津则围绕数字贸易开展专场推介，
6: 有一批创新成果要在服贸会期间发布，还有一些区域间的合作项目会在服贸会期间签约，这将有力推动我们服务贸易的区域合作、国际合作和国际交流。
7: 本届服贸会，河北省组织120余家企业参展参会，其中亮相京津冀服务贸易形象展和河北省服务消费场景展，700余名企业代表参加展览展示、论坛推介、项目对接洽谈等系列活动。
3: 继续来关注3D 热点。昨天，北京市15-57数字经济发展规划对外发布。规划提出，2030年数字经济增加值占地区生产总值比重超过50%，北京将建成全球数字经济标杆城市，届时北京也将会成为全球少数以数字经济为第一大经济形态的超大城市。
7: 第16届 APEC 能源部长会将于今天在北京举行。作为其重要的配套活动，北京市能源产业投资合作专题推介会昨天举办。本次共集中签约6个项目，涵盖新型储能系统采购、绿色燃料技术合作等多个细分赛道，是北京依托 APEC 平台开展的能源务实合作的重要成果。项目落地以后，将转化为实实在在的产业效能。
3: 昨天，水务大厦在天津正式投用，这是全国首个以水务全产业链集聚为特色的水务产业大厦。在全国水务产业领域，供水运营、设备制造、管材阀门、智慧水务、水环境治理、计量仪表等上下游各主要领域的企业，首次在同一栋楼里聚齐。
8: 爱从三尺讲台播撒开来，弘扬教育家精神，共筑尊师重教风尚。
7: 第42个教师节前夕，北京市第4批中小学特级校长评选揭晓，北京中学科技分校党支部书记、副校长于瑞丽榜上有名。30多年扎根基础教育一线的他，曾经用100多天筹建起一所全新的科技学校，趟出了一条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的新路。来听北京新闻广播记者吴思的报道。
9: 这边垫片掉了，
10: 在这个位置。
9: 哎，我来。
11: 在北京中学科技分校的校园里，一群学生围着一辆卡丁车忙碌着，有的孩子拧紧方向盘上的螺丝，有的检查电线，有的坐上车变身金牌试驾员。提起这辆纯手工座驾， 同学们满是自豪。
10: 从车干到车架，从这个方向盘控制到车辆的电力系统，都由我们自主完成。
11: 智能小车的探究实践不断点燃新创意。化学社团的同学正在研究给车换上清洁能源。
12: 我们把化学社团制得的模电极放入到了这套氢氧阳光电池中，在这里氢气和氧气发生反应，产生电能。我们对这一装置进行改造，得到了这样的微缩化的便携装置。我们把它装进了我们学校的卡丁车中，为卡丁车的运行提供动力。
11: 2024年4月，朝阳区人民政府联合属地五所高校共建北京中学科技分校。于瑞丽受托担任筹建专班负责人，带着三名博士，用100多天时间让新校如期开学。物理教师出身的他，还亲自开发了电路板校本课程。同一块电路板，有的同学做出机器人，有的玩转智能灯光，每个人都能找到属于自己的创造。于瑞丽表示，
13: 陶行知先生提法就是，处处是创造之地，天天是创造之时，人人是创造之人。我们让所有的人坚信人人能创新，让大家有这样的一种潜意识的认识。国家特别需要培养创新人才，我们

0: 书
1: 这门课程带动的学校各门课的发展。
2: 在于瑞丽看来，更重要的是教育观念的转变。
1: 科技学校的使命就应该让孩子快乐起来，幸福起来。他这种幸福快乐来源于做中的感受，言中的理性，在创作中的快乐。
3: 继续关注三地热点。近日，沧港铁路黄华港经京沪铁路至冀中南铁矿石运输新通道正式开通。新通道依托沧港铁路成熟的既有路网资源，成功构建起黄华港进口铁矿石经京沪铁路直达冀中南地区的海铁联运新链路，对进一步提升黄华港铁矿石输港能力，降低腹地钢铁企业的物流成本，推进大宗货物供转铁绿色运输都具有重要意义。
4: 日前，全球首条后钢坯无头带钢轧制连轧连铸生产线在位于河北省唐山市的河北中首特钢集团有限公司投产。企业依托无头连续轧制等核心技术，产线全长仅180米，从钢坯到成品钢卷仅需要5分多钟，为钢铁行业提供了短流程替代、低碳化转型、高端化发展的可复制样板。
3: 日前，河北省物流和采购联合会发布了8月份河北省物流业景气指数。河北省物流业业务总量和新增需求上升，物流市场预期积极向好。来听河北台记者发来的报道。
5: 8月份河北省物流业景气指数为50.8%，较上月提升0.8个百分点，物流业扩张态势明显。其中，业务总量指数和新订单指数分别为52.1%和51.6%，物流需求大幅增加。
6: 这轮需求上升的主要原因啊，一个是汽车、家电、工程机械等下游行业进入旺季前的备货期，大宗物流需求明显回暖。再一个呢，就是像山姆、盒马等等这样的即时零售企业加速落地石家庄、唐山、保定等地，拉升了零售配送需求，还有秋季果蔬及生鲜产品集中上市，带来了冷链物流需求的攀升。
5: 从物流效率来看，8月份河北省物流业库存周转次数指数为52.5%，较上月提升0.4个百分点，设备利用率为50.0%，显示出商品流通链条运转顺畅，仓储去化效果明显，总体产能利用较为充分。从行业预期来看，8月份河北省物流业业务活动预期指数为53.3%，较上月上升2.4个百分点，重回高景气区间，反映出企业资金运作保持稳定，对未来3个月市场信心增强，看好中秋国庆前夕的备货及消费旺季，行业预期整体乐观。
4: 北京市疾控局介绍，2026年到2027年流行季北京市流感疫苗接种工作已经于9月7号正式启动，接种服务持续时间将根据流感流行形势动态调整。本流行季北京市将延续重点人群免费接种政策，疾控部门也呼吁6月龄以上且无接种禁忌的人群在流感季前接种流感疫苗。
3: 再来关注一组 3D 简讯。中国东方演艺集团日前在北京宣布启动2026金秋演出季，发布了国际国内近百场演出计划，涵盖2026年新创剧目和经典剧节目。舞蹈史诗《只此青绿》即将迎来千场演出的重要节点，计划于10月份在国家游泳中心水立方举办千场纪念演出。
4: 近日，我国援建萨尔瓦多国家体育场项目最大批次物资经天津临港海关顺利办结通关放行手续，从天津临港港务码头起运发往萨尔瓦多，为项目收尾阶段建设提供全面的物资保障。
3: 国家统计局昨天发布数据显示，8月份全国 CPI 同比上涨0.8%，涨幅比上月扩大0.3个百分点，这主要是受到能源价格涨幅扩大影响。其中，汽油价格上涨9.3%，涨幅扩大8.3个百分点。其他工业消费品当中，黄金饰品价格上涨33.6%。
4: 眼下，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正在首都博物馆展出。本次展览汇集了墨西哥、秘鲁两国20多家文博机构的馆藏，堪称跨越3000多年的玛雅与安第斯文化盛宴。 约800件美洲古文明珍宝亮相，展览将持续到10月18号。
3: 以上消息来自新华社、人民日报、央视网、京报网、金云、纪实等媒体，以及本台记者采制的报道，是由思萌为您编辑，感谢您的收听。
4: 最后再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北京地区今天白天晴，最高气温28摄氏度。
3: 天津地区今天白天多云，最高气温27摄氏度。
4: 河北地区石家庄今天白天晴，最高气温27摄氏度。
3: 以上就是今天早安京津冀的全部内容，我是思萌。
4: 我是志强，感谢您的收听，也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听众朋友，再会。
3: 再会。
0: 本节目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以及天津海河传媒中心官方客户端金云同步播出。大家可以通过听听 FM、 北京时间以及金云收听本期节目回放及其他精彩内容。此外，您还可以登录学习强国，搜索京津冀之声，收听我们的节目。
7: 您即将收听的是京津冀康养驿站。

0: 北京时间10点整。
1: 京津冀之声。
0: 京津冀之声。
1: 调频100.6兆赫。
0: 调频100.6兆赫。
1: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0: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2: 解读3D 康养政策，畅谈健康养生知识，探访智能康养产业。FM 100.6，京津冀之声，京津冀康养驿站，
3: 智慧康养，乐享人生。
4: 登录学习强国，搜索京津冀之声，欢迎点击收听。京津冀之声传播助力重大国家战略。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京津冀之声 FM 100.6兆赫，每天10点、17点与次日6点为您播出的京津冀康养驿站节目，我是主持人王磊。我们的节目也会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上同步播出。如果您想反复收听的话，也可以到各大手机应用平台下载听听 FM。
5: 各位亲爱的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京津冀康养驿站，我是主持人月月，欢迎大家的收听。

0: 教师节。设立这个节日的初衷是进一步提高人民教师的政治地位和社会地位，逐步使教师的工作真正成为社会上受人尊敬、值得羡慕的职业之一。在我们的社会里，有一群非常特殊的教师，医学院的教师，他们一手拿粉笔，一手拿听诊器，一边在讲台上传道授业，一边在诊室里救死扶伤。他们的学生是未来的医生，他们的课堂有时在教室，有时则在病房。他们不仅要教会学生看病的技术，更要传递对生命的敬畏。而在中医医学院，这份师者的分量又格外不同。中医的传承从来不只是知识的传递，更是师带徒的薪火相传。从望闻问切到辨证论治，从经典研读到临床跟诊，一代代中医人就是这样手把手、心传心地走过来的。今天在教师节这个特别的日子里，我们跟随北京中医药大学东直门医院呼吸科的主任医师教授张立山，一起走进医学院教师的日常，一起聊聊中医传承背后的故事。首先欢迎我们今天的嘉宾张立山教授。张主任您好。
1: 主持人月月你好。
0: 我们下面呢就带着听众来走进中医医学院的教师的日常。您看，既然要走进教师日常的生活啊，我们首先就要认识一下医学院的教师朋友们，一个双师型的职业。那今天是教师节，首先想请您为听众朋友来介绍一下医学院的教师和普通大学的教师在工作内容上最大的不同，您感觉是什么呢？
1: 医学院的教师有两个身份，既是医师又是教师，
0: 所以叫双师型。
1: 对，他们在承担繁重的医疗任务的同时，还要作为一个教师去教导学生，教会他们如何去诊病、看病、处置病人。那么和普通大学的教师主要以课堂教学为主，以理论教学为主，他工作的性质是不太一样的。即便是和我们医学院里边，那么在基础教学阶段是教授学生以基础理论、基础知识为主的那些教师，我们工作的内容也有些不同。
0: 您看，刚才您介绍到了，我们是双师型的教师，既是医师又是教师。那这两种身份，您在工作当中是怎么来切换的呢？
1: 作为医生，我们面对的是病人的痛苦，所以呢，我们要千方百计的来解除患者的痛苦。所以在我们古代有这样一句话，作为医生要胆欲大而心欲小，志欲圆而行欲方。面对患者，我们要严谨，要认真，要一丝不苟，要密切观察病人的病情变化，要果敢，要及时的处置病人。所以面对着一条生命，我们身上的责任是重大的。而面对学生，我们又要作为师者、长者，要循循善诱，要有耐心，在授课的时候要思维清晰，主次分明，把理论知识、临床实践技能，那么手把手的教导给我们的学生。所以呢，两者之间，那么既有相同点，我们做一个医生也好，作为一个教师也罢，要有爱心，要有对病人的爱心，要有对学生的爱心。有爱心，我们就能够承担好两种不同的角色，在这两种不同的角色中自由的切换。
0: 医者仁心，那很多人就会好奇了，我们医学院的老师啊，一周的工作到底是如何来安排的呢？像教学、科研、临床各自都能够占到多少的比例呢？
1: 这可能根据不同的医学院校、不同的医生，这个比例呢可能会有所不同。那么就我们而言，我们可能在临床医学院的教师叫医教研三位一体，医疗永远是个基础，没有一个强大的医疗，谈不上教学和科研。因为教学和科研都是基于很高水平的医疗活动、医疗实践中才能够诞生很好的教学和科研。那么所以我们医疗占的比重比较大，至少我们占60%-70%，可能这样的时间我们要去提高我们的临床技能，丰富我们的临床经验。那么除此之外，在这个基础上，我们教学是贯穿于医疗之中的。比如我们在门诊的时候要带教学生，在查房的时候，规培生也好，本科生也好，有见习、有实习，在规培阶段的学习， 跟我们一起来查房，我们在处置病人的时候可能也会讲解我们是如何来处置的，把教学贯穿于我们医疗实践中。当然科研的创新也是在医疗实践过程中发现问题，如何解决这种问题而产生了这样一个科研的这样的一个创新点，一个临床的假说或者是思路。那么为了更好的推动临床医学的进步，我们产生了科学的问题，凝练了科学的问题，所以才提出临床的一些科研思路。那么通过临床的科研设计，然后来验证我们的思路，来推动我们临床水平技术的提高。所以三者之间呢是相辅相成的。那么医疗是基础，科研教学是在医疗水平不断完善总结提高的一个必然的阶段。除此之外我们叫教学相长，那么通过教学也使我们医生本身的这种临床理论知识那么越来越完善，包括呢我们的临床技能也在推动我们不断的丰富完善自己。那么通过不断的科研的这种探索，也使我们的临床不断发现问题解决问题，使我们整体的临床水平会进一步的提高。
0: 一个真正成熟的好的医生绝对不能是纸上谈兵的，一定要有实践的经验啊。那您在之前在医学院上学的时候学到课本上的知识，到自己出诊的时候应用到患者身上的一些新的知识也会结合到一起教授给学生，然后他们在跟诊的时候也会发现自己的问题再来请教您。
1: 是的，在临床上不断的是我们叫教学相长，自己在不断的进步，学生提的问题也是我们不断的思考来总结。当然这里面教学到底占多大比例，那么我们可能上午我们在查房，下午去出专家门诊，出完专家门诊之后又给我们的研究生或者实习生进行小的讲课，晚上回家写文章啊，科研的设计等等，反正我们作为医生也好教师也罢是非常忙碌的。
0: 一天的时间真的过得非常的充实啊。那医者师者同路者这句话您是怎么理解的呢？
1: 可以从不同的方面来解读它。一方面医生教师都是受人尊敬的职业，都是奉献型的职业，所以在这个基础上两者呢目标是一致的。所以医者和师者是同路者。除此之外呢，我们作为医生和老师在我们这个临床医学院校这个教师身上是同一个人啊，他们一个人兼有双重的身份，当然他是个同路者。那么除此之外医者还有这个师者还有同路者，同路者也可以看到是我们的学生和病人病患。其实我们医生也好病人也罢，老师也好学生也罢，我们的目标是一致的。都是在面对着病痛我们都是战友，面对着医学难题我们既是师生又是战友。所以我们是同路人。
0: 有的时候我们学生提出来的观点又新颖又确实让人有所深思的时候，其实内心还是挺欣慰的。
1: 是
0: 的，您看那这样的话，其实如果您的学生他出师了成为了真正的医生，当他治疗一个患者手法是非常好的时候，我们内心有对于患者被救治的一种喜悦，其实也有老师看到学生成长的一种喜悦，是双重的。
1: 没错的。
0: 那接下来我们看看中医医学院的教学和普通的医学院又有什么样的不同啊？那中医经典像《黄帝内经》《伤寒论》《金匮要略》这些古籍，在今天的中医课堂上是怎么教授给大家的呢？
1: 中医的经典对中医的教学是非常重要的。

0: 因的中医经典，所以在临床的时候不论各个流派大家都在强调中医经典的重要性，中医经典教学的重要性。所以在中医学习的时候，我们强调不论从课堂教学还是到临床实践，要反复强调要加强经典理论的学习。那么在教授经典的时候，我们一般是按照我们经典的原文，然后结合历代医家的注解， 当然也会结合我们授课教师的一些体会，他的领悟也好，还有临床实践的体会也好，那么教授给我们的学生。当然让学生一下就读懂它是非常难的，包括我们的教师也很难说能够读懂我们的经典。比如像《黄帝内经》也好，还有《伤寒论》也罢，已经几千年了，历代一家都在注解它，但是没有一家 敢说我这是标准答案。所以我们经典，我们中国文化的学习也如此，很多的我们的经典的东西，包括古诗词，幼小的年纪的时候要背诵它，有的时候甚至不知其所云，但是在不断的成长，不断的有生活经历，不断的有临床实践的时候，那么有些经典在我们脑海里会回荡，我们会不见的体会它，领悟它，实践它。
1: 所以经典是长读长新的，是贯穿我们医学院校的学生终生的学习过程中的。确实如此，您别说古代的文言了，哪怕是现代语言的这种歌词，可能你没有经历过这样的事情，你可能只是知道它是一个很美的意境，并不理解它内心的这个真正的含义啊。所以常老师说，它是随着教师和学生的这种日常的实践慢慢的，可能我上学的时候感觉是这么一回事，哎，我实践了遇到了一个病人，对他的理解就更加深入了。那中医教学呢，特别强调读经典、跟名师、重实践这三个环节，在教学当中分别是怎么样落实的呢？
0: 这三个我们现在在中医教学里特别强调这三点，经典刚才我们已经提到过了，再怎么强调都不过分。其次要跟名师，那跟师我们还要强调跟名师，也就是说如果跟一个高明的老

0: 系到老师的医德医术，他的临床经验，更能够加深我们对中医经典理论的认识。那么还有呢，就是做临床，如果我们背了很多的经典理论，跟老师抄了很多老师的验案，但是如果我们不去操作的话，永远会差最后一步。
1: 嗯，
0: 我们学习经典也好，跟随名师也罢，最终是我们要自己要成才，要把自己培养成一个高明的医生，去为患者服务。患者服务的话，要加强临床实践，尤其是医学是一个实践性非常强的这种科学，那么中医学较之西医学，那么跟师体悟实践显得就更加重要。因此呢，我们这三者作为一个培养合格的中医师来讲，是必不可少、密不可分、相辅相成的三者。
1: 嗯，这样才能把古人的经典的思想理论和老师的这些实践的这种总结结合成自己真正能够成为一生平坦的一条路哈。那您看中医还有一方面它很特殊的，就是我们看通常介绍一个中医师的时候会有师承，师承乃为国医大师。那院校教育和师承教育曾经是两条不同的路径，但是现在提倡的是院校教育加师承教育的相融合。这个融合在实际教学中是如何来实现的呢？
0: 中医呢，我们讲叫师承教育和院校教育，这两者呢是各有它的优势的。那么院校教育呢，是和我们经典理论的这种培养，它覆盖的面比较大，可能同时教授的这种学生比较多。
1: 嗯，咱们北京中医药大学的课堂就属于是院校教育。
0: 对，在课堂里边我们可能有40人50人一班，我们讲授这个黄帝内经课、伤寒论课，大家都能够来听，这样的话那么学生的面比较广。但是呢，中医又是实践性非常强的一门医学，较之于西医而言，它更强调它的临床操作体悟。
1: 嗯，
0: 那么因为中医学所描述的内容大体都是以描述性和类比的方法来作为我们的基础理论方面都是如此，所以呢不像西医采用下定义更客观的这样一些指标化的体系化的这样一种模式。所以中医对于跟师与老师真正的临床实践，比如说这个脉象是浮脉，
1: 嗯，
0: 浮脉我们在中医课本里什么是浮脉，它叫浮如木在水中浮，就像木头飘在水上一样，它只是一种描述性的。那么如何去体会它，那只有你跟着老师，老师摸到了这是浮脉，你再去摸，这样手把手的操作的时候，你才会切实体会到这样的一种浮脉的脉象。包括其他更复杂的，像涩脉也好，像叩脉也好，叩脉就像浮大中空如按葱管，就按的那个葱的葱管一样。
1: 但您看只看描述的话，感觉学会了又好像没学会一样，
0: 是
1: 一定要实际的跟着老师来上手试一试，才能够真正的理解其中啊。
0: 所以要有师承教育。那么不同的老师可能会有不同的经验，因此呢在师承教育跟随老师学习的过程中，会学习到老师独特的这种临床经验，包括他个人对经典理论上的一些独特的认识。所以呢我们强调中医学强调师承教育与院校教育两者相结合，完美的融合，这样的话是目前来看培养合格的中医人才的一个比较好的方法。
1: 嗯，是一个好方法。那学生们从什么时候就可以开始接触临床了呢？跟师学习又是如何来安排的呢？
0: 我们现在特别强调要早临床。其实呢，按我们我的大学经历，包括我们现在中医药大学培养的学生，大概从大二开始就开始接触临床。
1: 他首先一共要上几年呢？
0: 一共我们本科是5年。
1: 5年。
0: 对，硕士是3年，博士现在3到4年。那么大学本科2年级基本上都开始接触临床了，因为他们要跟老师跟诊，包括学伤寒论、学金匮要略、学温病，都要跟老师去见习了。这个时候要跟随老师看看老师是怎么看病的，经典理论在临床上是怎么运用的，这时候是一个见习阶段，但是已经开始接触病人了。
1: 嗯，那也就是说其实学生开始接触临床的时间提前了，越早可能对他日后的学习的帮助会越大。
0: 当然了，他至少会有耳濡目染，第一他会看到中医是这样来看病的，第二呢中医是有疗效的， 第三呢，就是中医对我们讲课堂上讲的是在临床上是这样来运用的。
1: 嗯，甚至可以看到各种各样的患者和我们医师的沟通是怎么样的，对他们日后出诊都是非常有帮助的。那接下来我们看看中医的传承啊，从师带徒到我们的现代教育。那在您学医的时候，师承教育和现在您感觉有什么不同呢？
0: 当初我上学的时候，那时候的师承多数呢还是就是在院校里边跟随老师实习，见习，到后来实习，包括后来我们叫考研究生，是研究生导师制的这样一种跟师。
1: 嗯，
0: 那么大概从应该是90年代末期就开始了，那么国家又从另一种方式来搞师承，比如一些名老中医药专家的师带徒的方式，那么有各级各类的，有国家为体的，有省部级的，还有这个市级的这样的老专家，那么采用师带徒的形式，就像我们过去的师带徒那种形式一样，这是越来越多了，像以国家这种牵头来给予规划这样的一种模式，补充院校制的不足。当然更有一些我们的学生也好，或者是中医从业者也好，自发的去到各地遍寻名师来拜师，这种拜师有的甚至采用了一个非常传统的方式，行跪拜礼啊，真正的跟师从基础开始学习，学习老师的经验，不同程度都弥补了我们现在院校制中医教育的不足。
1: 嗯，所以我们节目也有很多的中医来做嘉宾，会发现他们有师承老师的时候，自己都是非常骄傲的介绍自己的老师的啊。那您看中医界有一句话叫做医不三世，不服其药，强调的是传承的重要性。在您看来，中医传承到底传的是一些什么呢？是方子，是经验，还是思维？
0: 其实中医传承是非常广泛的，提到了这个方子、经验、思维这些方面都有，但不完全。所以过去我们韩愈先生写的诗说，师者传道授业解惑也，您刚才提到的大体都是在授业这样一个阶段。韩愈先生第一个叫传道，也就是作为我们中医的从业者，如果是带学生的话，首先要传的是医德，因为只有有高尚的医德，那么传下去有高尚医德的这样的一个学生，才能够有足够的内驱力去直面各种困难，不断地提高自己的临床水平，不断地解决临床中遇到的各种各样的难题，才会抛弃一切名利，淡泊名利，宁静致远。那么除此之外，当然我们医术也是非常重要的啊，这个思维模式，一法一方一药，包括我们老师的个人独到的一些经验。所以呢，我在前几年是一个教师节写给我恩师的一首诗，就提到了这样几句，叫谢天谢地谢师恩，传德传义传做人，耗精耗气耗心血，欲逃欲离欲杏林，对我的恩师表达了我的崇敬之情，感谢他传授我的医术，更感谢他传授我如何做人，如何做一个合格的医生。
1: 嗯，不然医术再高，在这个医德上面失了德，可能将来这路也走不下去了。
0: 没错。
1: 那现在有些院校呢，实行的是双导师制，院校理论导师和临床名医师承导师，这种制度您感觉对学生的成长会有什么样比较优秀的帮助吗？
0: 我觉得两者结合是对一个培养中医师还是很有利的，因为一般的在院校理论的老师，他确实教授基础理论的，他对理论的理解认识相对的比较全面完善更深入。而我们临床型的导师在临床方面遇到大量的病人，尤其是我们现在临床还分科，比如我是搞呼吸病的，那我们遇到大量的咳喘的病人，那么遇了这么多病人，我们反复的应用一些经典名方也好，古代的一些这个学者的经验，包括我们导师的一些临床经验，不断有病人反馈，所以我们的临床技能，这个临床实践方面有我们的特长。所以呢，理论是为了指导临床实践的，实践又能够丰富那么对理论的认识，所以两者结合起来，那么学生既从理论导师那块学习了他 完整深入的基础理论知识，又在临床导师这方面接触了老师应用理论，应用这个理论指导之下的这种丰富的临床经验，把二者结合起来，我们这样的话能够培养出临床水平更高的中医师。
1: 嗯，您看我们中医的药方经常有一些这个加减的成分在里边，其实这个所谓的加减包括量，包括加一味药减一味药，就是我们老师根据自己的经验教会学生，将来学生用自己的经验根据不同的病患的这种辩证来给他进行配比的。
0: 是的。
1: 嗯，您看啊，教学相长是师承教育的重要理念。在带学生的过程当中呢，您自己有没有被学生影响的经历？
0: 这个当然是肯定会有的啊，因为我们在教学的过程中，有时候我们要较真儿，哎呀，有时候觉得以前这个背的这段经典，觉得自己似乎是懂了。但是真正去较真儿的时候啊，有的尤其是你比如说我们在《伤寒论》里边，我们可能老用方子，对于有方的这个条文，我们可能相对的理解的比较多，可能很有体会。但是有些条文是没有方子的，尽管过去也读过，甚至也背过，但是临床体会就不太深刻。但是如果真正系统的要带教学生，要给他系统的讲解的时候，这个时候就逼迫我们老师再去回到经典，深入的去学习。而有时候正是这个条文又启发了我们临床，以前我是见过这种病人的情况的，没想到因为张仲景以前就论述过是这样的一个病机，但是自己没有注意，所以呢我们叫教学相长，学生的在教学过程中推动了我自己对经典理论的认识。
1: 有时候学生一个提问，可能我们就重新思考一遍。
0: 对，有些老师这个学生老师这个到底是什么意思，或者这个药为什么这样再加点，那么张仲景在原文里是写了腹痛的时候要加芍药，为什么加芍药？哎呀，我们有时候可能这些在临床上太忙了，可能就按张仲景的这样写就做下去了，到底是为什么，可能少了一些思考。
1: 嗯，将来在这个学生提出来的时候，自己重新想一遍，或者跟学生讨论的来试试到底是怎么回事，我们自己也能加深对这个理解，也能对我们的教学有所帮助。那我们今天的上半段节目时间也要结束了，一会儿广告回来的下半时段，您接着带大家来走进中医医学院教师的日常生活，也欢迎听众朋友在一小段的广告之后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们一会儿见。
2: 京津冀康养驿站，稍后欢迎继续收听。三尺讲台，四季更迭，是教育者不变的初心。
3: 晨光里，他把课本的光递到我们扬起的眼睛里。
2: 身正为范，言行一致。
4: 他要求我们做到的，自己总先做到。
2: 以智启智，循循善诱。
4: 难懂的知识，他揉成我们听得懂的小故事。
2: 默默耕耘，倾尽心血，浇灌青春芳华。
4: 作业本上的红批，陪着我们慢慢开花。
2: 文脉相传，薪火相继，扛起为国育才的担当。
3: 他把学识和风骨悄悄种进我们心底，
2: 平凡方寸岗位
5: 藏着滚烫力量。
2: 第42个教师节，北京市委教育工委市教委祝全市老师
6: 节日快乐。
7: 星光荟萃，好运通达，北汽极狐2026北京大运河音乐节阵容发布，10月5号，陈楚生
8: 颁给18岁的追梦和浮空，
7: 大鹏
8: 都选心，
7: 黄子弘凡。

0: 号到六号，北京城市副中心城市绿心森林公园，好歌好玩好运气，上大麦搜索大运河音乐节即刻抢票。
1: 无论手机相机随手一拍，就有机会拿现金奖励。由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时间主办的北京范儿大众摄影征集活动北京美人人拍正在火热进行，每天五个100元，每周10个200元，每个月每季度超100万现金奖金池等您来分。关注北京文艺广播公众号，输入拍照获取参赛方式，北京美人人拍，用镜头捕捉北京范儿。
2: 以上为广告时间。
3: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FM 100.6 FM 100.6 京津冀之声。
4: 解读 3D 康养政策，畅谈健康养生知识，探访智能康养产业。 FM 100.6 京津冀之声，京津冀康养驿站，
5: 智慧康养，乐享人生。
2: 京津冀康养驿站，欢迎回来。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京津冀之声 FM 100.6兆赫为您播出的京津冀康养驿站节目，我是主持人王磊。我们的节目也会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上同步播出。如果您想反复收听的话，可以到各大手机应用平台下载听听 FM。 如果您想观看同期内容的短视频，也可以登录抖音快手平台搜索康养驿站账号，E 是英文大写字母的E。如果您有相关的健康问题的话，我们也欢迎您拨打我们节目的健康热线153-131-63507 153-131-63507。各位亲爱的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欢迎您在一小段的广告之后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京津冀康养驿站，我是主持人月月，欢迎大家的收听。我们继续来看岐黄心火师道传承，一起走进中医医学院的教师日常。首先先请回我们今天的嘉宾，北京中医药大学东直门医院呼吸科的主任医师教授张立山教授。张主任您好。
6: 月月好。
2: 那我们接着来看医学院。

0: 那带学生看诊的时候和我们自己在诊室里看病出诊的时候，您感觉状态有什么不同呢？需要额外做哪些事情呢？
1: 两者会有差别。我们独自看病的时候，面对的对象比较简单，就是患者。那么我们就全神贯注的，那么想如何把患者诊断准确，治疗得当，包括像患者呀，还有家属也好，解释好患者的一些注意事项，他的病情的情况就可以了。那当然，我们要带这个学生出门诊的时候，我们除了要为患者 做好服务之外，我们还要考虑到学生的这种临床带教，可能在典型的病人的时候，我们要提示学生，是这一点，因为有这样的一个症状、体征或者是脉象，我们把它诊断为什么，或者我为什么要开这样一个方子，尤其是碰到非常经典的处方典型的患者，不要忘了我们是双重身份，既是医生 又是教师，当然我们尤其是作为一个年轻的老师，在出诊的时候带教学生给患者看病是有压力的。第一，我们叫师道尊严，这个时候病人来的时候，我们要毕竟有学生在身边，我们一言一行一举一动都别忘了自己是一个人民教师，所以呢，从我们的言语举止作态，包括处理患者， 都要为学生树立一个典范。
2: 不光要有医德，还要有师德。
1: 对，除了这方面的压力之外，还要有业务水平的压力。我是带教学生的，当这个患者来了之后，我们摸脉问诊看舌象，我们给学生讲解讲得头头是道，我们开出方药以后，病人复诊没有效果，一次没有效果，两次没有效果，你的 老师的颜面何在？所以我们不论从处置过程到我们临床的水平，作为一个师者都是有压力的，所以就督促我们不断地要校正自己的这种临床的规范，另外呢不断地提高自己的临床水平。那有一个问题想问您啊，如果同样是提问的话，患者和家属对您的提问以及学生的提问，您感觉有什么不同呢？
0: 患者家属更是侧重于病情的情况，还有一些注意的事项，还有愈后等等这方面的。而学生可能是更专业，侧重于这个临床诊断的理由、处方的依据等等。那我们解答起来的状态和内容也是截然不同的。
1: 当然，
0: 患者的可能就要更简单易懂一点，学生的就要跟他深入的来探讨一下专业方面的知识了。
1: 是的，
0: 中医的临床教学有一个很特别的环节，就是让学生来背诵经典，在上半时段您也介绍了这些经典之作在现代中医来讲也是非常重要的。那现在这个年代，比如说让学生来背诵《伤寒论》呀等等的原文，您感觉对他们的这种行医之术、行医之道的意义在哪儿呢？
1: 意义非常重大，我们说经典是历久弥新的，虽然经历了几千年，但是它的光芒四射的。我们经典凝结了我们古代的这些个先行者们、古代的前辈们他们智慧的高度结晶，并且我们的先人发现了经络，创立了中医理论，直到如今我们还不能够完全读懂它。我们可能在毕生的学习过程中 只是管窥一豹，所以经典的伟大，在我们不断的学习、不断的临床实践中，我们会愈发体会到它的灿烂。那么对于我们一个中医学生来讲，一定从最开始要打好基本功，就是要强调博闻强记，把我们的经典背熟，在临床实践中反复的揣摩，不断的思索，不断的实践。

0: 典的价值所在，也是经典的魅力所在。
1: 嗯，所以它其实有的时候这个语句写得非常的简练，但是一方面很优美，一方面真的是精髓所在哈。那医学生的培养周期其实是相当之长的，本科生有5年，研究生有3年，规培还要再经历3年。作为老师，您看着一届又一届的学生从一个新手小白成长为了一个合格的中医师的时候，是一种什么样的感受呢？
0: 就是欣慰吧。通过我们的付出，那么学生们在自己的努力下不断

他们的专业知识、专业能力的成长。从开始作为医学的小白，到后来能够把我们的经典理论背熟，常见病、疑难病的诊治方案能够了然于胸，能够具备常规的处理病人的能力，这是我们看到了他专业知识的

0: 结果出现了相悖、相偏颇的时候，如何去对待它？最后呢，获得一个严谨求实的科学态度，塑造它，这些方方面面的成长，这都是我们老师感到非常欣慰的。
1: 嗯，医学生他的培养周期非常长，那我们医学的师生之间相处最长能达到多长时间呢？
0: 我们可能会很长啊，包括今年我一个毕业的博士生，就跟我说是8年了，因为他其实是在研究生阶段才跟我，那已经是。

0: 在我们的成长过程中教会了我们很多。
1: 嗯，可能老师对您的影响不仅仅是医术上面的这种影响和传承了，您也会把学到的一些其他的都传给您现在的学生啊，实现一个薪火相传。那在节目的最后呢，我们再来看看医者的自我修养是怎样的。您会给学生讲中医的大医精诚，凡大医治病必当安神定志，无欲无求，这些古训在今天您感觉会有什么样的重要的意义呢？
0: 这也就是我们反复强调的为医者医德为先。那么医德是我们成为一个好的医生的最重要的基础。因此在我们当今社会在发展，人们的生活水平在逐渐的提高，但是现在呢，人们对有一些生活上的追求是正常的啊，包括尤其我们年轻人要面对住房的压力，结婚的压力，各种各样的生活的压力，每个人都想有更好的生活。但是呢，一个为医者，尤其是我们中医生，很难毕业一工作很快就拿到高薪，所以医学生是一个不断积累厚积薄发的一个专业。所以如果我们耐不住寂寞，守不住清贫，过度的追求名利，那样的话就会迷失自我，不单单是那我们的医疗水平很难提高，那样的话甚至会走向歧路。所以呢，作为一个医生来讲，我们特别强调我们像孙思邈的大义精诚，这作为我们中医的一个医学生的一个誓言，我们可能在走入中医药大学的时候就要学习的，就像希波克拉底是

0: 年轻人要抓住时代，勇立潮头，能够更好的学习我们的经典，做好临床，超越我们的前辈。所以我希望他们真是青出于蓝而胜于蓝。
1: 嗯，那如果让您给想学习中医的年轻人一句忠告，您又会说些什么呢？
0: 我想呢，我个人也是这样践行的，要把中医作为一个事业去追求，而不是作为一个职业，或者是有些那么作为一个副业，要把它作为事业，事业是毕生的追求，是要淡泊名利，宁静致远的。
1: 那今天我们的节目时间马上也要到了，岐黄传古训，人心育后生。我们伴随着教师节的暖意，一同聆听了张立山教授分享的中医老师行医授课薪火相传的故事，一纸经典，一世师承，一代代中医师师承以人心传医术，守住了岐黄的文脉。也感谢所有的杏林师者们，愿岐黄之道生生不息，愿我们的中医文脉源远流长，也祝愿所有的听众朋友朋友们平安顺遂，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2: 好了，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如果您想反复收听我们的节目，可以到各大手机应用平台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如果您想观看同期内容的短视频，也可以登录抖音快手平台搜索康养驿站账号，E 是英文大写字母的 E。 如果您有相关的健康问题的话，我们也欢迎您拨打我们节目的健康热线153-131-63507，153-131-63507。也欢迎您锁定京津冀康养驿站节目，我们在明天的同一时间再见。
3: 水果削皮完成，牛奶温度偏低，正在自动加热。
4: 解读三地康养政策，畅谈健康养生知识，探访智能康养产业。
5: 京津冀三地康养专家。

0: 非常非常值得跟大家念叨念叨的。
1: 对，十月美的松茸酱牛肉呢，全部选用的上等的进口牛肉，而且这个进口牛肉呢，它在外包装上都明明白白的给大家标注了进口原料的标识，这个来源非常清晰，您就可以踏实的吃。
0: 而且这个进口的牛肉还不是我和晨曦在这儿空口白牙在这儿跟您说的啊，它是受到了我们相关部门的监管的，监管完后它才能在袋上给您印清楚了。
1: 没错。
0: 另外呢，这个酱牛肉它用的是正经的什么钱腱子。
1: 是的，这个常吃酱牛肉都知道啊，这个钱腱子口感是非常好的，而且呢这进口原料的牛肉它肌理更为规整，肉香纯粹，切的时候您就知道了，一刀下去啊，那个肉片纹理顺直，不碎不散，每一片都带着自然的肉纹，那个肉筋也非常的清晰、
0: 而且这肉筋呢您还不用担心说嚼不动啊、它

0: 也能嚼得动。另外我们都知道咱们的听众可能年纪大的比较多一点，又特别关心软硬的这个问题，您去尝尝十月美家的这个松茸酱牛肉，一个是肉质好啊，整，另外一个就是做的还是比较软和的，另外非常非常的劲味儿。说完了这个牛肉以后呢，就要请出我们另外一个主角了，就是它里边加入了松茸。
1: 那它是一种蘑菇啊，且一直以来这松茸都是比较贵的，但是为什么我们要把它加入到这个酱牛肉里边呢？
0: 还有几个原因，比如说第一个是提鲜增香，它是蘑菇嘛，本身呢就是特别的鲜，然后呢不是把它切碎了和这个酱牛肉混在一起让您吃，它是把这个松茸啊放进这个老汤里边一起去酱这个牛肉，在酱制的过程当中，它这个菌香啊，就是蘑菇香，一点一点的就渗进牛肉的每一次纹理当中了。这酱牛肉不是一口到底的那么酱香咸香了，而是越嚼越有回味，越吃越香的那种，带点蘑菇的香气，隐隐的，但是又不褶这个浓郁的酱味。
1: 没错，这是提鲜增香，还有一个作用是什么呢？柔化口感。因为松茸啊，它天生带有这个鲜感啊。同样的这个咸度，你加了松茸之后，这个酱牛肉吃起来会更温润，不会说齁得慌，也不会说有的时候我们买了酱牛肉吃完了之后感觉口渴，猛喝水，它不抢这个牛肉的主角，让原本就香的酱牛肉呢吃起来就更自然更嫩，而且呢它也不抢味儿啊。我要不说您可能也尝不出来里面有松茸，但是您仔细一品，它那个尾调带点松茸的鲜味儿，
0: 就是越来越好吃嘛，想着法儿的给您做这个好吃的酱牛肉。而且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个牛肉不光好吃，不光给大家做好了，给您省事儿了，同时还能给大家省钱。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给大家带来这个组合性价比是特别高的。
1: 对，今天主品加赠品一共给到您的是10袋十月美的松茸酱牛肉，每袋是150克3两啊。那今天是首发，所以我们推荐给您这个酱牛肉呢，就与此同时给您再加赠5袋，一共您到手就是15袋酱牛肉了。
0: 市场售价呢是28块钱一袋啊，15袋每袋是3两的酱牛肉，到手基本上就420块钱了。但是北广的售价今天299块钱给您拿走将近5斤的酱牛肉。
1: 是的，
0: 这个价格还是挺合适的。
1: 那这个保质期呢也有很长的时间，270天，所以大家可以放心的来购买。
0: 如果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1: 400-015-5151，400-015-5151。
0: 您看啊，给您做得了，用的还是进口的好牛肉，同时呢，这个味儿还给大家调的挺好的，同时省去您在花时间费火，还得花功夫在那盯着酱牛肉的这个过程。

0: 一斤都得30多块钱，2到3斤出一斤的酱牛肉，那也就意味着咱们这一袋3两的基本上就得成本价啊5-60块钱，
1: 没错
0: 啊。然后这个还没算调料、燃气、水电
1: 工作，
0: 更没算您搭进去的哎大半天的工作。
1: 是
0: 的，等于说如果您自己在家里边做这么一小袋的酱牛肉，那花的可比您买的这个价格要多得多。
1: 哎，
0: 然后咱们再算超市的熟食区。
1: 嗯、啊，你说正经品质好的酱牛肉，现在咱们去熟食店买啊，得80来块钱、
0: 嗯。
1: 所以呢，这个价格也是非常贵的。但是今天咱们给大家的价格，这个单袋市面零售价是28，但今天我们单袋下来，其实一袋
0: 不到
1: 20块钱，非常合适啊。
0: 哎，不到20块钱吃3两酱牛肉，这个价格您说合适不合适？
1: 没错，
0: 这就是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十月美的松茸酱牛肉，您到手啊。一共是15袋，每袋是3两，加起来一共将近5斤的酱牛肉，今天只需要299块钱。
1: 嗯，如果需要的话，抓紧时间拨打进我们的订购热线400-015-5151，400-015-5151。
0: 哎，咱们说完了它的原料好吃啊，说完了它的工艺好，说完了它的这个性价比高。哎，咱们是不是还得给大家介绍介绍它的这个味道？因为我和晨曦都已经替大家尝过了，
1: 是的，
0: 这个味道确实是非常非常好。其实不用您咬，
1: 嗯，
0: 您就一撕那袋儿就能闻到醇香的这个酱香味儿了，是很正的那种酱牛肉的味儿。然后咱们再切片儿，哎，切片儿的时候，您会发现这肉片啊是紧实不松散的，
1: 嗯，
0: 而且呢，筋肉相间带着透亮那筋花儿。
1: 对，
0: 金花就是淡黄色的，您去尝尝，又能咬得动，同时那个牛肉味儿是很浓郁的。
1: 对，这看着特别有食欲啊。
0: 嗯，
1: 所以说这酱牛肉买回去真的特别省事儿省时啊，您就是可以凉着吃，入口第一口呢就感觉确实挺有嚼劲儿的，但是呢牙齿咬下去，它牛肉带着韧性却不费牙。
0: 嗯，
1: 然后呢那个酱香味儿刚才说了是那种很正的卤香味儿啊，咸淡刚好，也不齁也不重。
0: 好的牛肉，
1: 没错，
0: 进口的这种牛肉是不用说太加咸的啊。咱们就是吃那个牛肉本身的那个香味就行了。那咱再说吃热乎的，切完片以后，微波炉里边或者上屉热一下，那个肉质会更加软，然后肉汁儿会更加明显。
1: 对，
0: 您比如说早上啊想吃点肉了怎么办？馒头火烧，切开了以后加点这个牛肉啊，加牛肉味道非常好。或者是什么呀？咱们想晚上吃点面条了，
1: 对，
0: 切上几片码在上边，那比您在外边吃那个什么拉面就给您两片分薄的那个牛肉要来的这个实惠的多。
1: 牛肉自由了，
0: 而且没有保鲜剂呀、什么防腐剂这些，您可以放心去吃。而且呢，每一袋都是150克的独立的真空密封包装，在家里边您放在冷藏室里边或者阴凉避光处都行，不占地儿，不用您洗，不用您切，不用您炖，不用您再去买肉了。什么时候想吃，哎，拿一袋直接撕开，
1: 嗯，
0: 切片。直接就能解馋，您说这样的酱牛肉，而且性价比还这么高，不值得您购买吗？
1: 是的，今天这个价格啊，非常的划算。主品加赠品一共是10袋，
0: 嗯，
1: 每袋是150克，3两的重量。
0: 哎，
1: 因为今天是新品首发啊，所以再给您加赠5袋，一共到手是15袋的十月美的松茸酱牛肉。
0: 哎，
1: 那今天我们北广售价是299块钱。
0: 哎，如果您觉得合适的话，可以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了，
1: 400-015-5151，400-015-5151。
0: 北广购，
1: 放心购。
2: 以上是广告时间。
3: 您即将收听的是傅中心会客厅。
4: 水是一切生命的源泉，是人类生活和生产活动中必不可少的物质。
5: 但是，我们目前面临的水资源的状况是怎样的呢？如果肆无忌惮地破坏水资源，人类最后看到的一滴水将是自己的眼泪。
4: 珍惜水资源，刻不容缓，节约用水就从现在开始。
6: 暑期到，乐淘淘，安全知识要记牢，打火机别瞎聊，水边河边咱别靠，

0: 快乐暑期安全宝。
1: 一个个小小的安全举动，守护孩子成长大大的快乐。愿每个孩子都有安全快乐的假期，提高安全意识，从点滴做起。
2: 劳驾您嘞，借光您嘞，精髓啊，全都体现在了您这个字儿上。
3: 听京味播客，爱上北京城。
1: 听听 FM， 和你一起听。以上为广告时间。

0: 为您打造的大型融媒体栏目副中心会客厅。大家好，我是来自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的主持人袁浩。
1: 大家好，我是通州区融媒体中心的主持人张扬。
0: 张扬啊，如果我跟你说十年前咱们通州的金融业基本就是网点经济，你可以想象到当时的这个经济状况是怎么样的吗？
1: 当然了，你想哈，十年前哈，这个通州的金融业其实呢基本就是一个网点经济的这种感觉哈。比如说就是由我们的网点给我们的百姓储蓄用啊，存存钱呀，或者是给周边的企业做一些基本的贷款服务等等哈。但是呢，现在可不一样了，全区呢有490多家的金融机构，而且金融业呢增加值占 GDP 哈比重连续5年稳定在10%左右。像华夏银行啊，还有北京银行，还有北京农商银行三大市属银行的总部都集中落地了，而且资产规模加起来呢是将近11万亿，相当于呢把一个万亿级的金融城直接搬到了副中心哈。你会不会觉得有点不可思议呢？
0: 其实我当时听到11万亿的时候非常惊讶，因为我觉得这个钱我可能想象不到。
1: 什么概念哈？
0: 对，因为以前提起副中心的金融，我们都想到的是刚才说到的网点经济，比如说去一个支行啊，去一个储蓄所去存钱。
1: 对，
0: 比如说银行网点多了几个，业务方面多了，但现在完全不一样了。总部搬过来以后，我们的决策权就在副中心，金融的大脑也就在这儿了。
1: 没错哈，是这样的。所以呢，今天我们就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哈，我们这个北京城市副中心哈，千亿级金融总部加速集聚哈，我们北京城市副中心到底如何来重塑首都金融的新版图呢？
0: 没错，2026年也是北京城市副中心规划实施的10周年，也是15的开局之年，金融业已经成为了副中心的名副其实的支柱产业。所以今天我们就把副中心的金融业啊这10年的变化好好来聊一聊。欢迎今天的嘉宾，来自通州区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的党组成员副主任罗兰斌。罗主任，欢迎您，跟大家来打个招呼。
2: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好。
0: 欢迎您啊，罗主任。还有来自华夏银行北京城市副中心分行的党委书记行长唐宇。唐行长，欢迎您。
3: 主持人好，大家听众朋友好。
1: 好，我们再来介绍的呢是来自中国邮政储蓄银行北京分行党委委员副行长刘静元。刘行长，欢迎您。
4: 好，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本节目在 FM102.5 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 FM100.6 京津冀之声，还有 FM107.7 北京市通州区综合频道首播，北京城市副中心报融汇副中心听听 FM 北京时间客户端全媒体看播。关于本期节目的更多详细内容，我们先来听一组片花了解一下。
5: 十年前，通州金融是网点经济。十年后，490多家金融机构集聚，金融业增加值占 GDP 比重稳定。

0: 业。第二个，我们从这个机构数量来看，实现了翻倍。刚才主持人也介绍了，已经达到了490余家。这里面我们有30家银行，而且人际也在不断提升。30家银行中，我们一级分行有4家，二级分行有12家。刚才也是特别提到的，咱们的华夏银行总行、北京银行总行、北京农商行总行也将陆续的落地副中心。目前，华夏银行总部大楼预计今年年底，完成建设并具备这个搬迁的条件。北京农商行总部大楼预计2028年6月完成交付。北京银行总部大楼目前已经拿地，正在筹备建设。这3家行的资产总规模啊，11万亿。刚才主持人也说过，
1: 对，什么概念哈？
0: 这3家行要是真正落地到副中心，是对咱们副中心金融产业人际的一个极大的一个促进。
2: 你看，光是这3家银行落地的资产规模就将近11万亿，但是副中心的金融机构有490多家，
0: 对，
2: 就很难想象这又是怎么大的一个体量。
0: 对，除此之外，我们还有这个7家，持牌的独立法人机构，还有规模以上的证券经营机构是18家。

0: 服务科技金融领域呢，不光有我们自己的专营机构，也建立自己内部的机制，在这种市场拓客上面，在这种打造这种生态环境上面，我们都应该说是在各家机构里面还算走在前面。
1: 嗯，而且我知道咱们邮储银行对这个科创企业，相当于这个投资，包括整个的建设过程当中，它起到的是一个全流程的陪伴作用，相当于是一个合作伙伴的感觉。所以我们经常提这个科技创新，我们提新质生产力，科技创新一直是新质生产力的核心要素啊。其实我们邮储银行在科技金融这方面持续发力，而华夏银行呢，作为市属的金融机构，将绿色金融作为最核心的战略方向之一。唐行长，面对副中心

0: 可持续更美好的 ESG 的这个理念，持续打造绿色金融的示范行和标杆行。
1: 嗯，您刚才说这个柬河北的综合资源利用中心，它大概是一个怎样的中心呢？对副中心的发展是怎样的？
0: 它是应该是在通烟高速以北这个宋庄的这个范围内，做了一个纯地下的水资源循环利用的，包括污水处理等等的这个方面的一个综合的绿色水资源循环中心。
1: 就预计可能是这几年就会建设好正式投入，
0: 应该在三年的这个建设期吧。
1: 你看
2: 三年，好，
1: 咱们提供了将近30年的项目贷款，说明我们对副中心的绿色金融发展啊是有信心的。
2: 没错，
1: 这么长的时间吗？
2: 对，哎，刚才我们听了两位行长介绍哈，这个可以说是生动的这些实践哈，让大家也感受到副中心的发展。那大家肯定都想问，这个为什么要来副中心哈？所以这个问题呢，我们也特别想问一下罗主任哈。刚才您也提到了这个三大市属的银行总部，还有我们这个邮储北京分行都是集中落地了，这确实是一个大事儿哈。但是呢，很多的朋友们也都会问，副中心是不是在大力发展金融业呢？而且副中心的发展金融业到底有什么样的核心优势哈？这个也来给我们聊一聊。
3: 好的，主持人，我们归纳一下副中心的这个优势啊，有几点。一个，我们是依托这个顶层设计释放这个政策红利。大家都知道，规划建设北京城市副中心是习近平总书记亲自谋划

0: 品。我们在这个前面说了，我们是在产业空间上，我们建筑规模上，我们是有增量空间的。目前啊，区里面还正在全面的盘活梳理释放一些闲置的产业空间。我们现在区里面芙蓉县啊已经构建起了叫做我们叫一河两区三镇一带一族一廊的产业空间布局啊。这里面我重要提一点，就提一下一河就是我们的运河商务区。它的规划总面积是7.82平方公里。对，这个区域是我们金融机构和总部型企业的一个核心的承载地，也是我们目前在全力打造要精彩亮相的一个区域。我们现在我们做了一个初步统计，目前金融机构在运河商务区抛开这个租赁的面积，就直接购买的面积已经超过了26万平米。
1: 这个概念是什么呢？因为我现在去到服务中心以后，我发现很多地块都是运河商务区正在建设过程当中，可能我不知道它最后会建成什么样，一直在持续期待的过程当中啊，
0: 会越来越漂亮，
1: 就会越来越漂亮。 对，
0: 而且我们还有一个就是我们的产业政策，我们是区里面是构建了1+N+1的产业政策体系。这第一个一是我们服务中心促进产业高质量发展的意见，是我们整个产业政策的一个总纲。N 包括了，目前是包括了24项若干的措施。这24项里面，其中有22项是分领域的细化的专项的支持措施。还有一项是一个住房保障的一个措施，还有一项是一个人才的保障措施。最后一个一是我们打造三聚营商环境的一个总体政策。刚才我说的22项细分领域里面，就含有我金融的两个政策，一个是我们副中心推动这个金融业高质量发展的若干措施，一个是促进金融服务式经济的若干措施，是两个涉及我金融的政策。所以我们也有完备的政策体系来更好的能扶持我们的机构和人才的成长进步。
1: 卢主任刚才说了非常多的副中心的政策啊，我听到了从政策到硬件的配套，包括咱们副中心现在的软环境也是越来越好。你去到副中心已经不再是高楼大厦，你想去喝一个咖啡啊，或吃一顿饭啊，可以随时找到，
2: 很便捷。是，
1: 对，所以说总部搬过来之后，副中心的集聚效应是在不断凸显的。那么副中心现在也集聚了不少不同发展阶段的科创企业啊，咱们的邮储银行在构建科技企业综合金融服务的生态上面目前有做哪些实践呢？刘航。
3: 其实大家都很清楚啊，咱们这个针对这个科技创新型企业，应该说从它企业自身的这种成长形态上来看的话，它应该是形态多样的。总体来说的话呢，就是对于它这整个生命周期来说的话呢，应该是成一个梯队的一个分布状态，就是应该说既有这种处于研发阶段的这种初创企业，也有这个处于成长期的这个专精特新的企业，也有呢已经实现了规模化发展的那种成熟企业。我们的思考呢，就是银行服务科创型企业呢，我们不能仅仅只做一个简单的一个资金供给方，要想转型成为这个更好的服务这个科创企业的这个角色呢，我想我们的角色应该定位为一个叫企业成长的陪伴式合伙人，打造覆盖企业全生命周期的一个综合金融生态。在实践中呢，我们自己内部啊，针对这个不同成长阶段的这个科创型企业呢，我们打造了我们自己内部的一个叫优一创的一个服务体系。这个主要是针对不同阶段，就是成长阶段的企业啊，我们给它提供了包括这个投融通汇付啊一体化的一个这个服务矩阵。比如说针对这个初创型的那种企业，企业往往都是轻资产缺营收，我们就可以运用一些知识产权质押等一些产品的这种方式啊，解决企业的这种首贷难的这种痛点。面对成长期专精特新型的企业，我们可以配套这种科创贷啦、认股权贷款啦，包括这个投贷联动，对吧？联动这个外部的这个创投机构，实现这个给企业提供这种股权加债权的这种综合化的这种服务协同。面对这种成熟期的这种上市后备企业，我们可以提供这种上市贷、并购贷。对科创企业呢，可以提供这种票据结算、财务管理的这种一揽子的这种服务体系。除此之外呢，在这个营造这种生态环境方面呢，我们也是经常举办这种针对科创企业的这种路演对接会的活动，打通这种政府、投资机构、产业资源，方方面面的资源吧，伙伴，把

0: 把这个单一的信贷服务呢，升级为这个金融加产业加智库的一个综合生态服务，帮助这些企业呢从小到大发展壮大，实现它这种整个成长周期的一个全覆盖。
1: 嗯，听着特别像给企业配了一个金融的管家，能够扶持尤其是这种初创的企业从开始到上市的全流程一配套服务，
2: 可以说是陪伴企业一起成长。
0: 对，这也就是我们所提的这个叫陪伴式合伙人嘛。
2: 嗯，好，哎，我们来看一下哈，我们这个平台上今天的朋友们哈互动还是很热闹的哈。7758 SN 说了，最大的感受呢就是线上化和数字化，很多的一些事情都不用再跑银行网点排队了哈，线上就可以办了。而且呢还说走在街头巷尾能够明显的感受到身边的金融服务呢早已经跳出了什么银行网点呀和柜台了，悄悄地融入到日常的每一处细节当中哈。还有像这阳光说了，金融服务的变化哈，那最直观的感受就是更聪明更贴身了，也是更普惠了哈，这是大家不同的一些感受。还有呢像陈明迪说现在呢这个绿色金融的体系是更加完善了。
1: 嗯，所以关于北京城市副中心如何重塑首都金融的新板块呢，稍事休息，广告之后我们继续回来和大家聊，一会儿见。
3: 三尺讲台四季更迭，是教育者不变的初心。
4: 晨光里他把课本的光递到我们扬起的眼睛里，
3: 身正为范，言行一致。
5: 他要求我们做到的，自己总先做到。
3: 以智启智，循循善诱。
5: 难懂的知识，他揉成我们听得懂的小故事。
3: 默默耕耘，倾尽心血，浇灌青春芳华。
5: 作业本上的红梯陪着我们慢慢开花，
3: 文脉相传，薪火相继，扛起为国育才的担当。
4: 他把学识和风骨悄悄种进我们心底，
3: 平凡方寸岗位
6: 藏着滚烫力量。
3: 第42个教师节，北京市委教育工委市教委祝全市老师
7: 节日快乐。

0: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FM 幺零零点六 ，FM 幺零零点六，京津冀之声。打磨精品，留下经典，这是副中心标准。时不我待，日新月异，这是副中心速度。敢为人先，敢超敢上，这是副中心风格。副中心会客厅，客厅力邀副中心建设者讲述大运河北首改革创新故事，谱写副中心高质量发展新篇章。
1: 本节目由北京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与通州区融媒体中心共同制作。
2: 欢迎您继续回来收听收看由北京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与通州区融媒体中心共同为您打造的大型融媒体栏目副中心会客厅。大家好，我是来自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的主持人袁浩。
3: 大家好，我是通州区融媒体中心的主持人张扬。
2: 2026年是副中心规划建设的10周年，也是15的开局之年。今天的副中心会客厅节目就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副中心金融业这10年的变化。再次欢迎今天的嘉宾，来自通州区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的党组成员副主任罗兰斌。罗主任在跟大家来打个招呼。
4: 哎，观众听众朋友们好。
2: 欢迎您。还有来自我们华夏银行北京城市副中心分行党委书记行长唐宇，唐行长，欢迎您。
5: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好。
2: 还有来自我们中国邮储银行北京分行党委委员副行长刘金远，刘行长，欢迎您。
6: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好。
3: 欢迎三位哈做客我们今天的这个直播间哈。
2: 本节目在 FM 102.5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 FM 100.6京津冀之声和 FM 107.7北京市通州区综合频道首播，北京城市副中心报融汇副中心听听 FM 北京时间客户端全媒体刊播。那在节目的上半段，我们了解了咱们今天的两家市属的国企银行，他们的重点发力对象和重点的领域是哪些。那下半段呢，我们和大家一起来感受一下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副中心实践。首先啊，我们都知道副中心现在除了在打造科技金融和绿色金融之外，也在打造可持续的金融中心。以我们华夏银行为例，是如何发挥自身的绿色金融专业优势？刚才您提到了很多这个绿色金融的专业领域啊，包括有很多中心的建设，咱们是怎样深度参与到这些地方的建设呢？唐行长。
5: 主持人好啊，这个作为金融国企啊，我们在2019年，我们就响应这个市委市政府的号召，在北京城市副中心设立了副中心分行。当时设立呢就是一级分行啊，这是总行呢对副中心的建设给予重大的支持啊。另外呢，就是我们副中心分行在成立6年以来啊，我们在通州区委区政府，尤其是我们区发改委的大力支持下，持续呢我们做好这个信息的对接以及互联互通，及时呢了解副中心的重大项目的规划。我们在呢主就是包括立项等情况啊，第一时间我们就把相关的这个主办企业对他们出具同业竞争优势的金融解决方案，并对接好总行，最快的呢获取这个信贷的这个批复。另外呢，就是我行呢从2020年以来，我们相继对副中心的主要的重点项目都进行了这个信贷投放，从环球影城、M101的数字港、湾里奥莱、顶点公园、海昌海洋公园、北园家园中心、三亩会员店、枕月清新广场、等等项目，包括现在要马上开工建设的这个六环高线公园啊，今天昨天嘛才知道六环高线公园还要建一个双轴的摩天轮啊，
2: 是说在那个高线公园上面再加一个摩天轮。
5: 对，
2: 因为我去过高线公园，
5: 所以说我觉得对这个副中心又更具吸引力和魅力。
2: 包括今年咱们还有很多这个很大的公园要开，对不对？我据说这个海昌海洋公园啊，还有顶点公园，
3: 对，今年都要 这个面向大家来开放哈。我好像也是据我们了解哈，在今年6月2日的时候，就是北京市节水技术创新中心也是正式获批落地到我们这个华夏银行了哈。那这个也是可以说是一个节水的技术创新平台哈。有很多新的一些东西，包括像我们一些这个科技含量在内的一些东西，都会逐步的在某这个华夏银行可能要进行更多的实践哈。另外呢，那我们说了这个两家银行的这个可以说是在金融这个经济方面的一些实践，那也特别想问一下罗主任哈，我们常说的金融实体经济的血脉哈，金融是我们实体经济的血脉，那么副中心这么多年的金融服务实体经济方面有哪些具体的做法和成效，能不能给我们在这里多聊一聊啊，举一些例子给我们来听一听。
4: 好的，主持人，就副中心的金融业啊，这些年啊，我们是始终坚持这个政治性和人民性，是以人民为中心，以服务实体为宗旨。就这一方面，我们其实也做了一些工作。一个呢，我们是打通了这个间接融资的堵点这一块啊，就是我们以前就是企业找银行，银行找企业，其实就是信息不对等，是吧？我们针对这个问题啊，一个就是我们搭建了这个阵营企的一个对接平台，我们梳理一些重大项目，组织这个专精特精的企业，包括创新性的这种中小企业，我们分层级的开这种投融资的对接会，把信息拉平。第二个，我们是利用我们的政务云这个直播的这个系统，我们是定期邀请我们的金融机构通过直播的方式来介绍自己的金融产品，包括讲解一些申贷的流程，开展一些这个互动环节，这个也是帮我们企业就知道第一个是找谁贷，怎么贷，贷什么，就解决这个问题。再一个，我们现在也是就是在持续的这个落实啊这个小微企业融资协调服务的机制，这一块就是我们也是联动全区的所有银行机构，主动的联系对接我们的小微企业，解决他们的这个融资需求。目前我们已经是摸排了20万户这个小微企业，其中有1.1万户获得授信啊，是达到了1000亿元，这是间接融资这一块。然后第二个方面，我们是这个搭实了这个直接融资的这个平台。我们现在副中心已经建立了比较完备的这个叫做前期筛选、重点培育，然后跟踪服务的这个上市辅导机制。我们是帮助拟上市的企业主动的去对接这个监管和交易所。“十四五”期间，我们上市企业增加了11家。同时啊，我们还定期梳理区内的有直接融资的需求的企业，我们也是积极的帮助

0: 难的问题。再一个第三个方面啊，就是我们把要素改革的这个活力用足了。去年这个国务院是批复了我们副中心的这个要素改革实施方案。全国就十个地区获得了这个试点的资格，所以我们也是倍加珍惜。就是把用要素改革来进一步的释放活力。我们是紧抓我们这个设资本要素改革的这个相关的事项，进一步来赋能我们的实体经济。这里面我举两个例子吧。一个就是，在这个北京市，信托财产登记试点改革这个发布以后，我们是抢抓了这个机遇，在全国率先是探索了信托财产登记模式的创新。我们已经和50多家像这个信托，公证、律所、这个监护机构，包括我们的慈善组织，50多家，我们都已经发动起来了，已经形成了一个就是多元主体参与的一个信托的一个生态圈。然后我们是聚焦了这个像我们的养老、助残，包括一些失能的这个照护，这些民生痛点的问题啊，我们已经落地了这个不动产特殊需要信托，落地了9单了。然后我们这个聚焦这个民营企业家这个财富的传承的问题，我们已经落单了股权信托，落地了6单。这是一个。再举一个例子，就是我们针对这个原研药的研发，这个失败的风险大，而且市面上没有相关这种保险兜底的这个现实问题，我们就是采取这个共保体的形式，邀请了多家保师共同分担风险的方式。针对我们辖区里的这个医药企业，特别是他那个失败以后，这个损失最大的是他们的这个临床实验阶段，针对这个环节来予以保险兜底，让这个我们的药企啊，确实就是没有后顾之忧，敢投入，敢研发。这个马上就要落地首单，我们生物医药的共保体。这是在这一块。最后一块我想说一下，就是我们把这个支持实体的政策用好了。刚才我介绍过，我们一加 N 加一的政策体系里面 ，N 里面有两项是我们金融的政策，其中有一项就是我们金融里面，我举一个例子，我们给予首贷、绿贷、科技贷、中长期贷，我们最高给予1.5%，单家企业最高100万的贴息。我们还有相应的条款是鼓励我们的金融机构面向企业开展科技类、绿色类的保险、证券等等业务。我们就是用我们的政策来引导市场解决融资难的问题。我就介绍到这里。
1: 好，这个说到实体服务哈，确实有它的独特性和重要性哈。服务实体当中呢，实际上你看我们涉及到的刚才刘主任也提到了，比如说像小微啊哈等等，其实我想到的可能还有一些涉农的一些主体哈，往往是最需要用钱的地方。其实也涉及到一个问题，比如说之前啊这个像贷款啊拿到钱呢、都比较难，所以刘行长，像我们这个邮储是怎么打通这样最后一公里的？我们在这个面对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以及周边这些这个涉农的经营的主体哈，我们都怎么样探索了一些哪些工作呢？
2: 其实邮储银行呢，与生就具来这个普之城乡、惠之于民的这种服务基因。落地这个副中心以后呢，我们其实也是兼顾这个小微市场经营主体和这个涉农经营主体这部分这个客群的需求啊，线上线下协同，着力破解这个融资慢、融资难、融资贵的这个问题啊。针对这个市场小微经营主体，特别是比如说一些个体工商户啦、家庭经营者啦，我们主要是持续推广我们的这种线上信用类的普惠产品。实现线上审批，自动线上申请自动审批，随借随还。另外呢，线下这块服务呢，我们一方面呢，就像刚才罗主任说的是，我们也是积极响应这个小微企业融资服务协调机制的这个信息的对接通道。另一方面呢，我们自己也是主动的去走访这个园区啦、商圈啦，开展这种批量的线下走访。 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我们也是认真落实这个减肥让利的政策，还有我们自己内部的这个无还本续贷的这种便利的这种条件，切实降低这个小微经营主体的这种综合融资成本。另外呢，就是涉及到服务乡村振兴啦，还有我们的这种涉农的这个金融服务方面呢，我们除了在传统的这个推广信用村啦、信用户的这种建设上面呢，其实结合也是我们北京现在的这种重点的这种文化产业的发展，针对咱们的这个乡村文旅经营主体啊，也是推出了一些我们特色的产品和服务啊。对于这种文旅经营啊，特别是一些这个现在咱们这个涉及到副中心地区啊，其实有很多自己特别有特色的这种文旅的线路啊，文旅的这种区域，还有一些文旅的项目。这里边呢，其实也是我们邮储银行作为一个重点服务的一个对象。我们呢，除了自己的这种特色的这种对接的这种经营性的这种融资产品以外呢，我们主要还是对于这种这个延伸服务方面，把我们的这。

0: 繁琐的这种手续，打通这种金融服务的最后一公里。在这个过程中呢，我们是真正的把这个各类的这种贴息政策啊，最实惠的这个政策落实好，让我们的这个经营主体能够享受到我们的这个政策的便利红利，还有在这个经营发展中能够很便捷的拿到自己的这种经营性的资金。
1: 嗯，我觉得这一点特别好。现在咱们这个移动展业的服务能够送进村啊，很多农民农户不用再去跑银行了，咱们银行自己就上门服务，给大家讲解最新的政策，所以很多村民以前可能要坐一两个小时的车来到市里边或者来到县城里边排半天队，也不一定能批下来。那现在我们打通了这个，确实是最后一公里的问题啊。那说到副中心，我们都知道副中心是绿色发展的示范区，也是聚集了国家级的各类绿色平台的资源。我们华夏银行在推动资源环境相关要素转化为企业发展动能方面，有哪些方向上的探索呢，唐行长？
2: 好的，首先呢，我认为啊，三点吧。第一呢，就是要发挥金融的这种桥梁与纽带作用，准确的这种注入金融活水，积极的发挥呢金融赋能产业的这种理念，这是第一。第二呢，我觉得就是积极推动我们行啊，积极推动与北京绿交所的这种合作与探索这个 CCER 的金融市场化与价值转化。第三呢，就是我们发挥总行 ESG 基金的这个引导作用，以头戴联动的多种方式助力企业技术升级和产业赋能。
3: 好，那从政府层面讲哈，也特别想问一下罗主任哈，我们这个绿色金融和可持续金融中心呢，其实它是赋予副中心的这个国家级定位哈，也是副中心金融的一个特色所在。那么也特别想请您来聊一聊我们这个绿色金融和可持续金融中心的现在的现状到底是怎么样的呢？
4: 好的，主持人，应该说吧，咱们副中心发展绿色金融啊，还是有一定的这个底子和基础的。因为我们现在副中心有好几个国家的试点，像是我们国家绿色发展示范区，我们的汽油投融资，我们的林业摊会，所以都是对我们绿色发展本来就是提出了要求，所以这些年我们也是实打实的在整个城市绿色发展上也是不断向上的。我们现在在这个绿色交通、绿色能源、绿色建筑方面，我们还是打下了很好的基础的。比如说我们在全市是率先实现了新建公建100%是达到绿色建筑3星级标准的。
1: 就比如咱们三大文化设施啊，
4: 对，
1: 每年可以吸收二氧化碳1.02万吨。
4: 对，再比如我们绿色能源方面，我们的这个备案的光伏备案的这个总装机容量是达到了30.3兆瓦。这个量还是很大的。再比如我们的绿色交通转型方面，是吧，我们现在的这个巡游的这个出租车，我们的这个小型的商超的配送车，我们新能源是实现了100%的覆盖。我们

0: 啊，绿交所现在是我们副中心最重要的这个绿色金融基础设施之一。
1: 嗯，
0: 对，绿交所目前承担了有三个交易的这个职能。第一个是北京市的碳配额的交易，就是北京的一些重点排放单位的碳排放是在它这个市场来交易。
2: 嗯，
0: 这个已经累计交易了已经1.1亿吨，这是累计的，多年来累计的，累计的成交额已经49.3亿元，这是第一个。
2: 嗯，
0: 但这个市场是规模是就这么大，目前就是这么大。第二个是生态环境部给的绿交所的。

0: 成交是5000万元，这个是绿交所，是我们重要的一个基础设施。第二个是我们发挥好了我们的智库的这个智力支撑的作用。
1: 嗯，
0: 副中心有两家重要的绿色智库，一个是绿色金融和可持续发展研究院，这个院长是马俊博士。
2: 嗯，
0: 他是中国金融学会绿金会的

0: 行业、保险业、绿色金融体制机制建设指引。啊，我们还跟市住建委、市委金融办联合印发了《北京市信贷支持绿色建筑发展的指导意见》。
1: 嗯，
0: 啊，这等于说我们在绿色这种大的体制机制方面、绿色金融方面进行了一些有益的探索。另外就是刚才唐行也说过，是我们大量的金融机构啊，也在不断的在尝试探索，推出一些在绿色金融方面的一些新产品、新项目、新举措。那这里我们区里面副中心的，你先后落地了什么碳一贷、碳汇融等30余项全国全市首创性的这个绿色金融方面的这个业务和服务。
1: 嗯，
0: 目前我们全区的这个绿色贷款余额是525亿元，那个体量是在不断增长的。
1: 嗯
0: 嗯，我也介绍
2: 对。对，刚才卢主任说了非常多北京城市副中心金融业的创新和实践啊，其实大家已经对这个金融业的未来脑子里边有一个非常清晰的金融蓝图了。那今年也是副中心的规划建设10周年15的开局之年，站在这个新起点上，副中心的金融业下一步有哪些规划呢？卢主任，尤其是对于我们像普通老百姓和企业来讲，还可以有哪些期待？嗯，
0: 好嘞，主持人，下一步咱们副中心金融业的发展，首先在紧扣这个金融五篇大文章的要求。
2: 嗯，
0: 我想的就是我们是重点抓好五个方面吧，一个还是要抓这个机构的集聚，这方面主要是我们还是要充分依托好我们3+4+1的顶层设计，释放我们两区的这个政策红利，然后促进更多的这个银行理财、保险和证券的资管以及一些投资机构在副中心落地。再一个方面啊，我们就是要切实要做好我们3家银行总行下一步这个落地的整个服务保障工作。另一方面呢，就是我们想着还是要在这个信托这个生态圈方面，我们要继续的做强做大。
1: 嗯，
0: 进一步夯实我们副中心呢全球财富管理中心的定位。第二个方面，我们是要继续抓好这个服务实体，这一块还是要持续深化我们的小微这个融资协调机制，不断的搭好咱们政银企的这个对接平台，然后同时用好多层次的资本市场和各种金融工具。另外一块，我们还要这个进一步的健全完善我们的管理考核的机制，充分发挥好区级政府投资基金的作用，同时让我们进一步做好市区两级政府投资基金的联动，同时我们跟银行做好这个投贷的联动。这一块我们还有一个就是在政策方面，我们推出更多的免申即享的条款啊，减少企业这种申报的这种手续啊和流程，更好能体现我们的获得感。第三个是要抓我们的这个改革创新，这个还是要抓好我们的要素改革的这个那个重要的契机。这个在坚持金融管理是中央实权的前提下，我们积极争取国家金融管理部门和市级相关部门的支持，我们以小切口求创新求突破，争取真正落地一批啊，这个在资本要素方面的这个差异化的首创性的这种举措。
2: 就我们持续要优化这些环境，无论是政策的、服务的还是人才的，因为我相信金融的核心还是在人才的，怎么样把人才留在副中心，让他们留得住、待得住、愿意待，这才是后续我们发展的一个核心要素啊。
1: 是这样的。好，那节目最后呢，我们要请三位嘉宾哈，各自用一句话为我们北京城市副中心的金融业未来送上一份期待祝福吧。好，那罗主任您先给我们送上一句祝福。
0: 那我就是期望我们副中心啊，加快建成，就是按照我们的这个两个中心的定位，加快建成全球财务管理中心和绿色金融和可持续金融中心。然后为把这个副中心打造成为首都新的增长极，更好的贡献我们金融的力量。
2: 谢谢
1: 罗
2: 主
1: 任。唐好。
3: 为把副中心建设成为蓝绿交织、水城共融、心向往之的国际宜居之都，贡献华夏力量。
1: 好，
2: 谢谢
1: 唐
2: 好，
1: 刘行长。
4: 好，让金融活水精准浇灌城市建设、科创发展、民生改善各个领域。祝愿北京城市副中心金融业蓬勃奋进、行稳致远。
2: 好的，感谢三位嘉宾啊！相信大家通过今天的会客厅节目，对副中心的金融业现在以及未来的发展有了更多的信心。从10年前的网点。

0: 仅仅到如今490多家的金融机构集聚三大市属银行的总部集中落地在我们的北京城市副中心，还有首家国有大行首都分行扎根在副中心，这些副中心的金融业态都在经历一场深刻的变革。
1: 是哈，那我们的节目呢，大家可以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视频客户端听听 FM 收听和收看节目的回放哈，观看节目的视频回放下载融汇副中心 APP。
0: 感谢大家的收听和参与，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1: 再见。
2: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玩转京津冀，
3: 星光荟萃，好运通达，北汽极狐2026北京大运河音乐节阵容发布，10月5号，陈楚生
4: 颁给18岁的追梦和浮空，
3: 大鹏，
4: 都任性，
3: 黄子弘凡。

5号到6号，北京城市副中心城市绿心森林公园，好歌好玩好运气。上大麦搜索大运河音乐节即刻。

0: 到我们扬起的眼睛里。
1: 他要求我们做到的，自己总先做到。
2: 以智启智，循循善诱。
1: 难懂的知识，他揉成我们听得懂的小故事。
2: 默默耕耘，倾尽心血，浇灌青春芳华。
1: 作业本上的红梯，陪着我们慢慢开花。
2: 文脉相传，薪火相继，扛起为国育才的担当。
0: 他把学识和风骨悄悄种进我们心底。
2: 平凡方寸岗位，
3: 藏着滚烫力量。
2: 第42个教师节，北京市委教育工委市教委祝全市老师
4: 节日快乐。
5: 如果你是一滴水，你是否滋润了一寸土地？
6: 大爷，您坐这儿。
7: 谢谢你啊，小伙子。
5: 如果你是一颗小小的螺丝钉，你是否永远守在你生活的岗位上？
7: 我是个出租车司机，服务好乘客就是我的责任。
8: 雷锋精神历久弥新，向雷锋同志学习，人人都能做榜样。
9: 北京时间12点整。

0: 听众朋友，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玩转京津冀》重播版。
1: 在北京看中轴线气象万千，
2: 来天津尝十八街麻花酥甜，
1: 去河北上白洋淀芦苇荡漾，玩转京津冀带你三地串门，全新体验在耳边。
2: 非遗文化、美食美景、赛事展览、演绎新书，这里全都有。京津冀三地 DJ 在线，一站式解锁潮流新玩法。
1: 粉丝一个亿，玩转京津冀，跟我们一起出发，玩出你的花样新生活。
2: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玩转京津冀》。
3: 粉丝一个亿，玩转京津冀。大家好，我是于越。今天呢，我们将要去到的地方，它位于故宫的东北边，景山的正东边，那就是沙滩后街22号。在一条胡同里面藏了一座大院子，这儿曾经是元代皇城、清代珍妃瑾妃的娘家，民国时期北大的校舍，后来呢成为了首开集团的总部。一座院子传承了700年。2025年，它也刚被评为北京城市更新的最佳实践，那就是首开首院。今天呢，我们请到的是首开首院运营管理有限公司策划部经理韩宁，带我们一起来逛一逛。粉丝一个亿，玩转京津冀。京津冀的小伙伴们，大家好，我是于越。今天呢，我们来到了位于北京市东城区沙滩后街22号的首开首院。那今天呢，是由北京首开首院运营管理有限公司策划部经理韩宁带我们在这逛一逛，感谢韩经理。
4: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呢，这个我带大家转一转我们这个首开首院。
3: 首先，我来这儿之后，我想跟韩经理分享一个我的一段小故事，就在咱们首开首院的对面。这个应该是北大的一个旧址是吧？
4: 京师大学堂。
3: 哦，对，北大京师大学堂。去年我带孩子来这儿参加一个活动，当时给我的感觉是这一整条街都没地方停车
4: 啊。是，
3: 然后我绕到了很远，绕到了可能得有农夫寺那边，然后才找到了一个停车的地方。走过来也是非常的远。结果今天呢，来首开首院，我发现咱们首开首院里面就能停车。
4: 是的，这个我们现在首开首院呢是配备了

0: 山公园，
1: 哎，对，
0: 正对着咱这条街，
1: 对，离景山公园也很近，真是一个这个，首先从停车的角度就是一个非常宝藏的地方啊。那么来到这儿就想起了一句话，叫大隐隐于市。那藏在这个首开首二里面的到底有什么好玩的好逛的地方，今天就请韩经理到我们来好好的逛一逛。
0: 好的，那咱们往里来。
1: 哎，我觉得可能朋友们路过这儿的时候会觉得这个地方对外开放嘛，但是我发现这门禁始终是开着的，是吧？
0: 对。
1: 首先打消大家这样的一个顾虑，就是这儿不仅是对外开放，并且是向大家敞开怀抱的。
0: 咱们进来右手边，这就是我们的这个微展馆。
1: 哦，这是中国美术馆文创。
0: 对，
1: 这是跟中国美术馆联名的，是吧？
0: 是的。
1: 哦，
0: 这个空间呢，最早呢是我们自营的这个微展馆空间。
1: 哦，
0: 啊，然后呢，这个前前后后呢办过三次展。
1: 嗯，
0: 去年九月份的时候呢，我们跟中国美术馆达成了合作。
1: 嗯，
0: 这个也是中国美术馆作为国家级的艺术殿堂第一次走进社区的一个创新尝试。整个这个空间呢，我们分为两层，一层呢是这个美术馆文创产品。
1: 好，我们走进来看一看。
0: 哎，请进。啊，我们这边的这个文创商品呢，是和这个美术馆是同步更新的。
1: 嗯，
0: 啊，像中殿这一块呢，主要是些这种比较常规的一些这个啊商品。东侧这一块就是今年这个马年的一些上新的一些这种新的一些文创。
1: 嗯，
0: 然后以及像这些是毕加索这个系列文创。
1: 哦，还有跟毕加索联名的，哦，这是毕加索的一些作品。
0: 作品啊，
1: 我们把它变成了文创。
0: 对，做的一些这个和生活相息息相关的一些，哎，包括年轻人喜欢的像这种吧唧啊。
1: 吧唧是什么东西？
0: 吧唧就是这个小徽章
1: 啊，哦，小徽章，
0: 这个现在年轻人都讲古子文化
1: 啊，哦，
0: 这吧唧包括这个透卡，这都是年轻人喜欢的啊，亚克力的立牌
1: 啊，
0: 亚克力立牌，这个透卡就是拿它当画框然后拍照，哦，啊。
1: 好，哎，现在年轻人喜欢的这些文创什么，真是，怎么说呢？就是有很多东西都是头一回听说
0: 啊，是好多这个年轻人新的文化，这个其实我们都得与时俱进，
1: 嗯。是
0: 跟上这个年轻人的脚步。
1: 对，然后我看墙上挂着的是一些咱们这个传统的中国的国画，但是都是缩小的版本。
0: 是这样的，那个啊，美术馆呢专门呢就是有一类文创呢是将他们的馆藏画作，
1: 嗯，
0: 啊，然后变成这种文创商品。
1: 哦，
0: 啊，分成两类，一类呢就是咱们现在一层展示的这种小的，这种是便于这个携带的。然后像我们二层呢，就是还做了一个展。这个展呢就是馆藏画的一些原尺寸的复原，
1: 哦，
0: 一方面可以同步展，一方面也可以对外销售，
1: 嗯，
0: 啊，一会儿我们也可以上去看一下。
1: 嗯嗯，微展厅位于二层。
0: 对，
1: 我们走到二楼看一看。您说是原尺寸的是吧？
0: 是的。
1: 哦，一上来之后确实有很多，哎呀，还有一些大家耳熟能详的名作，比如说像齐白石的虾。
0: 对，
1: 我们在各种场合可能都看过齐白石的虾，我觉得在网上看的会比较多。
0: 嗯，
1: 但是它究竟是什么样的尺寸，我们现在来到这儿之后，刚才韩经理介绍一比一复原，而且可以近距离的观赏到这些艺术家们的非常珍贵的作品。
0: 对，像这些珍贵的作品，其实咱们很难这个有机会能够看到真作。
1: 哎，
0: 但是通过这种这个中国绘画理论里重要六法之一叫传移摹写的方式，
1: 嗯，
0: 啊，把它复原出来。因为这个整个这些都是这个美术馆的馆藏画，
1: 嗯，
0: 他们通过这个高清的扫描，然后打印，啊，然后原尺寸的这个复原。
1: 哦，这个是打印的。
0: 对，打印的。
1: 哦，
0: 那实际上其实您仔细看不太出来是吧？
1: 就是完全看不出来，
0: 可以以假乱真。
1: 虽然我对于这个美术方面不是很懂啊，但是就是哪怕是近距离的观看，它也看不出来是打印的，就是看起来确实是像用毛笔
0: 对
1: 一点点画，
0: 这个晕染的这个效果都在啊。
1: 没错
0: 啊，特别好。
1: 是，这儿有这个齐白石先生的群虾
0: 啊，
1: 还有哪些是经典的作品？您帮我们介绍。
0: 像这个。这个齐白石的这个红衣牛背雨丝丝。
1: 哦，对，好像是不是在课文里面也看到过这个照片。
0: 对，他这个整个这个画就比较有特点。
1: 嗯，
0: 整个的画幅其实他利用了大量的留白。
1: 嗯，
0: 啊，整个就把我们这个场景就是绘制的这种栩栩如生。
1: 嗯，
0: 像类似这张傅抱石的这个云中君，
1: 哦，
0: 任伯年的这个鸢尾戏蟠莲，这些都是这个比较经典的画作。
1: 天哪，对，这些都是鼎鼎大名的。这还有一个是林凤眠
0: 的这个四路、
1: 嗯，这确实画的都太棒了。
0: 所以其实也特别欢迎听众朋友有机会能够来我们这个空间来看一看。
1: 是，我相信可能绝大多数的朋友们都没看过这些真迹，而且如果我们去到博物馆里面

0: 看到真迹的话，也会是很远的，远远的，
1: 是的，
0: 才能这个看到，对吧？不可能说近距离的去观赏。那么来到这儿之后，就可以近距离的，并且细致入微的去看这些作品当中的一些细节。
1: 而且好多画其实它都是馆藏起来不对外展示的。
0: 哦，不对外展示，
1: 对，
0: 就只能在网上看着。
1: 对，
0: 嗯，
1: 我们这是一个二层
0: 啊，
1: 二层我们旁边这个小门呢，出去呢就是我们这个小露台。
0: 哎，
1: 啊，这个露台呢，在这个我们园区其实是一个非常这个得天独厚的一个资源。夏日的午后，在这个露台上啊，点一杯这个饮品，
0: 嗯，
1: 啊，几个人在这儿这个谈笑风生，我觉得这个环境特别好。
0: 没错
1: 啊。
0: 看完了跟中国美术馆联名的之后，就是我觉得来到咱们首开首院的第一站就给我带来了很大的一个惊喜。那么藏在这个院子里面的还有哪些内容呢？让我们继续跟着韩总去逛一逛。
2: 玩转京津冀，2026年活力上线了。
3: 从京味烟火到金门风情，燕赵山水，
2: 我们带你跨越地域边界，一站式解锁京津冀最潮新玩法。非遗文化、美食美景、赛事展览、演绎新书，这里全都有。
3: 好听、好吃又好玩，京津冀3D主持人带您在青山绿水间品文化，在欢声笑语中。

0: 叫沙滩后街22号院。
1: 嗯，
0: 原来呢是我们首开集团的办公总部。从2021年的时候呢，这个集团响应北京核心区的疏解，我们主动疏解到现在北四环首开大厦。
1: 嗯，
0: 整个这个园区就启动了城市更新工作。啊，更新之后呢，我们叫首开首院，这个首呢是一首三义。
1: 嗯，
0: 啊，第一首呢就是我们作为这个首都的文化金融产业园区，第二首呢是作为我们首开集团的城市更新的一个。这个形象样板，
1: 嗯，
0: 第三首呢，我们是希望把我们园区打造成首发经济的一个创新孵化平台，
1: 嗯
0: 啊，所以说更新之后的首院呢，大部分呢还是以这个产业办公为主，文化、金融、科技，但是也配套了像刚才我们看到这个中国美术馆、文创艺术空间，
1: 嗯，
0: 这样的文化的这样的一些共享空间，和一些休闲消费的空间，
1: 嗯。从这个中国美术馆文创馆出来之后，斜对面有一个红色的建筑，我觉得我没见过北大红楼，但是感觉从之前看的照片来讲，好像有几分神韵啊，跟那个北大红楼有点像。
0: 是的，就是咱们这个院其实跟这个北大还很有渊源，
1: 嗯
0: 啊，这个原来整个咱们这一片呢都是北大校区，国立北京大学。
1: 嗯，
0: 北大红楼呢原来就是国立北京大学的一区，我们对面的京师大学堂和硕合家公主府就是北大的二院。
1: 嗯
0: 啊，那我们当年呢这一块呢就也作为这个北大老教授的校舍，所以说为了致敬这段历史呢，我们也是将我们的五号楼打造成了一个这个致敬北大红楼的一个红砖建筑。
1: 嗯
0: 啊，然后重点说一下我们园区呢，因为是城市更新的一个项目，整个原来的老的这个结构呢其实都没有改变。
1: 嗯，
0: 整个可以看出来，像我们整个园区东侧都是原来58年一直到93年是北京市医疗器械厂，
1: 嗯，
0: 整个厂房的这个格局啊，我们没有改变里面的结构呢，外面都是用干挂的方式啊，穿龙骨定制的这种青砖红砖把它这个重新给它装饰起来的。
1: 嗯，
0: 所以说这个是我们园区的一个亮点建筑啊。
1: 是，这个看起来确实不错。然后就在这个红楼的正对面，我不知道大家能不能听到这个水流的声音啊，这就是
0: 我们的水井墙。
1: 嗯
0: 啊，原来呢这个作为集团的宣传栏，
1: 嗯
0: 啊，更新之后呢就是我们打造了我们重要的一个景观水井墙。
1: 嗯
0: 啊，然后上面这个 logo 呢可以看出来是我们首院的 logo 啊，这也是这个东道专门为我们设计的这么一个形象啊。
1: 这个看着很好看，而且它这个材质看起来好像也挺不一样的。
0: 是的，我们整个园区呢大量运用了像这种叫土耳其的冻石。
1: 土耳其冻石
0: 啊，这种冻石有个什么特点呢？这个一般呢都是用在室内装修，
1: 嗯，
0: 就是用在室外的比较少啊。像现在比较大面积用的，就是我们如果去过这个杭州的良渚文化村，
1: 嗯
0: 啊，良渚文化博物馆，整个大面积用的这个冻石，就可以看出来这个冻石呢时间越长，它的这个品质感越高。
1: 哦
0: 啊，所以说其实这也是一个这个生长着的一个这个建筑景观。
1: 嗯
0: 啊，对，像我们走在这条主路上，我们整个这个地面的这个石材，
1: 嗯，
0: 就是非常考究，是跟这个天安门广场一个规格的10公分厚的这个石板。
1: 哦，
0: 这样的话呢，就是这个大车通过的话，这基本上都没有问题。
1: 虽然这个院里我觉得可能没什么太多机会走大车，是吧？但是
0: 啊，
1: 这个石板确实您不说的话，我们真是注意不到。
0: 是，然后您看前面，
1: 嗯
0: 啊，这有一条铜线，
1: 嗯，
0: 这是我们这个从北大门一直到我们南园区一起串联出的一条这个时光的这个轴线。
1: 哦，这个、
0: 把我们整个园区的这个历史都刻在上面了。
1: 那您帮我们介绍一下，因为咱们这个园区所处的这个位置啊，刚才我光说了多少街多少号，
0: 嗯，
1: 我再跟大家换一个形容方法，就是它离故宫其实是非常非常近的，
0: 对，
1: 它就在故宫东北角。
0: 对，
1: 然后离景山公园也是非常非常近的。
0: 我们跟故宫和这个景山公园

0: 咱们这儿呢，当年呢叫十一皇后沃尔朵，就是十一皇后搭帐的地儿。这个沃尔朵就是帐篷的意思，像咱们知道鄂尔多斯，这个斯就是多的意思，所以说鄂尔多斯就是帐篷特别多的地方，所以咱们当年呢，这是元大都皇城内。然后到了这个明代呢，可以看到我们右手边这儿，这个明代呢，我们整个皇城景山街区呢是24衙门、24监局，咱们这个守院这儿呢就是印绶监。掌管古今通缉，有点像国家档案馆。像咱们这个印信告敕贴皇，像咱们电影里看到的这个免死金牌的副本，都是存在咱们这儿。
1: 我捋一下这个时间轴啊，就是元朝的时候，这儿是元大都的所在地，
0: 皇城里。对，
1: 皇城里。
0: 对，
1: 到了明朝之后，大家非常熟悉的这个皇城就变成了故宫的那个范围。
0: 对，往南了，
1: 相当于咱们不在皇城里了，但是就是紧挨着皇城。
0: 对，这处景观呢，就是我们利用这个印绶箭的这个元素，我们打造了我们的海棠落印。因为这棵海棠树在我们这个集团这个入驻之后呢，就是一直都在。每年4月份的时候，这个花期的时候，就是开放特别艳丽啊。我们底下呢就用了这个印绶箭的方式，把我们这个我们守院呢叫历久弥新百年守院，然后包括我们这里专门做了一块大石头，把这个北京自金中都1153年啊整个建都这样的一个历史呢也都刻在这儿了。
1: 刚才咱们在逛这个中国美术馆的微展馆的时候，我还看到了里面卖的饮料好多都是海棠的饮料。

0: 控。
1: 嗯，
0: 咱们现在这个在这个我们这个三号楼前面这儿看见的这个就是东老胡同，但这条胡同现在已经没有了。
1: 嗯，
0: 但是呢，从这条胡同呢，我们往西看，能够直接看到景山的万春亭。
1: 哦，
0: 这个也是这个北京城市的中心点。
1: 嗯，这个也是算是地标性建筑之一了。
0: 是的
1: 啊，这可能也是这一片的一个制高点。
0: 制高点。
1: 来北京这么多年还没去这个景山公园里面看一看。对，
0: 这个登顶以后，这个景色特别好。
1: 嗯，那不知道好不好停车，反正如果不好停车，就把车可以停到手盖手盖，看起来这个直线距离，刚才您说300米，
0: 300米
1: 啊，那确实是非常近的。
0: 咱们前面这条街正对着景山东门，
1: 嗯、
0: 现在周末的时候，好多来景山玩的游客都来我们园区停车。
1: 哦，确实是这么干的，
0: 是的、
1: 啊、是。
0: 那我们回头朝东这边，这个六号楼呢、
1: 嗯、
0: 是我们的这个南方出版传媒的北京中心。南方出版传媒呢是广东省属的国企，
1: 嗯，
0: 下面呢一共是23个出版社。当年呢在这个北京呢它有不同的这种办事处啊，
1: 嗯，
0: 办事处啊，中心等等啊，现在呢就是慢慢聚集到我们这里这集体办公。
1: 嗯
0: 啊，对，
1: 这样咱走进去看看能不能参观一下。
0: 好的，像现在入驻的包括广东人民出版社
1: 啊，
0: 然后包括这个岭南美术出版社，啊，新世纪，啊，时代传媒，
1: 嗯，
0: 时代周刊都在这里办公。
1: 是
0: 啊
1: 啊，这个里面能参观一下吗？
0: 可以参观 啊，请进。
1: 对，你现在右手边走进了一个，这是南方出版传媒的一个对外开放，
0: 对外开放的一个空间。
1: 嗯、
0: 整个呢，这个建筑是三层，二层和三层呢是办公，一层呢是一个对外开放的一个文化共享空间。
1: 嗯
0: 啊。
1: 对，一进来之后感觉这个里面的装修和设计就是非常雅致的，并且还是比较带有南方的这种感觉的。
0: 对
1: 啊，
0: 整个的设计风格呢是岭南风格。一进来刚才咱们鸟语花香、
1: 嗯、
0: 啊，像咱们现在这个脚下踩的这个石板、
1: 嗯、
0: 都是当年广州陈家祠这个修复的时候
1: 哦
0: 一批石板专门从广东运过来的。
1: 怪不得
0: 嗯
1: 这石板看起来也很有年代感啊。对，一进来之后呢看到了有一些
0: 啊，
1: 这类似于茶桌，然后呢可以工人办公。
0: 对
1: 啊，然后也确实有人在这儿去，我不知道是这儿的工作人员啊还是这个附近的这个游客。
0: 整个这个空间呢有大小空间共同组成、嗯、像咱们这个现在进来的这个饮冰，
1: 嗯
0: 啊，这饮冰室呢这个有一句话叫十年饮冰难凉热血，
1: 嗯
0: 啊，这是主要这个

0: 那大展厅里面就是什么内容都有，然后我反而觉得这个小展厅按照内容或者按照风格去展的这个也是很值得一逛的。
1: 对，你像这个空间主题叫选堂，
0: 选堂
1: 啊，这里面呢都是一些国学相关的一些著作
0: 哦，
1: 啊，这些基本上都是他们这个旗下出版社的一些出版物。
0: 嗯嗯，它按照这个各种各样的风格，我觉得这个选堂里面的陈设布局，包括这个艺术品，好像跟刚才我们看到的那个小展厅里面很像。
1: 啊，对，就是整个大的风格都是统一的，但里面有一些这个小的元素不一样。
0: 嗯，
1: 啊。
0: 我们再来看一看下一个展厅会是什么呢？
1: 像新周刊的这个杂志社也是在楼上办公。
0: 新周刊也是他们的。
1: 这边呢，这个主题呢，这个小厅的主题叫山岳啊，
0: 山岳，
1: 观山岳，主要是一些这个美学相关的一些著作，然后包括像这个当地的一些非遗啊，
0: 嗯，
1: 这种这个非遗品类叫灰塑。
0: 哦，就是上面是一个像、啊、像是荔枝的雕塑似的，
1: 对
0: 吧？
1: 啊。
0: 哦，叫灰塑，
1: 灰塑，
0: 还有一些茶杯，还有茶壶，
1: 都是一些这个非遗老师的一些作品。
0: 嗯，对，所以呢，这儿展示的不仅是南方的出版社的一些东西，还有南方的文化，包括很多非物质文化遗产。
1: 啊，是的，
0: 下一个小展厅叫嘉祠，
1: 嘉祠，
0: 嘉祠里边会是什么呢？
1: 嗯，大家都知道这个，啊，广东的这个祠堂文化就特别兴盛，
0: 嗯、
1: 整个这个。空间呢，就是主要是讲的一些这个广东的一些老的文化啊，包括一些这个艺术，等等一些著作，
0: 平常我们现在在逛的这些小展厅，包括那些大展厅，它都是对外开放的吗？
1: 都是对外开放。
0: 哦，大家来的时候都可以进来转一转。
1: 是的，
0: 这里面真的是设计的很雅致，并且呢，每个小展厅里面都会非常贴心的设计一些这个座椅，包括书桌等等这些东西。啊，哎，这个接下来我看到了一个大家很熟悉名字，叫狮子山下。
1: 是的，
0: 这是跟香港有关的吗？
1: 是的，包括一些香港电影，一些这个像
0: 一进来就看到了，对，成龙还有张国荣，
1: 邵逸夫，
0: 哦，湘江传奇，等等吧，这些都是这个跟香港的文化相关的。
1: 对，因为现在整个大湾区的文化都不分家。
0: 对，
1: 然后可以看一下这五个这个醒狮，啊，这个是。以这个当地的这个醒狮文化做的这个文创产品，当年呢应该是定制了300套，其中一套呢就送给了这个马克龙，总统。
0: 对，这个看起来确实是很有意思啊。这个醒狮
1: 啊，
0: 大家都知道，这是醒狮做的文创产品，显得很可爱啊。
1: 是。那最后一个小厅芝林，就主要是一些这个宝芝林。
0: 宝芝林、
1: 啊，宝芝林，黄飞鸿，宝芝林，
0: 对，
1: 这里面都是一些武侠小说。
0: 哦，武侠小说
1: 啊，
0: 我以为是这个跟药相关的，确实宝芝林是一个
1: 对
0: 做药的地方，我记得啊，啊，对，一进来之后呢，就是确实能够看到有很多的跟武侠相关的东西，八段锦，
1: 对，啊，现在很多人都在练八段锦，很多年轻人都在练八段锦，这边是一个小的这个会议空间，
0: 对，这里面还有一个可以开会的地方，走到里面真的是感觉别有洞天呐，好像真的是来到了广东一样。这里面的设计，然后周围的这些书，还有这些非物质文化遗产，就是让你感觉到你好像直接穿越到了一个更加凉快版的一个广东。
1: 就是咱们这个建筑呢，一共三层，二层和三层呢，现在都是出版社办公的空间。
0: 哦，那儿就不方便参观了，是吧？
1: 是。
0: 对
1: 啊，然后说一下咱这个建筑吧。咱这个建筑呢，当年的这个从新中国这个成立后，1958年一直到1993年，啊，都是北京市医疗器械厂。咱们这个大的建筑结构呢，都是原来的厂房。原来其实那个是大的是两层空间，你会感觉这个咱们一进来这个空间其实是比较矮的。其实原来是大两层，然后但是把一层呢隔成了这个两层。这个南方出版传媒呢，其实也是通过设计的手法，把我们这个空间的这个举架比较低的这个问题呢，就给它弱化了。咱们进来以后，其实这个尺度感特别好。
0: 一进来之后，稍微下沉了一点，我觉得好像。
1: 对，是的，是的。
0: 那就是它就通过另一种方式解决了两层变四层之后挑高拨高的问题。
1: 对，两层变三层，那上面那层没变。所以其实三层的办公特别高。
0: 原来是这样。
1: 对，
0: 但是。二楼三楼咱就不上去打扰人家办公了。
1: 对，
0: 我觉得一楼他们留下，然后就是给大家去展示，不仅是展示自己的出版物，更是展示这个相关的文化，这确实是一个很不错的一个设计。 好，那时间的关系，上半时段咱们就暂时先逛到这儿。关于首开首院里面还有哪些好逛的好玩的地方，咱们稍事休息一下。

0: 眼睛里。
1: 身正为范，言行一致。
2: 他要求我们做到的，自己总先做到。
1: 以智启智，循循善诱。
2: 难懂的知识，他揉成我们听得懂的小故事。
1: 默默耕耘，倾尽心血，浇灌青春芳华。
2: 作业本上的红批，陪着我们慢慢开花。
1: 文脉相传，薪火相继，扛起为国育才的担当。
0: 他把学识和风骨悄悄种进我们心底。
1: 平凡方寸岗位，
3: 藏着滚烫力量。
1: 第42个教师节，北京市委教育工委市教委祝全市老师
4: 节日快乐。
5: 星光荟萃，好运通达，北汽极狐2026北京大运河音乐节阵容。

0: 富少年 See to you。 10月6号万能青年旅店，二手玫瑰，
1: 前也不忙后也忙啊，
0: 回春。

0: 号到六号，北京城市副中心城市绿心森林公园，好歌好玩好运气。上大麦搜索大运河音乐节，即刻抢票。
1: 静以修身，俭以养德，让我们一起厉行勤俭节约，反对铺张浪费，构建廉洁社会。
2: 老板，今儿上班路上我碰到一条狗，它看我，它居然看了我一眼。
3: 然后呢？
2: 不行啊，我也看它一眼，结果它还看我，我就一直盯着它，它居然也一直盯着。
3: 这就是你上班迟到的原因吗？
4: 计较太多，受伤的总是自己。不计较，懂退让，关注眼前得失，可能会失去更多。停止精神内耗，横扫计较，做回自己。
2: 你看看你们班那小谁啊，人家回回都考第一，我真是羡慕啊。
5: 对啊，爸爸，再看看他们家的跑车大别墅，我也很羡慕啊。
2: 那是孩儿他妈呀，那咱们晚上吃点什么呢？
4: 盲目攀比，受伤的总是自己。不攀比，懂知足。没有十全十美，只有适合自己。停止精神内耗，横扫攀比，做回自己。
6: 以上为广告时间。
1: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FM 100.6 FM 100.6 京津冀之声。
7: 在北京看中轴线气象万千，
8: 来天津尝十八街麻花酥甜，
7: 去河北上白洋淀芦苇荡漾，玩转京津冀带你三地串门，全新体验在耳边。
8: 非遗文化、美食美景、赛事展览、演绎新书，这里全都有。京津冀三地 DJ 在线，一站式解锁潮流新玩法。
7: 粉丝一个亿，玩转京津冀，跟我们一起出发，玩出你的花样新生活。
8: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玩转京津冀》。
9: 粉丝一个亿，玩转京津冀。大家好，我是于越。今天呢，我们来到的地方是位于北京市东城区沙滩后街22号的首开首院。今天呢，也是非常高兴，请到了北京首开首院运营管理有限公司策划部的经理韩宁，欢迎韩总。
10: 哎，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9: 从南方出版集团的这个大楼出来之后，咱们继续往里边走。
10: 这边呢，2号楼和3号楼呢，入驻的是一家央企的上市公司。
9: 嗯，关于里面咱就不进去了，是吧？
10: 对，人家正在办公。
9: 对，但是这个外面我觉得看起来还是挺不一样的。就是这个楼，我今儿刚才路过的时候也想问您来着，为什么这个楼的这个门脸跟其他楼不一样，而且还有大石狮子，还有这个古建门头呢？
10: 是这样，这个原来呢，我们园区里呢一共有4处古建门头，
9: 嗯，
10: 但是呢，在当时的这个更新设计里呢，这四个门头其实都是去掉的，
9: 嗯，
10: 因为整个这个建筑风格都是按照这个设计师的这个设计理念来做的，
9: 就是一进来之后感觉其实是很现代的，啊，
10: 对，
9: 但是它显得有点特殊了，
10: 对，但是在更新的过程当中，啊，当时呢，这个我们团队呢一看呢，这个其实它跟这个建筑不违和，
9: 嗯，
10: 所以说其实呢，我们将其中的3处就保留下来了。但当时呢，这个破损比较严重，我们集团的这个匠人师傅就按照原来的老的制式重新修复了这个古建门头，包括上面的这个画啊、雕梁动画啊，然后包括像上面这个那个门顶。

0: 钉上的那个金啊，都是真正用金箔
1: 鎏金，
0: 鎏金
1: 哦，我天哪，
0: 修复的，
1: 是没想到这是一个这个老的，然后重新修复的啊。
0: 另外呢，就是可以给大家介绍介绍这两个这个石狮子，
1: 嗯啊，这两个石狮子比我一般见到石狮子都大很多
0: 啊。对，这两个石狮子呢，就是也挺有历史，
1: 嗯
0: 啊，这当年呢，这个啊，咱们天安门广场上的这个人民英雄纪念碑，
1: 嗯
0: 啊，在雕刻的过程当中呢，同一块大的石材，剩下的两块石材啊，我们当时一起雕刻了这一对石狮子。
1: 哦，
0: 原来呢是在我们古建研究院陈设着。啊，但是今年因为这个搬迁的问题，这两个石狮子呢就回到了我们的手院。
1: 哦，相当于最开始的时候就是手拍的作品。
0: 对，
1: 哦，后来
0: 回到我们这个老总部了，相当于
1: 回来了
0: 啊。
1: 确实，这两个石狮子刻的是非常的威严，并且做工是很精细的。那咱继续往里走。
0: 啊，对，啊，正对着我们这个二号楼的呢，就是我们的七号楼。
1: 嗯，
0: 啊，这原来呢是我们集团的食堂。啊，原来集团的员工啊，中午都在这吃饭。
1: 嗯，
0: 啊，更新之后呢，目前呢是一家高品质的一家餐厅，叫凌云。啊，
1: 哦，那就相当于以前是食堂，是吃饭地儿，现在还是吃饭地儿。
0: 对，啊，品质提升了。
1: 哦，那之前咱们这个手拍手院的员工都在这儿吃饭，那这儿现在租出去了。
0: 啊，
1: 那员工去哪儿吃饭呢？
0: 啊，我们现在吃饭呢是在我们这个园区对面。
1: 嗯，
0: 啊，我们利用了一个共生院，腾出来的共生院，打造了景山 AI 食堂。
1: AI 食堂，
0: 对，机器人炒菜，无感称重的系统。
1: 哦，
0: 啊，我们现在整个园区的这个职工中午都在那吃饭。我们整个那食堂呢，也是定位为叫服务园区，面向街区。
1: 嗯，
0: 街区的老百姓啊，包括周边的游客啊，都可以用餐。
1: 哦 ，AI 是，我要是没理解错，您刚才说是机器人做的饭是吗？
0: 是的啊，
1: 能好吃吗？机器人做饭
0: 啊，机器人这个做饭呢，就有一个特点，它口味比较稳定，
1: 嗯
0: 啊，它不会因为这个厨师的心情这个影响这口味，
1: 嗯
0: 啊，
1: 对，这个我其实是之前在咱们冬奥会的时候，嗯，
0: 啊，
1: 我看好像在这个奥运村里面给那些运动员们都是机器人做的，当时我个人认为啊，
0: 是
1: 就是这个东西确实现在技术已经达到这个程度了，嗯，但是它真的能面向大众吗？没想到在咱们手拍手院。咱们食堂里边居然是机器人做的，这个有机会，这确实值得尝一尝，
0: 嗯，啊。
1: 那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建筑，
0: 啊，
1: 我觉得它的设计是3D 的一种技术，
0: 浮雕的这个砖墙。
1: 它拿咱们这最常见的那种灰砖砌的，
0: 对，
1: 但是它砌出来的就是一种，很震撼的一种裸眼3D 的效果。
0: 对，它用的都是这个老砖
1: 啊，老砖啊，还是，哦，
0: 都是老砖啊，都是老砖。然后这个。当时呢也通过了不同的这个技术手段吧，
1: 嗯，
0: 这个最后呢还是按照这个匠人师傅按照图纸呢这一点点砌出来的，
1: 嗯，
0: 尤其在晚上开灯的时候，整个这个流线型的这个质感呢就更加清楚，
1: 嗯，
0: 更加清晰，
1: 光站在外面就能看

0: 看到了两个这种，这就是您说的智慧停车的那种，是吧？
1: 是的。
0: 它就只有一个小门，开进之后，它会自动的把车给你运下去。
1: 对，是这样的。这个在核心区来讲，尤其做产业园，这个停车是个标配。
0: 嗯
1: 啊，如果停车的问题不解决，其实这个办公啊，包括一些业态的，其实也很难这个入住进来。
0: 是
1: 啊，我们这个园区呢，这个相当于是我们和这个三元井启动区一起，我们是获得了这个北京核心区第一批获批的地下开挖的智慧车库的这样的一个手续获批了。啊，我们现在这个车库呢，能够是地下三层。啊，然后能够停60辆车、40辆轿车、20辆 SUV。
0: 嗯，
1: 目前呢是两个口，这两个口都可以进和出。
0: 嗯，
1: 啊，然后这个停车的时候呢，扫脸也可以，啊，输手机号也可以。
0: 嗯，
1: 啊，这个把车停进之后呢，人直接出来，车自动下去。取车的时候呢，这个车呢是自动调转180度。
0: 哦、
1: 啊，上车之后直接朝北开出去。
0: 哦，就是一头扎进去，不用倒进去，
1: 不用倒进
0: 去，出来的时候是直接出来的。
1: 是的，
0: 这个技术有了很长的时间了，但是我觉得这个技术在寸土寸金的这个东城的老城区里面，确实是最合适的。
1: 是的，
0: 对。
1: 我们再来看我们这个东侧，
0: 嗯，
1: 有一棵这个大的国槐，
0: 嗯
1: 啊，这棵树呢就更有故事了。
0: 哦、
1: 这棵国槐呢，这个距今呢是130年，
0: 130年，
1: 在1888。

0: 这样的一个四合院，体量还是挺大的。
1: 嗯，是
0: 啊。当年呢，这棵树呢，就是相传是珍妃的母亲所种。
1: 嗯
0: 啊，在这棵树旁边呢，原来是有一个假山啊，然后上面有个亭子。珍妃走得早，瑾妃呢，当年呢，这个因为不能随时出宫嘛，母女俩呢就是约定好时间。瑾妃呢，在我们这个故宫的东北角楼。
1: 嗯
0: 啊，她的母亲呢站在这个亭子上，因为当年已经有望远镜了，母女俩就对望。
1: 哦，这是真事儿吗？
0: 真事儿。
1: 我天哪、
0: 啊！所以当年这个故宫东北角楼也叫望家楼。
1: 哦
0: 啊。然后
1: 还有这么一段故事，
0: 对，我们把这段故事呢用大树精灵的方式把它复原出来。什么意思啊？我们这个前几个月呢跟开心麻花一起做了我们这个第一次的市集，
1: 嗯，
0: 市集活动啊，然后为我们这棵大树呢这个装了两颗大眼睛。
1: 是、
0: 啊、这个方向正好是朝着这个东北角。
1: 对，我能看到。就是您在介绍之前我确实比较好奇
0: 啊，
1: 一个这么大的树，一个威严的立在这儿，然后旁边为啥有俩大眼睛、对，您讲完之后就是能明白了、它能反映这段故事，并且呢能用一个现代人更容易接受的一个方式去把这段故事给表现出来。
0: 对
1: 啊，所以我们这个首开首院所处的这个位置还真的是从元朝一直到现在、
0: 元明清
1: 对
0: 民国，
1: 嗯，
0: 一会儿我们去书店来介绍民国这段。
1: 对，就是总之前前后后700年左右的历史，是吧？
0: 对，
1: 这个文脉一直都在延续着。
0: 对
1: 啊，
0: 然后呢咱们这个院呢其实这个整个这个风貌呢跟以前都不一样了、但是唯有这棵大树一直在，
1: 嗯，
0: 所以这棵大树也见证了我们整个这个首院的百年的兴衰。
1: 是啊，这个大树的后面就是您刚才说的跟开心麻花合作的有一个景山剧场，对吧？
0: 是的啊，这个原来是我们的司机班，一层呢是停车、二层呢是这个司机休息的地方。
1: 嗯
0: 啊，我们呢更新之后呢我们打造了这个我们的小剧场、是跟开心麻花联营的，主要演的呢像这个以脱口秀为主、包括 sketch 漫才、默剧，
1: 这都是这些年非常火的戏剧的形式
0: 形式。对啊、我们这个剧场的定位呢也是希望把它打造成北京这个新喜剧中心，
1: 嗯，
0: 这样的一个定位。
1: 对，能够看到这个剧场呢、虽然目前目测可能面积不大，但是里面人

0: 的这个文化品牌，
1: 这意思就是有好几个首开书院。
0: 对，总店是在我们首开集团的一层。首开集团的那个总店呢，面积比较大，3000平。
1: 嗯，
0: 这个我们这个呢，相对于面积就比较小了，150平，分为两层。一层呢，主要是这个三功能：图书、文创和茶饮。
1: 嗯
0: 啊，然后这个二层呢，是一个小的这个公共空间。
1: 嗯
0: 啊，是可以举办一些这个小型活动。
1: 嗯
0: 啊。咱们这个书店呢，这个因为刚才也介绍过，民国的时候呢，是我们这个院呢最辉煌的时候。
1: 嗯，
0: 在1946年到1952年是作为北京国立大学的这个校舍。
1: 哦，
0: 啊，1946年的时候，西南联大从昆明撤回来之后，
1: 嗯，
0: 我们整个这一片呢都是国立北京大学，包括现在的北大红楼，就是北大的

0: 大的这个槐树，大国槐，就是我们现在刚才看到园区的这棵大国槐，
1: 就是刚才说的那个啊。
0: 所以围绕我们这棵大国槐，其实我们也打造了我们整个的大树艺术中心，包括书店呐、剧场啊、餐厅，景观广场等等。
1: 好，那就在这个沙盘图的旁边呢，我看到了，这就是北京城市更新最佳实践的这样的一个奖状，是吧？
0: 是的。去年呢，这个我们这个首开首院和我们三一景启动区呢，也一起获得了这个北京城市更新最佳实践的这个称号。去年一共14个啊，我们东城区2个，我们是其中之一。
1: 对，做的确实是非常的不错啊。
0: 然后像刚才介绍我们这个空间，第一方面是图书。图书呢，我们是跟这个北京大学出版社合作，包括主要的书籍的类目呢，包括像刚才说到这36位教授的一些著作，然后包括一些这种老北京的这些文化啊，老北大的文化的一些相关的图书，然后另外文创呢就分为这个几类，一部分呢就是有北大文创，我们这个书店呢是北大文创在北京大学校外唯一能够买到这个北大文创的这么一个点儿，就在我们书店，另外呢就是我们也做了我们自有的这个手里文创，像我们现在这个看到这一排这个盘子，这些都是清末民初民窑的一些盘子，每个都不一样啊，基本上也都超过100年的历史啊。我们这个把它装裱起来，然后这个像包括有青花的，有粉彩的啊，每个都不一样，一共100个。我们去年开园的时候呢，作为我们这个开园献礼，

0: 通过这个我们实际的这个院子，包括这个历史的这些记载呢，都对上了。
1: 嗯
0: 嗯。然后这个我们再来继续看这个版面啊，这个主要就是介绍我们这个景山书社的这段历史。
1: 嗯，
0: 就其实呢，我们为什么叫景山书社呢？这个在100年前，1925年的时候，我们这个园子在北门真实存在一家景山书社。
1: 嗯，
0: 当年呢，这个1925年的时候，这个蒲社原来是在这个上海，因为上海这个战乱，然后就来到了北京。当年顾颉刚呢，联合朱自清、俞伯平等人，在北京重组蒲社，然后租下北大二院对面新门市开设景山书社，
1: 就是这儿。
0: 这个位置呢，就在我们现在北门一进门的位置、
1: 哦、
0: 啊。然后这个1925年顾颉刚出的这个《古史辨》，1到5册啊，都是在我们这个景山书社出版发行的，包括《浮生六记》的这个第一版也是在这里发行的。
1: 嗯
0: 啊，你看下面这个我们也收集到了《古史辨》的这个。1到3册的古书
1: 哦，这是文物，
0: 对，这也不算文物吧，但每本书都超过了100年的历史。
1: 嗯
0: 啊，像我们这个景山书社这四个字，
1: 嗯，
0: 就是从这个古书上面景山书社这出版社这四个字踏下来的。
1: 哦，就是把那个原字体
0: 提取来了。对、
1: 哦哦哦、
0: 这样的话其实我们也是把这100年的文脉给它延续下来了，
1: 是
0: 我们这个空间。
1: 对，我觉得咱这延续的可不只是100年的文脉
0: 啊，
1: 可以说延续了700年的文脉
0: 啊。刚才这个提到，就是我们住过我们这个院的这个36位教授，
1: 嗯，
0: 他们还有一个共同的特点，
1: 嗯，
0: 啊，就是在这个当年这个解放的时候，这个，国民政府这个给每个这个教授都发了机票，
1: 嗯，
0: 去台湾，但是我们这里面的教授没有一个去的，
1: 哦、
0: 都是爱国教授。
1: 对，那说明他们还是这个
0: 非常爱国的，
1: 说明他们的这个价值观也都是很一致的啊。
0: 继续这个映入我们眼帘的这幅这个老照片，
1: 嗯，
0: 这个也特别的有意义啊。这个是当年的20年代的时候，一个美国摄影师叫梅尔拉沃，这个航拍整个这个景山北海这个区域，
1: 是
0: 最上面，这是北海白塔。
1: 对、啊，那个时候能留下一张航拍的照片，我觉得真是挺不容易的，
0: 这非常不容易。
1: 嗯，
0: 更不容易的是正好能把我们这个园区也给带上。
1: 嗯
0: 啊。这中间呢，这块就是这个
1: 景山，
0: 当年这景山五个亭子，这个还在，但是可以看到这个山上这个植被没有，
1: 基本上没了。对啊
0: 啊，然后再往这个往东啊，整个这一片呢，就是我们皇城景山街区。
1: 嗯
0: 啊，像这一片呢，这个大的建筑，
1: 最右下角这个建筑，
0: 京师大学堂，现在这个建筑还在。
1: 嗯
0: 啊，现在我们这个伟大开篇的展就在这个建筑里。
1: 哦，就是咱们正对面吗？
0: 正对面。
1: 对。
0: 这旁边大学夹道，
1: 嗯，
0: 旁边呢这个和硕何家公主府的这个大殿，
1: 嗯
0: 啊，这个也还在。
1: 嗯，
0: 这和硕何家公主府呢，这个说点题外话，这就是我们看还珠格格里紫薇的原型。啊，这紫薇她家
1: 啊，找着了
0: 啊对，
1: 那所以在这个京师大学堂的左手边就是咱们这院了吗？
0: 啊，是正对着这边。
1: 哦，
0: 这边是这是沙滩后街。
1: 嗯
0: 啊，整个这一片呢，就是北大的二院
1: 啊，
0: 然后最西边这块有14排这个平房，
1: 嗯
0: 啊，这就是当年的这个北大的男生宿舍。
1: 哦
0: 啊，这个李大钊先生这个成立的第一个共产主义学习小组，抗命一斋就在这儿。
1: 嗯，
0: 毛主席第一次完整读共产党宣言，
1: 嗯
0: 啊，也是在这儿。
1: 嗯
0: 啊，
1: 嗯，
0: 然后旁边大学夹道正对着这个门市，就是我们刚才提到的这个景山宿舍。
1: 嗯
0: 啊，然后再往前呢。就我们现在首开首院呢，是整个这个大的这个范围，
1: 也就是说整个照片的最下边
0: 最下
1: 中间的那个位置。
0: 对，这一片呢，其实就是当年的唐宅。
1: 嗯
0: 啊，可以看出是三跨四进。
1: 哦，这些都能看着。
0: 对
1: 对，
0: 三跨四进的大院。
1: 嗯
0: 啊，然后旁边的这个假山和这亭子一起可见。
1: 嗯嗯，
0: 和刚才我们这书上这个照片也都对上了。
1: 嗯，
0: 旁边这棵大国槐呢，应该就是我们现在这棵130年的大国槐。
1: 嗯，
0: 我们这个园区的精神地标。
1: 哎呀，这个照片可真是太珍贵了啊！它能够在那么早的年代保存下来的，而且还是一个航拍的鸟瞰图。
0: 是的，
1: 对，真的是太珍贵了。
0: 嗯，在我们这个书店的这个墙上，这两幅这个装裱的这个艺术画，嗯，这里面的这个瓷片呢，就是我们当年在挖地库的时候，
1: 嗯，
0: 挖出的一些碎瓷片啊，这个跟这个也找老师看过，好像应该有2片能够到元末。
1: 哦，
0: 也证明了我们这个园区啊，当年是这个最早在元朝元代是皇城的这个范围里，
1: 嗯，
0: 这样的一个论述。那咱们再一起上2楼看看。
1: 嗯
0: 啊，我们这个楼梯呢，这个也做了叫知识的阶梯，每一个楼梯道呢其实都是像一本书一样。
1: 嗯
0: 啊，
1: 知识的阶梯，我觉得这个名起的实在是太棒了
0: 啊。上到2层呢，

主要两个空间啊，一个这个稍微大一点的，这个能够容纳最多30人，包括举办一些小的活动啊、开会啊等等啊、沙龙啊都可以啊。像这个空间两侧，这是我们用汉白玉雕刻的中轴线申遗的15个遗产点，

0: 远远望去
1: 是吧？
0: 对，就看样子就能看出来大概是什么了啊，因为它雕刻的确实很精细。另一边呢，有像钟鼓楼、万宁桥、景山、

0: 咱们北京最有标志性的15个建筑环绕的那种感觉，确实是在这儿是很独特的。
1: 是。
0: 哎呀，逛了一圈之后，我真是觉得，就像开头说的那句话，就是大隐隐于市。而且我还很感慨，去年我从这儿走，就是去咱们对面的那个京师大学堂的时候，就怎么没有发现，就在京师大学堂正对面还有这么的一个宝藏地点。但是我还是想给您提个意见啊，韩总，就是即便是今天我来到首尔首尔那个大门口的时候，我还是觉得它更像是一个这个不对外的这样的一个院
2: 大院啊。
0: 对，就是我觉得通过我们的节目让朋友们知道这儿，另外呢，可能就是怎么能让这个路人一走一过的也能知道这个里面是欢迎大家进入的，这里面还藏着这么多好玩的这个好逛的地方。
2: 也感谢节目组今天能来到这个首开首院。像您刚才提到这个问题，其实我们也意识到了，我们现在呢，其实有几个方式在同步推进，一个呢，就是在我们这个北门这块也进行了一些这种商业氛围的装饰，让这个一走一过的这些老百姓啊、游客啊，就是能进来，然后呢，另外呢，就一方面呢，我们现在整个园区的这个对外的业态呢，其实也是在逐渐慢慢丰富的，包括像我们刚才说到三处文化空间。像这个开心麻花的景山剧场，书店，我们景山书社书店，包括我们的微展馆，以及我们现在已经正在试运营的这个凌云餐厅，欢迎这个大家能够进来。然后再有一个，就是跟大家也是报告一个好消息，像我们这个园区前面这条沙滩后街，目前呢也正在这个推进整个的这样的一个更新改造的工作。未来呢，整个这个包括从点到线带动整个面的这样的一个整个景山街区的这个氛围肯定会越来越好。也欢迎大家能够这个有时间来我们这逛逛。
0: 是啊，再次感谢韩总今天给我们带来的这个精彩的介绍。也是欢迎大家，因为我觉得这片可逛的地方其实特别多，比如说北大相关的一系列的，比如说北大红楼，还有京师大学堂，还有这个景山，对，还有包括这个故宫的角楼，其实都在这一片。
2: 是的，
0: 大家去逛的时候，建议大家一定要把首开首院也当作是逛的一个点，然后呢，就是可以走进首开首院到里面来亲自看一看。
3: 逛完了首开首院，还是忍不住要跟您分享这座院子呀，传承了700多年，从元代皇城到北大校舍，从企业总部到市民的共享空间，藏在故宫边上的这部活历史绝对值得您亲自来翻一翻。最后呢，还要给想去首开首院逛逛的朋友提个醒，首开首院位于东城区沙滩后街22号，就在景山公园的东门旁边。如果您乘坐地铁的话，可以乘坐8号线到中国美术馆站西北口出，大概步行500米左右即可到达。乘坐公交的话，可以选择111路、124路、58路、101路、103路、109路等等，到景山东门或者到沙滩路口西下车。如果您选择自驾出行，直接搜索首开首院北门即可到达。粉丝1亿玩转京津冀，感谢您收听今天的节目，也欢迎您继续关注本台接下来为您带来的精彩节目。我是于越，咱们下期见。
4: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广播购物。三尺讲台，四季更迭，是教育者不变的初心。
5: 晨光里，他把课本的光递到我们扬起的眼睛里。
4: 身正为范，言行一致。
6: 他要求我们做到的，自己总先做到。
4: 以智启智，循循善诱。
6: 难懂的知识，他揉成我们听得懂的小故事。
4: 默默耕耘，倾尽心血，浇灌青春芳华。
6: 作业本上的红批陪着我们慢慢开花。
4: 文脉相传，薪火相继，扛起为国育才的担当。
5: 他把学识和风骨悄悄种进我们心底。
4: 平凡方寸岗位
7: 藏着滚烫力量。
4: 第42个教师节，北京市委教育工委市教委祝全市老师
8: 节日快乐。
9: 你相信自己能制造快乐吗？人们吃到美食，闻到花香，看到美景，都会愉悦快乐。而让这些美景继续美丽下去，做起来其实并不难。做好垃圾分类，切勿随意丢弃，让美丽时刻相伴。
1: 有很多希望。你希望大堡礁不会消失，你希望北极熊的家能够永远存在，你希望鲨鱼可以在海洋里畅游，而不是成为人们餐桌上的食物。你希望天能够是蓝色的，晚上可以看到漫天繁星。你希望空气是新鲜的，可以闻得到青草香。你希望地球家园能够越来越美。可是，你的行动才是地球的希望。环保，知行合一。
10: 三尺讲台，四季更迭，是教育者不变的初心。
5: 晨光里，他把课本的光递到我们扬起的眼睛里。
10: 身正为范，言行一致。
6: 他要求我们做到的，自己总先做到。
10: 以智启智，循循善诱。
6: 难懂的知识，他揉成我们听得懂的小故事。
10: 默默耕耘，倾尽心血，浇灌青春芳华。
6: 作业本上的红梯，陪着我们慢慢开花。
10: 文脉相传，薪火相继，扛起为国育才的担当。
5: 他把学识和风骨悄悄种进我们心底。
10: 平凡方寸岗位
7: 藏着滚烫力量。
10: 第42个教师节，北京市委教育工委市教委祝全市老师
8: 节日快乐。
11: 老张，糟了，咱家燃气泄漏了。
12: 别慌，有办法。
13: 家庭燃气安全知识，燃气泄漏该怎么办？
12: 第一，断气通风，防止金属摩擦。第二，电器设备尽开尽关，以免引发爆炸。第三，迅速离开，避免中毒。第四，及时抢险抢修，

0: 要实施医疗救援提供有利条件，不占用、不堵塞消防通道，携手维护消防通道的畅通。
1: 以上为广告时间。北京时间13点整。
2: 京津冀之声。
1: 京津冀之声。
2: 调频100.6兆赫。
1: 调频100.6兆赫。
2: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1: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3: 以下是广告时间。
4: 经常听众

0: 你好，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北广生活时间，我是周杰。
1: 好，各位好，我是李红。作为土生土长的北京人，相信我们很多的听众啊，和我们一样，从小呢是看着爸爸妈妈喝茶，到自己喝了半辈子的茶，喝的呢还都是茉莉花茶啊，就是咱们嘴里的花茶，一撮茶叶，一壶茶水，从早喝到晚，一天呀都是那么通透。这个花茶的香是属于咱北京百姓的独有的享受，
0: 还真是。说起茉莉花茶，咱北京的牌子呀是特别多，
1: 哎，
0: 家家呢都有好茶，但是呢牌子咱真的是绕不过去，而且基本呢是人人都喝过。
1: 哎，哪牌子？
0: 哎，那就是张一元。
1: 哎，张一元，
0: 哎，这个张一元啊，现在人家是中华老字号啊。而且呢咱北京人喝花茶，有的人呢就认这个张一元。
1: 但是您说啊，您什么时候听到张一元说在哪个小地方啊打上广告了，说卖上茶叶了没有？
0: 用不着。
1: 哎，用不着。为什么呢？人家牌子大，而且呢名声响。今儿呢咱们就来一个别出心裁，咱们把张一元请到了咱们北京电台的节目当中了。第一是因为咱们北广购物是北京电台自己的平台，信誉有保障，张一元呢愿意和电台合作。那么第二点呢是听咱们节目的大多是咱们北京的老百姓，
0: 没错，
1: 咱们自己的茶叶品牌愿意给咱们自己人实惠。所以说今天咱们北广购物把这张一元请到了咱们的节目当中，同时给大家带

0: 哎，确实这样。您看啊，1900年开始，创始人张昌义在花市大街支起茶摊，挂上张一元的招牌，取一元复始、万象更新的寓意，到现在已经百十来年了。1906年的时候，大栅栏才开了第二家店，也就是现在咱们说的那个总店。
1: 没错，哎，所以说这可能好多人还真的不知道。
0: 哎，
1: 第一家店呢是在花市大街支起的茶棚、哎、啊、嗯，后来在6年以后吧，在大栅栏
0: 开了第二家店。
1: 哎、
0: 对，张元呢，他有一个说对于茶呀，有一个要求叫做金般品质，百年承诺。

0: 质量带来的这么一个等级的评判。所以您喝茶的时候呢，就能体会到，哎，真正来自于茶叶本身的这个鲜味儿。沏时间长了以后啊，它不苦不涩啊，口感呢是比较纯正的，
1: 就茶坯特别好。
0: 哎，茶坯子比较好，这是第一点啊。第二点就是说他们家的这个茉莉鲜花，我要跟大家提一下，就是张裕园这样的老牌子啊，这么长时间了，在茶叶里边，它自然有自己的优势。首先说这茉莉花啊，属于典型的气质花。花不开不香，开久了也不香，只有在开放的时候呢，才有这个芳香的香气啊。所以说要用鲜花去做这个茉莉花茶，
1: 讲究。
0: 哎，多提一句啊，就是张裕园为什么说刚才咱们说老牌子它有自己的优势呢？

0: 哦，比较爽利，大大咧咧的，但是内里呢比较厚重。
1: 其实刚才你说的呀，
0: 咱就是自夸了一下，
1: 啊，就是说对对，里边了这加这个白兰花啊，它有这么一道工序。但是你别看这个工序啊，看似并不复杂，但是愿意做的一般都是老字号，多一种花呢就多一道工序。
0: 但如果要追求老味儿的话，咱们还得。

0: 我立无上位，列坐人间第一香。
1: 嗯，呼，这个字儿，这说的好。
0: 哎，就是好多的老师傅啊，这掐着表，通花散热翻堆的手势快了慢了都不行。
1: 嗯，
0: 然后呢，得盯着这个茶去进行熏制。所以说，张一元的这个花茶呀，它还有一个提花提的特干净。您把这个袋儿打开以后往出倒吧，没有什么花儿的残留。哎，就是看起来非常非常的干净，
1: 嗯，
0: 没有茶叶汁儿。我觉得这点咱们还是做得非常非常不错的，这样的老字号。
1: 人家如果真是啊，有什么这个碎了茶叶，人家单卖了，人家

0: 道也是比其他的牌子可能做得更强一点的，就是更加注重健康这块。
1: 所以呢是非常的有担当的哈。
0: 对，
1: 其实说到张一元呢，人家大可不必做广告，因为人家太有名了，是老中华老字号。但是

0: 还是头茬的春笋，
1: 头茬了啊。
0: 所以您吃的时候就会感觉到这个春笋呢，哎，和您在菜市场里边买的那个笋，和超市里边买的那个塑封包装的笋
1: 不一样，
0: 就是不一样
1: 哦。
0: 笋体呢，鲜味足，是一年当中您能找到的好笋，而且您去吃的时候，哎，它会什么有感觉呢？就是外形上它比较细长。然后您去吃的时候，嫩白细腻是它笋肉的特征，同时它掐一下甚至都能掐出水，老根少，而且您去吃的时候有四个字能形容，叫做脆嫩鲜甜。
1: 哎，所以就是说您这种好的春笋啊，咱们说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天目山的雷笋，其实您跟菜市场买那些老笋你放一起很容易看出来。
0: 哎，在
1: 而且
0: 您吃的感觉还会有不一样。徐哥给大家形容一下，你觉得这个
1: 对对对
0: 好不好吃？
1: 因为刚才李红正好说了脆嫩鲜甜哈，我跟您说他吃下去这个笋肉，咱们先说特别的细腻和紧实，

0: 焖笋又有油的香，
1: 又有油香，
0: 油性，又有笋的鲜甜，又有它的脆性，而且再给大家吃一顶腥味，全程没有香精，没有放剂。
1: 哎，对，这您放心吧。
0: 拿到手以后，拿到这道菜以后，翻过来看配料表，您就知道所有的。

0: 赴笑谈中，
1: 品味人生精彩的故事，尽在 FM 100.6京津冀之声。话说天下，
2: 开始了。
1: 纵横天下，穿越历史，搜罗传奇，感受魅力，读不尽悲欢离合，看不尽恩怨情仇，精彩的历史瞬间，别样的激情演绎，尽在话说天下。
3: 这里是话说天下。早年间这北京城里有几块地方是比较热闹的，您比如前门、积水潭这俩地方咱就不用多说了。前面节目介绍过，无论是大门脸还是小店铺，多的根本数不过来。买卖基本上是以老百姓日常用品为主，吃穿用戴它全有。不过除了这两个地方以外，还有一个地方也挺热闹。和这两个地方有点区别的是，人家那里文化气息比较浓厚。哪儿啊？琉璃厂。在那儿做买卖的大多数都是卖古董字画卖书的，

师字画，甚至是手里把玩的玩意儿都得是上品的好东西，这让外人一瞧才能算是有品位上档次。有钱人爱往琉璃厂跑，都是因为这儿的店铺能淘换的好东西，而且档次也高。咱就拿这古玩店来说吧，那会儿在文人的嘴里，这古玩又叫文玩，意思就是文人雅士把玩的物品。您可别小

咱们送茶水。这天，肖老板像往常一样，又来到书摊给纪晓岚送茶水。有位翰林院的大学士就有意无意地搭了两句茬儿：“我说肖老板呐，您这儿也够辛苦的，每天过来送，说实话，我们都有点不好意思了。哎呦，瞧这位爷说的，我这小本买卖还多亏您照应呢，不辛苦，不辛苦。”两个人一边说着，这位大学士就打眼往旁边看了一眼，只见身边自己这帮同事全都四脖子汗流，也包括纪晓岚，于是扭脸就接着说：“我说肖掌柜的，你这除了茶水就没有别的了，你种类多点你也能多挣点钱呢。”“有爷，我哪见过世面呢，就知道茶水解暑，别的我也不会呀。”听完这话，这位大学士眼珠一转：“这么着吧，你呀，等我几天功夫，我给你找个方子，你试试，没准啊，比这茶水卖得好。”“哎呦，这位爷，那感情好啊，我这儿啊，先谢谢您了。”肖掌柜的走了以后，也不知道这位官爷要给他找什么方子，心里头有一搭无一搭的，就没在意。谁想几天过后，这位差爷还真给他拿来了一个方子。

小时候总听大人讲老北京的故事，时过境迁，老北京已经变得模糊，现在我就把这遥远的记忆重现在您的眼前，带您去看看青砖灰瓦、长袍马褂，还有那二分钱一碗的大碗茶。且听阿龙话说天下，故地重游老北京第五

您想想，翰林院可是守在皇上身边的重要机构，吃的喝的即便没有皇上好，那也伺不了啊。这回这位大学士就是跑到宫里，特意从御厨那儿淘换了一个宫廷制作酸梅汤的秘方。这萧老板一接过方子，脸上都快乐开了花了，赶紧按照方子上写的回家研究去了。打那以后，这萧老板每天做买卖，开始卖酸梅汤了。冬天卖常温的，夏天这萧老板还特意

钱也越挣越多。道光年间，当家的萧老头已经是第二代传人了，和天天逛琉璃厂的文化人接触一多，这萧老头可就有了其他的打算。当家的萧老头成天和这些文人墨客打交道，心里头就开始琢磨了，虽说信远斋的生意不错，钱也没少挣，可是照这么发展下去，买卖做得再好，钱挣得再多，顶多也是个卖酸梅汤的。既然现在家里不缺钱了，那不如让这儿子好好念书，考个功名，以后要是能进宫当个官儿，那萧家可就不一样了。想到这儿，萧老头也没耽误，赶紧把儿子送去私塾。萧老头可是望子成龙啊，每天什么活都不让萧秉仪干，就在家里复习功课。可结果这萧秉仪连个乡试都没考过。看来这改换门庭进宫做官的盼头，萧老头算是不惦记了。既然你没这个命，那就好好的照顾家里生意吧。那会儿萧老头年岁也大了，就让儿子时不常的到信远斋照顾生意。您别瞧这萧秉仪八股文做的不怎么样，可是对于这些字画他倒是特别感兴趣，没事就和来信远斋的客人聊天。萧秉仪在当时可得算得上是有钱人家的公子了，既然喜欢字画，家里又有钱，所以只要是让他看上眼的字画，他全都往家买。日子一长，这萧家大院里头字画都快堆成小山了。萧秉仪这样，他老爹可就犯愁了，您不能功名考不上，家里买卖也不照看呢。于是就开始和儿子商量，我这岁数也大了，身体也不行了，您得多照看家里的生意。你看你现在没事到店里头，就是为了和那些文人聊天，也不学学做酸梅汤的方法，这哪行啊，我这怎么放心把生意交给你呀？萧秉仪一听老爸要打算把店铺交给自己，可就有点着急了。爹呀，做酸梅汤我是真不感兴趣，我喜欢那些字画，您不是也希望咱家能出个文化人吗？虽然我没考上功名，可是这也和学问沾边啊。您看我收藏了这么多，要不然我开个古玩字画店吧。被儿子这么一说，萧老头倒是觉得在琉璃厂字画店铺倒也算是个正经买卖，于是就同意了萧秉仪的建议。就这样阴差阳错的，信远斋的传人做起了字画生意。爷儿俩商量好了，萧老头继续干他的信远斋，这个买卖不能倒，而他儿子萧秉仪就在信远斋对面开了一个字画店铺，打算把那些经常来信远斋的客人都引到字画铺，争取借着信远斋的名号能干出点名堂来。萧老头还特意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广播购物。
1: 生态文明和城乡环境建设不仅是我们每个人的希望，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让我们携起手来，共同努力维护生态文明，建设绿色城乡环境，天更蓝，地更绿，水

0: 第六届未来视听创新大赛即可报名。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2: 北京时间14点整。
0: 京津冀之声。
2: 京津冀之声。
0: 调频100.6兆赫。
2: 调频100.6兆赫。
0: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2: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3: 以下是广告时间。

0: 你好，欢迎收听北广生活时间。北广购物是北京广播电视台自己的购物平台。大家好，我是晨曦。
1: Hello， 各位好，我是李红。今儿呢，我晨曦跟大家聊聊什么呢？聊聊
0: 零食，
1: 小零食。
0: 对，
1: 您别看它不起眼啊，但是有的时候真能解决您生活当中的小烦恼。
0: 没错，
1: 可以堪称叫做小零食大作用。哎，有人说有这么邪乎吗？我告诉您啊，我给您说几个场景，我一说您肯定深有感触啊。比如说，现在呢。叔叔阿姨爱吃家里边做的菜，愿意自己做饭，但是有的时候，尤其是今天做的稍微爱吃点的东西
0: 啊，
1: 吃多了，还是想来点能消食的小零食，清清口。
0: 是的，
1: 这个是有这需求吧？
0: 没错。
1: 您看第二个场景，在家里边带自己的孙子、孙女、外孙子、外孙女，啊，很多人都在从事这个工作，但是不敢给孩子吃零食，为什么？怕落埋怨，人家爸爸妈妈说了，说外边零食添加剂太多，太甜太上火。孩子不敢吃，老人不敢给，怕落这个嘛。

0: 对，这配料表里面啊，就是蓝莓、核桃仁和桑葚，还有山楂、益生元，还有一个是麦芽糖醇啊。
1: 麦芽糖醇是什么意思？对糖特别敏感的人群，这种是特别友好的，因为它吸收的慢嘛，几乎不影响咱们人体里边的糖的波动。
0: 没错，
1: 所以说麦芽糖醇对于糖敏感的人群非常友好。您听我们介绍完了以后，您会发现，哟，这个我可以放心给自己吃，
0: 是的，也给孩子吃啊。
1: 哎，咱们这个是酸甜可口，老人孩子肯定喜欢吃，所以说这样的东西买回去以后，咱们解决了大家两个问题了。接下来就给大家说说，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这个组合价格还是性价比非常高的，
0: 哎，非常划算啊！主品加赠品给到您，一共是10大袋啊，每袋是200克，里面都是独立小包装的。然后今天是新品首发，所以我们特别的给您加赠2袋，您到手一共是12袋的蓝莓、核桃、桑葚、夹心、山楂。那一袋呢，市场售价是39.9块，那这12袋下来，您算算要400-500块了。今天我们北广售价只要199块，
1: 打一个5折往下的价格，今天只需要199。如果您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0: 400-015-5151，400-015-5151。
1: 哎，晨曦，我们刚才说了，孩子可以吃，自己可以吃，安全放心，对吧？还有一个就是他的吃下去以后好消化解腻，这些咱生活当中都能碰到的场景。咱们刚才还说什么了？晚饭吃完了以后，或者说出去玩的时候，打牌的时候，手里得有点嚼骨。
0: 哎，
1: 所以说今天给大家带来这个蓝莓、桑葚、核桃的加些。

0: 于一个软毛巾、软抹布，慢慢擦拭清理眼部的这个积攒的杂质，时刻保持通透光亮，日常事物更清爽，这叫花青素能干的活儿。
1: 是的，
0: 也就是为什么我们给大家推荐，您看报纸用眼多的吃它，就是因为里边添加了蓝莓和桑葚。
1: 没错，
0: 这个我们今天给大家介绍的这个，能够解决您生活当中的一些需求，是吧？买回去以后也不落埋怨，能够得到一些营养的蓝莓、核桃、桑葚加新山楂，别看它小，确实能够解决咱们一些小烦恼，而且它的性价比还挺高的。
1: 是的，今天这个价格呢也是非常的优惠啊，主品加赠品一共到手是10袋，那今天我们新品首发给您特别再加赠2袋、您到手一共是12袋的蓝莓、核桃、桑葚加新山楂啊，每袋是200克，里面都是独立的小包装。那平常呢一袋市场价要卖到39.9了，那今天我们北广售价只要199块钱。
0: 哎，如果您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1: 400-015-5151，400-015-5151。
0: 另外得夸一下它这个袋儿，外边呢做的有一个封口，不用担心咱们北京的夏天受潮，或者是什么呢，里边它都是有独立的小包装的。
1: 是的，
0: 这样呢您带出去放在包里边，放在兜里边也非常非常的方便，一袋里边有大概20-30个，咱们这10来袋也就是200-300个的。然后呢另外还有一点，就是它的保质期在半年左右的时间，虽然没有添加防腐剂，但是您在这个保质期内也是可以放心吃完的，这一点非常非常好，不齁，安全放心，同时用的是好食材的蓝莓、核桃加新山楂，今天12袋，每袋是200克，今天只需要199块钱，给大家包邮送到家。如果您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0: 它的产地是在白洋淀。白洋淀本身呢就叫做北地西湖嘛，北方的西湖。
1: 哎，
0: 咱们这个烤鸭蛋的这个鸭子呀，是自然放养状态的这个麻鸭，就在白洋淀这个店里边生活。
1: 哎，
0: 啊，吃的呢是店里的这个小鱼小虾、田螺、蚌肉，还有种呢叫做祖草的水草。
1: 哦，
0: 哎，为什么要跟大家着重的单拎出来说一下这个祖草的水草呢？
1: 嗯，
0: 是因为啊，这鸭子吃完了以后，它这个黄就比。

0: 白蛋您买回去以后您会发现呢，它是咸淡比较适口，口感呢沙润，而且呢符合健康饮食的这么一个要求，没有那么咸。这个第四点就是它和平常您买的这个咸鸭蛋腌制的这个方法还不太一样。
1: 没错，你比如说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这白洋淀烤鸭蛋呢，咱们首先是用白洋淀底的红泥，
0: 白洋淀的这个红泥，然后给它再加入什么呢？加入碘盐。
1: 您看看我们加的这东西都有讲究，加入碘盐之后，它就比传统的咸鸭蛋怎么样？它没那么齁，就清淡了。而且我们需要控温，再经过48小时。您来了啊，这块是重点，果壳。

0: 以后我觉得哟，卖的也真是挺贵的。但是人老板说了，年年有回头客，年年过来买。
1: 哎，
0: 为什么？
1: 香啊，
0: 就是因为香，就是因为好吃。
1: 嗯，
0: 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60枚的红泥烤鸭蛋，正经的白洋淀产的，199块钱。
1: 哎呦，啊，
0: 和咱平常在市面上买的那个咸鸭蛋的那个价格基本上差不多，甚至比那还便宜。但是您吃到的是正经的白洋淀的烤鸭蛋，
1: 那您赶紧啊，我觉得记好电话400-015-5151，400-015-5151，
0: 打这电话就可以购买了。
1: 哎，其实还有另外一种方式，您可以直接关注我们微信公众号北广购物，然后您关注之后里边直接回复关键词俩字儿鸭蛋，就给您弹链接，就能买得到。
0: 哎，也能买得到，这是两种购买方式。如果您有需求的话呢，可以咨询一下我们的订购电话400-015-5151，400-015-5151，我们所有的产品都是包邮送到家，验货之后再付款。非常非常的放心。好的，那么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就是白洋淀的这个和源烤鸭蛋这么一个产品，它是产自白洋淀，
1: 对，
0: 而且呢是有这个叫做地理标志产品这么一个认证。首先您收到手的这个烤鸭蛋呀，是熟的，蛋壳和蛋清和蛋黄都不太一样，和平常的咸鸭蛋，它这蛋壳表面啊有烤出的那种焦黄的发褐色或者红泥的那个痕迹，外边呢有点发花，然后烤鸭蛋的蛋白呢稍微有一点蛋茶水的颜色，然后刚切开您就能看见里边汪着是金灿灿的油。
1: 哎呀，就这儿最香了，
0: 它那个油特别特别的多。然后另外还有一个呢，就是它这个蛋黄的口感啊和蟹黄一样，它这个口感呀，是比较松散的，所以它占了一个松字嘛，和蟹黄一样，而且呢是软的。
1: 哎，您不用担心了。
0: 哎，不用担心了。另外再跟您说，就是您看到这个蟹黄以后抿一口，会发现什么呢？特别的细腻沙软，这是因为它拿红泥呀，在外边腌制了45天这么长的时间，它那沙感特别特别的强，入口以后那个油性啊，就跟让这个蛋黄化了一样。然后还有一点是什么呢？我是特别爱吃这个大白粥，相比于什么其他什么早粥、
1: 各种
0: 豆粥
1: 什么
0: 的，那种我就是喜欢白米粥。
1: 哎，
0: 你知道吗？切完了以后啊，把这个烤鸭蛋这一半倒过了以后，让它那油滴到这粥的表面。
1: 嘿，你真会吃。
0: 你会发现那个粥的表面一层那橘黄色的那油啊，就晕开了。这时候来一口，满嘴的那个油香。
1: 而且你这个粥本来没什么味道，这一点缀，有点油汤啊，吃的就完完美美，特好，
0: 非常好吃。而且呢，您再吃这蛋清，它就占了细这一个字儿，是什么呢？这个蛋清啊，质地非常非常细腻，有弹性和韧性，类似于卤蛋的口感。您看平常咱们这个吃咸鸭蛋，您会发现呢，那个蛋清啊有点黏。
1: 哎，
0: 对吧？
1: 没错。
0: 哎，咱们今天这个烤鸭蛋呢，它首先蛋清是比较完整的啊，不会发绵。另外呢，稍微带一点筋道的劲
1: 儿，
0: 跟卤蛋似的，咸度适中，香而不腻。咱们接下来就来说说这鲜。
1: 鲜，
0: 这个鲜归功于谁？归功于鸭子。
1: 哎，
0: 归功于它产的这个产地。因为在白洋淀，首先鸭子吃的是小鱼小虾。吃的是里边的螺，吃的是里边的蚌，
1: 没错，
0: 吃的是那个刚才咱们提到的让它这蛋黄变红的这个天然的竹草水草啊。然后它这个鸭蛋的清和黄都会有一点鲜的味道，吃起来呢是这个鲜味十足，满嘴留香的这种感觉。咱们给大家介绍的就是松沙油细鲜，
1: 齐活了
0: 这5个字。这就是咱们今天给大家说的这白洋淀的
1: 和源烤鸭蛋。
0: 和源这个品牌的红泥烤鸭蛋的这么一个特点。这个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个和源的烤鸭蛋里边没有激素啊，没有添加，没有防腐剂。拿回家以后看配料表，您会看到这个后边的配料表就只有什么鸭蛋、食盐和水，没了，
1: 干净啊。
0: 这就非常非常简单。另外呢，您拿回家以后您会发现什么？首先它的外包装全是一颗一颗独立的真空包装，然后呢每一颗里边的这个烤鸭蛋都是经过筛选，都给大家筛过一轮的。还有一个就是运输的过程当中它给它磕一下啊，虽然它外面有一包装，
1: 别磕碎了，
0: 它里边呢有防摔防碰的这个泡沫，然后外边还有一个加厚的纸箱，保证您到手以后每颗咸鸭蛋都是完整的。今天给大家说了这么多了，从它的这个选料上啊，到它的工艺上，到它的这个您吃的 的时候会发现这个松沙油细鲜，包括它的安全性上，今天还是要跟您强调，就是您现在听这个节目

0: 是当时当令的，只有现在到六月底七月中旬这一段时间是卖的，烤鸭蛋的品质是特别特别好的，而且里边蛋黄是特大的，所以说抓紧这个机会。同时呢，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组合和性价比还是非常高的，
1: 没问题。今天给大家带的这个白洋淀和源他们家的红米烤鸭蛋，主品30枚，直接给您买一送一，再送30枚，
0: 对，
1: 也就是60枚，每枚60克的这个烤鸭蛋，今天只售价199元。
0: 如果大家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1: 400-015-5151140。

0: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北广生活时间。北广生活时间是北京广播电视台自己的购物平台，北广购放心购，我是主持人小麦。
1: Hello， 各位好，我是李红。
0: 随着我们社会的发展，还有物流行业的进步哈，大家买东西的渠道是越来越多了，生活越来越好，每天呀，大家是换着花样的吃。所以呢，在日常的饮食当中，吃点健康的油尤其重要，尤其是对于咱们中老年朋友来说，健康油脂的摄入不光关系着体重，而且还关系着我们营养的摄取。
1: 同时油也能给我们的身体带来非常必须的营养。
0: 对，
1: 那么今天呢，我和小麦在北广生活时间就给大家推荐一个我们在市面上寻找的非常非常健康的油脂。今天呢给大家推荐的这款好油不贵还健康，它的名字叫做卡尼维纳斯纯

0: 接下来我和小麦就给大家介绍一下为什么这款油能够做到如此的出色。首先我来跟大家说，今天这款卡尼维亚斯，您听到这个品牌的名字也会感觉到它可能不是一个国内的原料，它可能用的是进口的原料。您猜对了。那今天我们这款卡尼维亚斯的纯亚麻籽油，它所有的原材料都来自于国外的进口，它的进口地来自于温带寒带特别适宜生长黄金亚麻籽油为原料的哈萨克斯坦。那么产品量非常非常稀少，但是正是因为有温寒带黄金亚麻籽的加持，所以说这款油的它原料品质特别特别高，而且它所有的原料都是来自于进口。那么第二点就是它的低温物理压榨工艺。
1: 对，它的这个低温冷榨呢，就是采用的纯物理压榨工艺，全过程都在低温，也就是85摄氏度左右的状态下来进行，完整的保留了亚麻籽油的营养成分，
0: 所以说它才能达到这么高的亚麻酸含量。
1: 是，没错，而且呢，它是先进。

0: 头没有这么高的亚麻酸，我们也就不会跟大家说这一点了。
1: 对对对，
0: 这一点一定要注意。
1: 是。
0: 那么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来自于卡尼维纳斯的进口的纯亚麻籽油组。来，小麦给我们介绍一下今天组合和价格。
1: 我们带给您的这个亚麻籽油呢，是400毫升一瓶的，主品加赠品，今天总共带给您10瓶。那如果呢，您在北广生活时间播出时段拨打电话，不管您有没有拨通，再加送您一瓶，总共是11瓶。那今天北广生活时间给到您的价格是199元，在市场上呢，刚才提到了哈，就要450元左右了。
0: 那么今天我们在整个的北广生活时间当中，给大家推荐的是来自于卡尼维纳斯这个品牌的进口的纯的亚麻籽油，整个的组合一共是10瓶，加赠一瓶，199块钱，和每瓶的这个油啊，还不到20块钱，真的是非常超值。今天如果您需要的话，可以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1: 400-015-5151，400-015-5151。
0: 哎，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卡尼维纳斯的这个亚麻籽油，它在日常当中的用法还是挺多样的。首先，这个口服咱们可以
1: 直接口服，可以对，
0: 直接口服。另外呢，热食也可以。
1: 对，像这个煎、炸、炒，您做馅料，包括蒸煮，怎么吃都可以。它的烟点并不低，
0: 或者是冷食也可以。
1: 对，就这个亚麻籽油，它的油呢是色淡清香、清澈透明，可以直接作为凉拌油来用油，包括您包饺子的时候也可以用这种油。
0: 对
1: 对，
0: 像这个亚麻籽油啊，包括一些橄榄油啊什么的，我首先都非常推荐您在包饺子的时候、包馅儿的时候去点上一点这个油，
1: 香
0: 啊，特别特别的香。
1: 是
0: 啊，它经过了这个和肉馅儿啊这么一融合以后，您出来的那个饺子的味道都带着那个坚果的香气，所以说您在冷食的时候也能用。另外，像国外的有一些老人啊，他们在这个日常当中还会冲调用这个油，
1: 是
0: 为的就是它其中高达1/2以上的这个健康的亚麻酸。
1: 对，就比如说酸奶里面就可以加一点这个亚麻籽油，然后另外呢您再加蜂蜜，对吧？
0: 对，
1: 这样再加一勺，这样一起
0: 冲调一下。
1: 对对 对， 对， 对，
0: 这个呢是对于日常当中我们的这个身体非常非常有好处的。另外，它的保质期18个月，每一瓶全是400毫升的小瓶装，方便您进行使用，而且特别能够平替掉咱们日常生活当中的用油。更何况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组合和价格还特别特别优惠。
1: 我们带给您的是卡尼维纳斯进口纯亚麻籽油，总共是10瓶，每瓶是400毫升。那如果您要在我们节目播出期间拨打电话，不管有没有拨通，都再给您加送一瓶，也就是总共是11瓶。今天带给您的价格是199元，199元，11瓶您能拿回家。这个要在市场上的话，就要到450元左右了。
0: 对，如果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1: 400-015-5151，400-015-5151。
0: 北广购，
1: 放心购。
2: 认准六不鲜，鲜米吃整年。金龙鱼六不鲜大米，2026年的8月24号至9月22号，特等品质金龙鱼五常基地原香道进京送福利。

0: 三大黄金产区之一啊，像美国加州的河谷地，还有这个欧洲的地中海地区，这都是产好的番茄的地方。
1: 哎，
0: 另外还有一个就是我国的新疆。
1: 哎，要知道新疆的番茄和您在北京的超市里边啊或市场里边买的番茄不一样。但是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这个西红柿汁番茄汁的，它的原产料是来自于新疆的番茄。首先它的味道就非常出色，这是源于它新疆那个地方，大家都知道，这叫什么？
0: 早川棉，午川沙。围着火炉吃西瓜。

就相当于您吃了62个小番茄，吃了4颗大西红柿，而且是有检测报告的。每100克的这个番茄汁里边含有6毫克的番茄红素，咱们这个是125毫升嘛，相当于7.5毫克的番茄红素。那么一颗小西红柿当中含有0.12毫克，一颗大西红柿当中含有2毫克。

0: 安全放心的这样的生产企业。
1: 嗯，
0: 那么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个番茄的番茄汁儿，它是来自于北京学生营养餐协会的会员单位，就是咱平常在学校里边吃的那个营养餐，它也是提供这个果蔬汁的。那么这样的产品，您说该有多放心？这样的产品它的质量该有多好？那一盒拿回去以后，无论是老人孩子来说，每天一盒番茄汁对于身体的营养都是一个非常非常足够的补充。而且刚才我提到的这两个会员单位都是在它的盒身上有明确的标注的。那么咱们今天一盒番茄汁能补充到什么营养？维生素 A、维生素 C、维生素 B1、B2 以

0: 养补充就非常非常全面了。
1: 是，
0: 更何况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这个产品的组合价格特别特别的实惠。
2: 没错，今天呢咱们分主品、赠品和特别的赠送啊。
0: 嗯、
2: 咱们的主品呢是125毫升一盒，给大家30盒。另外呢、
0: 哎、
2: 我们有一个10盒的赠送，这就是40盒。
0: 嗯、
2: 那么市面上的一盒要10块钱，你想啊，这个40盒得小400了、
0: 嗯，
2: 是吧？那么今天呢我们是新品首发，组合翻倍，再给您同样的40盒，一共加起来80盒。
0: 哎，
2: 那今天的价格呢只要299，
0: 299带走80盒，和每盒不到4块钱。
2: 是，如果您需要的话呢，赶快来拨打电话订购，订购热线呢是400-015-5151，400-015-5151。
0: 还是那句话，北广购，放心购。
3: 以上是广告时间。
4: 您即将收听的是老年之友。

0: 深融致远，视听无界。第六届未来视听创新大赛火热报名中，内容创意、技术创新、产业融合三大赛道，汇聚行业资源，挖掘优质项目，赋能产业升级，诚邀各界创作者共赴视听新未来。搜索第六届未来视听创新大赛即可报名。
1: 以上为广告时间。北京时间15:00。
2: 京津冀之声。
1: 京津冀之声。
2: 调频100.6兆赫。
1: 调频100.6兆赫。
2: 协同发展。

0: 院子里，阳光下，一首歌，一碗茶，微风吹过，树影斑驳，耳畔回响起记忆里的声音。
1: 老伴儿啊，收音机哪来了？
2: 对喽对喽，老年之友，老年之友啊，
0: 老年之友，您的贴心的朋友。
3: 朋友们，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欢迎大家到各大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听听 FM。亲爱的朋友您好，欢迎收听老年之友，我是小丹，由京津冀三地老龄

0: 音。接下来一起关注一组银龄资讯。国家医保局等七部门明确，灵活就业人员参加职工医保缴费年限可按月累计，每满12个月折算为一年缴费年限。本市方面，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于9月9号在北京首钢园永久会址举办，主题为全球服务互惠共享，约90个国家和国际组织设展办会，1800多家企业线下参展。观展方面，9月9号到11号为专业观众日，实行购票入场，9月12号到13日为公众开放日，免费实行预约参观。副中心有变化，第八场新闻发布会8号举行。副中心规划建设10年来，通州区针对一老一小群体需求，持续提升教育医疗水平。北京101中学、首尔所都将在15-5期间落户副中心。今天是教师节，慕田峪长城景区推出多重活动。9月全月，持本人有效教师资格证，可享慕田峪长城门票免费。9月5号，第12届京津冀银发达人大型展示评选活动第三场海选在通州举行。活动的评委是歌唱家姜训之、北京广播电视台老年之友主持人方华、老年之友主持人小丹。海选现场的主持人是北京广播电视台张奇葛。第一个出场的是一支葫芦丝表演队。
1: 他们是来自通州区台湖燕东老年驿站的金子葫芦丝队，给我们带来葫芦丝合奏。

0: 我们一起听听现场评委的意见。
1: 载歌载舞这个形式特别的活泼，我觉得我们今天这个一号选手给我们开了个好头啊。
0: 我们的记者也采访了这支队伍，不问不知道，一问才知道，原来啊，他们是由乐队的一位老师无偿教授大家学习的。
2: 从一开始了两三个人三四个人，现在发展到现在30多人，大家反正都挺努力，从一开始什么都不会到现在咱们能上台表演，全程都是我在教他们，都是这个公益义务免费。
0: 接下来秦韵古曲社带来单琴大鼓。

0: 这支队伍在去年获得了京津冀银发达人的称号。在海选的现场，评委方华提出了自己的疑问。
1: 我在咱们的报名表上看到了，说咱们这个单琴大鼓是发源于通州的濒危的传统的说唱曲种，是吧？能不能普及一下咱这单琴大鼓？
2: 单琴大鼓是咱们通州区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我们这个段呢是根据建党100周年我创作的，有咱们过去的老一辈的革命家为咱们打的天下，又有新中国的飞速发展，对

0: 在世的都84、85了，而行业我呢是翟青山先生的徒弟的学生。
1: 丹琴大鼓和这个京东大鼓它有什么区别吗？
0: 丹琴大鼓它一般的来说四分之四拍，京东大鼓是四分之二拍。
1: 哦，四分之二拍。
0: 我是纯属是京东大鼓的第三代传人，非遗传承人。
1: 搞曲艺是挺难的，像我们都是按谱子这样是吧？哆来咪发嗦拉西哆，像你们来讲，它都属于的这个，咱们这是学的，还是您属于口传心授的这种？
0: 这就是口传心授，非遗的东西很多都是口传心授，咱们有的谱子吧。但是唱出来的东西呢，它不是那味儿。
2: 接下来的选手古红云展示的是传统文化。
3: 前面选手节目啊，都是国家非遗啊，国粹。我今天的展示主题。

0: 工作？
1: 我退休之前是一名教师，这么多的才艺吧，早就喜欢，那个只有退休以后才能够安下心来学习。
0: 教什么呢？跟这个艺术相关吗？
1: 我跟艺术也相关吧，因为是艺术的根基，我是语文老师。
0: 哦，难怪呢，这么喜欢中国的传统文化
1: 啊。对，
0: 我觉得特别好，今天展示的也特别的淋漓尽致
1: 啊。
0: 就是给您提个小建议，
1: 哎，
0: 比如说我们下次再参加这样的活动，我们时间可以更紧凑一点，不然的话呢，就是大家就会觉得是一个流水账了，觉得都还不错，但是没有重点，到时候有一个主次，这样我们就更好从中间去筛选了。
1: 好嘞，我回去再打磨吧。
2: 在这里呢，也是提醒我们收音机前网络前的想以后参加银发达人评选的朋友们，我们在舞台上展示才艺的时候，尽量集中的展示那么一两项，不要面面俱到，做到主次分明。今天呢，也是教师节，我们海选现场有很多朋友都是老师，我们也祝福天下所有的老师节日快乐，桃李满天下。接下来选手刘青云带来的是宣讲。
3: 张转灵是我的校长，也是我的邻居，他是一名退休的老党员，在退休十余年的时间里，他始终活跃在社区，关爱着老年人。早在2016年，在张转灵的倡导下，大兴区老干部大学首座医理分课堂落户社区，目前在册学员300余人，学校设有书法、摄影、绘画等8大课堂学习内容。
2: 我们一起听听现场的评委是怎么说的。
0: 刘老师，您讲的特别好，这个其实是一个宣讲哈，介绍了一位这样的老有所为、老有所学、老有所乐的老年模范的这样的一个形象。其实张转灵老师呢，也是我们曾经的京津冀银发达人的银发榜样，他的事迹我们很多人都知道，我觉得您讲的也很好，让我们看到了榜样的力量。就是给您提个小建议，比如说下次您要是报宣讲，您就讲讲您怎么去挖掘张转灵老师的事迹，您怎么样的增加自己宣讲的这些内容，增加宣讲的技巧，怎么样的去感染现场的观众，而不是现场给我们来一段宣讲。这样的话呢，我们就对您的宣讲事迹会有更多的了解。
2: 其实这也是一个参加海选的技巧，在这里呢，也跟我们收音机前网络前的老年朋友们说一说，如果我们选的项目是

0: 一点，另外再自信一些。
1: 对于临场紧张这件事儿，我们也再次的跟收音机前网络前的朋友们说一个秘诀，那就是多练，多参与各种各样的活动，各种各样的比赛，我们参与的越多，紧张的情绪就越少。接下来陈冰带来诗朗诵余光中的乡愁。
2: 春天最想起江南，唐诗里的江南，九岁时采桑叶于其中，捉蜻蜓于其中，可以从基隆港回去的江南。
1: 我们来听听现场的评委是如何说的。
3: 朗诵吧，其实和我们唱歌好多咱们的都是一样的，都是讲究气息，是吧？声音的位置，中低音的时候把气息沉下来，高音的时候情绪爆发的时候，用你的气息把你的声音推到位置上，让它爆发出来，就讲究一个阴阳顿挫，有高有低，节奏的快慢的区别。您的声音特别好，就是刚才那个中低音都进行得非常，就最后高音的来讲的话有点呲了，就是一个再打开一点，我们的专业的行话叫，我声乐的行话叫打开，打开的话通道就通了，你气息推着声音就可以没有任何障碍的迸发出来了。
1: 今年的银发达人大型展示评选活动还带来了生动银铃红色演诵剧目《长征组歌》演诵人招募令，其中包括锤炼体态，雕琢声韵，解放肢体，沉浸入戏，每天两小时，一共十小时的学习，以及淬炼台风，精炼表达，锻造默契，登台在即，四天的拟真精排，共八个小时。最终优秀学员将以红色演诵剧目《长征组歌》的形式进行公开演出，同时还为喜欢播音主持朗诵的朋友提供了圆梦舞台，包括主持圆梦，引领风华主持人，以主持人的身份登上第

0: 想做的是像这个大型毛猴，我这展示的只是十分之一。
1: 我觉得难能可贵的就是您在孩子和骑行之间最后放弃了骑行，选择带孩子们继续的做这些手工艺品，所以心里

0: 当你站在纪念碑前，
1: 当你站在纪念碑前，读到英雄两个字。

0: 位人气之星由评委选出一位卓越之星，获得者可以直通最终的赛场。那么这一场的人气之星和卓越之星是谁呢？
1: 获得本场最高人气的选手是我们的六号东法和花冠队。那么经过评委老师的综合评定，获得本场卓越之星的是十号于和丽老师，祝贺于老师。
0: 以上就是第十二届京津冀银发达人大型展示评选活动第三场海选的实况录音。下面是广告时间，广告过后欢迎继续收听老年之友。
2: 登录学习强国，收听京津冀之声，以传播助力重大国家战略。
3: 朝阳单身职工看过来，北京广播电视台他俩能成与朝阳区总工会打造的青年官方交友平台上线了，小程序搜索他俩能成，进入朝阳相伴专区即刻解锁同城缘分，快来试试吧。
2: 周礼，考公纪曰，匠人营国方九里，行三门。

0: 一碗茶，微风吹过，树影斑驳，耳畔回响起记忆里的声音。
1: 老伴儿啊，收音机拿来了。
2: 爷爷奶奶，老年之友开始了。
3: 哟，对喽对喽，老年之友，老年之友啊！
0: 老年之友，您的贴心的朋友。
4: 亲爱的朋友您好，欢迎收听老年之友，我是小丹。接下来为您播放第十二届京津冀银发达人大型展示评选活动第四场海选的实况录音。活动的评委是歌唱家姜训之，北京广播电视台老年之友主持人方华，老年之友主持人小丹。海选现场

0: 女为柔，男为刚，多找点咱们男生唱的歌。
1: 在这里呢，也是给想要参加银发达人活动的朋友们提一个小小的建议，那

0: 备了金秋老友喜相逢、人生半山、同柴共济的社交活动。9月23号下午在香山饭店共享下午茶晚宴，进行丰富多彩的精神交流。同样，您可以关注京城帮帮团微信公众号进行报名。接下来，董喜山分享他的公益故事。
1: 一人行善，微光有限；众人行善，星火燎原。从老徐回北京后，我就积极地奔走，依托摄影展、书画展、校园课堂、社区宣讲等

0: 道员吗？
1: 我是。
0: 那这样的话就会让更多的人去感受太极拳的魅力了。
2: 接下来83岁的选手高青山带来一段戏曲表演。
3: 我学唱京剧智取威虎山林永琪和邵剑波的对唱，临时找个手机伴奏了。

0: 这种热爱值得我们钦佩。第三个，您通过拍摄包括今天现场的这个给我们的展示，其实也是宣传了咱们中轴线文化。中轴线文化是北京人的骄傲，是中国人的骄傲，因为它是世界文化遗产名录当中的。也希望您呢保重身体，走更多的地方，给我们拍更多的作品。
1: 是，也是咱们这一次啊，你们的活动促使我登上了城楼。
0: 哦，您专门为这个去拍摄的是吗？
1: 对对。
2: 接下来周鸿祎和刘继泽带来诗朗诵《月光下的中国》。
3: 我一直想为月光下的中国写一首诗，我喜欢它宁静的样子，喜欢它温柔中的强大力量，在夜色里它银装素裹，仿佛无数雪花的绽放，散发着梅的清香。
4: 在我的故乡，在江南的古镇，我曾经生活的那个老街，就像一片茶叶浸泡在煮水的岁月里。
2: 我们一起听听现场评委怎么说。
5: 提一个小小的一个建议啊，女士非常好，男士就是这个系领带啊，应该是在非常庄重的场合，而且是一种非常正式的事情。这个领带系得挺好，我觉得这个衬衫，您觉得应该怎么个放法？是不是应该放到裤子里面？对不对？
2: 尽管评委说的是一个细节，但是却值得我们重视，因为在比赛场上没有小事。接下来，红星家园书友会带来《献词中国》。
6: 这是一部绵延万里的史记，这是一支传唱千年的民歌。
7: 甲骨如简，刀刻春秋，兽皮宣纸，线装列国，奔跑的血脉与心火，传递着铁马秋风，青灯黄卷的岁月。
8: 庙堂三炷香，腹中一定墨，大学中庸，诗说子曰，千年后谁还念念不忘骑牛出关的老子，千驴驮书的东坡。
0: 三位老师朗诵得非常的好，配合得非常的默契，而且三位女生能够把这样的一个荡气回肠的作品发挥得淋漓尽致，还是让我们觉得非常的惊喜。就是提一个小小的建议，我们今天的这个服装啊稍微有点不统一，就是我们有穿比较休闲服装的，还有老师穿中式的汉服。那么我们如果以后再有演出的话呢，我们尽量把它统一起来，因为我们在朗诵诗歌的时候我们是一体的。
2: 随着海选的进行，其实呢我们也发现了刚才的这个节目当中几位穿汉服的朋友啊，是因为接下来的节目还是他们的，他们将参加《满江红》的表演，因为两个节目挨着，所以现场来不及换衣服，于是就有了刚才我们看到的不太统一协调的画面。在这里呢，也是给大家一个小提示，假如说呢我们一个人在整场的比赛当中有好几个节目，我们尽量可以看一看能不能把我们的节目岔开，不要挨着，这样的话呢我们有时间做调整，有时间换服装。
9: 清北社区长风雅苑诵读社给我们带来的《满江红》。
10: 众将士听令，
11: 在
10: 奏凯歌，乐山河壮，天下太平，乐安康。纵然是战死疆场，
11: 纵然是战死疆场。

0: 解。另外啊，我们既然加了动作有表演的这个成分，表情一定要控制好，要统一。我们现在的表情和我们的内容有点两张皮。
1: 刚才评委的评论其实也非常的中肯，不管是唱歌、跳舞、朗诵，只要我们是在舞台上表演，我们的表情管理都是非常重要的。其实呢，表情管理也有一些方法，

0: 情控制。这次的银发达人大型展示评选活动和以往有所不同，在每一场的海选现场都会由现场的观众和网友选出一位人气之星，由评委选出一位卓越之星，可以直通最终的赛场。这一场的人气之星和卓越之星是谁呢？
1: 首先呢，我们要公布的是人气之星。

0: 新的选手是37号选手陈嘉玲，祝贺陈老师。
1: 好朋友们，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即将告一段落了。从下周开始，我们将为您播出的是2026年第12届京津冀银发达人大型展示评选活动候选人节目展播。接下来是玩转京津冀，欢迎下载听听 FM 收听本期节目回放以及本台其他精彩节目。我是小丹，再见。
2: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玩转京津冀。
3: 星光荟萃，好运通达，北汽极狐2026北京大运河音乐节阵容发布，10月5号，陈楚生。
4: 颁给18岁的追梦和浮空，
3: 大鹏，
4: 都珍惜，
3: 黄子弘凡。

0: 号到六号，北京城市副中心城市绿心森林公园，好歌好玩好运气，上大麦搜索大运河音乐节即刻抢票。
1: 三尺讲台，四季更迭，是教育者不变的初心。
2: 晨光里，他把课本的光递到我们扬起的眼睛里。
1: 身正为范，言行一致。
3: 他要求我们做到的，自己总先做到。
1: 以智启智，循循善诱。
3: 难懂的知识，他揉成我们听得懂的小故事。
1: 默默耕耘，倾尽心血，浇灌青春芳华。
3: 作业本上的红批，陪着我们慢慢开花。
1: 文脉相传，薪火相继，扛起为国育才的担当。
2: 他把学识和风骨悄悄种进我们心底。
1: 平凡方寸岗位
4: 藏着滚烫力量。
1: 第四十二个教师节，北京市委教育工委市教委祝全市老师
5: 节日快乐。
6: 歌上掠过胡同，风吹过昆明湖的波光，单车引过长安街的晨光，藏着故事，霓虹映着笑脸，每一种美好都在此生长。北京，一座古今相拥、向世界敞开的城。

0: 北京时间16点整。
1: 京津冀之声，
0: 京津冀之声，
1: 调频100.6兆赫，
0: 调频100.6兆赫，
1: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0: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2: 在北京看中轴线气象万千，
3: 来天津尝18街麻花酥甜，
2: 去河北上白洋淀芦苇荡漾，玩转京津冀带你3D 串门，全新体验在耳边。
3: 非遗文化、美食美景、赛事展览、演绎新书，这里全都有。京津冀 3D DJ 在线，一站式解锁潮流新玩法。
2: 粉丝1亿，玩转京津冀，跟我们一起出发，玩出你的花样新生活。
3: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玩转京津冀》。粉丝1亿，玩转京津冀。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呀，我是秦皇岛交通广播的主持人小优，欢迎各位收听由京津冀之声联合天津新闻广播、河北新闻广播、秦皇岛融媒体中心等京津冀3D主流媒体共同打造的玩转京津冀，吃喝玩乐购娱尽在玩转京津冀。告别了燥热喧嚣的盛夏，风清气爽的9月终于如约而至了。天高云淡，秋风微凉，咱秦皇岛啊是彻底褪去了夏日的人海和燥热，迎来了一年当中最温柔、最适合静心漫游、登高望远的黄金时节。今天呢，正好是9月10号教师节，在这个致敬师恩、感恩耕耘的温暖日子当中，我们也是用浪漫的出行方式啊，也就是说走出楼宇、城市楼宇，奔赴壮阔山河，把山川大地当作课堂，来行走中感悟历史、治愈心灵。当然，先要说一句，各位老师您辛苦啦，教师节快乐。其实我们有很多的听众朋友们啊，都说到了，说夏天看够了秦皇岛的碧海金沙，想知道初秋时节秦皇岛有没有一些小众静谧、有底蕴、适合短途放松的宝藏去处。今天我们这期节目啊，值得大家收藏。我们跳出这种海边的游玩的固有模式，带大家来解锁秦皇岛壮阔厚重的一面。今天我们请到的首先是我们本地的导游一伟老师，为我们来量身打造一套金秋的长城专属漫游线路，当然其中包括了像咱们千年人文的古关啊，还有绝美的秋日长城、小众秘境山野、地道的秋收美食，一站式的承包大家9月份的周末短途微度假。首先欢迎一位老师。
4: 小优你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非常开心再次做客咱们玩转京津冀的节目。其实金秋9月真的确实是我非常想要推荐给大家来到秦皇岛短途出游的一个季节啊，温度非常合适，空气也非常的通透，能见度非常的高，没有这种盛夏酷暑的暴晒，没有寒冬冷风，非常适合大家去登高啊、徒步啊、观景啊、散心等等。那么这也是咱们秦皇岛的长城景观和夏日郁郁葱葱这种绿意不同的地方。9月份的长城周边山林啊，是层次渐染的浅绿、微黄、橙红层。

0: 方近壮阔的，氛围感也是非常的满，包括大家拍照啊、研学呀、休闲啊、徒步啊，这些体验感可以说是全年非常舒适的一个季节。
1: 没错，其实我们说夏日出游啊，大家都喜欢玩水，喜欢纳凉啊，追逐烟火这份热闹。但是我们说秋天出行，其实它最动人的这份仪式感一定会有登高览河山、漫步石文脉这样的一个动作。我们说秋天的长城呢，少了几分喧嚣和浮躁，多了几分沧桑和静谧，非常适合大家全家出游，还有像亲子研学呀、好友徒步散心。我们说今天是教师节了，大家

0: 也是欢迎小董。
1: 小董你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小董。非常荣幸在教师节这一天能够做客玩转京津冀的节目。那么我是长期在研究和大家来分享关于咱们明长城的历史文化，还有包括我们的边关风俗、长城建筑体系这样的一些科普研学的工作。那么也是希望大家能够体会到我们的长城历史文脉。其实呢，在我看来，长城从来不是一处风景，起码说它不只是一处风景，更多的呢是贯穿古今这种立体教科书，也是非常适合今天我们所说的这种教师节以山河为课堂的节日的一份主题。
0: 也是再次欢迎小董的到来啊。其实我们知道长城呢其实是镌刻在燕赵大地上的文化名片，也是贯穿古今的一份立体史书，就像刚刚小董说到的。那么我也想问问啊，小董老师，就是我们想要看懂长城它的风景样貌，希望能够读懂更多这份风景背后的千年的文脉和家国故事。那么今天我们恰逢教师节这样金秋登高之旅，既有风景的治愈感，更有文化的厚重感，所以说呢，也想听您帮我们来介绍一下长城它独一无二的这种历史价值和精神价值吧。
1: 好的，其实我们说秋高气爽啊，不仅是登高赏景的绝佳时节，那么更多也是沉浸式的研学、品读山河文脉的黄金时期。那么我们说教师节能够来一趟长城之旅，其实显得更加的有意义了。古人说的是叫做读万卷书，行万里路，其实长城就是最生动的课外课堂。那么相比于书本上枯燥的文字记载，如果大家能够实地的走进天下第一关，漫步古长城脚下，就能够直观的感受到古代的边防智慧、建筑工艺，还有我们的家国情怀啊。尤其是呢，对于我们的学生朋友们和家长朋友们来说，以及我们广大的教师群体来说，秋日研学长城，既能够放松身心、亲近自然，又能够触摸历史，还有传

0: 小董老师和我们来分享关于山海关这一份长城的历史文脉和底蕴。那么今天我们就先分享到这儿喽，感谢小董老师，拜拜。
1: 好的，拜拜，再见。

0: 爱的专属优势呢？
1: 那专属优势肯定是有的啊，我也给大家总结几个独一无二的咱们秋日出游的一个优势。首先那一定是气候了啊，气候特别的好。秦皇岛九月份的日均气温大概是在20度左右，而且微风和煦，干爽透气啊，爬山不闷，徒步也不累，整体的一个舒适感是非常强烈的。另外还有一个优势就是景色绝版，秋高气爽，视野无遮挡，包括远山、长城、古井啊，古城的这个景象是都能够清晰可见的。而且这一份的出片率啊，可以说是季节最高的。还有一个优势就是错峰人少，我们说暑期游客呢，可以说在这个季节算是彻底退场了啊，景区也是恢复了一个安静松弛的一个样子，大家玩起来不需要排队拥挤，游玩体验感直接是上升的。除此之外还有一个优势就是适配全年龄层，平缓的古城，老人休闲啊，亲子游学啊，研学啊，这个都很合适。除此之外呢，像轻徒步的长城适合年轻人来打卡健身，小众的野长城啊，适合大家喜欢拍照打卡的，特别是咱们摄影爱好者。所以说呢，我说咱们的优势有一点就是适配全年龄段的哈。
0: 其实这几点总结的真的是太到位了，包括像气候啊比较舒适啊，景色啊又非常是可以说是独一份儿的，再加上错峰静谧啊，老少皆宜，全年龄段适配，其实完全是戳中了我们秋日出游所有的一份期待。那么今天我们就为大家来定制这样一条专属于九月全新升级的长城两日黄金漫游路线，节奏是松弛的，不用赶路，内容非常的丰富不踩雷，也是大众经典的人文古观，到本地人私藏的小众野长城，最后啊，我们来解锁秋日限定的山野美食，全方位的带大家来沉浸式的感受秦皇岛的金秋盛景。第一站带大家走到承载千年底蕴的天下第一观古城，
2: 在北京看中轴线气象万千，
3: 来天津尝18街麻花酥甜，
2: 去河北上白洋淀芦苇荡漾，玩转京津冀带你3D串门，全新体验在耳边，
3: 非遗文化、美食美景、赛事展览、演绎新书，这里全都有。京津冀3D DJ 在线，一站式解锁潮流新玩法，
2: 粉丝一个亿，玩转京津冀，跟我们一起出发，玩出你的花样新生活。
3: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玩转京津冀》。
0: 那么想问问一位老师啊，咱们天下第一观作为咱们秦皇岛标志性的一个人文地标，可以说几乎是每一位游客都必打卡的一个站点了。那么很多的朋友都是盛夏匆匆打卡啊，走马观花，这么一看可能体验感稍微差点意思。那么我们也非常的好奇，就说褪去了夏天的这份燥热和拥挤，九月份金秋的天下第一观究竟藏着哪些不一样的出游体验呢？
1: 差别还是非常大的。大家在盛夏时节去逛古城呢，更多的是闷热拥挤啊，氛围感好像稍微差点意思。但是我们说九月份的天下第一观是解锁了这种古朴静谧还有秋韵悠长的一个绝佳的质感，秋风微凉，阳光柔和啊，古城

因为他毕竟对于我们的长城历史会更为的了解一些，但是因为今天他的工作是有别的安排，所以说我也把他的这一份讲解的心给大家来分享到。其实我们很多的游客打卡天下第一关，大多呢只是匆匆的拍照，但是可能会错过这座雄关最核心的一个历史的精髓。天下第一关呢，作为明长城的东部起点，它呢是我们华北和东北的一个地缘分界。那么自古就是我们的一个咽喉要塞，兵家必争之地，有着两京所阅无双地，万里长城第一关的这份美誉。那么这句话就是精准的涵盖了天下第一关它独一无二的战略地位还有历史价值。我们现在看到的镇东楼啊，是典型的明代边防的城楼建筑，三层的砖木结构。那么这种建筑没有一颗铁钉，完全依靠的是木构件咬合而搭建的，历经数百年的

0: 呢是错落有致的，远山连绵起伏，视野是非常开阔的。另外大家呢可以漫步古城的步行街，九月份的游客我们说相对来说会少很多啊，所以这个街道相对来说呢是静谧清幽的，大家可以慢慢的欣赏明清风格的古建筑，还有古风的牌楼啊，民俗的展馆，来沉浸式的感受边关古城这份人文底蕴。当然带孩子的家庭，大家可以重点来打卡长城文化展示区啊，观看明代兵器啊，还有城防的模型，包括长城的发展史的图文展览，边走边学，趣味感还是非常足的。
1: 其实这样的一个线路节奏啊，是特别的松弛而且友好的，也回到了我们刚刚所说的，它是适配大家家庭出游，包括您想要亲子慢逛这样的一个节奏。那么秋天的古城光影还有风光的一个意境，它和夏天我们说是截然不同的。那么也想问问老师，就是有没有专属的这样的一个小众打卡的机位，包括我们游玩的小技巧，帮大家来避开路人的镜头，拍出一份独一无二的金秋古城大片呢？
0: 那么大家秋日独家的机位一定要记好，第一个在城楼西侧逆光的一个机位，秋日阳光的角度比较柔和，包括你想拍城楼的剪影，还有古风的这种氛围感，这样的大片的话，这个角度非常的不错。除此之外，就是我们古城街巷纵深的一个机位，这是第二个点位，人少干净，青砖古墙搭配上这种蓝天秋云，高级而且简约。

0: 山三重景致，也可以说是完全在盛夏看不到的一个震撼的画面。而且角山长城它是兼顾了原始的野趣，还有完善的设施，步道的规整，安全性高，不徒步啊，不费力啊，新手老人亲子家庭都可以轻松挑战的一个特点，可以说是秋天登高健身放松解压的一个绝佳的一个选择。
1: 那么就是既能俯瞰古城的烟火，又能够远眺渤海碧波，秋日通透的视野啊，我们说是非常稀缺的一个资源。很多朋友都在纠结说，想要登高赏景，但是又怕徒步太累，难度太高，尤其是带老人啊孩子一起出行的时候，非常担心说体力会不会跟不上。那么也想问问一位老师，就是能不能根据我们不同的一个出游的人群，还有大家包括体力啊，还有这样的一些需求吧，给大家细分一下咱们的游玩线路呢，就是让咱们的新手啊休闲的人群啊也能够解锁这样的一个最美的秋景呢。
0: 给大家规划这样的两类精准的规划，适配不同的人群，一个就是休闲的轻松路线，适合老人孩子还有不爱登高强运动的朋友啊，大家可以乘坐这个索道上下，轻松去登顶核心的观景台，也不需要费力的徒步，直接去沉浸式的俯瞰山海全景，省时而且省力，体验感直接拉满。除此之外呢，还有一个推荐，就是大家可以选择这种徒步的路线啊，非常适合年轻人，还有包括徒步爱好者，这个是亲子研学家庭一个很好的选择，全程步道比较平缓，而且可以边走边赏秋景，徒步呢可以打卡守城将士的雕像，还有角山的石碑、爱心的石刻等等趣味的点位，山林清幽，空气也是非常清新的，包括它的负氧离子含量也非常的高，大家整个徒步的过程会非常的轻松，而且会非常的治愈。整体游玩时间呢，大家可以控制在一个半小时在三个小时之间，可长可短，当然大家可以自由的去把控，很适合大家在周末有一个短途的轻松的节奏。
1: 好的，这个线路的规划啊都给大家收藏起来，可以算是全员适配啊，大家自由选择，不管是休闲放松还是轻徒步健身，大家都能够收获这种非常好的体验。那么我们说秋日山林气候呢相对来说会特殊一些，温差路况它和夏天都不太一样，那么也想说有没有不同的专属的穿搭呀，出行还有登山避坑的小贴士，老师能够提示给大家，让大家能够做到舒适出游呢？
0: 当然我们说九月份山间的这种早晚温差啊还是比较大的，这是大家非常容易忽略到的一个点，所以需要提醒大家，白天的时候呢温度还是比较舒适的，但是山间的风会偏大一些，建议大家采用这种短袖加上薄外套这样的一个穿搭的模式啊，方便大家随时去增减衣物。除此之外，大家如果爬山登山的话，一定要穿好这种平底的防滑鞋，如果有条件的话可以选择这种专业的登高鞋，爬山的一个鞋子。那么建议大家在山间步道去赏秋景的时候啊，这种鞋子它的防滑性安全性会更高一些。最后需要提醒大家的是，秋天是防火的关键期，景区是禁止明火的啊，大家在登山的全程都是不要吸烟，不能乱扔杂物，文明出游，守护金秋的山林。
1: 这里是玩转京津冀，今天带大家打卡的是我们金秋的秦皇岛这样的一个长城文化的游玩。那么我们稍事休息，一会儿继续来说。
2: 三尺讲台，四季更迭，是教育者不变的初心。
3: 晨光里，他把课本的光递到我们扬起的眼睛里。
2: 身正为范，言行一致。
4: 他要求我们做到的，自己总先做到。
2: 以智启智，循循善诱。
4: 难懂的知识，他揉成我们听得懂的小故事。
2: 默默耕耘，倾尽心血，浇灌青春芳华。
4: 作业本上的红批，陪着我们慢慢开花。
2: 文脉相传，薪火相继，扛起为国育才的担当。
3: 他把学识

0: 今天节目的互动主题是办法总比困难多，
1: 远离 emo，
2: 这哪有迈不过去的坎儿啊。
3: 音频聊天互动，有我陪着你，
4: 我陪着你。
5: 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 TTFM， 和你一起听。
3: 以上为广告时间。
5: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FM 100.6 FM 100.6 京津冀之声。
6: 在北京看中轴线气象万千，
3: 来天津尝十八街麻花酥甜，
6: 去河北上白洋淀芦苇荡漾，玩转京津冀，带你三地串门，全新体验在耳边。
3: 非遗文化、美食美景、赛事展览、演绎新书，这里全都有。京津冀三地 DJ 在线，一站式解锁潮流新玩法。
6: 粉丝一个亿，玩转京津冀，跟我们一起出发，玩出你的花样新生活。
3: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玩转京津冀》。粉丝一个亿，玩转京津冀。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呀，我是秦皇岛交通广播的主持人小优，欢迎各位收听由京津冀之声联合天津新

风行。如果说上半场是大众熟知、稳妥不出错的常规路线，那么下半场我们带大家来解锁秦皇岛的宝藏隐藏秘境，升级出游体验。其实很多京津冀的游客，甚至是咱秦皇岛本地的朋友啊，可能都很少踏足。那么这样的一些游客比较少，秋景啊是封神的一个小众秘境，给大家推荐到的是我们的板场峪倒挂长城。今天带大家打卡咱们华北西区的长城奇观，解锁金秋摄影的天花板，最后再带大家沉浸式的来品尝咱们秋日限定的山野农家风味，让大家的短途旅行既有

0: 板场芋，它究竟有哪一些独一无二的特色，能够称之为咱们秦皇岛秋日野长城的颜值天花板呢？
1: 其实这个地方最大的区别就是原生态和小众化，它的关键词呢是聚焦在景观独特、秋景绝美这样的一个关键词之上。我们说常规的长城景区，它的商业化来说呢，我们说它是比较完善的啊，人流相对来说也会更密集一些，但是板场芋藏在深山之中，也是保留着最原始的古长城的风貌，没有过度的开发，没有拥挤的人潮，主打的就是一个沉浸式的一个山野漫游，还有原生态的长城景观。那么要说板场芋它最核心的一个王牌的一个看点，就是倒挂长城啊，这也是整个华北地区非常稀缺的一个长城景观。长城顺着陡峭的这种山脊是顺势而下，几乎是垂直俯冲谷底的。那么这种山势的险峻，再加上墙体的一个苍劲啊，它的视觉冲击力那是非常强的，而且呢可以称得为是叫做雄伟壮阔。那么我给这个地方呢推荐给咱们的摄影爱好者，可以说是秋天必打卡的一个小众的一个机位。
0: 其实光听一位老师这样的一个描述啊，它的画面感其实已经非常充分了。

0: 裕一些的。那么再加上游客稀少，没有这种杂乱的一些背景，所以说我们说随便站在一处观景台之上，它都是这种非常天然的古风山河大片。而在板场峪这个地方呢，它的长城是保留了一个原始的风貌，包括墙砖斑驳，还有这种古意盎然，它没有这种大家所看到那种翻新啊修缮那种刻意感啊，沧桑的质感是非常足的，所以说非常适合喜欢原生态、喜欢这种小众风景的一些游客的一个游玩。
1: 其实我相信收音机前很多的听众朋友们啊，很多一听是野长城他就不敢去尝试的啊，总觉得说这个它会和原生态的路那种路段比较难度高啊，体力要求又比较大，是相匹配的，安全性好像也稍微差了一些。那么我也想问问一位老师啊，就是说大家如果去板场峪长城去玩的时候，帮大家划分一下人群，就是告诉我们哪些朋友适合来到板场峪，或者说如果是新手的话来这儿游玩是不是能够轻松驾驭呢？
0: 是这样啊，我给大家清晰划分一下这个游玩的人群。其实如果你是新手的话也不用担心。首先啊，如果你是纯休闲或者说拍照的朋友啊，不需要用全程去徒步登顶，你走到半山腰这个核心的观景台就能够完整的去打卡我们所说的这个倒挂长城的这个全景啦。坡度也比较平缓，路况呢也很安全啊，大家关心的这个安全问题还是非常对的。这个地方基本上就能够满足你去拍照出片的这样的一个需求了。那么老人和青少年也都是可以游玩的。除此之外呢，如果大家是轻徒步还有这种户外爱好者，基本上是可以全程去走一个漫游的环线，你去沿着古长城的一个步道去慢行，穿梭在金秋的山林之间，去呼吸那种高负氧离子的一个空气，然后呢我们说叫沉浸式的来感受这一份山野秘境和长城的一个壮阔。它的徒步强度我们说也比较适中啊，解压而且还是非常治愈的。最后一类人群呢，就是我所说的这个咱们的摄影爱好者，对不对啊，这个地方呢它真的是九月各位摄影爱好者必刷的一个宝藏秘境了。早晚它的光线非常的柔和很通透，再加上山林的层次还是比较丰富的，所以说这个长城的线条很壮阔。所以说不管大家是全景的航拍啊，又或者说是这个远景的山河，或者说你想拍点近景啊，这种斑驳的墙砖啊，都没有问题啊。你拍出来的每一帧基本上我们说都是这种高级感满满的秋日作品。
1: 好的，也感谢一位老师帮我们划分的一个这么精准的一个人群哈，也是能够让我们每一位游客都能够找到适合自己的一个游玩方式。那么想问问一位老师，就是针对这种金秋专属的光影还有景色，您有没有给大家推荐一些比较合适的游玩时间段，或者说打卡机位，还有就是喜欢拍照的各位美女小姐姐们啊，那有没有哪些穿搭的小技巧能够帮大家更好的去拍出这种刷爆朋友圈的秋日山河大片呢？
0: 好，明白啊，明白大家这样的一个需求。给大家来划分一下啊，首先就是这个游玩的时间，建议大家的一个游玩的时间是在上午的9点到11点左右啊。秋天嘛，这个晨光比较柔和而且很通透，它这个光线洒在山林的这个长城之上，这种光影的质感特别的好啊，几乎是没有这种逆光死角的。另外就是大家打卡的这个地方，首先就是核心打卡这种倒挂长城的全景的机位啊，山脊式蜿蜒的这种长城的机位，还包括像彩林古墙这种近景机位，这三点全覆盖，大家玩起来就不会留有遗憾了。那么至于说这个小姐姐们啊，想穿一些什么样的衣服会更为合适，我个人的建议就是一个是浅色系，还有一个就是大家如果喜欢的话可以穿一些古风的这样的一个风格，很适合金秋蓝天彩林这种氛围感，也是避开了这种深色厚重的一个穿搭。那么拍出照片来啊，就我身边带的这些游客团来说，这样拍出来照片它可能更清晰啊，更清新，而且高级感也更多一些。当然我需要提醒大家是什么呢，就是深山林间它的温度

0: 相对来说要低一些，所以大家要备好薄外套，做好保暖的一个工作。
1: 哦，确实如此啊。其实我们说板场域呢，它相较于热闹喧嚣的景区长城，其实板场域它这份原生态的秘境，还有沧桑古朴的这种质感，它可能是很多商业化的景区它是替代不了的。那么在秋高气爽的时节，大家想要远离人潮，想要静下心来漫步古长城，置身彩林之间，真真正正的来感受山河辽阔，岁月静好。我们说啊，这才是秋日短途旅行最治愈的意义。这一站我们为大家推荐到的是板场域长城。
2: 山海藏故事，港城有新知，一分钟的时间带你解锁有意思的秦皇岛。
3: Hello, 大家好呀，我是小优。今天我们来说一说板场域。说起万里长城，我们都会惊叹它的雄伟壮观，但是你知道吗？修建长城的砖石到底是从哪里来的呢？其实答案就藏在咱们秦皇岛的板场域，这里藏着长城的后勤基地。在板场域的深山之中，考古发现了几十座保存完整的明代长城砖窑，专门来烧制城砖、瓦块等等修建的材料。就地取材，就近修成，大大节省了运输的人力和物力。除此之外，这里还陆续出土了古代兵营遗址、守城石垒，还有兵器等等文物，俨然是明代长城的专属兵工厂和后勤大本营，藏着长城修建的秘密。有趣有料有知识，好听好记好轻松，有点意思，每天一分钟，发现家乡小美好。
1: 我们赏遍了金秋古城，壮阔玄关，小众山野秘境，眼睛也是饱览了山河美景。当然啊，我们的味蕾也要跟上节奏。秋日登高徒步之后，大家最期待的就是一口地道的烟火美味。那么想问问一位老师啊，就是大家玩这个长城这个沿线，它有没有哪一些和我们市区相比，这种农家风味相比来说，它最大的特色和亮点是什么呢？为什么我知道网上有个说法叫秋天一定要尝一尝这个长城沿线的野农家菜啊，会有这样的一个说法，您觉得更多的原因是什么样的呢？
0: 其实我们说啊，这个野农家菜，山野农家菜，它最大的一个特色就是山野原生态啊，就是大家现在所追求的这种健康生活。除此之外呢，包括秋收时令啊，还有原汁原味，都是它的一个非常关键的一个推荐词。那么长城沿线其实依山而居，农家的这种食材都是取自本地的山野田间的。我们说九月份啊，正值秋收的一个旺季，所以说呢，各类山野菜呀、杂粮啊、土鸡呀、山菌啊，还有咱们本地的瓜果，其实都是新鲜上市当中的，没有预制，没有溢价，主打的就是一个什么，就叫做新鲜地道、朴实鲜香。这些东西我们说是城市餐厅你想吃也吃不到的这种我们所谓的秋日限定的一个风味哈。
1: 是的，其实我们说秋收时节的这个山野美味，主打的就是一个新鲜地道原生菜。那么我也想麻烦一位老师给大家来推荐几道秋天必吃的零踩雷的招牌特色菜吧，也是让大家秋游登高之余能够一站式的来解锁咱们秦皇岛秋日限定的一个烟火风味，好吗？
0: 好，没问题。首先给大家首推的呢，就是我们的农家土鸡炖山菌啊，以散养的这种土鸡肉，它的肉质是非常紧实而且不油腻的，再搭配上深山这种新鲜的一个菌类去慢炖啊，鲜汁味美，可以说是这样的一个词，营养滋补。当然我们说在秋天你去爬山去登高徒步之后来上一碗，你会发现啊，又暖身又解乏，可以说是一个老少皆宜的一个存在。除此之外呢，我给大家推荐的就是咱本地秋收杂粮拼盘啊，这个东西我个人非常的喜欢，包括咱本地的玉米啊、红薯啊、南瓜呀、还有花生啊，其实都是九月份新鲜采收的一个时令食材。 清甜软糯，健康养胃啊，这些东西呢，我们说满满的都是秋日丰收的一个烟火的一个气息。除此之外，给大家推荐的呢，就是山野小炒，还有像凉拌山野菜，这些东西就是清爽解腻了啊，原生态，没有添加，也是非常大程度上的保留了这种山野的一个本味儿。适配大家在秋天的时候，天气比较干燥嘛，对不对？吃起来这些小菜的时候呢，就会非常的清爽而且舒服。还有一个就是我建议大家可以试一试的是什么，就是这个农家铁锅炖，这也是我带团过程当中我的游客反馈来说比较好的。柴火慢炖，锅贴酥脆啊，这个氛围感可以说非常的强烈。大家出游的时候呢，全家出游围坐在一桌吃上一顿，治愈而且是非常温暖的。
1: 好的，其实听完音乐老师这样介绍我们本地特色的这些吃的之后啊，真的是食欲拉满。你想想，就是登高望远赏秋景啊，围坐农家品秋收，真的就是山水风光治愈你的眼睛，山野美味来温暖我们的肠胃了。轻松松弛惬意，烟火气十足。其实我们说这个可能就是大家秋日短途微度假非常完美的一个打开方式了。
4: 在北京看中轴线气象万千，
5: 来天津尝十八街麻花酥甜，
4: 去河北赏白洋淀芦苇荡漾，玩转京津冀带你3D串门，全新体验在耳边。
5: 非遗文化、美食美景、赛事展览、演绎新书，这里全都有。京津冀 3D DJ 在线，一站式解锁潮流新玩法。
4: 粉丝一个亿，玩转京津冀，跟我们一起出发，玩出你的花样新生活。
5: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玩转京津冀》。
1: 快乐的时光总是格外的短暂啊！其实不知不觉呢，我们这一期的金秋长城漫游攻略啊，已经接入尾声了。那么也是再次感谢一位老师和我们来分享的这样的一个实操的出游干货啊，也是非常感谢我们的长城人来研学解读关于我们的长城。那么这一期的玩转京津冀呢，我们说既有风景氛围感，也有这种文化的一份厚重感。最后也是为我们京津冀的所有听众朋友们来完整的复盘一下咱们这一整期给大家推荐到的一个专属的啊金秋长城两日黄金漫游的线路，大家可以直接收藏保存，周末出行照搬就可以了。第一天啊，我们主打的呢就是一个人文研学古城慢慢游，那么可以说是完美适配了咱们今天这个教师节的一个主题，还有咱们亲子家庭的一个出游。白天呢，大家沉浸式的漫步天下第一关，在千年雄关脚下去品读长城文脉，来解锁研学知识，带着孩子们行走山河课堂，来感悟家国底蕴。傍晚呢，大家静赏古城秋日晚风，避开人潮，松弛漫逛啊，沉浸式的感受边关古城这样一份静谧的烟火，不用赶路，不用费力，主打的就是一个治愈和收获。那么第二天我们主打的就是一个金秋登高和小众秘境的一个漫游，来寻烟火的味道。
0: 没错，推荐大家上午呢可以打卡青瀑布这样的一个圣地，脚山长城啊，登高望远，夕阳放松，去一站式的俯瞰古城，包括渤海群山这样三重秋日景色的一份盛景，来解锁秋天啊这种登高的仪式感。那么推荐给大家的下午呢，就是来奔赴咱本地人私藏的一个板场域的小众秘境，来打卡这种震撼的倒挂长城一个奇观，沉浸式的穿梭在层林尽染的金秋山野啊，可以拍海量的这种秋日氛围感的大片。傍晚呢，坐落长城沿线的农家院，来品尝秋收时节这种山野美味。我们说叫做用一口地道的烟火来完美收官，充实又治愈的两日短途之旅。
1: 没错，最后呢，我们也给大家来总结几条关于秋天大家长城登高的一个专属的一个避坑小贴士啊，建议大家千万要收好了。首先就是刚刚一伟老师提到的，咱们九月份呢，这个山林间昼夜温差比 较大，一定要备好这个薄外套哈。
0: 没错，其实大家出行的穿搭呢，基本上就是以轻便舒适为主就可以了。建议大家优先选择这种防滑的运动鞋，比较适合大家有这种徒步的一些情况。
1: 是的，另外一点要提醒大家，就是我们秋天这个山林相对来说呢是比较干燥的，也是属于一个重点的防火期。提醒大家，我们这个全程都是禁止明火、禁止吸烟的啊，建议各位文明出游我们的金秋山林。除此之外呢，要提醒大家，就是错峰出游，优选工作日或者周末的一个清晨，这样呢是能够避开人流的高峰，来独享静谧的秋景的。
0: 是的，当然我们也是提醒大家啊，这种小众的野长城，大家玩的时候务必要走正规的游览步道，千万不要私自去攀爬野路啊，不要涉足这种没有开发的区域。我们说安全出游，快乐出行。
1: 是的，其实一位老师作为这个安全的提醒，我们说是非常有必要的，我们也是再次提醒大家，小众野长城游玩的时候，大家一定一定要把安全摆在第一位。
0: 是的，而且我们说九月份的秦皇岛长城呢，它是褪去了盛夏的这份喧嚣，也是迎来了金秋的盛景，山河辽阔，秋韵悠长啊，既有千年的人文底蕴，也有小众山野的风光，兼顾了研学、休闲、徒步还有美食啊，可以说是适配咱们所有京津冀的朋友想要短途出游的这样

0: 和老师一起走出课堂，来奔赴山河，在金秋长城之间来感受我们家国山河的壮阔和美好。
1: 好的，也是再次感谢一伟老师全方位的一个实操出游的一个攻略啊。当然了，我们说山河不语秋。

0: 来奔赴一场金秋长城的浪漫之约，在行走中感悟历史，在山河中治愈身心。今天的玩转京津冀就圆满结束了。当然，想要听到更多小众新鲜、靠谱实用的京津冀出游攻略，我们下期再见，拜拜。
1: 您即将收听的是京津冀康养驿站。

0: 中轴绿色文化之旅，赏古柏苍翠，学生态智慧，探城市绿肺，解宜居密码。
1: 详情关注微信公众号文明北京。
2: 如果您遭遇了山洪爆发，如果您在山林里迷失了方向，想求救却发现手机没有信号，
0: 北斗卫星短信护平安。
2: 怎么看自己的手机能否使用北斗卫星短信？
0: 登录北京应急微信公众号，了解最新机型，核验自己的手机是否支持。
2: 在手机上怎么找到北斗卫星短信？
0: 手机设置页面。

0: 短信界面，进入北斗卫星短信，新建短信，输入对方号码，编辑内容并勾选携带位置，点击发送，进入寻星引导页面，调整手机对准西南方向，使手机画面上的实心小球落入圈内，系统自动对接，5到15秒即可发送成功。
1: 北京市防汛办和北京广播电视台提醒您，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
2: 为生命护航。
3: 三尺讲台，四季更迭，是教育者不变的初心。
4: 晨光里，他把课本的光递到我们扬起的眼睛里。
3: 身正为范，言行一致。
5: 他要求我们做到的，自己总先做到。
3: 以智启智，循循善诱。
5: 难懂的知识，他揉成我们听得懂的小故事。
3: 默默耕耘，倾尽心血，浇灌青春芳华。
5: 作业本上的红批，陪着我们慢慢开花。
3: 文脉相传，薪火相继，扛起为国育才的担当。
4: 他把学识和风骨悄悄种进我们心底。
3: 平凡方寸岗位，
6: 藏着滚烫力量。
3: 第42个教师节，北京市委教育工委市教委祝全市老师
7: 节日快乐。

0: 雨滂沱，洪流汹涌。关于暴雨，你更应该了解这些，请看准天气预报、气象预警，不要忽视。暴雨天气，尽量减少出行，如需出行，不要主动涉水，请远离广告牌、电线杆、坑洼处等。如遇到洪水进屋，请迅速拉断电闸，向高处转移。如遭暴雨所困，报警求救时，请说清所处位置。牢记这些自救知识，我们一起扛过暴风骤雨。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2: 北京时间17点整，
3: 京津冀之声，
2: 京津冀之声，
3: 调频100.6兆赫，
2: 调频100.6兆赫，
3: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2: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4: 解读三 D 康养政策，畅谈健康养生知识，探访智能康养产业。FM 100.6，京津冀之声，京津冀康养驿站，
5: 智慧康养，乐享人生。
6: 登录学习强国，搜索京津冀之声，欢迎点击收听。京津冀之声传播助力重大国家战略。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京津冀之声 FM 100.6兆赫，每天10点、17点与次日6点为您播出的京津冀康养驿站节目，我是主持人王磊。我们的节目也会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上同步播出。如果您想反复收听的话，也可以到各大手机应用平台下载听听 FM。
7: 各位亲爱的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京津冀康养驿站，我是主持人月月，欢迎大家的收听。今天呢是9月10号教师节，我们

设立这个节日的初衷是教师的政治地位和社会地位，逐步使教师的工作真正成为社会上受人尊敬、值得羡慕的职业之一。在我们的社会里，有一群非常特殊的教师，医学院的教师，他们一手拿粉笔，一手拿听诊器，一边在讲台上传道授业，一边在诊室里救死扶伤。他们的学生是未来的医生，他们的课堂有时在教室，有时则在病房。他们不仅要教会学生看病的技术，更要传递对生命的敬畏。而在中医医学院，这份师者的分量又格外不同。中医的传承从来不只是知识的传递，更是师带徒的薪火相传。从望闻问切到辨证论治，从经典研读到临床跟诊，一代代中医人就是这样手把手心传心地走过来的。今天在教师节这个特别的日子里，我们跟随北京中医药大学东直门医院呼吸科的主任医师教授张立山，一起走进医学院教师的日常，

0: 一个双师型的职业。那今天是教师节，首先想请您为听众朋友来介绍一下医学院的教师和普通大学的教师在工作内容上最大的不同，您感觉是什么呢？医学院的教师有两个身份，既是医师又是教师，所以叫双师型。对，
1: 他们在承担繁重的医疗任务的同时，还要作为一个教师去教导学生，教会他们如何去诊病、看病、处置病人。那么和普通大学的教师主要以课堂教学为主，以理论教学为主，他工作的性质是不太一样的。即便是和我们医学院里边，那么在基础教学阶段是教授学生
0: 以基础理论、基础知识为主的那些教师，我们工作的内容也有些不同。
1: 您看，刚才您介绍到了，我们是双师型的教师，既是医师又是教师，那这两种身份您在工作当中是怎么来切换的呢？作为医生，我们面对的是病人的痛苦，所以呢，我们要千方百计的来解除患者的痛苦。 所以在我们古代有这样一句话，作为医生要胆育大而心育小，志育远而行育方。面对患者，我们要严谨，要认真，要一丝不苟，要密切观察病人的病情变化，要果敢，要及时的处置病人。所以面对着一条生命，我们身上的责任是重大的。而面对学生，我们又要作为师者、长者， 要循循善诱，要有耐心，在授课的时候要思维清晰，主次分明，把理论知识、临床实践技能那么手把手的教导给我们的学生。所以呢，两者之间那么既有相同点，我们作为一个医生也好，作为一个教师也罢，要有爱心，要有对病人的爱心，要有对学生的爱心。有爱心，我们就能够承担好两种不同的角色，
0: 在这两种不同的角色中自由的切换。
1: 医者仁心，那很多人就会好奇了，我们医学院的老师啊，一周的工作到底是如何来安排的呢？像教学、科研、临床各自都能够占到多少的比例呢？
0: 这可能根据不同的医学院校、不同的医生这个比例呢可能会有所不同。那么就我们而言，我们可能在临床医学院的教师 叫医教研三位一体，医疗永远是个基础，没有一个强大的医疗谈不上教学和科研。因为教学和科研都是基于很高水平的医疗活动、医疗实践中才能够诞生很好的教学和科研。那么所以我们医疗占的比重比较大，至少我们占60%-70%，可能这样的时间我们要去提高我们的临床技能，丰富我们的临床经验。 那么除此之外，在这个基础上，我们教学是贯穿于医疗之中的。比如我们在门诊的时候要带教学生，在查房的时候，规培生也好，本科生也好，有见习、有实习，在规培阶段的学习跟我们一起来查房。我们在处置病人的时候，可能也会讲解我们是如何来处置的，把教学贯穿于我们医疗实践中。当然，科研的创新 也是在医疗实践过程中发现问题，如何解决这种问题，而产生了这样一个科研的这样的一个创新点，一个临床的假说或者是思路。那么为了更好的推动临床医学的进步，我们产生了科学的问题，凝练了科学的问题，所以才提出临床的一些科研思路。那么通过临床的科研设计，然后来验证我们的思路，来推动我们临床水平 技术的提高。所以三者之间呢是相辅相成的。那么医疗是基础，科研教学是在医疗水平不断完善总结提高的一个必然的阶段。除此之外，我们叫教学相长，那么通过教学也使我们

0: 发现自己的问题再来请教您。
1: 医生和老师，在我们这个临床医学院校这个教师身上，是同一个人，他们医生也好，病人也罢，老师也好，学生也罢，我们的目标是一致的，都是在面对着病痛，我们都是战友，面对着医学难题，我们既是师生又是战友，所以我们是同路人。
0: 有的时候我们学生提出来的观点又新颖又确实让人有所深思的时候，其实内心还是挺欣慰的。
1: 是，
0: 您看，那这样的话，其实如果您的学生他出师了，成为了真正的医生，当他治疗一个患者，手法是非常好的时候，我们内心有对于患者被救治的一种喜悦，其实也有老师看到学生成长的一种喜悦，是双重的。
1: 没错。那接下来我们看看中医医学院的教学和普通的医学院又有什么样的不同啊？那中医经典像《黄帝内经》《伤寒论》《金匮要略》这些古籍，在今天的中医课堂上是怎么教授给大家的呢？中医的经典对中医的教学是非常重要的。那么我们中医的经典都是诞生在几千年以前，我们的祖先他们用高度的智慧凝结而成我们 一直流传至今的中医经典，所以在临床的时候，不论各个流派，大家都在强调中医经典的重要性，中医经典教学的重要性。所以在中医学习的时候，我们强调，不论从课堂教学还是到临床实践，要反复强调，要加强经典理论的学习。那么在教授经典的时候，我们一般是按照我们经典的原文， 然后结合历代医家的注解，当然也会结合我们授课教师的一些体会，他的领悟也好，还有临床实践的体会也好，那么教授给我们的学生。当然让学生一下就读懂它是非常难的，包括我们的教师也很难说能够读懂我们的经典，比如像《黄帝内经》也好，还有《伤寒论》也罢，已经几千年了， 历代医家都在注解它，但是没有一个家敢说我这是标准答案。所以我们经典，我们中医中国文化的学习也如此，很多的我们的经典的东西，包括古诗词，幼小的年纪的时候要背诵它，有的时候甚至不知其所云，但是在不断的成长，不断的有生活经历，不断的有临床实践的时候，那么有些经典在我们脑海里会回荡， 我们会不见地体会它，领悟它，实践它，所以经典是长途长新的，是贯穿我们医学院校的学生终生的学习过程中的。
0: 确实如此，您别说古代的文言了，哪怕是现代语言的这种歌词，可能你没有经历过这样的事情，你可能只是知道它是一个很美的意境，并不理解它内心的这个真正的含义啊。所以张老师说，它是随着教师和学生的这种日常的实践慢慢的，可能我上学的时候感觉是这么一回事，哎，我实践了，遇到了一个病人，对他的理解就更加深入了。那中医教学呢，特别强调读经典、跟名师、重实践，这三个环节在
1: 教学当中分别是怎么样落实的呢？这三个我们现在在中医教学里特别强调这三点，经典刚才我们已经提到过了，再怎么强调都不过分。其次要跟名师，那跟师，我们还要强调跟名师，也就是说如果跟一个高明的老师，他会带领我们进入中医这个神圣的殿。

堂，包括我们对经典理论的认识啊、理解，包括如何应用经典理论来指导我们的临床实践。那么在跟师过程中，一方面学习到老师的医德医术，他的临床经验，更能够加深我们对中医经典理论的认识。那么还有呢，就是做临床，如果我们背了很多的经典理论，跟老师抄了很多老师的验案，但是如果我们

0: 医生去为患者服务，尤其是医学是一个实践性非常强的这种科学，那么中医学较之西医学，那么根师体悟实践显得就更加重要，因此呢我们这三者作为一个培养合格的中医师来讲是必不可少密不可分， 相辅相成的三者，
1: 这样才能把古人的经典的思想理论和老师

0: 师承教育曾经是两条不同的路径，但是现在提倡的是院校教育加师承教育的相融合，这个融合在实际教学中是如何来实现的呢？
1: 中医呢，我们讲叫师承教育和院校教育。

0: 那么因为中医学所描述的内容大体都是以描述性和类比的方法来作为我们的基础理论方面都是如此，所以呢不像西采用下定义更客观的这样一些指标化的体系化的这样一种模式，所以中医对于根师与老师真正的临床实践，比如说这个脉象是浮脉，浮脉我们在中医课本里什么是浮脉，它的浮如木，在水中浮，就像木头飘在水上一样，它只是一种描述性的，那么如何去体会它，那只有你跟随着老师摸到了这是浮脉，你再去摸，这样手把手的操作的时候，你才会切实体会到这样的一种浮脉的脉象，包括其他更复杂的像涩脉也好，像叩脉也好，叩脉就像浮大中空如按葱管，就按的那个葱的葱管一样。
1: 但您看只看描述的话，感觉学会了又好像没学会一样，
0: 是
1: 一定要实际的跟着老师来上手试一试，才能够真正的理解其中，
0: 所以要有师承教育。那么不同的老师可能会有不同的经验，因此呢在师承教育跟随老师学习的过程中，会学习到老师独特的这种临床经验，包括他个人对经典理论上的一些独特的认识。所以呢我们强调中医学强调师承教育与院校教育两者相结合，完美的融合，这样的话是目前来看培养合格的中医人才的一个比较好的方法。
1: 嗯，是一个好方法。那学生们从什么时候就可以开始接触临床了呢？跟师学习又是如何来安排的呢？
0: 我们现在特别强调要早临床。其实呢按我们我的大学经历，包括我们现在中央大学培养的学生，大概从大二开始就开始接触临床。
1: 他首先一共要上几年呢？
0: 一共我们本科是5年。
1: 5年。
0: 对，硕士是3年，博士现在3到4年。那么大学本科2年级基本上都开始接触临床了，因为他们要跟老师跟诊，包括学《伤寒论》、学《金匮要略》、学温病，都要跟老师去见习了。这个时候要跟随老师看看老师是怎么看病的，经典理论在临床上是怎么运用的，这时候是一个见习阶段，但是已经开始接触病人了。
1: 那也就是说其实学生开始接触临床的时间提前了，越早可能对他日后的学习的帮助会越大。
0: 当然了，他至少会有耳濡目染，第一他会看到中医是这样来看病的，第二呢中医是有疗效的，第三呢就是中医对我们讲课堂上讲的是在临床上是这样来运用的。
1: 甚至可以看到各种各样的患者和我们医师的沟通是怎么样的，对他们日后出诊都是非常有帮助的。那接下来我们看看中医的传承啊，从师带徒到我们的现代教育，那在您学医的时候师承教育和现在您感觉有什么不同呢？
0: 当初我上学的时候，那时候的师承多数呢还是就是在院校里边跟随老师实习，见习，到后来实习，包括后来我们叫考研究生，是研究生导师制的这样一种跟师。那么大概从应该是90年代末期就开始了，那么国家又从另一种方式来搞师承，比如一些名老中医药专家的师带徒的方式，那么有各级各类的，有国家为体的，有省部级的，还有这个市级的这样的老专家，那么采用师带徒的形式，就像我们过去的师带徒那种形式一样，这是越来越多了，像以国家这种牵头来给予规划这样的一种模式，补充院校制的不足。当然更有一些我们的学生也好，或者是中医从业者也好，自发的去到各地遍寻名师来拜师，这种拜师有的甚至采用了一个非常传统的方式，行跪拜礼啊，真正的跟师从基础开始学习，学习老师的经验，不同程度都弥补了我们现在院校制中医教育的不足。
1: 所以我们节目也有很多的中医来做嘉宾，会发现他们有师承老师的时候，自己都是非常骄傲的介绍自己的老师的。那您看中医界有一句话

0: 这个思维模式、一法、一方、一药，包括我们老师的个人独到的一些经验。所以呢，我在前几年是一个教师节写给我恩师的一首诗，就提到了这样几句，叫谢天谢地谢师恩，传德传义传做人，耗精耗气耗心血，玉陶玉理玉杏林，对我的恩师表达了我的崇敬之情，
1: 感谢他传授我的医术，更感谢他传授我如何做人，如何做一个合格的医生。嗯，不然医术再高，在这个医德上面失了德，可能将来这路也走不下去了。
0: 没错。
1: 那现在有些院校呢实行的是双导师制，院校理论导师和临床名医师称导师，这种制度您感觉对学生的成长会有什么样比较优秀的帮助吗？
0: 我觉得两者结合是对一个培养中医师还是很有利的，因为一般的在院校理论的老师，他确实教授基础理论的，他对理论的理解认识相对的比较全面完善更深入。而我们临床型的导师在临床方面遇到大量的病人，尤其是我们现在临床还分科，比如我是搞呼吸病的，那我们遇到 大量的咳喘的病人，那么用了这么多病人，我们反复的应用一些经典名方也好，古代的一些这个学者的经验，包括我们导师的一些临床经验，不断有病人反馈，所以我们的临床技能，这个临床实践方面有我们的特长。所以呢，理论是为了指导临床实践的，实践又能够丰富那么对理论的认识，所以两者结合起来，那么学生既从 理论导师那块学习了他完整深入的基础理论知识，又在临场导师这方面接触了老师，应用理论，应用这个理论指导之下的这个丰富的临床经验，把二者结合起来，我们这样的话能够培养出
1: 临床水平更高的中医师。嗯，您看我们中医的药方经常有一些这个加减的成分在里边，其实这个所谓的加减包括量，包括加一味药、减一味药，就是我们老师根据自己的经验教会学生，将来学生用自己的经验根据不同的病患的这种辩证来给他进行配比的。是的。
0: 嗯，您看啊，教学相长是师承教育的重要理念。在带学生的过程当中呢，您自己有没有被学生影响的经历？这个当然是肯定会有的啊，因为我们在教学的过程中，有时候我们要较真儿，哎呀，有时候觉得以前这个背的这段经典，觉得自己似乎是懂了， 但是真正去较真儿的时候啊，有的尤其是你比如说我们在《伤寒论》里边，我们可能老用方子，对于有方子这个条文，我们可能相对的理解的比较多，

0: 行一致，
1: 他要求我们做到的自己总先做到，
0: 以致启智，循循善诱，
1: 难懂的知识他揉成我们听得懂的小故事，
0: 默默耕耘，倾尽心血，浇灌青春芳华。
1: 作业本上的红梯陪着我们慢慢开花，
0: 文脉相传，薪火相继，扛起为国育才的担当。
2: 他把学识和风骨悄悄种进我们心底，
0: 平凡方寸岗位
3: 藏着滚烫力量。
0: 第42个教师节，北京市委教育工委市教委祝全市老师
4: 节日快乐。
5: 登录学习强国，收听京津冀之声，以传播助力重大国家战略。
6: 16

0: 天。三尺讲台，四季更迭，是教育者不变的初心。
1: 晨光里，他把课本的光递到我们扬起的眼睛里。
0: 身正为范，言行一致。
2: 他要求我们做到的，自己总先做到。
0: 以智启智，循循善诱。
2: 难懂的知识，他揉成我们听得懂的小故事。
0: 默默耕耘，倾尽心血，浇灌青春芳华。
2: 作业本上的红批陪着我们慢慢开花。
0: 文脉相传，薪火相继，扛起为国育才的担当。
1: 他把学识和风骨

0: 学生给患者看病是有压力，在身边我们一言一行一举一动都别忘了自己是一个人民教师，所以呢从我们的言语举止作态包括处理患者都要为学生树立一个典范。不光要有医德还要有师德。对，除了这方面的压力之外还要有业务水平的压力。我是带教学生的， 当这个患者来了之后，我们摸脉问诊看舌象，我们给学生讲解讲得头头是道，我们开出方药以后病人复诊没有效果，一次没有效果，两次没有效果，你的老师的颜面何在？所以我们不论从处置过程到我们临床的水平，作为一个师者都是有压力的，所以就督促我们
1: 不断的要校正自己的这种临床的规范，另外呢不断的提高自己的临床水平。那有一个问题想问您啊，如果同样是提问的话，患者和家属对您的提问以及学生的提问您感觉有什么不同呢？患者家属更是侧重于病情的情况，还有一些注意的事项，
0: 还有一些这个临床诊断的理由处方的依据等等。
1: 那我们解答起来的状态和内容也是截然不同的。
0: 当然，
1: 患者的可能就要更简单易懂一点，学生的就要跟他深入的来探讨一下专业方面的知识了。
0: 是的，
1: 中医的临床教学有一个很特别的环节，就是让学生来背诵经典，在上半时段您也介绍了这些经典之作在现代中医来讲也是非常重要的。那现在这个年代，比如说让学生来背诵《伤寒论》呀等等的原文，您感觉对他们的这种行医之术、行医之道的意义在哪儿呢？
0: 意义非常重大。我们说经典是历久弥新的，虽然经历了几千年， 但是它的光芒仍然是存在的，它是光芒四射的。我们经典凝结了我们古代的这些个先行者们，古代的前辈们，他们智慧的高度结晶，并且我们的先人发现了经络，创立了中医理论，直到如今我们还不能够完全读懂它，我们可能在毕生的学习过程中只是管窥一豹，所以 经典的伟大，在我们不断的学习、不断的临床实践中，我们会愈发体会到它的灿烂。那么对于我们一个中医学生来讲，一定从最开始要打好基本功，就是要强调博闻强记，把我们的经典背熟，在临床实践中反复的揣摩，不断的思索，不断的实践。也就像我们哲学上提到的，实践、认识、再实践、 再认识，也许在实践过程中又发现问题，又回到经典，再读经典。所以我们的经典是在案头背的，是常读常新的，每年要不断的翻看的，这是经典的价值所在，也是经典的魅力所在。
1: 所以它其实有的时候这个语句写得非常的简练，但是一方面很优美，一方面真的是精髓所在。那医学生的培养周期其实是相当之长的，本科生有5年，研究生有3年，规培还要再经历3年。作为老师，您看着一届又一届的学生从一个新手小白成长为了一个合格的中医师的时候，是一种什么样的感受呢？就是欣慰吧。
0: 通过我们的付出，那么学生们在自己的努力下不断的成长，最后成为一个合格的医生，他们具备了为患者服务、为人类健康服务的这样一种本领，也实现了他们最初走入医门的梦想。所以作为师者，我们是非常欣慰的。
1: 那做老师这么多年了，您感觉您最大的成就感来自于什么地方呢？
0: 最大的成就感，既然强调我们老师的这样一个身份，当然他的对立者就是学生。 那我作为老师的成就感，就是看到学生的成长。当然，这种成长我们最主要的是他们的专业知识、专业能力的成长。从开始作为医学的小白，到后来能够把我们的经典理论背熟，常见病疑难病的诊治方案能够了然于胸，能够具备常规的处理病人的能力，这是我们看到了他专业知识的成长。那么除此之外，作为一个师者， 还有看到学生方方面面的成长，从刚开始投入师门的时候，是一个懵懂的少男少女，可能刚刚入师门的时候， 一讲话可能就脸红羞涩，在师门做一个小讲课的时候声音都在颤抖，当走出师门的时候能够站在讲台上，能够大大方方的宣读他的论文，讲解他的临床病例，讲述他的临床思路，这是他这种在学业过程的成长。当然还有各方面的跟老师沟通，跟患者家属交代病情，沟通能力的成长，还有他如何和各个科研部门打交道，如何在实验室来做动物实验，克服恐惧，在实验过程中那种精细的操作，包括在实验过程中遇到了挫折失败之后他如何去解决它，包括遇到了一些和我们预想的实验结果出现了相悖相偏颇的时候如何去对待它，最后呢获得一个严谨求实的科学态度塑造它，这些方方面面的成长，这都是我们老师感到非常欣慰的。
1: 嗯，医学生他的培养周期非常长，那我们医学的师生之间相处最长能达到多长时间呢？
0: 我们可能会很长啊，包括今年我一个毕业的博士生，最后跟我说是8年了，因为他其实是在研究生阶段才跟我，那已经是8年了，将近8年。
1: 嗯，可能他从学校毕业以后，可能我们之间还会有这种师生的关系，比如像师承的老师带学生时间会更长吗？
0: 对的，有的甚至会，学生会留在本市或者留在本单位，留在本单位以后又经过。后来我们叫师带徒，工作以后的学习，
1: 而且相互是同样的专业，可能在同一个科室，
0: 对，所以的话就时间更长，所以过去叫这师生是一种缘分，那么有的人是3年，有的人是6年，有的人可能是一生一世，可能像我和我的老师就在一个科室，我的人是退休都已经很多年了，今年86岁，那我自从本科毕业分到这科室就一直在我的老师身边读研究生硕士博士师带徒一直到现在。
1: 这也是我正想问您的，像您现在在呼吸科的领域已经是独立的是一个专家了，那您现在在回看您的老师的时候内心是一个什么样的感受呢？
0: 那么我对老师充满了这种敬意，包括他最初刚才就像我读到那首诗一样，写的那首诗一样，他教会我如何做一个合格的医者，就是如何具有高尚的医德，具有

0: 的人如何要百折不挠的这样一个态度。
1: 嗯，
0: 所以呢，老师呢在我们的成长过程中教会了我们很多。
1: 嗯，可能老师对您的影响不仅仅是医术上面的这种影响和传承了，
0: 嗯，
1: 您也会把学到的一些其他的都传给您现在的学生啊，实现一个薪火相传。那在节目的最后呢，我们再来看看医者的自我修养是怎样的。您会给学生讲中医的大医精诚，凡大医治病，必当安神定志，无欲无求。这些古训在今天您感觉会有什么样？

0: 水平在不断的提高，但是现在呢，人们对有一些生活上的追求是正常的啊，包括尤其我们年轻人要面对住房的压力、结婚的压力、各种各这样的生活的压力，每个人都想有更好的生活，但是呢，一个唯一者，尤其是我们中医生，很难毕业一工作很快就拿到高薪，所以医学生是一个不断积累、厚积薄发的一个专业。所以如果我们耐不住寂寞，守不住清贫，过度的追求名利，那样的话就会迷失自我，不单单是我们的医疗水平很难提高，那样的话甚至会走向歧路。所以呢，作为一个医生来讲，我们特别强调我们像孙思邈的大义精诚，这作为我们中医的一个医学生的一个誓言，我们可能在走入中药大学的时候就要学习的，就像希波克拉底誓言作为西医生的一个誓言一样，我们把这个基础打好，把思想要校准，这样的话才能保证我们走的路是直的，不是偏的，
1: 才能走直路，才能越走越远，发展的越来越好。您感觉一个好的中医老师最重要的素质是什么呢？是医术高明，还是要会教会学生呢？
0: 其实两者都很重要，当然首先要医术高明，如果自己没有一个高超的医术，我们无以服众，
1: 拿什么
0: 去
1: 教学
0: 生
1: 呢？
0: 无以
1: 去
0: 教学生，是吧？然后当然我们在这个丰富的临床经验，有高深的临床水平的同时，我们要讲究这个教学方法，如何把自己的满腔的知识能够很好的传授给我们的学生，这个过程其实也是要有技巧的啊。我们可能要明白学生的心理，教学过程中要怎么样去启发他，怎么样激发学生的兴趣，兴趣是最好的老师。所以我们确实也发现，我们可能个别的老师，哎呀，水平很高，我们这个或叫茶壶里煮饺子，就是倒不出来啊，整个这样的也有啊。所以我们临床上既要有不断的提高自己的临床水平，也要在实践过程中不断的去学习教学方法，了解青年人的青年学生他们的心理、他们的爱好，包括他们的语言习惯，那么以更好的亲近学生，与他们沟通，和他们成为朋友，这样的话我们才能够激发他们的兴趣，培养优秀的医学生。
1: 别看中医是一门国粹，我们古人的智慧，但是也要与时俱进，融入现代的这种思想啊。
0: 是。
1: 您看中医师有很多，教师也有很多，双师的人就没有那么多了，就是您说的不仅自己医术要高明，还要会教授给别人。那在今天节目的最后，想让您给我们正在学习中医的年轻一代一些展望和寄语，您对正在学习中医的年轻一代会有什么样的期待呢？
0: 我们特别期待他们能够青出于蓝而胜于蓝。
1: 您感觉现在喜欢学习中医的年轻人会越来越多吗？
0: 从数量上来讲肯定会越来越多。其实呢，我老在想，我们年轻人处在一个伟大的时代，尤其是从我们中医这个专业来讲，国家非常重视，那提出了中西医并重，给予中医包括中医的从业者有非常好的政策，给予了大力的支持。处在这样一个叫国运昌隆的时代，我们的年轻人要抓住时代，勇立潮头，能够更好的学习我们的经典，做好临床，超越我们的前辈。所以我希望他们真是青出于蓝而胜于蓝。
1: 那如果让您给想学习中医的年轻人一句忠告，您又会说些什么呢？
0: 我想呢，我个人也是这样践行的，要把中医作为一个事业去追求，而不是作为一个职业，或者是有些那么作为一个副业，要把它作为事业。事业是毕生的追求，是要淡泊名利、宁静致远的。

0: 康养驿站，智慧享人生。
1: 以下是广告时间。
2: 认准六不鲜，鲜米吃整年，金龙鱼六不鲜大米。2026年8月24号至9月22号，特等品质金龙鱼五常基地原香道进京送福利了。正宗五常大米10斤只要89.9元，采用六不鲜米监控技术，食味俱佳。热米饭香软弹滑，冷米饭入口甘甜不回声。从田间到餐桌全程溯源，让您全年都能吃到鲜米的口感。马上微信小程序搜索北广放心，进入商城抢购吧。

0: 那种类似于玻璃球的那样的大小的黑色的蓝莓。但是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这个野生蓝莓，它的大小特别特别小，只有半厘米左右的这样的直径，而且您在外边的这个森林里边能看到，比如说普通的这种这个小的坚果啊，它本身就特别特别的小，但是它的营养富集程度特别特别高。我们今天给大家提供的这个东栋堂的有机野生蓝莓原浆，它的原材料是取自于东北的大兴安岭的原始森林当中，这个是有证明的，它有双有机证书，第一个是它的有机食品证书啊，就是它做出来的这个蓝莓原浆是纯有机的，另外还有一点就是它是有机采摘的证书。
1: 哦，
0: 什么意思？就是这个东西的它的原材料是有证明它是采自东北原始森林当中的，而且地点给大家标明了，这样的产品它是野生的，所以它才能拿到这两个有机证书。
1: 是，
0: 而且它里边是没有零添加的，没有水，不添加糖、色素、香精、防腐剂等等，它的配料表非常非常干净，就是蓝莓原浆。啊，另外还有一点，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这个野生蓝莓，为什么说它和普通的蓝莓不一样？是因为它营养富集程度特别特别高。
1: 对，
0: 咱们平常看到的外边吃的蓝莓是黑色的皮儿，但是里边是浅色的这样的果肉。有机野生的这样的蓝莓，它里边的整个的果浆啊，都是发黑粉色的。就是它的花青素含量特别特别高。我们曾经做过这样一个计算啊，大概30毫升的这样的野生的有机蓝莓原浆约等于多少呢？60颗左右的野生蓝莓
1: 哦
0: 榨出来的。另外还有一点，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原浆为什么不给大家带来鲜果？是因为它运不出来，您在市面上见不到，它运输非常非常麻烦。这样的这个小的野生果，它的皮特别特别薄啊，我从大兴安岭的森林里边直接运到工厂，它破损的或者说直接变成浆的这样的果子能占到1/3左右，所以说这样的东西咱们城市里边是吃不到的，所以我们给它做成原浆，能够让它出大兴安岭的原始森林，能够让它来到城市里边，能够让大家体会到什么叫做

0: 笑的好，报答我们的订购电话
1: 400-015-5151，400-015-5151。
0: 嗯，跟大家说啊，您可以去网上去看，可以去各种各样的渠道去对比。今天东贡堂的有机野生的蓝莓原浆，我们是299。如果您在节目播出期间拨打电话，是10盒。
1: 嗯
0: 啊，这样的品牌力，这样的性价比，这样的营养，真的是值得您下手。如果您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1: 400-015-5151，400-015-5151。
0: 再跟大家说，它是有机野生的原材料，而且它的生产的这个原材料的地址就是在大兴安岭的原始森林当中，它是有有机采摘的证明的。
1: 嗯，
0: 而且您可以在它的外包装盒上看到一个有机的标贴，这个标贴刮开以后，它是可以追溯到哦，它是哪一年哪一个月份拿到的有机的证明，同时哪一个地方去进行采摘的啊。而且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整个的这个有机野生的蓝莓原浆，它的营养富集程度其实很多人都不了解。
1: 对，
0: 就是你吃的不是一个普通的水果了，它变成了一个森林里边原始的浆果啊。这样的浆果它的营养富集程度特别特别高。给大家举一个例子，越是这个生长环境特别恶劣的地方，您看到它的营养就特别集中。比如说阿克苏的苹果，
1: 嗯，啊，
0: 为什么那么甜？是因为要它保证它里边的这个苹果的核能够足够的营养繁衍下去，所以说它富集了很多糖原，能够让这样的种子能够有足够的营养支撑。像这个野生的蓝莓也一样，它在原始的森林里边面临的是各种各样的植物的竞争，所以说它要给自己的子孙后代，给自己的种子留够足够的营养。所以这样的种子它里边除了一层薄薄的小皮，里边全是浆，全是这个蓝莓的浆，它为的就是能够让这个蓝莓的小籽能够活下去。
1: 嗯，
0: 而且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这个野生的蓝莓原浆是没有经过高温高速的加工的。
1: 嗯，
0: 它只需要低温的而且低速的压榨出来这个浆就可以了，它的营养

0: 求，
1: 是
0: 能够满足您对于各种分酸的这样的需求，能够满足于比如说我们有一些中老年人给您足够多的营养，也能满足您每天的这个营养需求。而且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整个的组合的价格

0: 个组合价格，小麦再给我们介绍一下。
1: 我们带给您的是冬贡糖有机野生蓝莓原浆，总共是10盒带给您啊。买6盒送2盒，如果您在节目播出期间不打电话，再送您2盒，总共10盥，每盒有7袋，每袋是30毫升，也就是总共是70袋。那这样的数量，这样的质量，在市场上售价就要到799元了。而今天北广生活时。

0: 谢。可以怎样？
1: 赶紧坐在靠窗那儿，给您让
2: 路。站一站。
0: 不破坏，不打扰，不浪费，珍惜每一份好。不留食物垃圾，只留美好回忆。节约出行，光盘用餐，让美德时刻相伴。

0: 北京时间18点整。
1: 京津冀之声。
0: 京津冀之声。
1: 调频100.6兆赫。
0: 调频100.6兆赫。
1: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0: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1: 协同发展权威播报，
0: 资讯先锋，百姓视角，
1: 汇集全天新闻资讯，更快一步，更深一度，
0: 晚间不晚点。

0: 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和天津海河传媒中心官方客户端金云同步播出。另外您还可以登录学习强国搜索京津冀之声收听我们的节目。马上为您带来今天京津冀新干线的详细内容。
1: 发现京津冀最新动态，聚焦三地协同发展，京津冀三地热点。
2: 当前福贸会正在进行时，每天参观游客预计达到7万人，是首都每年最盛大的节日。我们一起来关注本届福贸会文旅专题展7号馆内，北京市东城区携辖区数十家优质文化科技出版发行、文旅体验以及非遗老字号企业集中亮相，将140平方米的展区打造为一处传统与未来交织、科技与人文共融的沉浸式文化空间。来听北京新闻广播记者刘旭的报道。
3: 东城展区的出入口被打造成3间4柱牌楼意象造型，伴随着京腔京韵的现场戏曲表演，观众穿过牌楼，抬头便见隆福寺藻井的星空变幻，一步踏入中轴气象。展厅中央，隆福寺露台场景实景复原，3浇6碗菱花窗旧后，稻香村、吉兔坊等老字号一字排开，观众可以免费品尝月饼、开花枣、蜜三刀等京味小吃。隆福艺术中心裸眼 3D 互动装置前，观众轻触玻璃即可切换通透状态，解锁少福殿、慈天殿、志祥殿、万善殿的 3D 特效。北京新隆福文化投资有限公司总经理助理高天亮介绍，
4: 通过这科技属性的展品，我们把隆福寺非常好的一些元素，包括藻井，包括我们楼顶的文化艺术中心，都在这做了一个展示，让科技和建筑和文化做了一个有机的结合。在今年的10月份呢，我们要新开业一个美食里好时街，同时在中秋、11这些重要的节假日呢，我们还安排了一些非常好的活动，也希望大家继续关注，继续支持隆福寺。
3: 除了对隆福寺经典元素的还原，数字出版领域的转型升级也是本次东城展区的一大亮点。人民美术出版社今年迎来75周年，不仅带来数字化动态连环画，更训练了人工智能垂泪模型用于新连环画创作。人美新媒体科技北京有限公司总经理杜都指着屏幕上的动画短片告诉记者，
5: 基于这些创作的作品呢，我们做了一些连漫微短剧，同时呢，基于我们

0: 去十年，他们将工业汉语、采矿、机电、焊接等特色课程与专业标准成功纳入了赞比亚的国民教育体系，让中国职教标准落地海外。
1: 南非大概分三批要派到我们学校交流，第一批呢，新能源汽车，中国新能源汽车的产业的标准、教育的标准，都是我们学校和我们中国企业比亚迪联合开发，都到了比亚迪在南非的 4S 店就业。那么第二批的这个孩子刚从南非到这边来，学无人机啊，也我们和国内的大疆的无人机啊，还有第三批呢，将要来的是人工智能，整个在产业界啊就业，也推动当地的人工智能的发展。
0: 此外，今年首钢园二号馆还全新打造了出海服务路演区，41场专业路演精准聚焦企业出海的痛点难点，以各类专业服务为企业全程护航。
2: 从昨天开始，服贸会首钢园里，京城老字号玩出了新花样。华天集团首发原创漫剧，用动漫语言重新解构传统餐饮文化，让百年味道不再局限于餐桌，而是变成可带走、可分享、可追更的潮流体验。来听北京新闻广播记者黄瑜婷的报道。
3: 什么外星人、外国人的，到了宝街就是自己人，快拿俩热包子。
4: 哥，我们留下来吧，这里太好吃了。
5: 9月9号下午，首钢园三交楼东侧人声鼎沸，老字号联合舰队、北京华天集团原创漫剧《华宝天宝物华天宝街美食奇遇记》在这里进行首播。可爱的画风和轻松的节奏，让往来观众不自觉地停下了脚步。来自北京工商大学的学生小李告诉记者：“
6: 没想到现在老字号也开始做漫剧了，这个剧情就会非常的吸引我，想让我再多去更深入的了解。”

0: 今天展会特意挑选了一批互动性强的创新应用场景，为大家展现超大城市交通治理和智慧物流发展的北京方案。
1: 开始的话你就按这个按钮就行，终点站建国门。走进北京地铁展区，一台模拟驾驶舱前早已排起了长队，市民们轮流坐进驾驶位，手握操纵杆，感受驾驶地铁从隧道中呼啸而过的场景。北京市地铁运营有限公司技术部主办刘晶介绍，
2: 今天我们把驾驶舱以及智慧站务的相关的运营场景搬到了展台上，公众呢可以亲身体验我们地铁的实际工作场景。
1: 昨天由世界旅游城市联合会主办，北京市文化和旅游局承办的2026世界旅游合作与发展大会在北京首钢国际会展中心举行。作为今年服贸会的重要活动，大会发布了两项重磅文旅成果：全球首部品牌评价旅游城市 ISO 国际标准和测评全球百城的世界旅游城市发展报告 2025-2026。 报告显示，中国成为综合排名前20个城市当中入围城市数量最多的国家，北京、上海、香港进入全球前10，杭州、成都进入全球前20。根据报告，城市的智慧度前10的城市，纽约排在第一，北京位列第二。
3: 在本届服贸会京津冀联合展区上，天津企业集中展示了在人工智能、中医药服务、文化创意等领域的最新成果。来听天津台记者刘克奇的报道。京津冀联合展区内，天津企业以技术先进性、服务模式创新、市场应用三个维度为主线，集中呈现了一批前沿科技成果。 在生产性服务贸易领域，首次参展的天津望源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带来了全球首款。

0: 我可以未来也去在医疗行业有所作为。
1: 近日，2026年首都产业一线科技人才走进高校系列宣讲启动仪式暨首场宣讲在国家人工智能学院、北京中关村学院启动。未来两个月，36位产业一线科技人才将走进近30所在京高校，把发生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一线的鲜活故事搬进课堂，为广大新生带来别开生面的开学第一课。来听北京新闻广播记者胡运清的报道。
2: 首场宣讲中，长征十号甲运载火箭总设计师荣毅揭秘了多段火箭回收复用之路的攻关故事，其团队全球首创海上网系回收方案，四年攻克火箭回收落得准、收得稳等多项世界级难题，首次回收即获成功。北京中关村学院来自浙江大学2026级博士生王楚听了荣毅总设计师的演讲后表示，
3: 火箭回收这个事情呢，对于这个产业和未来航天领域发展都很重要的一个事业。那么我自己本科的时候的专业也是航空航天，所以听到这个主题会有一种非常非常强烈的亲切感。我觉得对于我这样一个今年新入学的博士生来说，更大的是一种科研的动力吧，会让我有一种要把论文写在祖国的大地上，把我们真正能做出来的科研部署在祖国最尖端的这些科研设备上。
2: 中国移动通信研究院院长黄宇红分享了团队从 4G 突围到 6G 创新闯技术无人区的经历。北京中关村学院来自上海交通大学2026级学生常佳毅表示，女性榜样在科技产业的存在为后来者树立了开拓者的旗帜。
4: 前辈他一直在强调走长而远的道路，然后他说他从 3G 到现在正在中国正在引领着去做一些 6G 的事情，而且他是一位女性，所以我觉得在行业这些前辈中有女性的存在，就是能为我们后来的这些女性能有一些开拓者和一些旗帜的一些存在吧。
2: 北京星动纪元创始人陈建宇分享了巨深智能创业历程，其团队研发的通用机器人全球首次实现湿滑雪地自主稳定行走，首创直驱五指灵巧手已出货全球。北京中关村学院来自中国科学技术大学2026级博士生关浩翔表示，陈建宇坚持的长期主义研究真问题与自己在日常实践中的经历高度吻合。
5: 他提到一个特别关键的点，不管是在他创业还是做科研的过程当中，他都始终坚持了这个长期主义研究真问题。
6: 昨天，吸纳英才，融创未来，北京市西城区2027年度高校人才招录招聘活动在北京展览馆启动。作为西城区年度规模最大的招才引智活动，本次招聘会共组织120家用人单位进场揽才，涵盖了教育、医疗、金融科技、人工智能、商业航天、交通建设、生物科技等多个行业领域。
1: 本次活动由西城区委组织部统筹公务员、事业单位、区属企业和驻区企业人才需求，紧密结合北京西城高校发展联盟成员高校优势学科专业，从源头实现专业对口、人岗相适。据了解，新城区还将持续深化与全国重点高校的人才合作，组团赴外省市开展引才活动。
6: 来关注产业发展方面，算力是人工智能的基石，也是公认的耗能大户。一次大模型训练的电费成本可能会达到数百万元，甚至上千万元。当最耗电的产业遇见最清洁的能源，河北如何破题？河北台记者走进张家口廊坊，探寻一条算力逐绿而行的新路径，来听报道。
7: 作为国家可再生能源示范区，张家口风光资源富集，可再生能源装机规模突破4500万千瓦，总发电量是社会用电量的 2.32 倍。与此同时，张家口是国家东数西算工程、京津冀算力枢纽节点和十大国家数据中心集群之一，已建成和投运数据中心项目48个。让算力吃上清洁饭，张家口推动绿色电力和绿色算力齐头并进。目前算力企业绿电使用比例超过30%，而作为环京区域最大的源网荷储一体化碳中和示范项目，合营数据怀来科技产业园绿电使用比例接近60%。合营数据运维中心运营经理房海峰：
8: 以我们现在所处这个数中心为例，

0: 算力规模呢约50兆瓦，以100%呢实现这个可再生能源利用，年度减碳已经超过20万吨。
1: 张家口让算力吃上绿电，廊坊则是让算力省下能耗。润泽人工智能应用中心，国内单体功率最大的制算中心，而它正是采用了液冷技术，通过液体循环带走热量。目前润泽科技已在廊坊投产8栋互联网数据中心、4栋人工智能数据中心。从源头的绿电供应到末端的节能技术，河北正加快构建绿色算力体系，推动算力产业向低碳高效方向迈进。
2: 来关注一组简讯，守护市民的安静权，北京市将迎来更清晰的法规标尺。9月10号，北京市16届人大常委会第26次会议对北京市噪声污染防治条例草案进行了首次审议。草案提出，禁止午间、夜间在毗邻居民住宅区的街道、广场、公园等公共场所开展产生噪声的娱乐、健身等活动。同时，在噪声敏感建筑物集中的区域，夜间原则上不进行产生噪声的施工作业，确需连续施工的应取得相关证明，并提前告知附近居民。
3: 同时呢，北京市16届人大常委会第26次会议对北京市博物馆条例草案也进行了2次审议。在一审稿提出鼓励博物馆延时措施开放的基础上，二审稿进一步明确了更为刚性的要求。国家法定节假日和学校的寒暑假期间，北京市属国家一级博物馆应当延时措施开放。与此同时，没有围墙的博物馆这一馆城融合理念也被写入草案，博物馆服务市民的便利度和可及性有望进一步提升。
2: 眼下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正在首都博物馆展出。本次展览汇集了墨西哥、秘鲁两国20多家文博机构的馆藏，堪称跨越3000多年的玛雅与安第斯文化盛宴，约800件美洲古文明珍宝亮相。展览将持续到10月18号。
4: 欢迎您继续收听京津冀新干线。
3: 我们来关注国内和国际方面的消息。为大力营造尊师重教社会风尚，加快建设教育强国，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在第42个教师节到来之际，中央宣传部、教育部向全社会发布最美教师先进事迹，万永善、马天祥等25名同志光荣入选。发布仪式现场还播放了最美教师先进事迹的视频短片，从不同角度讲述了他们的日常学习、家庭生活以及育人故事。
2: 近日，国家医保药品目录现场谈判竞价收官，124个目录外药品入围谈判竞价环节。部分肿瘤、罕见病、慢性病以及儿童用药等重点领域创新药参与谈判，并有望纳入医保目录。国家医保局介绍，2026年国家医保药品目录、商保创新药目录预计将。

0: 板球和曲棍球等多个项目的比赛将在开幕式前提前开赛，其中的篮球比赛于10号打响，中国男篮将于11号亮相，首个对手是哈萨克斯坦。
1: 以上消息来自新华社、人民日报、央视网、京报网、金云、纪实等媒体以及本台记者采制的报道，是由志强为您编辑，感谢您的收听。
0: 节目最后我们来关注一下京津冀三地的天气情况。北京地区今天夜间晴，最低气温14摄氏度。
1: 天津地区今天夜间晴，最低气温17摄氏度。
0: 河北地区石家庄今天夜间晴，最低气温16摄氏度。
1: 以上就是今天京津冀新干线的全部内容，我是志强。
0: 我是思萌，感谢您的收听，也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为您播出的精彩节目。听众朋友，再会。
1: 再会。
2: 本节目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以及天津海河传媒中心官方客户端金云同步播出，大家可以通过听听 FM、 北京时间以及金云收听本期节目回放及其他精彩内容。此外，您还可以登录学习强国，搜索京津冀之声收听我们的节目。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京津冀之声 FM 100.6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全国新闻联播。想探秘遥远美洲古文明吗？首都博物馆重磅大展，玉米黄金美洲豹来袭，800多件玛雅与安第斯珍贵文物，23家海外文博机构亲力呈现，首博史上最大规模展览，金面具、神鹫、月亮兔、美洲豹跨越万里，与华夏文明奇妙呼应，三大展厅近万平米，沉浸式穿越3000年美洲传奇。5月18号到10月18号，快来首都博物馆感受神秘古老的美洲文明。登录学习强国，收听京津冀之声，以传播助力重大国家战略。
3: 听，这是浅吟低唱，听，这是纵情高歌，听，这是轻声哭诉。
4: 随手关上水龙头，节约从身边小事做起。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9月10号星期四，农历7月29，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3: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对山东青岛市北海造船厂一货轮火灾事故作出重要指示，强调深入排查整治各类火灾隐患，落实落细防范措施，坚决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李强作出批示。
3: 习近平将赴印度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
2: 弘扬尊师重教风尚，推进教育强国建设。习近平总书记的节日祝贺和诚挚问候，激励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敬业奉献。
3: 金融强国建设15-5规划正式出台。
2: 汽车工业协会表示，新能源汽车出口占比连续3个月超过50%。
3: 特朗普预计对伊朗的战事将于今年11月美国中期选举后结束。伊朗表示，美国对27家伊朗航空公司以及在伊朗民航领域运营的机构实施的制裁构成经济恐怖主义以及反人类罪。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9月10日11时15分许，山东青岛市北海造船有限公司一艘外籍货轮靠港维修期间起火，造成重大人员伤亡。事故发生后，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高度重视，并作出重要指示，指出山东青岛市北海造船厂一货轮发生火灾，造成重大人员伤亡，要抓紧搜救失联人员，妥善做好善后安抚等工作，并尽快查明事故原因，依法严肃追究责任。习近平强调，各地区各有关部门要深刻汲取教训，深入排查整治各类火灾隐患，落实落细防范措施，坚决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作出批示，指出要抓紧搜救被困人员，全力救治伤员，做好善后处置工作，严防次生灾害。国务院安委会要举一反三，进一步压实各地各条线安全生产责任，深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坚决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根据习近平重要指示和李强要求，应急管理部已派出工作组赶赴现场指导，山东省已组织力量全力做好现场处置等工作，目前各项工作正在进行中。
3: 本台消息，应印度共和国总理莫迪邀请，国家主席习近平将于9月12号至13号赴印度新德里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
2: 金秋送爽，桃李芬芳，在第42个教师节来临之际，习近平总书记向全国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致以节日祝贺和诚挚问候，高度肯定广大教育工作者的耕耘奉献，深刻阐明新时代教师的使命担当，为全社会弘扬尊师重教风尚，推进教育强国建设注入温暖力量，指明前行方向。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表示，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引，牢记立德树人根本任务，敬业力学，辛勤耕耘，争做学生为学为事为人的大先生，在加快建设教育强国的征途上再立新功。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新征程上，教育强国建设的宏伟蓝图正徐徐铺展，民族复兴的伟大事业迫切需要人才支撑，教师队伍的使命愈发光荣，责任愈发重大。习近平总书记的问候和祝福，既是对广大教师的深情致敬，更是对新时代教育事业发展的方向指引。江苏省淮安市新安小学办公室副主任李娜：
5: 总书记勤系教育，心系教师，字字殷殷嘱托，句句催人奋进。我将立足学校心绿红色资源，引导学生从小听党话跟党走，始终将师德师风建设摆在

0: 首位。以高尚的道德情操和扎实的学识素养滋养学生成长，为教育强国建设贡献基层教育力量。
1: 习近平总书记希望广大教师牢记为党育人、为国育才的初心使命，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南开大学全国高校黄大年市教师团队负责人陈军说，这让他对接下来的工作有了更深入的思考。
2: 我是一名教师，也是在新能源电池领域探索的科研工作者，我深感为党育人、为国育才重任在肩。我们将牢记习近平总书记嘱托，把南开爱国三问融进课堂教学，把教育家精神践行到人才培养全过程，为教育强国、科技强国、人才强国建设贡献力量。
1: 中央宣传部、教育部今天联合发布2026年最美教师，河南省郑州市金沙小学体育教师马超群入选。他表示，要将为党育人、为国育才落实到每一节体育课上。
3: 体育不只是练体能、拿名次，更是教会孩子们坚持、协作、不服输。其实这本身就是立德树人的一部分。新征程让我们一线教师首先得把教育家精神装在心里，不把自己只当成教知识或者练动作的人，而是要做孩子们成长路上的引路人。
1: 习近平总书记要求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大力弘扬教育家精神，涵养高尚师德师风，提升专业素质能力，努力培养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陕西师范大学附属小学副校长何军华说，总书记的诚挚问候是关怀也是鞭策。
4: 我们将大力弘扬教育家精神，把师德师风摆在首位，依托高校、教科院、学校协同育人优势，抓实校本研修，深耕课堂体制，全力锻造高素质专业化教师队伍。
1: 有高质量的教师，才会有高质量的教育。安徽省铜陵市第三中学思政课教师杨琦：
5: 总书记的亲切慰问让我倍感温暖，深受鼓舞。我将以此为准绳，把涵养师德与精进专业统一于日常教学。面对青年成长的关键期，我要用真情回应困惑，用信仰点燃理想，引导他们厚植家国情怀，扣好人生的第一粒扣子。
1: 江西省赣州市寻乌县特岗教师邱丽霞：
6: 扎根教育事业，扎根乡村，不断提升教书育人的本领，走好新时代育人长征路，为早日实现教育强国目标而努力奋斗。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各级党委和政府要重视加强教师队伍建设，在全社会营造尊师重教良好氛围，汇聚起教育强国建设的强大合力。福建省三明市大田县教育局工作人员李旭达表示，总书记的殷切寄语更加坚定了大家尊师惠师的信念。
7: 我们在教师支撑评审、乡村教师生活补助、周转房建设等方面持续发力，下一步我们也会按照总书记的要求，不断提升教师的获得感、荣誉感，汇聚起建设教育强国的合力。
8: 各地纷纷开展内容丰富、形式多样的主题活动，致敬人民教师，弘扬尊师重教的社会风尚。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9: 在山东济宁邹城市孟庙孟府景区，伴随着悠扬古乐，孩子们身着传统服饰，在礼仪老师的指导下，依次完成正衣冠、敬献束修六礼、奉茶、击鼓鸣志等传统仪程，向老师行拜师礼。老师们以朱砂为学子点额启智，寓意开启智慧，笃学向善。学生宋子义：
10: 今天我给老师行了拜师礼，老师说朱砂启智就能让我变得更聪明，我想对老师说，老师辛苦了，节日快乐。
9: 现场参与活动的教师岳川说，在千年孟府度过教师节令人难忘。
11: 今天收到的最好的礼物不是鲜花，也不是贺卡，而是孩子们在赐书楼前鞠躬行礼时的那份真诚。
12: 教师节前夕，洛阳应天门、洛邑古城文峰塔等地标建筑以及城区各大屏幕轮番亮灯。老师您好，老师您辛苦了，大力弘扬教育家精神，共筑尊师重教风尚等字幕不断闪现，吸引市民游客驻足。洛阳市教育局教师教育科科长刘一斐：
13: 这场专属于我们老师的光影之约呀，将尊师重教的文明风尚融入了城市的肌理，以城市之名致敬每一位坚守讲台的耕耘者。
12: 与此同时，河南隋唐洛阳城国家遗址公园、焦作云台山等多个景区推出专属优惠活动，面向全国教师免门票开放。
14: 在四川达州市渠县第一小学的教师节表彰现场，荣获优秀教师、优秀班主任、师德标兵等荣誉的教职工依次登台。与往年不同的是，本次表彰由各年级学生代表担任小小颁奖官。学生杨杰为：
15: 今天我们亲手为老师颁发了荣誉证书，我特别激动，我想对所有老师说一声，您辛苦了，教师节快乐。
14: 别出心裁的颁奖仪式让一场表彰仪式变成一次温暖的致敬。渠县第一小学教师周慧：
16: 今天从孩子们的手里接过证书，让我觉得这份荣誉格外的珍贵，因为它不仅承载着学校的滋养，更是孩子们对我们的认可啊。
17: 今天下午，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陆磊宣布，中央金融办会同各金融单位制定的金融强国建设十五五规划正式出台。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报道。
18: 围绕加快建设中国特色现代金融体系，规划系统明确了十五五时期金融强国建设的重点任务，包括健全金融宏观调控体系，全面加强金融监管，有效防范化解金融风险，积极有效服务实体经济，推动金融高质量发展，扩大金融高水平开放等。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陆磊指出，规划总体目标是到2030年形成中国特色现代金融体系的总体框架。
19: 到2035年基本建成具有高度适应性、竞争力、普惠性的中国特色现代金融体系，为金融强国建设奠定坚实的基础。
18: 金融监管总局副局长丛林指出，十五五时期将一体推进防风险、强监管、促高质量发展各项工作，
20: 有力有序有效防范化解地方中小金融机构的风险，牢牢守住不暴雷的底线。
18: 中国证监会副主席李超表示，十五五时期持续深入推进新国九条以及资本市场一加 N 体系落地见效，加快推进实施新一轮的资本市场改革开放。
21: 力争到2030年资本上建立40周年之际，资本上高质量发展的新格局基本形成，综合实力与国际竞争力明显提高。
18: 2025年，我国外汇市场韧性和活力不断增强，外汇储备规模稳居世界第一。国家外汇局新闻发言人、副局长李斌介绍，十五五时期将全面深入推进外汇管理改革，提高外汇服务水平，促进金融强国建设和高水平对外开放迈上新台阶。
22: 我们将大力推进银行外汇展业改革，不断健全越诚信越便利、合规者先行的外汇便利化政策体系。
8: 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今天进入第二天，多场活动密集举办，一批新技术、新体验、新成果亮相首钢园。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韩萌报道。
23: 本届服贸会体育服务专题展把运动场地搬到了展馆内，国内自主研发的中国鹰眼体育 AI 系统备受关注。参展商卞微微告诉记者，
24: 不仅是国内的全运会、全锦赛和乒超联赛，在国外25年已经是为了所有的 WTT 四个大满贯赛事，然后 ITTF 的世锦赛、世界杯这些比赛都用的是咱们的 TTR 系统，解决了一些肉眼很难判断的毫米级的判罚，比赛公平性有了很大的提升。
23: 连日来，服贸会现场举办多场论坛活动，发布多项权威报告成果。根据最新发布的世界旅游城市发展报告，北京旅游城市排名升至全球第五。世界旅游城市联合会专

0: 了解到正在发生的一些趋势，一个主要趋势是技术，它改变了许多目的地的竞争力。如今旅行者更追求真实深度的体验。
1: 今天服贸会现场还举办了服务贸易发展论坛、第五届气象经济论坛等六场主题论坛，另有19场专题论坛和46场洽谈推介同步举办。合作洽谈今天也密集落地，北京日投资北京主题推介会举行。

0: 企业高层圆桌会今天在北京举行。会议围绕拥抱1555共谋新发展主题，邀请中国美国商会、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和60余家美在华跨国企业代表参会。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1: 国家发展改革委副主任周海滨表示，中国将持续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为跨国企业在华投资兴业提供政策保障。
2: 无论外部环境如何变化，我们将坚持吃改革饭、走开放路。目前，中国在制造业的外资准入限制已全面清零，新版鼓励外商投资的产业目录于今年2月正式实施，鼓励外资更多的投向先进制造、现代服务、高新技术、节能环保等领域。
1: 谈到中美经贸关系，周海滨说，两国经贸合作互补性强，双方均从中受益，加强合作是双方的内在需求，也是正确选择。
2: 中美经贸合作体量这么大，出现了一些矛盾摩擦是正常的。

0: 和多重复活机制，引导企业合理报价。
1: 我们除了有正常的规则一的重选之外呢，实际上我们还包含了入围复活、不入围复活，以及我们报量最大的企业的一个不带量的复活，给这些临床常用的或者是医疗机构比较习惯使用的这些耗材企业有多种多样的复活的机会，那么稳定临床的使用。
2: 中国汽车工业协会今天发布数据，今年前八个月我国汽车出口715.3万辆，同比增长66.7%，汽车出口保持高速增长。新能源汽车出口占比连续三个月超过50%。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3: 今年八月，我国汽车产销分别完成268.4万辆和271.2万辆，环比分别增长4.3%和4.9%。其中，新能源汽车产销分别完成165.3万辆和164.3万辆，同比分别增长18.9%和17.8%。新能源汽车新车销量达到汽车新车总销量的60.6%。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副秘书长陈世华介绍，
4: 八月各地汽车消费补贴持续升级，车企促销活动活跃，汽车产销环比增长，新能源汽车主导地位持续巩固，月度销量占比再创新高。
3: 出口方面，今年八月我国汽车出口101万辆，同比增长65.3%，新能源汽车出口52.6万辆，同比增长1.3倍。陈世华表示，汽车出口正在发挥越来越显著的稳定器作用，中国汽车出海已从阶段性冲量转入稳定规模阶段，
4: 出口保持高速增长，月度出口量连续三个月超过100万辆，成为稳定行业大盘的关键增量。
3: 进入九月后，汽车市场迎来传统金九银十销售旺季，为车企下半年产销冲刺提供重要窗口期。北方工业大学汽车产业创新研究中心研究员张翔表示，
5: 这两个月是至关重要的，车企

0: 片区旧址和纪念场馆、江西井冈山革命遗址等旧址群整体展示守正创新、红军长征湘江战役纪念馆等场馆建成开放、革命文物跨域流动展示、红色故事深入人心。
1: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2026年1月至8月，全国边检机关累计查验出入境人员4.99亿人次，同比上升8.7%。其中内地居民2.42亿人次，港澳台居民1.96亿人次，外国人6128.7万人次，同比分别上升10%、8.9%、19.5%。
2: 根据水利部批复的三峡水库2026年蓄水计划，三峡水库年度蓄水今天正式启动，长江上游控制性水库群蓄水也正同步有序推进。
1: 今天17:00，我国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使用长征四号乙运载火箭，成功将遥感53号01-03星、遥感56号01-03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
2: 由中国科学院国家天文台研究团队牵头的中国天眼 FAST 中性轻巡天项目近日发布第二期数据集，构建起当今世界规模最大的中性轻星系样本库。
1: 云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今天透露，科研人员对云南鹤庆县蝙蝠洞遗址考古研究取得重大成果，首次在我国西南地区发现丹尼索瓦人化石，并系统揭示了这一古人类在东亚南部的技术行为与生存策略。
3: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焦莹报道。外交部发言人

0: 害，重建家园。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国套表示，他预计对伊朗的战事将于今年11月美国中期选举后结束。伊朗常驻联合国副代表达尔奇与运营的机构实施的制裁、恐怖主义以及反人类罪。
2: 美国总统特朗普9号称，不寻求与伊朗谈判，11月中主战争立刻就会终结。而美国方面9号援引多名美官员的话说，美国副总统万斯、国务卿卢比奥等人与特朗普讨论了伊朗可能在美国的封锁和其他军事压力下继续抵抗的情况，这或许会造成冲突持续至2029年1月的总统就职日之后。特朗普9号还表示，美国可能会打击伊朗的搞山核设施，并敦促德黑兰方面保持谨慎。此前他于7月多次威胁将打击伊朗的搞山核设施，但至今未付诸实践。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穆赫比9号表示，伊朗将设立新的海上制裁区域，大致从伊朗东南部恰巴哈尔港开始，延伸到阿曼湾和阿拉伯海部分海域，任何进入该区域的船只都将被制裁。此外，穆赫比警告称，伊朗目前已具备强有力的反制与威慑能力，如果敌方袭击伊方2到3个目标，伊朗将以打击敌方20个目标的强硬手段予以回击。如果敌方希望结束当前局面，必须满足以下条件：完全停止军事行动并放弃再次威胁，以色列军队从黎巴嫩撤离，解除对也门的封锁，解冻伊朗被冻结的244亿美元资产，停止干涉伊朗的核能力与导弹研发计划。
3: 再来关注其他国际消息，两名知情人士9号披露，因对法国批美言论不满，美国国务院迟迟不批准法国新任驻美大使奥雷利安·勒舍瓦利耶的任命。马克龙所属复兴党的一名高层人士认为，美方迟迟不批准法国驻美大使任命的做法令人震惊。
1: 加拿大国际贸易法庭9号向联邦政府提交调查报告，认定从美国进口的蔬菜罐头对加拿大国内相关产业造成严重损害。法庭认定美国商品不能获得自贸协定豁免，需纳入限制措施范围。根据相关法定程序，法庭的建议将提交加拿大联邦政府进行最终评估与决策。
3: 受中东紧张局势升级影响，国际原油期货价格9号进一步上涨。11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突破每桶100美元。美国能源信息署9号发表短期能源展望，预计今年布伦特原油均价将达到每桶约91美元，较此前预测上调了近5%。
1: 据英国广播公司9号报道，英国航班管理系统8号发生的故障已导致超2000架次航班被取消。英国民航局当天发表声明说，此次故障导致的航班运行。

0: 次播节目编辑季苏平、刘雨华、刘佳荣、季艳玲，主播子文、王毅。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全国新闻联播转播完了，欢迎您继续收听京津冀之声 FM100.6 接下来的节目。
2: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话说天下》。
3: 听，昆明湖的波光正迎着夏日的序曲，什刹海的柳荫下藏着老北京最鲜活的日常，而 CBD 的天际线正跳动着世界的节拍。从长城的雄浑到胡同的温情，北京正以包容的姿态拥抱每一种可能。北京与世界共舞，与时光同歌。
4: 听，这是浅吟低唱；听，这是纵情高歌。

0: 北京时间19点整。
1: 京津冀之声。
0: 京津冀之声。
1: 调频100.6兆赫。
0: 调频100.6兆赫。
1: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0: 协同发展。

0: 有话则长，无话则短。说，有一说一，有二说二。
1: 天，不忘今来，顺逆大势。下，横平竖直，一点就通。
0: 翻阅历史，古今中外事，都付笑谈中。
1: 品味人生精彩的故事，尽在 FM 100.6京津冀之声。话说天下，
2: 开始了。
1: 纵横天下，穿越历史，搜罗传奇，感。

案，没有这些现代娱乐活动娱乐项目，那乐趣比电脑游戏一点不差，而且还能强身健体，练好了还能发展出好多的招式，跟武术似的。这么好玩的乐子到底是什么呢？小时候总听大人讲老北京的故事，时过境迁，老北京已经变得模糊，现在我就把这遥远的记忆重现在您的眼前，带您去看看青砖灰瓦、长袍马褂，还有那二分钱一碗的大碗茶。且听阿龙话说天下，故地重游老北京第六集。这么好玩的乐子，说的就是空竹，而且它还是国家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这抖空竹为什么这么神奇呢？这还得从空竹的舞台，也就是咱老北京的庙会说起。北京的冬天天气寒冷，还时常伴有大风，那寒风吹在脸上跟刀子割似的。可您一踏进庙会，那热闹喜庆的气氛顿时就能把冬天的寒冷赶走。庙会庙会，这肯定离不开寺庙。早先这庙会的来源就跟寺庙有关，早些时候这庙会都叫庙事，每逢寺庙开放的日期，就有好多人来庙里烧香拜佛，人多了这需求就多，一些个小商小贩、江湖艺人就在寺庙附近圈地摆摊做起生意来了。慢慢的这些集市火了，演变成纯商业娱乐的场所，各个地区的庙会也有各自的风景。现如今老北京的庙会几乎是过春节的时候才有，可原先不是，

要的是有精彩的民间艺术演出，各种各样娱乐活动，拉洋片的、面人、捐人、风车、风筝、空竹、剪纸、微雕、脸谱，这好玩的东西是一样接着一样。换句话说，这庙会就相当于今天的环球嘉年华呀。老北京曾经有四大庙会，宣武的都土地庙，东城的隆福寺，西城的护国寺和白塔寺，后边三个寺院提起来都是大名鼎鼎，这都土地庙在哪儿呢？它又凭什么能跟这三个庙会并驾齐驱呢？护国寺、隆福寺、白塔寺，这提起来大伙都熟悉，可这都土地庙在哪儿呢？又为什么叫都土地庙呢？所谓都土地庙，就是指这家土地庙是京都土地庙里的龙头老大。都土地庙在现如今的宣武门外下斜街的路西，这庙会现在已经不复存在了。都土地庙是元代的时候才开始修

1952年的一天，正赶上庙会开放的日子，就看这庙会上人头攒动，一位老奶奶带着一个小孙子在庙会上逛。这小孩看什么都新鲜，这儿摸摸那儿看看，突然面前一个小摊儿吸引了他。只见这个摊儿上挂着好多空竹，有单轴的，有双轴的，旁边还有一个纸条，印着大金字标明这空竹有多少响。这老奶奶跟这卖空竹的摊主挺熟的，一见面毫不客气，哎，张大哥呀，我来抖两下。说完也不等摊主招呼，拿起一只空竹就开始抖起来了。您别看这老太太年过半百了，抖起空竹来那真是干净利落，这空竹就像被施了魔法似的，围着老太太上下翻飞，一会儿的功夫这周围就站满了围观的人，大伙儿不由自主的给这老太太鼓掌叫好。旁边的小孙子眼馋，眼睛一眨不眨的盯着奶奶看。老太太放下空竹，挑了一个最简单的空竹递给小孙子，您也练了几个月了，来给大伙儿露露脸。这小孩早就手痒痒了，一手接过空竹，抖得嗡嗡直响。那些逛庙会的小孩看见了，抱着大人的腿吵着嚷着要买空竹玩。这下空竹摊一下火了，乐得这位摊主嘴都合不上了。末了，这位摊主送了小孩一个10响的大空竹。空竹摊旁边有个卖竹子枪的，

传说在三国时期，这曹操的儿子曹植就特别爱玩空竹，为了空竹他还专门写了一首空竹赋，可惜这篇赋没能流传下来。宋朝的时候，古典小说《水浒传》里大名鼎鼎的宋江曾经写过一首诗，说的就是空竹，一声低来一声高，嘹亮声音透碧霄，空有许多雄气力，无人提处慢徒劳。由打这宋朝开始，空竹算是有了第一份书面记载。这么算下来，这小小的空竹怎么着也得有900年的历史了。明代的时候就专门有记载说空竹怎么制作怎么玩，是一本专业的指导书。在秦孝仪编著的《海外遗珍漆器》这本书里，收了一件剔红英系文源盒，这个盒子的盒盖上就刻着一幅英系图，图片上一个小孩正张着两只胳膊在抖空竹呢，旁边还有个小孩脸上喜滋滋的，一边捂着耳朵一边在观看。根据注释，这件漆器是明

0: 12个教师节，北京市
1: 节日快乐，
0: 星光荟萃，好运通达，北汽极狐2026北京大运河音乐节阵容发布，10月5号，陈楚生
2: 颁给18岁的追梦和浮空，
0: 大鹏
2: 都任性，
0: 黄子弘凡

0: 建立新路径。
1: 中央宣传部、教育部联合发布2026年最美教师。
0: 我们的节目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和天津海河传媒中心官方客户端金云同步播出。另外您还可以登录学习强国搜索京津冀之声收听我们。

0: 记北京有限公司总经理杜都指着屏幕上的动画短片告诉记者，
1: 基于这些创作的作品呢，我们做了一些连漫微短剧，同时呢，基于我们的 IP， 我们做了一些衍生的文创，接下来跟东城关于 ARGC 方面有一些合作，我们会把我们平台上的3000多本的连环画的素材开放出来，作为这个文促的征集 ARGC 大赛的素材，让更多的大学生也好，企业也好，能够使用这些素材来进行相应的创作。
0: 展区另一侧，人民邮电出版社带来龙谷之境 VR 沉浸式体验剧场。人民邮电出版社大众出版中心营销运营部主任蒋亮还向记者展示了恐龙五宝系列盲盒，一款已经火到中东的明星产品，
2: 已经出口到了中东的6国，就是恐龙幼崽做的盲盒类的产品。我们整个今年的销售，这一套产品已经都超过10万只了，中东的国家的小朋友们也比较喜欢。
3: 今年服贸会迎来全新亮点，展会首次设立出海服务专区，同步推出专属推介路演区，企业争相展示硬核出海案例，专业服务平台精准提供支撑，穿梭期间处处能感受到中国服务走向世界的蓬勃活力。北京新闻广播记者杨帆今天前去探访，来听报道。
4: 今年的九大专题展中，有4个专题展都设置了出海服务专区。在6号馆体育服务专题展中，北京盖瑞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带来的一整套中国鹰眼赛事判罚系统格外吸睛。他们打破了海外技术的长期垄断，成为体育科技服务出海的亮眼名片。公司综合部经理吴国宇说：“
5: 像我们乒乓球服务的是 WTT 赛事，还有这个斯诺克是我们指定的供应商，排球系统也通过了相关的这个国际体育组织的高端的这个认证。”已经是覆盖了大概20多个国家和地区。
4: 不同于传统设备出海，盖瑞科技的出海模式早已全面升级，企业不再单纯售卖硬件，而是输出整套赛事技术解决方案，组

0: 就会非常的吸引我，想让我深入的了解一下里面还有什么好玩的好吃的。
1: 该剧讲述了来自饕餮星的外星兄弟华豹与天宝因一场意外坠落地球，降落在烟火鼎盛的物华天宝间。为了收集美食能量重返母星，他们在这里结识了一群坚守传承的老字号街坊邻居，开启了一段温暖治愈的美食冒险之旅。北京华天饮食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总经理助理刘萨介绍，
2: 剧的灵感来源就是我们老字号的传统的这些个技艺嘛，和我们餐饮的这些个名菜。
1: 据介绍，动漫将众多老字号品牌的文化元素融入剧情，每一集都围绕一道招牌菜或一个品牌故事展开，让观众在轻松追番的过程中潜移默化地感受老字号的文化底蕴。刘萨表示，
2: 因为现在老字号也要讲求年轻化时尚化嘛，坚守技艺是一方面，另外呢也要创新，也要走向年轻人的群体，所以呢我们就打造了这部漫剧，想把这些个名菜推荐给更多的年轻人来体验老字号的这些个传统的技艺手艺。
1: 记者了解到，为了让美食文化活起来走得远，华天集团一直在探索传统文化的新表达，从开设京城首家餐饮老字号艺术馆，到鼓楼马凯餐厅打造文化名人会客厅，再到白海豚大师宣讲团把后厨故事搬到台前。而今天首播的这部漫剧正是用动漫把老故事讲给新耳朵听，让百年味道不仅留在舌尖，更留在年轻人的收藏夹和追根列表里。
3: 昨天，作为2026年服务贸易发展论坛系列主题论坛之一，2026电子商务大会在北京首钢国际会展中心举行。大会首次将服务消费作为核心主线，探讨电子商务如何从规模扩张的工具真正成为服务实体经济的战略力量。在主论坛上，爱奇艺、京东、美团、抖音、盒马等企业代表汇聚一堂，分享了电商从商品售卖向全链条民生服务、产业服务、文化服务延伸的生动。

0: 轮流坐进驾驶位，手握操纵杆，感受驾驶地铁从隧道中呼啸而过的场景。北京市地铁运营有限公司技术部主办刘晶介绍，
1: 今天我们把驾驶舱以及智慧站务相关的运营场景搬到了展台上，公众呢可以亲身体验我们地铁的实际工作场景。
2: 昨天由世界旅游城市联合会主办，北京市文化和旅游局承办的2026世界旅游合作与发展大会在北京首钢国际会展中心举行。作为今年服贸会的重要活动，大会发布了两项重磅文旅成果。全球首部品牌评价旅游城市 ISO 国际标准和测评全球百城的世界旅游城市发展报告2025-2026。报告显示，中国成为综合排名前20个城市当中入围城市数量最多的国家，北京、上海、香港进入全球前10，杭州、成都进入全球前20。根据报告，城市的智慧度前10的城市，纽约排在第一，北京位列第二。
3: 在本届服贸会京津冀联合展区上，天津企业集中展示了在人工智能、中医药服务、文化创意等领域的最新成果。来听天津台记者刘克奇的报道。

0: 与老师见面的感受，回忆着这位导师在沉默中给自己的指引。这样的明信片一共有几十封，来自全校不同专业不同年级的学生。2025级护理学院胡亚文的外祖父在辞世后捐献遗体，成为一名大体老师，这也成为他学医的重要因素。他告诉记者，
1: 差不多19年，他其实没有问过我们任何人，自己就去签署了遗体捐献的登记，然后他就是很快的很安静的就离开了，但是又好像格外的沉重且伟大。我第一次感受到有很多的人在默默的以另外一种方式为医疗事业去做奉献，让我感觉有一种信念，就是说我可以未来也去在医疗行业有所作为。
2: 近日，2026年首都产业一线科技人才走进高校系列宣讲启动仪式，即首场宣讲在国家人工智能学院、北京中关村学院启动。未来两个月，36位产业一线科技人才将走进近30所在京高校，把发生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一线的鲜活故事搬进课堂，为广大新生带来别开生面的开学第一课。来听北京新闻广播记者胡运清的报道。
3: 首场宣讲中，长征十号甲运载火箭总设计师荣毅揭秘了多段火箭回收复用之路的

0: 作为国家可再生能源示范区，张家口风光资源富集，可再生能源装机规模突破4500万千瓦，总发电量是社会用电量的 2.32 倍。与此同时，张家口是国家东数西算工程京津冀算力枢纽节点和十大国家数据中心集群之一，已建成和投运数据中心项目48个。让算力吃上清洁饭，张家口推动绿色电力和绿色算力齐头并进，目前算力企业绿电使用比例超过30%。而作为环京区域最大的圆网荷储一体化碳中和示范项目，合营数据怀来科技产业园绿电使用比例接近60%。合营数据运维中心运营经理房海峰：
1: 以我们现在所处这个数中心为例，算力规模呢约50兆瓦，以100%呢实现这个可再生能源利用，年度减碳已经超过20万吨。
0: 张家口让算力吃上绿电，廊坊则是让算力省下能耗。润泽人工智能应用中心，国内单体功率最大的智算中心，而它正是采用了液冷技术，通过液体

0: 欢迎您继续收听京津冀新干线。
1: 我们来关注国内和国际方面的消息。为大力营造尊师重教社会风尚，加快建设教育强国，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在第42个教师节到来之际，中央宣传部、教育部向全社会发布最美教师先进事迹，万永善、马天祥等25名同志光荣入选。发布仪式现场还播放了最美教师先进事迹的视频短片，从不同角度讲述了他们的日常学习、家庭生活以及育人故事。
2: 近日，国家医保药品目录现场谈判竞价收官，124个目录外药品入围谈判竞价环节，部分肿瘤、罕见病、慢性病以及儿童用药等重点领域创新药参与谈判，并有望纳入医保目录。国家医保局介绍，2026年国家医保药品目录、商保创新药目录预计将于11月发布，2027年1月1号起施行。
1: 第20届亚洲运动会将于19号在日本爱知县名古屋市拉开帷幕，而篮球、足球、现代五项、排球、板球和曲棍球等多个项目的比赛将在开幕式前提前开赛。其中呢，篮球比赛于10号打响，中国男篮将于11号亮相，首个对手是哈萨克斯坦。
2: 以上消息来自新华社、人民日报、央视网、京报网、金云、纪实等媒体，以及本台记者采制的报道，是由志强为您编辑，感谢您的收听。
1: 节目最后我们来关注一下京津冀三地的天气情况。北京地区今天夜间晴，最低气温14摄氏度。
2: 天津地区今天夜间晴，最低气温17摄氏度。
1: 河北地区石家庄今天夜间晴，最低气温16摄氏度。
2: 以上就是今天京津冀新干线的全部内容，我是志强。
1: 我是思萌，感谢您的收听，也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为您播出的精彩节目。听众朋友，再会。
2: 再会。
0: 本节目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以及天津海河传媒中心官方客户端金云同步播出。大家可以通过听听 FM、 北京时间以及金云收听本期节目回放及其他精彩内容。此外，您还可以登录

0: 想探秘遥远美洲古文明吗？首都博物馆重磅大展，玉米黄金美洲豹来袭，800多件玛雅与安第斯珍贵文物，23家海外文博机构倾力呈现，首博史上最大规模展览，金面具、神鹫、月亮兔、美洲豹，跨越万里，与华夏文明奇妙呼应。三大展厅近万平米，沉浸式穿越3000年美洲传奇。5月18号到10月18号，快来首都博物馆，感受神秘古老的美洲文明。
1: 如果你是一滴水，你是否滋润了一寸土地？
2: 大爷，您坐这儿。
3: 谢谢你啊，小伙子。
1: 如果你是一颗小小的螺丝钉，你是否永远守在你生活的岗位上？
3: 我是个出租车司机，服务好乘客就是我

0: 多远离 emo，
1: 这哪有迈不过去的坎儿啊？
2: 音频聊天互动，有我陪着你，陪着你。
3: 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和你一起听。
2: 以上为广告时间。北京时间20点整。
3: 京津冀之声。
2: 京津冀之声。
3: 调频100.6兆赫。
2: 调频100.6兆赫。
3: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2: 协同。

0: 教育，一生的话题。对面，咫尺的距离。教育面对面，奏响成长最强音。北京城市广播
1: FM102.5
2: FM102.5
0: 教育面对面。从井冈山的茅檐灯火，
3: 敌军围困万千人，我自岿然不登。
0: 到赣南的山野征途，
3: 我所说的中国革命高潮快要到来，绝不是如有些人所谓有到来之可能那样。
0: 近百年前革命征程中凝结的思想智慧，
3: 一阵坑的东西，
0: 为何跨越半个多世纪的时光依然能为

0: 毛泽东同志逝世50周年纪念日，
1: 北京广播电视台教育面对面尝试读书会
0: 旧书觅新知特别策划，共读毛泽东选集第一卷，从没有调查没有发言权的清醒叩问，到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的信念告白，经典从未远去。当沉淀了岁月的信仰遇上 Z 世代青年的当代视角，会碰撞出怎样的新知？纪念伟人，重读经典，让所谓旧文字生出新光芒。城市读书会旧书觅新知，敬请收听。
2: 各位观众听众大家好，欢迎您继续收听收看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市教委、北京教育考试院共同推出的教育面对面节目，我是主持人常丽。今年是一代伟人毛泽东主席逝世50周年，在这样一个特殊的日子里，我们将以一场经典重读的对话来致敬伟人，也致敬他穿越时空的思想力量。那本期节目当中呢，我们共同研读的经典是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毛泽东选集》第一卷。这部著作收录了毛泽东主席1925年至1937年间的重要著作，见证了中国共产党人在大革命失败到全面抗战爆发的10年间独立探索中国革命道路的思想历程，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开篇之作，也是影响了几代中国人的思想宝典。那今天的节目呢，我们将分为上下篇。在上篇当中，我们站在宏观视角梳理这部经典的成书脉络与整体的思想骨架，读懂它诞生的历史坐标。下篇我们聚焦其中的传世名篇，细读文字里的锋芒与温度。非常高兴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邀请到了来自中国人民解放军原后勤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刘振起。欢迎刘教授今天的做客。
3: 各位听众，各位观众，我是刘振起。
2: 刘教授呢，曾担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后勤学院党委委员、学术委员会委员、学位委员会委员、教学督导专家等职。作为红色文化学者，主要从事中共党史、中国抗日战争史、中国人民解放军军史的研究和讲学，也特别侧重学习研究毛泽东主席的著作，出版军事理论著作50余部，尤其是《毛泽东精神》已经印刷了10余次。那可以说刘教授呢，是读了一辈子的毛选，讲了一辈子主席思想的资深学者，尤其对于毛泽东的军事思想有着极其深厚的研究积淀和情感。那在今天的读书会当中，我们不仅有前辈学者的深度领读，也邀请到了两位大家非常熟悉的青年朋友来加入，将以青春视角来重读经典，碰撞新的思考。一一为大家来介绍，他们是北京城市学院24级广播电视编导专业的徐帆同学。徐帆你好。
4: 各位听众朋友们、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徐帆，来自北京城市学院24级广播电视编导专业。
2: 欢迎徐帆今天的做客。同时我们来欢迎来自北京城市学院25级传播学视听实验班的申冠锦同学，欢迎冠锦。
5: 大家好，我是25级传播学专业的申冠锦，来自北京城市学院。
2: 欢迎三位今天的做客。那在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要开启今天的经典重读之旅。我们首先来共同回忆啊，其实大家第一次接触毛泽东选集是什么时候？刘教授您是什么时候？
3: 哦，我接触毛主席的文章啊比较早。
2: 嗯，
3: 最早70年吧。
2: 70年。
3: 70年。真正的通读毛主席的著作选集是75年。我一共读过4遍，通读过4遍《毛泽东选集》，1至4卷，我通读过4遍。
2: 当时还记得是什么样的场景之下，您翻开了主席的著作？
3: 最早我们是读毛主席语录，所以后来就读毛主席的文章啊，是这么一个由读语录开始，后来啊，读毛主席的文章，尤其那会儿为人民服务，愚公移山啊，纪念白求恩老三篇，都背得滚瓜烂熟。
2: 您读的时候主席还健在哈。
3: 健在。
2: 特别值得回忆。徐帆呢？
4: 我第一次翻开毛泽东选集的时候是高二的时候。
2: 高二的时候什么场景下？契机。
4: 是听家里面的长辈，他们就是在聊毛泽东选集，说其实就是

0: 我是学文科的嘛，其实应该去看一看毛泽东选集，就我带着一份好奇，但是当时可能也带着一份就是功利的心态，就是想在里面汲取非常多的知识啊，想要去扩大自己的思维，然后带着这种心态去读的那个毛泽东选集第一卷。我当时记得特别清楚，我读的第一章就是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
1: 第一卷
0: 就是让我特别的，就是第一卷就让我特别的震撼，因为当时我虽然是文科生，但当时可能认知还是比较表层的，没有去深入的去挖掘一件事物的内在。

0: 无引导德法可以变成一种革命力量。就这句话当时对我的影响特别大，就是从那以后我看待问题，它不再是非黑即白的标准去评判人和事，我们要抓住事物的内在矛盾，判断它变化发展的走向，以此来做出判断与选择。
1: 来，冠姐。
2: 我第一次翻开毛泽东选集也是在高中时期，是在当时世界上第一次看见关于他的一些补充材料，出在那种历史大题里面，然后其实也是多少带一些功利，我想通过这个来提高一下自己的历史成绩，并且是更多的了解一下当时这段历史，所以我就翻开了《毛泽东选集》，就非常巧，也是第一卷。然后当时看的比较多的就是这个"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因为它这个话其实是一个中国老话，但是在这个历史上也是非常的振奋人心的一种体现。
1: 好，一会儿在后面的时间当中，我们会详细再来分析分享这篇著作哈。其实，与其来说二位同学是功利来说，不如说是想更多的汲取其中的智慧。毕竟，在还不够足够了解主席的著作之前。

0: 就是毛泽东选集它的第一卷，从时间上我们知道它是横跨了大革命时期嘛，大革命时期的后期到土地革命战争的关键的十年这一段历史时期，想请您先来分析一下，包括整本书的脉络是怎么围绕，或者说围绕什么来展开的。
1: 我先说一下这个历史的分期吧。大家知道我们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分了四个时期。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抗日战争时期，解放战争时期。那么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又称大革命时期，那是从1924年到1927年的7月这一段。那么1924年1月是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国共合作形成，一塔未开始，一直到蒋介石国民党反动派发动412715反革命政变结束，这一段时期称为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也就大革命时期。那个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呢，那就是1927年到1937年。对，1927年的八一南昌起义和八七会议开始，到1937年的七七卢沟桥事变，抗日战争爆发，这段时间为这个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

卷的18篇文章，除了2篇文章是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另外16篇都是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这个时期啊，有两个最显著的特点，一个是就共产党生死存亡的一个转折期了，那就是蒋介石反动派发动412大屠杀，发动715啊715反革命政变，实行啊白色恐怖啊，那么这个时期的共产党惨遭或者遭受了重大的损失，当时的党员从6万人减少了1万人了。那么党面临着要不要革命，怎么革命这个根本的抉择，所以八七会议我们确立了土地革命和武装反抗国民党。

围绕的中国的革命到底是怎样的，依靠谁，向何处去，走什么道路的这么一个根本问题展开的。这个问题不解决，那么革命就是瞎干了，盲干，是吧？所以前边的那些左倾的盲动主义也好，什么什么，恰恰就是这个问题的，没有研究透中国革命的形式特点。所以这个毛主席的探索，这个核心的脉络啊，奠定了我们党的政治路线、军事路线、思想路线、组织路线，把我们党从一个小团体淬炼成了一个全国性的一个政党。所以没有毛主席这个探索，没有毛，我们现在看的第一卷。

0: 过来。接下来是他讲述他一些看法，比如说是分兵还是集中抗战这个问题。他的想法是，如果是远距离的话，是不能单纯的靠分兵。最后就是一个点题，点这个星之火可以燎原的。它里面有很多话，其实让我这个印象很深刻。
1: 嗯，
0: 他们说群众一定是归向我们的，屠杀主义固然是为冤屈于。改良主义也再不能号召群众了，群众对国民党的幻想也一定很快的消灭，在将来形势之下，什么党派都是不能和共产党争群众的，说明他们对这个群众是非常有信心。

0: 试错复盘，我们才能触摸到属于自己真实的答案。就认知它本身就是一个动态的迭代，不断完善的一个过程。
1: 嗯，所以就说你想要知道梨子的滋味，你就得去变成梨子。
0: 是的。
1: 好，各位观众听众，您现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城市读书会。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上一时段上半时段我们梳理了毛泽东选集第一卷的历史坐标和思想的全貌，也跟大家所分享聚焦了包括刘教授对文章文本特点的分析，还有我们各位青年读者对于原著的新鲜感受。那在一小段广告和片花之后呢，我们将继续走进毛泽东选集第一卷，进而走进其中的文本深处。那这里是城市读书会，在一小段广告片花之后精彩继续。
2: 二十余载教师面对面，始终站在教育的最前沿，
3: 倾听每一个家庭的期盼，见证每一次成长的蜕变，
2: 权威政策解读，多元升学指导。
4: 如果在考试当中你真的发挥得比较理想，我还是祝你前途似海。
5: 探索更加多元的评价标准，淡化考试的竞争选拔性。
3: 家教观点碰撞，热点话题深度剖析。
6: 它的核心不是说拉平，而是让共同优质。
2: 365天，我们时刻在线，陪孩子走好每一步。
3: 听听 FM， 北京时间全网音视频同步呈现。
2: 北京城市广播京津冀之声双频联播，覆盖全天。
3: 教育面对面，
2: 每天早晚高峰，
3: 越聆听越成长。
7: 五月繁花，八达岭的风掠过古老建筑，运河的游船，花开流淌千年的

0: 六 FM 幺零零点六，京津冀之声。教育，一生的话题。对面，咫尺的距离。教育面对面，奏响成长最强音。北京城市广播
1: FM 102.5
0: 教育面对面。
2: 欢迎回来，各位观众听众，这里是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中心特别专栏城市读书会，旧书觅新知，我是主持人常立。在上一时段呢，我们站在宏观视角品读了毛泽东选集第一卷诞生的时代土壤与思想分量，在接下来的时间里呢，我们聚焦传世名篇，来细读文字里的锋芒温度与跨越时代的生命力。我们接下来持续来关注哈，在刚刚的时段当中呢，两位同学都分享了自己在读

0: 是空的，归来时已经再来了，一定要出门。
1: 对，本本主义，把时间继续交给刘教授。您看好这篇1930年所写成的短文，篇幅不算长，但是分量是很重的。中间有几个问题我们要一一来聚焦和关注。首先，党内当时为什么会出现这种闭着眼睛瞎说的本本主义的问题？就毛主席写这篇文章，他要纠正的是什么？
2: 说起这个问题啊，就不能不说到我们党的这个成分啊。这个建党我们知道是共产国际来帮助我们建党。
1: 一战的时候，
2: 对，
1: 尼克斯基。
2: 对，那么帮助我们建党，建党以后，实际上我们是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因此的话呢，那个苏联为我们培养了很多的，像那个王明、博古，包括张闻田啊、王稼祥，是吧？任弼时等等，都是苏联回来的。那他们对这个马列对苏联的经验，那可以说烂熟于心呢、啊，非常熟个啊。
1: 说王明他各种能背，
2: 对，他能背，对他们都很优秀。啊，博古、王明的对这个马列的本本个，那是非熟得不得了。但你拿着这些东西回来，要知道中国革命，这就有点水土不服了。中国革命是个什么样子的？主力是谁？情况是怎样的？你不了解这些情况，就以那些理论的那些条条块块来指导革命，这显然要碰壁了。所以毛主席这个文章啊，是一个巨大的理论勇气啊。那种环境呢，就像目前我们在很多时候，那就没有你说话的余地。那毛主席提出来要反对本本主义的，那是真是一个巨大的理论创新啊，冒了很大的风险啊。这个30年正好毛主席逐渐的被排挤，被排挤，就是被这些条条框框的他们的这帮子人来排挤的。所以毛主席写那篇文章，这篇文章确确实实在中国革命历史上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这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开始，就在这儿。你不反对这个本本主义啊，那你这个这个马克思主义就不可能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验相结合，那革命就不能胜利。毛主席说，中国革命的胜利是要靠中国的同志了解中国的情况，必须反对本本主义啊。当然这个反对本本主义不是反那个马列的理论，是反拿来把这个理论作为一种圣典，不结合实际的去运用，是反这个东西的。
1: 其实在这儿想进一步请教您啊，很多年来我们看哈，当时的历史阶段，27年上井冈山了，然后29年我们说有二月来信，然后31年赣南会议，其实到第五次反围剿之前，这个时间点很，它正好卡中间。您看1930年写这篇文章，它具体是在反什么？因为说这个时候赣南会议也没开，毛主席也没有到说第三次之后被剥夺这个领导权。
2: 这个时候还是让你打城市啊，攻打大城市，是吧？让你要分散，要你什么东西？他就这个里边就是没有看到中国革命积蓄的那个力量，那些矛盾点，那些突发的，没看到这些东西的，是吧？就拿着这个中央的，就拿着这个马列的那些条条，工人运动、苏联的经验来指导。这样就和毛主席那在实际当中产生的那一套策略它不相吻合，它是这么一个碰撞的。所以要提出来反对本本主义，不然的话就没法走。
1: 好，这是反对本本主义。您看，您也是研究主席的思想这么多年，今天啊，时间过去了差不多100年了，那放在今天，您觉得为什么里面的智慧依旧不过时？当代价值在哪里？
2: 我觉得这个问题提得非常好。实际上这个最核心的智慧啊，我觉得有这么三个方面吧。第一个，刚才我们冠锦同学好像说了啊，就是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这至关重要。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而且没有正确的调查就没有发言权。这调查也有，你是带着结论去调查，你还带着问题去调查，
1: 是
2: 吧？这不一样，是吧？
1: 是，
2: 这是个方法论。那刚才我们说了，第二个理论需要。但理论必须要结合实际，不能照搬照抄。那现在我们学习毛主席著作，同样我们要把毛主席的著作和现实的问题结合起来，找到解决现实问题的钥匙。那是个理论，毛主席讲马列主义是放之四海而皆人的真理，那么说这些

0: 核心的思想如果放到目前来看啊，就放到现实的语境当中或者现实环境当中我们要去用的话，我觉得这么几条吧。第一条就是我们知道我们做任何事情一定要实事求是，这一条我觉得非常非常重要啊。只要脱离了实际，那么这个问题绝对不会有好的结果。第二个，那么实事求是干呢，就要一切从实际出发调查研究啊，找到规律性的东西呢。
1: 刘教授您看，我们都说实事求是，毛泽东思想活的灵魂，这四个字应该说从读中学开始吧，大家都记得住，烂熟于心。但是真正理解这四个字不容易。
0: 不容易，
1: 对，
0: 确实不容易。
1: 怎么去来理解它？
0: 哎呀，这个实事求是有很多时候可能要推翻你自己的成熟的结论，要推翻你自己走的那些定型的东西吧，就要否定自己，可能要，这是非常不容易。问题已经有了变化了的，我们不愿意去触摸它，或者说你自己，或者说我们某一个单位，你一个团体啊，创造了一个东西，这个东西的话，那个帮助你取得过成功的，有了效益等等的。可是现在的话呢，情况变化了的，可你又不愿意扔掉它，确实实事求是非常难的，非常难的。就是你不能在实际的这个当中去啊研究问题，找到规律的。求是嘛，毛主席讲过，实事就是客观存在，求呢就我们去研究。那是呢就是规律性的东西去认识的。可能就最难的就是实事求是，可能有的时候要否定自己过去的一些成功的做法和经验。
1: 感谢刘教授的分享，持续来关注哈。我们刚刚所读的呢是反对本本主义，先调查再发言，不空谈，重实际，实事求是。我们分享完这套清醒的方法论之后啊，我们再来看另一篇也是非常富有感染力的传世经典，也是刚刚同学们所分享到的《星星之火可以燎原》。我们这样依旧来听到原文的节选。
2: 我所说的中国革命高潮快要到来，
3: 我所说的中国革命高潮快要到来，
2: 绝不是如有些人所谓有到来之可能那样，
3: 绝不是如有些人所谓有到来之可能那样，完全没有行动意义的渴望而不可及的一种空的东西。
2: 它是站在海岸，
3: 它是站在海岸
2: 遥望海中，
3: 已经看得见桅杆尖头了的一只航船。
2: 它是立于高山，
3: 它是立于高山之巅，远看东方
2: 一见光芒四射，
3: 一见光芒四射喷薄欲出的一轮朝日，它是躁动于
2: 母腹
3: 中的
2: 快要成熟了的
3: 快要成熟了的
2: 一个
3: 婴儿。
1: 好，那就是我们知道这个它其实星星之

0: 文章的结果，我们刚刚听到的是吧，它是躁动于母腹中快要成熟了的一个婴儿，它是文章的结尾是充满力量的，但是在当时队伍里存在着一种悲观的情绪，它其实和反对文本主义是完全是接在一起的两篇文章哈，一前一后。那当时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悲观的情绪在哪？
1: 这个我们知道，这个星之火可以燎原，是毛主席给林彪的一封回信啊，这封回信很长啊，10000多字的，这是发表的时候是节选了一部分的。这个文章呢，是这个毛主席也是1930年1月5号是在这个龙岩寺

打得多久的这种悲观情绪啊，我觉得这个有这么一个东西啊。大的说，1927年大革命失败，大革命失败，我们这个共产党6万人成了1万人，革命处于低潮。大的形容说革命处于低潮。再一个，27年毛主席带着这个井冈山的这个秋收起义部队上了井冈山，你想到30年1月，实际上这个1929年12月。就我们红四军呢到了这个古田镇，所以30年1月5号写的那个，你想27年10月份到了井冈山啊，到29年才几年啊，是吧？28、29，这2年多的时间啊，这2年多时间我们打过胜仗也打过败仗，关键是败仗屡屡受挫。那个时候刚开始啊，这个朱德和陈毅

0: 南昌起义部队留下的那些人啊，跟着朱德、陈毅去打打陈州，一开始还取得了胜利，后来就溃败，29团就散了，就跑了，就没了，是吧？而且往回来的时候，王二卓参谋长王二卓又牺牲了，那个时候非常惨，还是毛主席又带着31团又把朱德和陈毅接回来个，大的这个。这种平时啊，就是，大革命失败以后啊，农村那个我们党的很多的组织没有了，啊，党员减少了那个样子，而且我们的军事又，这个连连受挫，尤其8月失败，这个主力个损失惨重了，主力损失惨重。再一个呢，还有刚才你说到一开始那个二月来信是吧？29年中央的一个二月来信，这个二月来信对形势的判断是非常悲观的。啊，任务不行了，是吧？要求红军分成小部队，分一连为单位，分散到农村去，
1: 10到几百人。
0: 哎，对，分出去，毛主席反对啊，是吧？那分出去，你小骨干的没有领导，分散的那么就垮掉了。干大的形势，应该说，是很多人产生了这个，我们到底能不能走得下去啊？还有必要吗？还这么干了，是吧？不行了，是吧？啊，实际上这个就反映了一种不行就解散的这么一个想法了，
2: 嗯，
0: 对吧？
2: 嗯，
0: 很悲观的。当然以林彪为突出代表，这个情绪大概是这么产生的。当然也有个人的认知的局限，你像毛主席他就没有，他知道，对吧？毛主席得看到，我们讲的可能还要下面说到，是吧？就是毛主席他这个分析和一般人的分析那真是高屋建瓴啊。他能看到，他透过现象能看到那种那个现象背后更深层次洞彻的那个社会的那个什么发展的那种机理，这个了不得个。大概吧，这个红旗打了多久的这种悲观情绪啊，既有客观的，也有主观的。主观主要是个人认知，是吧？对社会的阶级矛盾没有一个深刻的这么一个认识。

0: 但是这是一种必然，但是站在当时毛主席是怎么分析出来是有到来之可能的，他没有被这种悲观的情绪。
1: 这个就刚才说到

0: 收获它不在于我们去背诵既定的理论的条文，不在于熟记固化的历史结论，而是习得两种审视世界的根本智慧。其中一条，思想应当如江河奔涌，永远保持自我革新的活力，拒绝教条主义的束缚，不被过往的成功经验绑架，不被世俗单一的价值评判禁锢，始终以自省的姿态直面不断变化的现实。第二条，学会以历史的长周期看待困境与蛰伏，明白新生力量的崛起从来不是瞬时的奇迹，不必苛求于当下这个节点就窥见最终的答案与终局。置身在现在的这个时代之中，其实大部分都纠结的是安稳的生计与人生理想的一种取舍。这部著作留给当代青年最珍贵的馈赠，我觉得是可以运用到现实，然后去可以立足，并且可以望向远方的一种宏大的思维。
1: 冠瑾觉得呢？
2: 这一次分享下来，其实我最大的收获是反对本本主义。这个反对本本主义之前是常听到我的政治老师说，因为他主修的是马克思主义，他天天把这个反对本本主义拿上课堂，然后教给我们不要把自己局限在课本里面，让我们自己发现课本里面它的规律，然后才能更深刻的了解它。当然后面把它运用到学习里面也是一种豁然开朗，在今天更加深刻了解了以后，我又从中了解到从实际出发，而且要从实际调查来进行，如果一直把自己局限在一套规律一套课本里的话，可能会阻碍自己进一步的发展，只在课本里面探索并没有把自己拿出来，有一种当局者迷的感觉。那整卷读下来所感受的呢，就是思想从不是凭空从书本里抠出来的，全部都是一步一步跑现实碰难题实实在在打磨出来的。就像是所提到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它不止于一句励志的口号，是在一次次斗争受挫，很多人看不到出路的大背景下，经过时局完成研判之后得出来的判断。而反对本本主义也不是一句口号，它告诫大家不能直接照搬外来理论，一定要扎根咱们的具体真实的现实。
1: 两位同学，我们今天来看哈，今天我们读的是毛泽东选集第一卷，如果今天我们要把这本书分享给你的同学同龄人，你会怎么分享？
0: 我觉得我会说，其实我们不必把它带有一种我一开始所说的功利性的目的去读它，其实你更多的是一种你通过毛主席的这个视角去看更广阔的世界，就是他的这个思考的方式是真的是你可能日常生活中可能从未接触过的。
2: 我认为毛泽东选集里面是有毛泽东精神的一种大智慧在里面的，它里面有比如说遇到困难我们应该怎样，我们是就此放弃还是带以乐观精神来看它，我们能不能在困局中发现希望，这种的精神都是可以给我们起到很大的励志作用的，并且是包括乐观精神呀，然后看待事情要有自己的想法，不能把自己局限在单纯的课本里面，这些东西都可以给我们带来新的收获和思考的。
1: 叶教授您看哈，我们愿意去打开书来读一读毛泽东选集，但我们也知道它是积淀了伟人智慧穿越百年经久不衰的一本著作，我们如果想读得更能理解伟人的智慧和思想的话，有一些比如说前置条件吗？
3: 这个问题很有意思，如果没有积淀真的很难读。因为我们是后来人去理解，因为你不能同时把自己放到那个还原到那个历史时期，你很难读个。现在怎么读毛选？就你先把这篇文章的那个日期，一定要找到这个日期，1930年1月5号反对本本主义。好，这个时间是一个什么样的历史的背景啊？它下面有注释啊，就是每一篇文章下面有一个注释，把这个先搞明白，然后再读。这个是一个技巧，就把它放到那个历史时期去读。而我们现在是觉得这个，你比方说第一个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这个如果不看那个时间感，你还不知道毛主席在讲什么，讲个谁的。实际上这个毛主席说的这个，虽是我们的敌人，虽是我们的朋友啊，他不仅仅说给共产党的，是说给当时我们国共合作，你说给那个国民党的左派，你首先要分清楚谁是我们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就是我的意思就是说，读毛选要读进去，首先要把这个注释还原到当时的历史那个时期，这么读呢就可能有兴趣的。当然你还可以深读，看了这个以后就深读毛泽东的选集，你读它三遍，你发现你就马上就不一样了，就发现你自己是

0: 你读它一个三遍，唤醒一个更优秀的自己。谢谢。
1: 感谢刘教授的分享，也感谢对话，纪念伟人，也致敬到今天觉得流逝儿童。
2: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协同发展进行时，
3: 微蓝北京点亮健康生活。
4: 金秋十月天，环保正当时。
5: 纸张双面印，节约又经济。
4: 应季蔬果香，减排还营养。
5: 不包随手袋，少用塑料袋。
4: 纯棉贴身暖，舒适更怡然。
5: 践行绿色低碳，畅享健康生活。
4: 微蓝北京大微型中轴绿色文化之旅，赏古柏苍翠，学生态智慧，探城市绿肺，解宜居密码。
5: 详情关注微信公众号文明北京。
4: 保持新鲜的空气需要我们共同的努力，维护洁净的天空是我们共同的

0: 四季更迭是教育者不变的初心。
1: 晨光里，他把课本的光递到我们扬起的眼睛里。
0: 身正为范，言行一致。
2: 他要求我们做到的，自己总先做到。
0: 以智启智，循循善诱。
2: 难懂的知识，他揉成我们听得懂的小故事。
0: 默默耕耘，倾尽心血，浇灌青春芳华。
2: 作业本上的红批，陪着我们慢慢开花。
0: 文脉相传，薪火相继，扛起为国育才的担当。

0: 今天节目的互动主题是办法总比困难多，
1: 远离 emo，
2: 这哪有迈不过去的坎儿啊。
3: 音频聊天互动，有我陪着你，
4: 我陪着你。
5: 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和你一起听。
3: 以上为广告时间。北京时间21点整，
5: 京津冀之声，
4: 京津冀之声，
5: 调频100.6兆赫，
4: 调频100.6兆赫，
5: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4: 协同。

0: 谈奇，一股劲儿，协同发展进行时，提速最美收获。
1: 谋思路，打基础，寻突破，高瞻远瞩，顶层设计，跑出加速度。
0: FM 100.6，京津冀之声，协同发展进行时。
2: 关注协同发展，关注我们的生活。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协同发展进行时。大家好，我是于越。北京有八座重点火车站，其中呢，北京站是十大建筑，北京西站呢是亚洲最大的客运站之一，而北京南站是中国首座高铁站。可以说每一座火车站都有自己的历史，但是啊，在这八座火车站当中，有几座面临着同样的问题，那就是太老了，规划早，配套落后，长期超负荷运行，站区可能会出现无序的建设，还有这个老旧杂乱等等的状况。那这些年呢，北京市重点站区管理委员会做了一件事，依托城市更新的政策，推动重点站区融入全市花园城市建设，实现了从功能性枢纽向花园式会客厅的升级。那非常高兴，今天我们请到了北京市重点站区管理委员会市政环境处的陈清宁，以及北京市重点站区管理委员会北京站地区管理办公室的耿亚楠，跟我们一起来介绍北京各个火车站的城市更新。欢迎二位。
3: 各位听众好，我是北京市重点站区管委会市政环境处的陈清宁。
4: 大家好，听众好，我是重点站区管委会北京站办耿亚楠。
2: 欢迎二位，还有我们的老朋友，来自北京城市更新联盟秘书处的王一潇，欢迎一潇。
5: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2: 能不能请亚楠给我们来介绍一下，因为这个北京站是刚才我们也说了是十大建筑之一，也是很多人对于北京的第一印象。城市更新之前，北京站大概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呢？能不能给我们介绍一下？
4: 城市更新前的北京站呀，相信很多市民旅客都有印象。在2023年以前吧，北京站是没有网约车接驳区，出租车续车区也很小，停车场也非常紧缺。广场呢被2米高的围挡整体围起来了，在广场里面看不到外面。从出站口出来呢，看到的是封闭的广场和无序分布的各类的岗亭，整体的视觉环境是比较杂乱的。出现这种情况呢，原因主要是建站太早了。可以说站区的规划建设是被国家经济社会的迅猛发展和不断更新迭代的出行需求倒逼着推进的。没有经过统一的设计和规划。59年建站开通的时候呢，受限于当时的这个发展程度，出租车、网约车、洛克区、停车场这些需求还都没有出现。
2: 确实，59年的时候好像连车都没几辆。
4: 对，那时候公交车还可以直接开到广场上呢。那么建站初期呢，客流也没有现在这么大，周边的城市也在

0: 是从功能布局还是道路的通行能力都已经严重的落后了，但是它又处在一个非常重要的交通节点上，等于连接着长安街、东二环和前三门大街，所以说特别容易发生拥堵，也容易影响周边的这个城市的交通状况。
1: 我相信呢，很多的朋友来北京的第一站可能就是北京站啊。虽然说现在北京的这个火车站多了，像呢我们刚才介绍，一共有8个火车站了，可能最早的时候就北京站一个火车站，所以呢，咱们早期对于北京的印象，可能北京站都是其中的非常重要的元素啊，还有包括北京站的这个钟声。啊，也是，我觉得应该是算是这个片区的一个景色之一了。
0: 对对对，
1: 很多人都会来这儿打卡。但是我们之前在介绍这个城市更新项目的时候啊，其实也都跟大家说了，比如说居住类城市更新，咱别说59年建的房子了，是吧？就哪怕是20年前、30年前建的房子，它也不会给咱们留那么多的车位。为什么呢？因为那个时候没那么多私家车。
0: 对，
1: 所以59年建的这个火车站肯定不会给出租车呀、网约车呀、停车场啊等等这些留空间，所以北京站很重要，但是对于我们来说，它可能确实不是很方便，在城市更新之前啊。那北京站呢，它也是首都功能核心区内唯一的特等铁路客运枢纽啊，其实它这个政治文化的意义也是很重大的。那在首都功能核心区有这么大的动作，对它进行城市更新，我们既要保障安全，又要对外开放，它还要照常的运营，这个过程当中最难的是什么？怎么去协调各方面的利益呢？
0: 对，北京站地区的城市更新改造工作呢，同时面临着很大的压力还有动力。首先是由它的这个重要性决定的。北京站是建国10周年首都十大建筑之一，在2019年呢，建站60周年的时候，已经被评为了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每到整点报时的时候，都会响起这个东方红的钟声。刚才主持人也提到了，它承载着广大人民群众对首都北京最美好的印象和回忆，享有着中华第一站的美誉。所以无论是从国家首都门户形象、旅客的体验，还是城市的这个交通治理来说，北京站地区的城市更新都是势在必行的。同时像您说的，我们推进城市更新工作的基本原则就是要兼顾安全和发展，既要保障安全，实现更高水平的安全，又要做好对外开放，把十大建筑的这个端庄秀美和文化底蕴展示出来，让八方来客呢能够感受到首都的开放包容和魅力活力。要实现这个目标呢，需要做的这个优化提升工作是体系化的，是一项集老火车站地区的现代化建设、道路交通综合治理、老城风貌保护更新、政务服务能力提升为一体的这么一个综合性的改造。北京站地区呢，整体位于核心区，也就是东二环的这个老城区，受规划限制是比较多的，权属也比较复杂，涉及铁路、属地、军产、国企等等这个多方的主体和诉求，还有其他各驻区单位，同时还要考虑咱们市民旅客的出行需求，以及周边的这个居民商户，方方面面，要在这张已经满是涂鸦的画布上面重新布齐，每一步其实都需要大量的调研和组织协调工作。困难呢，主要在于前期的这个沟通协调。毕竟是这么大的一个变动哈，场地功能的置换，拆除整合各种设施的决心，还有企业的投入产出和工作需求，每一步决策都需要有足够的调研做支撑，具备充足的人民性、科学性、合理性，能够兼顾到各方的权益和长远的效益，才能够调动大家积极的参与进来，统一行动，达到咱们预想的目标。其实各方都有阻力，都有困难，好在大家都能认识到这项工作的重要性，特别是咱们的铁路和东城区政府给予了我们非常大力的支持，我们大家同心同向同行，共同完成了这项艰巨的任务。
1: 另外还有一个问题啊，我也是确实有一段时间没去过咱们这个北京站了，特别是在城市更新之后没去过。最开始的时候有一个印象，就像您说的，好像有一堵墙啊，然后把北京站跟周围的这个街区隔离开了啊，看起来呢还是有一些视觉的障碍，看起来也不是那么透亮。这个墙现在是完全拆除了吗？
0: 对，完全拆除了。
1: 拆除了之后，这个旅客和市民看到的北京站跟之前有什么不一样呢？
0: 这个就可以通过我们这个城市更新工作的一个亮点词汇来给大家介绍一下。就我们这次的北京站的这个主要的工作核心就是拆墙透井。
1: 拆墙透井。
0: 对。您刚才说的墙呢，它不是一堵，其实是三堵。我可以给大家分别介绍一下。第一堵墙呢，就是咱们北京站广场外面的这个出租车调度站。原来呀，这个出租车调度站位于北京站广场和站前主路的这个中间，占了一部分的广场面积，还有一条市政的主路，可以说是从广场和主路中间挖出来的这么一块地方。它的这个进出口跟主路是直接相连的，在客流高峰期的时候呢，大量的出租车来到站区，在站前排队候客。经常发生调度站里边出租车已经满了，但是前面呢出不去，后面进不来的这个情况。大家从广场外面看北京站的话，最先看到的就是一片出租车。这是第一道墙。第二堵墙呢，就是出租车调度站后边的这个围挡，它整体是高2米，长250米，可以说是把咱们北京站广场是完全的包起来了。从外面看不见广场。所以说前期咱们说拆墙透井，这个要拆墙呢，首先就是要腾退这个出租车调度站，把它迁移到了北京站西侧的停车场，从而优化了咱们出租车续车的功能，同时呢也打开了站前广场的这个视觉的通廊。这项工作呢是整体优化提升的关键一招。出租车调度站腾退以后，恢复了咱们广场的面积是1864平方米，还增加了一条市政道路。同步呢，我们就拆除了刚才说的第二堵墙，也就是那个封闭式的广告围挡，有458平方米，整体更换为了一个可视的景观护栏。这样呢，两堵墙一拆，北京站广场和外面的这个城市空间就不再是割裂的了，而是这个浑然一体的，交相辉映的。那么刚才咱们说了还有第三堵墙，第三堵墙其实就是咱们北京站进站口的这个安检棚。这个安检棚听起来觉得不是什么重要的这个设施，但是其实它可体量可真的是不小。它东西长有40米，南北长15米，占地627平方米。铁路当时建设这个安检棚的目的呢，当然是因为这个安检的标准不断的提高，程序

0: 用担当，克服困难，整体拆除了这个安检棚，并对进站的这个安检流程啊、流线呀、进行了一个重新的优化，对拆除后的主站楼外立面按照文物原貌和风格进行了一个整体的修复提升。这样呢，咱们精美大气的北京站全貌就得以惊艳亮相了。四面八方的旅客们一出站就可以看到长安街的繁华，从长安街方向呢也能够一眼就看到咱们中华第一站首都迎宾门的美。
1: 是的，北京站的城市更新呢，确实是取得了非常亮眼的成绩，同时呢，它也荣获了北京城市更新最佳实践这个非常有分量的荣誉。同时呢，我们也了解到咱们北京的其他三个大家非常熟悉的客运站，北京西站、北京南站还有北站，在城市更新方面也取得了一些进展。那能不能请青宁来给我们来介绍一下？
2: 在其他老站呢，我们更多从旅客能够直接感受的小切口去入手，用这种微更新的方式去解决一个个具体的痛点，概括起来就是定方向、找痛点、抓落地。比如我们各个站的这个更新优化方向由我们牵头研究论证，然后按照这个重要程度、难易程度、紧迫程度来明确需要推进的工作，不追求大拆大建，而是用这种精细化的改造来提升体验。我举个例子啊，比如说我们第一个这种小切口呢，就是空间清障，就是把广场还给旅客。刚才亚楠同志介绍的北京站地区拆墙透景，目前啊，在我们西站地区也完成了类似的改造。西站北广场过去在视觉上很堵，进出也不顺畅，地面上呢有四处凹起的出入口顶棚，样式老旧，还有正对的车站的岗亭挡在中间，旅客进出呢总要绕着走。所以我们以做减法的思路，拆掉这些突兀的老旧顶棚还有岗亭，把其中两处改造成为带座椅的花坛，既美观又实用，然后把岗亭呢挪到广场的两侧，也不再遮挡我们的主轴线，这样一拆一挪，广场一下就敞亮了，旅客进出呢也不用那么绕来绕去，视觉上也清爽了很多。然后我们第二个这种小切口的措施呢，是拆违增绿，把花园种进站区。过去啊，我们去过这个火车站广场的旅客都知道，它有很多护栏，在视觉上呢也很封闭，行走起来也不方便。我们呢以这种拆护栏透绿化的工作，例如在西站北广场，我们拆除了沿线约1000米的冗余护栏，取而代之的是50余组共302个防撞花箱，然后呢种上紫扣、绣球，这种高低错落感和这种绿化感使人感觉特别的友好，既满足了我们相关的安全要求，又实现了景观上的提升。然后在南站的南广场中央绿化带呢，我们在拆除这个护栏之后，及时又补种了双层的绿篱，然后还点缀了这种紫薇花簇啊，这种相关的一些鲜花，通过一片花镜小品来实现这种软性隔离，这就是我们所说的这种花园式会客厅的感觉。然后这个思路呢也延伸到了北京北站。北站呀规模不大，但是它紧邻西直门交通枢纽，然后过去旅客的休息空间几乎为零，然后我们在这种站前有限的空间里面做见缝插绿，利用边角地打造了一处小而精的花园站区。例如我们用这种绿篱加防撞柱的形式代替传统的实体护栏，还在广场沿线布置了140米长的，然后包括了我们这个西直门老城楼、水纹等地域文化元素的特色花箱，把原来单纯的过路空间变成了可以短暂停留的口袋公园。虽然体量不能跟这个大站比，但恰恰因为北站旅客候车接驳多在户外，这几十米的花园路径对旅客的体验改善非常直接。然后第三个小切口呢是智慧赋能，我们用一块大屏来解决这个找车难的问题。像在北京南站，以前网约车找车难是旅客吐槽最多的问题之一，我们的解法不是在硬件上大拆大建，而是协调停车场运营方对四个地下停车场做空间流线分离，然后再装上蓝牙感知设备和智慧大屏，网约车停稳后， 大屏语音播报，并经

0: 准的显示车位号，旅客呢通过扫码就能得到车位级的导航。这套系统啊，在今年7月1日投用后，车辆进出的效率得到了大幅度的提升，旅客的等候时间也得到了压缩，现在基本上在10分钟以内就能找到自己这个订的这个网约车。同时呢，我们还把西站南广场一处闲置的管理用房释放出来，改造成为带遮阳伞和灯带的网约车候车区，也盘活了140平米的空间。我介绍这些啊，就是想表明，虽然这些小切口只是一个点，但是呢，它直接影响了旅客进出站的第一段和最后一小段路，这样旅客的感受就会特别明显，符合我们城市更新中所倡导的小规模渐进式低干预的微更新的理念。
1: 刚才青柠提到了其中的一个小接口，就是这个智慧赋能。那我们从北京站城市更新的案例当中也看到了，北京站东停车场被评为了全市首批智慧停车服务 S3 级车场。我们对这个智慧停车好像已经比较熟悉了，因为有一些停车场他们都叫智慧停车场，但您能不能给我们介绍一下咱们这个智慧停车 S3 级服务它都具体智慧在哪儿？那过去的这几年作为当时城市更新的典型案例，它有什么新的变化吗？
2: 好，停车场的智慧化呢，其实主要体现在整体的翻新过后，咱们引入了智能的照明、智能的泊车，大家从手机上就可以远程查到这个剩余的车位。刚才提到这个停车场的地上地下空间呢，也作为网约车接驳区使用。可能从方便角度来说，大家首选地上，但是因为呢，地上的空间资源实在是比较有限。就容易导致地面的这个停车场的入口和道路的拥堵，所以我们也是协调了这个网约车的平台，根据旅客打车的目的地进行了这个前置的精准分流。也就是说，目的地向东向南的网约车直接这个平台就给定位到地下停车场了。因为地下停车场出场以后呀，这个车辆是不用等红灯，可以直接右转进入到二环。那么向西向北的网约车呢，就平台就给定位到地面停车场，这样的分流导向呢，保障了咱们站区这个车辆在有限的空间资源里的一个运行的效率。然后说到这两年的新变化呢，停车场这边其实我们持续投入了非常多的这个心思和精力。前面说到网约车地面停车场的空间资源非常有限，所以在2025年的时候，我们协调推动旁边的这个20路公交场站，有了一个综合的利用，也就是说把公交场站和地面停车场进行了一个空间的整合，腾出了大概1000多平米的面积，用于网约车的接驳。停车场的经营方呢，也就是咱们北京静态公司，也出资完成了这个场站的改造，同时我们还积极引入了滴滴出资。

0: 环境的改造提升。在咱们北京站原来的这个整体露天的接驳环境里，增加了这个挡雨遮阳的这个设施，还有空调和休息座椅。
1: 嗯，
0: 可以说咱们老站区的更新呢是一直在持续，每一点改变都是朝着努力的方向更进了一步。然后说到智慧呢，其实也是想增补一个小信息点，也就是咱们近期大家可能也会关注到咱们南站地区的停车场和网约车接驳都有了非常大的变化，也是在系统的布局场站功能之后呢，引入了咱们智慧化精细化的改造，是一个非常典型的案例。
1: 嗯，您在说的时候我就在想，之前去北京站如果停车的话可以停哪儿？我印象当中北京站的东边有一个很小的地下停车场，
0: 对，
1: 是吧？
0: 对，
1: 停车站的西边有一个也不大的地面停车场。
0: 对，刚才咱们介绍的这一系列的场站功能的改造，就是依托您刚才说这两个空间资源开展的，等于先把出租车调度站转移到了西侧的地面停车场，然后呢把整体的停车功能整合到了站东侧的这个地面和地下停车场，这样呢激活了站东街的这个停车场的更新改造的动力。
1: 我又想到之前去这个北京站的时候，可能多数的时候都得做好在那儿停不了车的准备，都得在这个北京站附近找一个地方，找一个比较近的地方，然后让这个送的朋友下车。现在呢进行了城市更新之后，我们的这个重新规划合理了很多，所以不仅是能够让大家有

0: 的核心任务。
1: 嗯，
0: 管委会在这方面的角色就是把咱们铁路、交管、公交，包括属地等等各方力量整合起来，围绕这个进出顺畅、接驳高效的目标一站一策的推进。因为每个火车站它的规划和接驳条件都是不一样的，所以在实施起来呢也是各有侧重。比如在北京西站，我们重点是打通了断头路。在西站南广场的广陵路洛客区，过去呢送客车辆无法绕行，只能原地掉头折返，所以我们就协调公交集团，把南广场公交场站最西侧的通道与我们的广陵路站前东街连通，打通了这条微循环。然后打通之后呢，车辆就可以通过公交场站直接出到这个站前东街这块，车辆的通行能力呢提升了40%以上。今年呢，我们进一步将其他两条车道用于这个网约车上客、大巴与社会车辆停靠，同时旅客从下车到进站的距离也缩短了1/3，可以说是非常的方便，然后只需要步行180多米就可以进站。然后在北京南站呢，我们主要推动了铁路的二层匝道连通，北环路、南站路向社会车辆开放，把它以前的规划功能得到实现，有效地分流了这个东西洛客平台的洛客压力，在本来就局促的空间里边挖潜周边的闲置空间资源进行改造，用于这个出租车的续车，极大适配了我们的接驳需求。同时啊，针对这个幸福路和开阳路的拥堵问题，我们联合交管部门对这个开阳路和幸福路交叉口实施了双右转改造，也就是说我们在这个辅路划设右转专用道，主路呢新增了右转通道，直行与右转车辆各行其道，这样呢就有效地解决了过去出租车排队外溢掐断右转通道的老大难问题。像这种小的措施啊，虽然它看上去非常的小，但是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我们之前站区交通接驳反应最为突出的问题。
1: 嗯，好的，谢谢青宁。那时间的关系，上半时段咱们就暂时先告一段落，稍事休息一下，下半时段继续跟您分享，一会儿见。
2: 去车从约未知俭，刻苦耐劳未知勤，力行勤俭节约，反对铺张浪费，弘扬清廉之风。

0: 欲知后事如何，且听我下回分说。
1: 游戏开始了。
2: 改装一下，速度飙起来，这次肯定能通关。
1: 违法改装加速，预警，血条减30%。
2: 这小场面。
1: 佩戴头盔，防御为零，碰撞掉血减40%，剩余30%。
2: 血条咋掉这么快？
1: 电池进入电梯，高危违规，剩余血条清零。
2: 我的车。
3: 新修订的《北京市非机动车管理条例》5月1日正式实施，要求骑行必须佩戴头盔，严禁私自改装电动车，严禁电动车电池进入居民楼。
4: 文明规范骑行，平安出行，全程稳赢。
5: 以上为广告时间。
6: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FM 100.6 FM 100.6京津冀之声。
7: 一张图，一盘棋，一股劲儿。协同发展进行时，提速最美收获。
8: 谋思路，打基础，寻突破。高瞻远瞩，顶层设计，跑出加速度。
7: FM 100.6，京津冀之声，协同发展，进行时。
9: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正在为您播出的协同发展进行时。大家好，我是于越。今天呢，跟大家分享的是北京各个火车站的城市更新。这个里面呢，有大家非常熟悉的北京站。也有呢，咱们亚洲最大的客运站北京西站啊，还有呢，咱们这个第一座高铁站北京南站等等，他们是很多的朋友对北京的第一印象，也是呢，很多的朋友来到北京的这个必经之路。在这些年当中呢，北京的这几座火车站进行了城市更新。城市更新之后，这些火车站发生了哪些变化？那今天的节目呢，就为大家一起来介绍。非常高兴，我们请到的嘉宾是北京市重点站区管理委员会市政环境处的陈青宁，欢迎青宁。
10: 各位听众，主持人好，我是重点站区管委会市政环境处的陈青宁，
9: 以及北京市重点站区管理委员会北京站地区管理办公室的耿亚楠，欢迎亚楠。
11: 各位听众好，主持人好，我是重点站区管委会北京站办耿亚楠。
9: 还有我们的老朋友，来自北京城市更新联盟秘书处的王一潇，欢迎一潇。
1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9: 前面呢，我们也讲到了这个关于这些站的城市更新对于周边交通的一些影响啊。那除了交通呢，我们还一直在提站城融合。那么在老旧的火车站进行城市更新的过程当中，怎么跟周边区域的发展进行联动呢？青宁。
10: 啊，火车站的更新呢，绝不止交通本身，站区本身。
9: 嗯，
10: 首先火车站它客流很大，它的溢出效应很大。然后我们来做火车站地区的城市更新的核心目标呢，就是推动站城融合，也就是让巨大的客流转化成消费力，让交通枢纽变成我们的城市活力中心。这就要求啊，我们把研究视野从战区红线内扩大到整个功能区的尺度，从区域发展的角度去审视和谋划火车站地区的更新。今年1月份，北京市15五规划纲要也明确提出了要实现站城融合发展新突破。管委会呢，以这个目标出发，也在不断的探索怎么发挥好我们的职能与角色。更多的我想我们可能承担的是与铁路部门还有与属地区政府之间的衔接器的功能。例如，我们与铁路部门和属地区建立了常态化的对接机制，共同研究站区更新和周边

0: 南站、北京丰台站、丽泽城市航站楼、草桥航站楼的交通枢纽功能，带动城市发展。管委会在这个框架中就负责把我们铁路的更新计划和枢纽的更新需求与咱们属地的区域发展规划进行对接，确保我们站内和站外不脱节。在这个实际工作的层面呢，我们在研究西站南站的更新方案时，就将交通组织、产业业态、环境品质等不同维度的内容进行统筹研究。宏观尺度上，我们与丰台区共同研究站区与周边片区的功能衔接和空间关系，确保更新的方向与区域规划一致。微观的尺度上呢，我们组织专业力量进行业态策划，以旅客在行进流线上的场景需求为出发点，优化站内及周边的商业布局和服务设施的配置。那么从更大的坐标系看呢，北京的老旧火车站更新还有一个特殊的维度，就是京津冀协同发展。
1: 嗯，
0: 北京站、北京西站、南站、北站不仅是城市内部交通的节点，更是京津冀城市群铁路网络的关键点。

量的客流。我们在推进战区更新时，始终把服务区域交通一体化作为一个基本的前提，也就是站内空间再怎么调，不能影响跨区域客流的集散效率。周边路网怎么改，也要优先保障我们京津、京雄、京张等方向的接驳顺畅。换句话说呀，这些老站的更新，既是在改善北京市民的出行体验，也是在优化整个京津冀城市群的门户功能。比如说，我们在具体的工

0: 可以说，京津冀协同不是一具构实在每一天的客流组织和每一项微改造的决策里边。我们也相信，随着站城融合深入推进，这些老站会从单纯的过路地变成让人愿意停留的消费生活的目的地。而从这个区域的尺度看呢，它也会从一个孤立的火车站变成京津冀城市群中高效衔接、体验友好的功能节点。而我们管委会呢，作为跨部门跨区域统筹协调的角色，也发挥着更为积极重要的作用。
1: 是的，在您说的这过程当中，其实我就在想，就是所有的商业他们都在想怎么让我们这个地方的客流变多。那对于火车站来讲，它天生就有着非常非常多的客流，恐怕是哪个这个商业综合体都没有办法比拟的。那在最早的我们对于火车站的印象里面，可能卖点零食卖点矿泉水也就差不多了，但是现在呢，我们发现里面的这种商业也是越来越丰富。如果大家去这个火车站，如果去得早或者是这个没有那么着急的话，在里面还是比较有的逛的。西站和南站这两座火车站，我们也知道它的这个客流它可能比其他的站还要更大一些，因为你比如说像南站，京津京沪都从这个南站走，那这个西站呢也是我们前面说到了亚洲客流量最大的这个车站之一。那在对这两座火车站进行城市更新的过程当中，我们要一边对它去进行改造，一边呢还要保障这么多的客流同时的通过，在这个过程当中，这会不会是一个比较大的一个问题？除此之外还有哪些困难呢？
0: 对，我们在工作中啊也发现了，我们最大的难点呢概括起来其实分两个方面。一个是改造内容方面，就是这个老旧火车站它的空间有限，但是它的需求巨大。另一个呢是工作机制方面，火车站地区呢它的产权主体比较多，协调起来难度也比较高。在空间上呢，西站和南站建成年头都不短了，当初的设计理念和现在的出行需求之间啊差距很大。

品质的提升问题，这呢确实关乎到每一位旅客的实际感受。这三个问题啊叠加在一起，就要求我们不能头痛医头脚痛医脚，必须系统谋划统筹推进。在这个主体的协调方面呢，一是这个火车站，它通常涉及到铁路部门，还有市区的两级政府，包括我们的运营企业，还有街道，还有相关的一些民营企业等等，它的主体非常的多。然后从现在中央和北京市对城市更新的要求来看呢，与咱们以往大拆大建的模式不一样，现在我们的更新都是坚持内涵式的发展，尊重产权主体的意见。

0: 抵租金加超额利润分成，这种合作模式的变更呢，最直接就是意味着肯定是盈利了。原来是固定租金模式，产权方不承担经营风险，只拿比较低的这个租金，经营方呢长期亏损，这种合作其实并不牢固。现在呢盈利起来了，产权方呢愿意降低租金，参与分成，大家呢这个互利共赢。原来这个经营方为什么赔钱呢？因为它是一个地下的停车场，时间也比较早，建于这个99年，在北京站东街，大概离北京站300米左右的位置，其实比较远。所以呢，由于这个设备设施又比较老旧，又没有电梯，停车不方便，所以大家不愿意把车停过来。所以之前的这个利用率比较低，它其实有1.6万平方米，400多个车位，但是日均停车呢只有200辆左右，一直是处于一个严重的不饱和状态，运营企业连年亏损，也就没有这个更新改造的动力，就陷入了一个恶性循环。这次北京站的这个城市更新呢，我们对站区整体的场站空间资源进行了一个大的布局调整，从而达到盘活资源、优化利用的目标，用优化供给、资源配置的方式推动城市更新的这个内生的动力。我们经过了几十次的会商协调，完成了一系列的场站功能的转换。刚才已经提到了，首先是把原来的广场正前方的出租车调度站迁移到了北京站西侧的这个停车场，这样呢，站区的停车功能统一整合到了北京站的东侧。通过推动这个东侧的地上地下停车场的整体的这么一个功能整合，兼顾了社会车辆和网约车，停车需求呢一下子猛增，日均停车量翻了10倍。这样的情况下呢，停车场经营方就非常的有动力，更新改造了。因为大家都明白，要留住这么大的停车需求，就必须要有这个好的停车环境。经营方呢主动投资了1000多万，完成了停车场的整体的升级改造，整治环境，更新设备，智慧化、精细化的技术也陆续的应用了进来。经过一系列的改造提升组合拳呢，停车场从内部环境、设施设备、停车管理等方面整体的焕然一新了，大家的停车体验感上去了，从不得不来这儿停车变成了愿意来这儿停车，企业也就很快的扭亏为盈了，等于是最终接住了这波流量。
1: 确实，通过二位的介绍呢，我们能感觉到火车站的城市更新它绝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那从咱们管委会的角度来看，未来像南站啊、西站啊等等，包括其他的火车站再进行城市更新，那最大的特点是什么呢？
2: 老旧火车站和周边的这一体化更新啊，它不是一蹴而就的。下一步呢，我们的方向、我们的工作可以概括为3个关键词：渐进化、融合化、人本化。渐进化呢，就是不追求一次性改到位，而是尊重火车站运行的现实约束。这些站区啊，全年无休，持续运转，不可能关起门来大改大建。我们的策略是以点带面，滚动推进，成熟的先做，做了的见效，见效了再推广。例如北京站的更新改造，南站停车场的改造，都是以这个逻辑来推进的。包括铁路部门对站房内的更新改造，都需要同时考虑工程和客运组织，也包括我们外围的施工的配合。管委会在其中的作用就是把控节奏，排列优先级，确保每一步更新都不影响正常运营，同时呢为下一步创造条件。融合化核心就是深化站城融合，管委会将继续做好衔接器的角色，研究好这个站与城长期两张皮的问题，在研究上把站区红线内和外作为一个整体来研究，与属地政府和铁路部门协同好，确保站内更新与周边的路网、产业、环境提升持续咬合，功能互补。在功能上呢，结合旅客和周边居民的双重需求，优化我们的休憩、便民服务、照明和标识等等配套，让旅客能够适当的慢下来，让站区在非高峰时段也能被周边的社区用起来。 而不是客流波峰过去就空着。在管理上呢，我们通过一些工作机制，把站内和站外的管理界面理顺，让旅客从出站到进入城市街区的整条动线上服务不断档，管理不脱节。最终目标就是让火车站从城市的功能构建变成区域发展的活性因子，实现一站更新，片区换新。人本化呢，其实贯穿了我们所有的工作，从空调候车房到花园站区，从即停即走洛克区到出站不迷路的智慧导航，我们始终在回答同一个问题，就是怎么让我们的市民旅客出行更舒心。管委会统筹推进的这些项目呢，最终检验标准也只有一条，旅客的获得感。正像我们一直在强调的，城市更新不是为了更新而更新，而是让每一位来到北京的旅客都能够感受到这座城市的温度。
1: 嗯，是的，渐进化、融合化还有人本化，逐步在交通枢纽地区升温城市的温度。据我们了解啊，北京站地区进行城市更新之后，站前广场也成为了文化新地标，也举办了很多的文化的活动。这应该就体现了城市更新之后这个空间资源综合利用的一个概念。我其实还挺好奇的，就是那么火车站为什么要办文化的活动，是想让旅客在这儿感受到什么呢？
0: 因为我们不仅要做好旅客的出行服务保障，各大火车站承载着首都北京的这个门户形象，给八方来客进京后带来美好的第一印象，也是我们的责任。更新后的北京站地区更加以人为本，有了更多的空间和能力去展示、去创造。近两年呢，北京站广场举办了很多精彩的文化活动，有北京卫视跨年晚会的零点时刻，北京市民综委组织的民族大联欢文化快闪，北京天文馆移动球幕观影科普活动等等。当这个2025年，北京卫视跨年晚会，大家齐聚在北京站广场，共同见证这个过往的甘苦和新的启程，欢呼着砍出倒计时，听见东方红钟声敲响的时候，应该都可以感受到这种时代的温度和情感，以及这座城市的魅力和活力。今年春运期间呢，北京珐琅厂的景泰蓝珍品和工艺解密区亮相了咱们北京站的候车大厅。我们希望把最优秀的民族文化、最优质的城市资源都引到火车站地区来。类似的文化场景呢，如今在北京的各个站区其实都能够预见。比如北京西站，依托西站和金中都莲花池遗址的这个特殊的渊源，在换乘通道里推出了金中都北京都之源主题展览，图文和实物铺展出北京870余年的建都史。北京丰台站呢，今年则是把百年战史故事、京剧沙家浜、经典唱段和端午包粽子体验都搬进了站区，让旅客在候车间隙既能听到国粹，也能亲身感受到传统节日的温度。北京朝阳站呢，主打的是书香，先后落地了一缕朝阳、图书角、阅读北京、城市共读角。候车旅客随手就能翻几页京味儿的这个文化的书，把等待的时间变成了阅读时光。北京通州站呢，则是借助咱们大运河文化带的地缘优势，举办了大运河文物展览和运河有戏公益演出，让古老的水脉文化在现代的交通枢纽里流淌开来。北京市八站两厂每年服务数亿人次，它是城市治理的窗口，更是面向咱们全国的城市会客厅。在这样一个特殊的空间里，我们一直在想，能不能把旅客的等待时间变得更有价值。从效果来看，这些活动受到了旅客们的广泛欢迎。书香站区阅读项目获评了全市的全民阅读优秀项目，非遗体验、文博展览的参与人次也在持续的攀升。 数字背后呢，说明了一个道理，旅客不是对文化没有兴趣，而是需要有这种合适的场景去触发它。当文化以可触可感的方式出现在候车大厅的时候呢，等待本身就变成了一种体验。我觉得我们办文化活动，就是想让奔波在路上的人，让每一位途经北京的旅客，在短短的几十分钟候车时光里，带走的不只是一张车票，还有一份有厚度的城市记忆。
1: 好的，谢谢亚楠。那最后呢，我们前面也介绍到了北京站及其周边区域的城市更新，也是获得了咱们城市更新的最佳实践奖，对吧，一翔？
3: 嗯，对的。
1: 啊，当时专家和评委给出的意见是什么呢？
3: 嗯，好的，主持人，专家给出的意见主要有以下三点。第一点是把握定位，明确任务，精准谋划，全面提升路径。第二点是整合资源，系统推进，跨层次，全维度，凝心聚力。第三点是多元共建，效益共赢，激活市场主体参与动力。总的来说，北京站地区的优化提升不仅是城市更新条例在设施类项目中的生动实践，更是多方主体协同共建共治共享的治理创新。通过精准谋划、系统推进与市场激活，实践证明城市更新不仅是对物理空间的改造，更是对治理模式、利益格局与社会共识的深度重塑。北京站的蝶变呢，也启示我们在城市存量发展的新阶段，唯有坚持统筹思维，凝聚多元力量，激活内生动力，才能让历史与现代交融，功能与品质并重，发展与人本共存，最终实现城市空间从功能供给向价值创造的跨越，为首都高质量发展注入持久的温度与活力。主持人。
1: 嗯，好的，谢谢一翔。今天呢，我们带大家走进了北京的这些火车站，他们的城市更新的故事。可以说每一座火车站呢，都在用自己的方式完成换新。比如说像这个中华第一站找回了1959年的风采，也让西站的这个螺旋盘道重新畅通的运转，也让南站的停车场变得更加聪明好用，也让朝阳站变成了城市会客厅。可以说呢，这些站的城市更新也是推动火车站地区从功能性枢纽向花园式客厅的一个转型。城市更新不是把旧的抹掉，而是让历史成为今天的一部分。每一座从火车站走出的人，他们第一眼看到的都应该是这座城市应有的模样。好的，再次感谢几位嘉宾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也要感谢听众朋友们的收听和陪伴，也欢迎您继续关注本台接下来为您带来的精彩节目。我是于悦，咱们下期见。
4: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玩转京津冀。

0: 手机、相机，随手一拍就有机会拿现金奖励。由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时间主办的北京范儿大众摄影征集活动北京美人人拍正在火热进行，每天五个100元，每周10个200元，每个月每季度超100万现金奖金池等您来分。关注北京文艺广播公众号，输入拍照获取参赛方式，北京美人人拍，用镜头捕捉北京范儿。
1: 深融致远，视听无界，第六届未来视听创新大赛火热报名中，内容创意、技术创新、产业融合三大赛道，汇聚行业资源，挖掘优质项目，赋能产业升级，诚邀各界创作者共赴视听新未来，搜索第六届未来视听创新大赛即可报名。
2: 以上为广告时间。北京时间22点整。
3: 京津冀之声。
4: 京津冀之声。
3: 调频100.6兆赫。
4: 调频100.6兆赫。
3: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4: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2: 听众朋友，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玩转京津冀重播版。
5: 在北京看中轴线气象万千，
6: 来天津尝18街麻花酥甜，
5: 去河北赏白洋淀芦苇荡漾，玩转京津冀带你3D 串门，全新体验在耳边。
6: 非遗文化、美食美景、赛事展览、演绎新书，这里全都有。
7: 京津冀 3D DJ 在线，一站式解锁潮流新玩法。
5: 粉丝1亿，玩转京津冀，跟我们一起出发，玩出你的花样新生活。
6: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玩转京津冀》，
8: 粉丝1亿，玩转京津冀。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呀，我是秦皇岛交通广播的主持人小优，欢迎各位收听由京津冀之声联合天津新闻广播、河北新闻广播、秦皇岛融媒体中心等京津冀3D主流媒体共同打造的《玩转京津冀》。吃喝玩乐购娱尽在玩转京津冀。
9: 告别了燥热喧嚣的盛夏，风清气爽的九月终于如约而至了。天高云淡，秋风微凉，咱秦皇岛啊是彻底褪去了夏日的人海和燥热，迎来了一年当中最温柔、最适合静心漫游、登高望远的黄金时节。今天呢，正好是9月10号教师节，在这个致敬师恩、感恩耕耘的温暖日子当中，我们也是用浪漫的出行方式啊，也就是说走出楼宇、城市楼宇，奔赴壮阔山河，把山川大地当作课堂，来行走中感悟历史，治愈心灵。当然，先要说一句，各位老师您辛苦啦，教师节快乐。其实我们有很多的听众朋友们啊，都说到了，说夏天看够了秦皇岛的碧海金沙，想知道初秋时节秦皇岛有没有一些小众静谧、有底蕴、适合短途放松的宝藏去处。今天我们这期节目啊，值得大家收藏。我们跳出这种海边的游玩的固有模式，带大家来解锁秦皇岛壮阔厚重的一面。今天我们请到的，首先是我们本地的导游一伟老师，为我们来量身打造一套金秋的长城专属漫游线路。当然，其中包括了像咱们千年人文的古关啊，还有绝美的秋日长城、小众秘境山野、地道的秋收美食，一站式的承包大家9月份的周末短途微度假。首先，欢迎一位老师。
10: 小优你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非常开心再次做客咱们玩转京津冀的节目。其实金秋九月真的确实是我非常想要推荐给大家来到秦皇岛短途出游的一个季节温度非常合适，空气也非常的通透，能见度非常的高， 没有这种盛夏酷暑的暴晒，没有寒冬冷风，非常适合大家去登高啊、徒步啊、观景啊、散心等等。那么这也是咱们秦皇岛的长城景观和夏日郁郁葱葱这种绿意不同的地方。九月份的长城周边山林啊，是层次渐染的，浅绿、微黄、橙红层层交织，天空呢是湛蓝而且澄澈的，这样的一个颜色的一个搭配也是衬得我们的古长城它是苍劲壮阔的，氛围感也是非常的满。包括大家拍照啊、研学呀、休闲啊、徒步啊，这些体验感可以说是全年非常舒适的一个季节。
9: 没错，其实我们说夏日出游啊，大家都喜欢玩水，喜欢纳凉啊，追逐烟火这份热闹。但是我们说秋天出行，其实它最动人的这份仪式感一定会有登高览河山、漫步石文脉这样的一个动作。我们说秋天的长城呢，少了几分喧嚣和浮躁，多了几分沧桑和静谧，非常适合大家全家出游，还有像亲子研学呀、好友徒步散心。我们说今天是教师节了，大家最好的研学一定不是局限在课本之中的，而是行万里路，见万千河山。在正式开启我们完整的秋日旅游攻略之前，我们也是今天邀请一位特别的嘉宾啊，算是我们的人文嘉宾，我们的长城的讲解员小斗，也是欢迎小斗。
11: 小优你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小斗。非常荣幸在教师节这一天能够做客玩转京津冀的节目。那么我是长期在研究和大家来分享关于咱们明长城的历史文化，还有包括我们的边关风俗、长城建筑体系这样的一些科普研学的工作。那么也是希望大家能够体会到我们的长城历史文脉。其实呢，在我看来，长城从来不是一处风景，起码说它不只是一处风景，更多的呢

0: 您帮我们来介绍一下长城它独一无二的这种历史价值和精神价值吧。
1: 好的，其实我们说秋高气爽啊，不仅是登高赏景的绝佳时节，那么更多也是沉浸式的研学、品读山河文脉的黄金时期。那么我们说教师节能够来一趟长城之旅，其实显得更加的有意义了。古人说的是叫做读万卷书，行万里路，其实长城就是最生动的课外课堂。那么相比于书本上枯燥的文字记载，如果大家能够实地的走进天下第一关，漫步古长城脚下，就能够直观的感受到古代的边防智慧、建筑工艺，还有我们的家国情怀啊。尤其是呢，对于我们的学生朋友们和家长朋友们来说，以及我们广大的教师群体来说，秋日研学长城既能够放松身心、亲近自然，又能够触摸历史，还有传承文脉。那么在山海雄关之间来读懂独属于燕赵大地的这份壮阔的底蕴，其实也是秋日长城旅行独一无二的精神价值了。
0: 好的，也是非常感谢小董老师的一个他的一个解读啊。其实今天小董老师还是非常忙的，因为后边有几个研学团要带团，所以说今天就简单和我们来分享一下。那么未来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也将会继续邀请小董老师和我们来分享关于山海关这一份长城的历史文脉和底蕴。那么今天我们就先分享到这儿喽，感谢小董老师，拜拜。
1: 好的，拜拜，再见，下次再见，拜拜拜拜。
0: 其实我们说啊，金秋九月，不仅是登高赏景的绝佳时节，也是沉浸式的研学、品读山河文脉的黄金时期。刚刚小董老师和我们分享了在他印象当中，古长城、山海关、天下第一关这份长城独有的镌刻在燕赵大地上的这份名片啊，也是咱们贯穿古今的立体史书。那么其实恰逢教师节，我们这一趟长城之旅它的意义就更加丰富了。古人讲读万卷书行万里路，其实长城就是咱们最生动的一个户外课堂。那么相比于书上枯燥的文字记载，能够实地的去走进天下第一关，来感受这样的一份燕赵大地的壮阔和底蕴，真的这个就是咱们秋日长城旅行独一无二的精神价值了。那么其实我也想问问一伟老师啊，在您看来，其实很多的朋友他秋日出游的时候，长城是一个打卡圣地，而且他特别喜欢在秋天爬长城。那么在您看来，咱们九月金秋逛古城、登长城，相比于春夏冬这三个季节，它有哪些无可替代的专属优势呢？
2: 那专属优势肯定是有的啊，我也给大家总结几个独一无二的咱们秋日出游的一个优势。首先那一定是气候了啊，气候特别的好。秦皇岛九月份的日均气温大概是在20度左右，而且微风和煦，干爽透气，爬山不闷，徒步也不累，整体的一个舒适感是非常强烈的。另外还有一个优势就是景色绝版，秋高气爽，视野无遮挡，包括远山、长城、古井啊，古城的这个景象是都能够清晰可见的，而且这一份的出片率啊，可以说是季节最高的。还有一个优势就是错峰人少，我们说暑期游客呢，可以说在这个季节算是彻底退场了啊，景区也是恢复了一个安静松弛的一个样子，大家玩起来不需要排队拥挤，游玩体验感直接是上升的。除此之外还有一个优势就是适配全年龄层，平缓的古城，老人休闲啊，亲子游学啊，研学啊，这个都很合适。除此之外呢，像轻徒步的长城适合年轻人来打卡健身，小众的野长城啊，适合大家喜欢拍照打卡的，特别是咱们摄影爱好者。所以说呢，我说

0: 最后啊，我们来解锁秋日限定的山野美食，全方位的带大家来沉浸式的感受秦皇岛的金秋盛景。第一站带大家走到承载千年底蕴的天下第一关古城。
1: 在北京看中轴线气象万千，
2: 来天津尝十八街麻花酥甜，
1: 去河北上白洋淀芦苇荡漾，玩转京津冀带你三地串门，全新体验在耳边。
2: 非遗文化、美食美景、赛事展览、演绎新书，这里全都有。京津冀三地 DJ 在线，一站式解锁潮流新玩法。
1: 粉丝一个亿，玩转京津冀，跟我们一起出发，玩出你的花样新生活。
2: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玩转京津冀》。
0: 那么想问问一位老师啊，咱们天下第一关作为咱们秦皇岛标志性的一个人文地标，可以说几乎是每一位游客都必打卡的一个站点了。那么很多的朋友都是盛夏匆匆打卡啊，走马观花，这么一看可能体验感稍微差点意思。那么我们也非常的好奇，就说褪去了夏天的这份燥热和拥挤，九月份金秋的天下第一关究竟藏着哪些不一样的出游体验呢？
3: 哦，差别还是非常大的。大家在盛夏时节去逛古城呢，更多的是闷热拥挤啊，氛围感好像稍微差点意思。但是我们说九月份的天下第一关是解锁了这种古朴静谧还有秋韵悠长的一个绝佳的质感。秋风微凉，阳光柔和啊，古城的这种青砖瓦带在秋日的晴空的映衬之下，这种沧桑古韵感是直接拉满的。而且呢，没有喧嚣的人潮，也非常适合大家来慢慢逛，细细品，深度的来了解长城的历史文脉。那么我们说天下第一关呢，又称作叫做镇东楼，它是明长城东端的一个核心起点，高 13.7 米的明代砖木的一个结构的城楼，搭配上萧显手写的这种天下第一关的一个雄浑的匾额，历经百年风雨，气势依旧磅礴啊！这个地方不只是一处打卡的景点，更多的也是一个天然的户外历史课堂，非常适合大家在九月份开学季来亲子研学呀，老师带队来沉浸式的来学习长城的文化。
0: 原来秋日的古城氛围感是这么的独特哈！听完一位老师的介绍，我真的特别想立刻走进这本历史古书，走进古城来沉浸式的感受这一份秋韵的古香。其实刚刚我们也提到了，今天是教师节啊，主打的就是山河研学的主题。那么接下来我们也想邀请一位老师帮我们从专业研学或者说历史科普这样的一个角度，为我们来解析一下关于天下第一关这种非常核

0: 阿鼻争之地，有着两双臂万里长城第一关的这份美誉。那么这句话就是精准的涵盖了天下第一关它独一无二的战略地位还有历史价值。我们现在看到的镇东楼啊，是典型的明代边防的城楼建筑，三层的砖木结构。那么这种建筑没有一颗铁钉，完全依靠的是木构件咬合而搭建的，历经数百年的风雨地震战火依然是屹立不倒，也是充分展现了古代工匠这种超高的建筑智慧，同时也是中国古建筑文化的一个经典的代表。那么大家所关注到的天下第一关这个额匾，匾额啊，它也是重中之重的文化瑰宝。那么这款匾额它是明代成化年间书法家萧显亲笔题写的，五个大字，字字是铿锵有力，雄浑厚重啊，笔势是开阔大气的，大家有幸的话可以来前往看一看，既有书法的这种艺术的美感，又有雄关的磅礴气势。其实很多人都不知道啊，这款匾额它是有独特的细节的，字体错落有致，暗藏章法，历经数百年风吹日晒，可以说这个字迹是清晰可见，风骨不减的。从研学的角度来说，大家带孩子来游玩，不只是看城楼看匾额，更可以去了解明代长城这种修建的背景，包括边防驻军体系啊，关内关外的一个民俗差异，还有长城的防御功能和历史变迁。从军事防御、古建工艺，还有书法文化，包括地缘历史多个维度来解锁这样的一份长城知识，真真正正的叫做行走山河学有所获。那么这个也是我们教师节研学旅行非常核心的一份意义，让孩子们能够跳出课本，在实景当中去感悟历史，涵养家国情怀。
1: 其实听完了这样的一个介绍，我们才能够真真正正读懂什么叫做两经索要无双臂的真正含义啊，也是读懂了这一座雄关屹立千年的底气和底蕴。相信大家和我一样，对这座古城也会有一份全新的认知。那么接下来我们继续回归出游的实操啊，针对咱们京津冀自驾过来的朋友们，金秋时节游玩天下第一关，怎么样去规划线路最省心，体验最舒服，拍照最出片，同时还能够兼顾亲子研学呢？
0: 那么我给大家规划的一套是秋日的专属松弛的一个游览线路，全程大概在2个小时左右，整个节奏也是比较舒缓的，也算是全年龄段适配啊。首先大家入园打卡主城楼，近距离的来观赏我刚刚所说的这个匾额它的书法，还有包括我们明代的这个城防建筑的一个结构，来了解山海关关内关外它的地理意义还有历史的一个地位。那么登楼之后，大家可以俯瞰整片的山海关的古城全景，秋日晴朗万里，古城的街巷呢是错落有致的，远山连绵起伏，视野是非常开阔的。另外大家呢可以漫步古城的步行街，九月份的游客我们说相对来说会少很多啊，所以这个街道相对来说呢是静谧清幽的，大家可以慢慢的欣赏明清风格的古建筑，还有古风的牌楼啊，民俗的展馆，来沉浸式的感受边关古城这份人文底蕴。当然带孩子的家庭，大家可以重点来打卡长城文化展示区啊，观看明代兵器啊，还有城防的模型，包括长城的发展史的图文展览，边走边学，趣味感还是非常足的。
1: 其实这样的一个线路节奏啊，是特别的松弛而且友好的，也回到了我们刚刚所说的，它是适配大家家庭出游，包括您想要亲子慢逛这样的一个节奏。那么秋天的古城光影还有风光的一个意境，它和夏天我们说是截然不同的。那么也想问问老师，就是有没有专属的这样的一个小众打卡的机位，包括我们游玩的小技巧，帮大家来避开路人的镜头，拍出一份独一无二的金秋古城大片呢？
0: 那么大家秋日独家的机位一定要记好，第一个在城楼西侧逆光的一个机位， 秋日阳光的角度比较柔和，包括你想拍城楼的剪影，还有古风的这种氛围感，这样的大片的话，这个角度非常的不错。除此之外，就是我们古城街巷纵深的一个机位，这是第二个点位，人少干净，青砖古墙搭配上这种蓝天秋云，高级而且简约。第三个机位大家要记好，傍晚时分的城楼远景，秋日晚霞通透温柔，那么鼓楼趁晚霞这种氛围感是直接拉满的。
1: 其实我们说这些机位和时间段呢，都是我们老师经常去总结出来的这样的一些非常实用的干货。我们说九月份呢，它是不晒不挤的，慢悠悠的来漫步古城，品读历史，拍照打卡。我们说这样的一个短途旅行还是非常治愈的。当然了，也是再次感谢我们老师给我们把这样的一些历史知识转换成了我们能够听得懂用得上的这样的一些研学的干货。那么今天我们的长城之旅的主题可以说是充满了文化的温度还有教育的意义的。读懂历史，我们再来解锁更多的实操的游玩攻略。接下来呢，我们一起来登高望远，解锁秋日长城的壮阔风光。
2: 在北京看中轴线气象万千，
3: 来天津尝十八街麻花酥甜，
2: 去河北上白洋淀芦苇荡漾，玩转京津冀带你三地串门，全新体验在耳边。
3: 非遗文化、美食美景、赛事展览、演绎新书，这里全都有。京津冀三地 DJ 在线，一站式解锁潮流新玩法。
2: 粉丝一个亿，玩转京津冀，跟我们一起出发，玩出你的花样新生活。
3: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玩转京津冀》。
1: 逛完古韵悠长、文脉厚重的天下第一关古城，接下来我们就要登高揽胜，奔赴山海壮阔之景。下面我们来打卡有着万里长城第一关美誉的角山长城。那么也想问问一位老师，为什么我们说九月金秋它是攀登角山长城俯瞰山海全景的这样的一个黄金窗口期呢？它的游玩的秋日的一个体验相对于其他的季节来说，它的优势在哪里呢？
0: 我们说角山长城呢，它是明长城自东向西翻越的第一座山峰，也是山海关长城的制高点，海拔不高，坡度适中，主打的就是一个轻徒步全景揽胜。夏天大家爬山的时候呢，会出现闷热出汗、蚊虫较多这样的一个情况，除此之外像雾气呀，还有这种视野都会受限。但是九月金秋啊，山林清爽干燥，空气是非常通透的，山间绿植褪去了盛夏的浓绿，慢慢的去晕开了这种秋日的层次，天高云淡，视野没有任何的遮挡。登顶之后，大家可以同时俯瞰古城、渤海还有燕山群山三重景致，也可以说是完全在盛夏看不到的一个震撼的画面。而且角山长城它是兼顾了原始的野趣，还有完善的设施，步道的规整，安全性高，不徒步啊，不费力啊，新手、老人、亲子、家庭都可以轻松挑战的一个特点，可以说是秋天登高健身放松解压的一个绝佳的一个选择。
1: 那么就是既能俯瞰古城的烟火，又能够远眺渤海碧波，秋日通透的视野啊，我们说是非常稀缺的一个资源。很多朋友都在纠结说，想要登高赏景，但是又怕徒步太累，难度太高，尤其是带老人啊孩子一起出行的时候，非常担心说体力会不会跟不上。那么也想问问一位老师，就是能不能根据我们不同的一个出游的人群，还有大家包括体力啊，还有这样的一些需求吧，给大家细分一下咱们的游玩线路呢，就是让咱们的新手啊、休闲的人群啊，也能够解锁这样的一个最美的秋景呢？
0: 给大家规划这样的两类精准的规划，适配不同的人群，一个就是休闲的轻松路线，适合老人、孩子，还有不爱登高墙运动的朋友啊，大家可以乘坐这个索道上下，轻松去登顶核心的观景台。也不需要费力的徒步，直接去沉浸式的俯瞰山海全景，省时而且省力，体验感直接拉满。 除此之外呢，还有一个推荐，就是大家可以选择这种徒步的路线啊，非常适合年轻人，还有包括徒步爱好者，这个是亲子研学家庭一个很好的选择，全程步道比较平缓，而且可以边走边赏秋景。徒步呢，可以打卡守城将士的雕像，还有角山的石碑、爱心的石刻等等趣味的点位。山林清幽，空气也是非常清新的，包括它的负氧离子含量也非常的高，大家整个徒步的过程会非常的轻松，而且会非常的治愈。整体游玩时间呢，大家可以控制在一个半小时在三个小时之间，可长可短，当然大家可以自由的去把控，很适合大家在周末有一个短途的轻松的节奏。
1: 好的，这个线路的规划啊，都给大家收藏起来，可以算是全员适配啊，大家自由选择，不管是休闲放松还是轻徒步健身，大家都能够收获这种非常好的体验。那么我们说秋日山林气候呢，相对来说会特殊一些，温差路况它和夏天都不太一样，那么也想说有没有不同的专属的穿搭呀，出行还有登山避坑的小贴士，老师能够提示给大家，让大家能够做到舒适出游呢？
0: 当然我们说九月份山间的这种早晚温差啊还是比较大的，这是大家非常容易忽略到的一个点，所以需要提醒大家，白天的时候呢温度还是比较舒适的，但是山间的风会偏大一些，建议大家采用这种短袖加上薄外套这样的一个穿搭的模式啊，方便大家随时去增减衣物。除此之外，大家如果爬山登山的话，一定要穿好这种平底的防滑鞋，如果有条件的话可以选择这种专业的登高鞋，爬山的一个鞋子。那么建议大家在山间步道去赏秋景的时候啊，这种鞋子它的防滑性安全性会更高一些。最后需要提醒大家的是，秋天是防火的关键期，景区是禁止明火的啊，大家在登山的全程都是不要吸烟，不能乱扔杂物，文明出游，守护金秋的山林。
1: 这里是玩转京津冀，今天带大家打卡的是我们金秋的秦皇岛这样的一个长城文化的游玩。那么我们稍事休息，一会儿继续来说。

0: 疑似车辆行驶的痕迹，已出现。
1: 案发地有目击证人吗？
0: 有的，
2: 我听见砰的一声和轰隆隆的声音。
3: 我们吃了东西后很难受，醒来同伴就不见了。
0: 检查结果出来了，谷物中含有毒素，网线为捕鸟网，捕猎野生鸟类的真凶是
1: 人类。每一次盗猎都是罪证，每一次伤害皆有代价，莫让非法捕猎抹去天空中飞翔的生灵。罪证终会浮现，正义不会缺席。拒绝非法捕猎。

0: 内容创意、技术创新融合三大赛道，汇聚行业资源，挖掘优质项目，赋能产业升级，诚邀各界创作者共赴视听新未来。搜索第六届未来视听创新大赛即可报名。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2: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FM 幺零零点六
3: ，FM 幺零零点六，
2: 京津冀之声。
4: 在北京看中轴线气象万千，
1: 来天津尝十八街麻花酥甜，
4: 去河北上白洋淀芦苇荡漾。玩转京津冀，带你三地串门，全新体验在耳边。
1: 非遗文化、美食美景、赛事展览、演绎新书，这里全都有。京津冀三地 DJ 在线，一站式解锁潮流新玩法。
4: 粉丝一个亿，玩转京津冀，跟我们一起出发，玩出你的花样新生活。

0: 我们玩转京津冀的金秋长城漫游之旅，其实远不止这些经典的风景。如果说上半场是大众熟知、稳妥不出错的常规路线，那么下半场我们带大家来解锁秦皇岛的宝藏隐藏秘境，升级出游体验。其实很多京津冀的游客，甚至是咱秦皇岛本地的朋友啊，可能都很少踏足。那么这样的一些游客比较少，秋景啊是封神的一个小众秘境，给大家推荐到的是我们的板场峪倒挂长城。今天带大家打卡咱们华北西区的长城奇观，解锁金秋摄影的天花板，最后再带大家沉浸式的来品尝咱们秋日限定的山野农家风味，让大家的短途旅行既有厚重的人文壮阔的山河，也有小众独家烟火治愈的独特体验。想问一下一位老师啊，就是说咱们板场峪长城其实呢在我个人的推荐清单当中啊，真的是一个秋日的一个宝藏秘境了。那么相较于人山人海还有商业化比较成熟的这样的一个山海关啊，还有角山长城，其实板场峪它的存在感好像会稍微低一些。但是我听过很多去过的朋友都说啊，真的特别的惊艳。那么也想问问一位老师，就是说咱们这个板场峪它究竟有哪一些独一无二的特色，能够称之为咱们秦皇岛秋日野长城的颜值天花板呢？
1: 其实这个地方最大的区别就是原生态和小众化，它的关键词呢是聚焦在景观独特、秋景绝美这样的一个关键词之上。我们说常规的长城景区，它的商业化来说呢，我们说它是比较完善的啊，人流相对来说也会更密集一些，但是板场峪藏在深山之中，也是保留着最原始的古长城的风貌，没有过度的开发，没有拥挤的人潮，主打的就是一个沉浸式的一个山野漫游，还有原生态的长城景观。那么要说板场峪它最核心的一个王牌的一个看点，就是倒挂长城啊，这也是整个华北地区非常稀缺的一个长城景观。长城顺着陡峭的这种山脊是顺势而下，几乎是垂直俯冲谷底的。那么这种山势的险峻，再加上墙体的一个苍劲啊，它的视觉冲击力那是非常强的，而且呢可以称得为是叫做雄伟壮阔。那么我给这个地方呢推荐给咱们的摄影爱好者，可以说是秋天必打卡的一个小众的一个机位。
0: 其实光听一位老师这样的一个描述啊，它的画面感其实已经非常充分了。其实我们都知道说这个秦皇岛夏日的山林啊，更多的就是这种翠绿，好像稍微有一点点单调。但是呢，我们说秋日渐变的这种彩林，搭配上苍松富有历史氛围的这种古长城，那么我们说这样的一个画面就是古今交融，色彩层次满满的一个画面，真的是拍照起来太出片了哈。
1: 是的，其实这个画面是完全不一样的。我们说九月份呢是板场峪它的一个颜值的巅峰期，深山里的植被是被进入到一个渐变的一个模式的，包括大家所熟知的这种翠绿啊、浅黄还有橙红，这种颜色是层层交错的，漫山的层林尽染，再加上古朴的砖石长城是蜿蜒在五彩的山林之间，蓝天、彩林、古长城同框，这种跨年感它的一个氛围的。那么因为板场峪这个地方地处深山，再加上它的海拔会比较高，所以说呢这个地方它的秋景啊，秋天的这个景色它会比咱们主城区来得更早。那么再加上游客稀少，没有这种杂乱的一些背景，所以说我们说随便站在一处观景台之上，它都是这种非常天然的古风山河大片。而在板场峪这个地方呢，它的长城是保留了一个原始的风貌，包括墙砖斑驳，还有这种古意盎然，它没有这种大家所看到那种翻新啊、修缮那种刻意感啊，沧桑的质感是非常足的，所以说非常适合喜欢原生态、喜欢这种小众风景的一些游客的一个游玩。
0: 其实我

0: 信收音机前很多的听众朋友们啊，很多一听是野长城他就不敢去尝试的啊，总觉得说这个它会和原生态的鹿那种路段比较难度高啊，体力要求又比较大，是相匹配的，安全性好像也稍微差了一些。那么我也想问问一位老师啊，就是说大家如果去板场域长城去玩的时候，帮大家划分一下人群，就是告诉我们哪些朋友适合来到板场域，或者说如果是新手的话来这儿游玩，是不是能够轻松驾驭呢？
1: 啊，是这样啊，我给大家清晰划分一下这个游玩的人群。其实如果你是新手的话也不用担心。首先啊，如果你是纯休闲或者说拍照的朋友啊，不需要用全程去徒步登顶，你走到半山腰这个核心的观景台就能够完整的去打卡我们所说的这个倒挂长城的这个全景啦。坡度也比较平缓，路况呢也很安全啊，大家关心的这个安全问题还是非常对的。这个地方基本上就能够满足你去拍照出片的这样的一个需求了。那么老人和青少年也都是可以游玩的。除此之外呢，如果大家是轻徒步还有这种户外爱好者，基本上是可以全程去走一个漫游的环线。你去沿着古长城的一个步道去慢行，穿梭在金秋的山林之间，去呼吸那种高负氧离子的一个空气，然后呢我们说叫沉浸式的来感受这一份山野秘境和长城的一个壮阔。它的徒步强度我们说也比较适中啊，解压而且还是非常治愈的。最后一类人群呢，就是我所说的这个咱们的摄影爱好者，对不对啊？这个地方呢，它真的是九月各位摄影爱好者必刷的一个宝藏秘境了。早晚它的光线非常的柔和，很通透，再加上山林的层次还是比较丰富的，所以说这个长城的线条很壮阔。所以说不管大家是全景的航拍啊，又或者说是这个远景的山河，或者说你想拍点近景啊，这种斑驳的墙砖啊，都没有问题啊。你拍出来的每一帧基本上我们说都是这种高级感满满的秋日作品。
0: 好的，也感谢一位老师帮我们划分的一个这么精准的一个人群哈，也是能够让我们每一位游客都能够找到适合自己的一个游玩方式。那么想问问一位老师，就是针对这种金秋专属的光影还有景色，您有没有给大家推荐一些比较合适的游玩时间段，或者说打卡机位？还有就是喜欢拍照的各位美女小姐姐们啊，那有没有哪些穿搭的小技巧能够帮大家更好的去拍出这种刷爆朋友圈的秋日山河大片呢？
1: 好，明白啊，明白大家这样的一个需求。给大家来划分一下啊，首先就是这个游玩的时间，建议大家

它这个光线洒在山林的这个长窗之上，这种光影的质感特别的好啊，几乎是没有这种逆光死角的。另外就是大家打卡的这个地方，首先就是核心打卡这种倒挂长城的全景的机位啊，山脊式蜿蜒的这种长城的机位，还包括像彩林古墙这种近景机位，这三点全覆盖，大家玩起来就不会留有遗憾了。那至于说这个小姐姐们啊，想穿一些什么样的衣服会更为合适，我个人的建议就是一个是浅色系，还有一个就是大家如果喜欢的话，可以穿一些古风的

0: 新而且高级感也更多一些。当然我需要提醒大家是什么呢，就是深山林间它的温度相对来说要低一些，所以大家要备好薄外套，做好保暖的一个工作。
1: 哦，确实如此啊。其实我们说板场域呢，它相较于热闹喧嚣的景区长城，其实板场域它这份原生态的秘境还有沧桑古朴的这种质感，它可能是很多商业化的景区它是替代不了的。那么在秋高气爽的时节，大家想要远离人潮，想要静下心来漫步古长城，置身彩林之间，真真正正的来感受山河辽阔，岁月静好。我们说啊，这才是秋日短途旅行最治愈的意义。这一站我们为大家推荐到的是板场域长城。
2: 山海藏故事，港城有新知，一分钟的时间带你解锁有意思的秦皇岛。
3: Hello, 大家好呀，我是小优。今天我们来说一说板场域。说起万里长城，我们都会惊叹它的雄伟壮观，但是你知道吗，修建长城的砖石到底是从哪里来的呢？其实答案就藏在咱们秦皇岛的板场域，这里藏着长城的后勤基地。在板场域的深山之中，考古发现了几十座保存完整的明代长城砖窑，专门来烧制城砖、瓦块等等修建的材料。就地取材，就近修成，大大节省了运输的人力和物力。除此之外，这里还陆续出土了古代兵营遗址、守城石垒，还有兵器等等文物，俨然是明代长城的专属兵工厂和后勤大本营，藏着长城修建的秘密。有趣有料有知识，好听好记好轻松，有点意思，每天一分钟，发现家乡小美好。
1: 我们赏遍了金秋古城，壮阔玄关，小众山野秘境，眼睛也是饱览了山河美景。当然啊，我们的味蕾也要跟上节奏。秋日登高徒步之后，大家最期待的就是一口地道的烟火美味。那么想问问一位老师啊，就是大家玩这个长城这个沿线，它有没有哪一些和我们市区相比，这种农家风味相比来说，它最大的特色和亮点是什么呢？为什么我知道网上有个说法叫秋天一定要尝一尝这个长城沿线的野农家菜啊，会有这样的一个说法，您觉得更多的原因是什么样的呢？
0: 其实我们说啊，这个野农家菜，山野农家菜，它最大的一个特色就是山野原生态啊，就是大家现在所追求的这种健康生活。除此之外呢，包括秋收时令啊，还有原汁原味，都是它的一个非常关键的一个推荐词。那么长城沿线其实依山而居，农家的这种食材都是取自本地的山野田间的。我们说九月份啊，正值秋收的一个旺季，所以说呢，各类山野菜呀、杂粮啊、土鸡呀、山菌啊，还有咱们本地的瓜果，其实都是新鲜上市当中的，没有预制，没有溢价，主打的就是一个什么，就叫做新鲜地道、朴实鲜香。这些东西我们说是城市餐厅你想吃也吃不到的这种我们所谓的秋日限定的一个风味哈。
1: 是的，其实我们说秋收时节的这个山野美味，主打的就是一个新鲜地道原生菜。那么我也想麻烦一位老师给大家来推荐几道秋天必吃的零踩雷的招牌特色菜吧，也是让大家秋游登高之余能够一站式的来解锁咱们秦皇岛秋日限定的一个烟火风味，好吗？
0: 好，没问题。首先给大家首推的呢，就是我们的农家土鸡炖山菌啊，以散养的这种土鸡肉，它的肉质是非常紧实而且不油腻的，再搭配上深山这种新鲜的一个菌类去慢炖啊，鲜汁味美，可以说是这样的一个词，营养滋补。当然我们说在秋天你去爬山去登高徒步之后来上一碗，你会发现啊，又暖身又解乏，可以说是一个老少皆宜的一个存在。除此之外呢，我给大家推荐的就是咱本地秋收杂粮拼盘啊，这个东西我个人非常的喜欢，包括咱本地的玉米啊、红薯啊、南瓜呀、还有花生啊，其实都是九月份新鲜采收的一个时令食材。 清甜软糯，健康养胃啊，这些东西呢，我们说满满的都是秋日丰收的一个烟火的一个气息。除此之外，给大家推荐的呢，就是山野小炒，还有像凉拌山野菜，这些东西就是清爽解腻了啊，原生态，没有添加，也是非常大程度上的保留了这种山野的一个本味儿。适配大家在秋天的时候，天气比较干燥嘛，对不对？吃起来这些小菜的时候呢，就会非常的清爽而且舒服。还有一个就是我建议大家可以试一试的是什么，就是这个农家铁锅炖，这也是我带团过程当中我的游客反馈来说比较好的。柴火慢炖，锅贴酥脆啊，这个氛围感可以说非常的强烈。大家出游的时候呢，全家出游围坐在一桌吃上一顿，治愈而且是非常温暖的。
1: 好的，其实听完音乐老师这样介绍我们本地特色的这些吃的之后啊，真的是食欲拉满。你想想，就是登高望远赏秋景啊，围坐农家品秋收，真的就是山水风光治愈你的眼睛，山野美味来温暖我们的肠胃了。轻松松弛惬意，烟火气十足。其实我们说这个可能就是大家秋日短途微度假非常完美的一个打开方式了。
4: 在北京看中轴线气象万千，
5: 来天津尝十八街麻花酥甜，
4: 去河北赏白洋淀芦苇荡漾，玩转京津冀带你三地串门，全新体验在耳边。
5: 非遗文化、美食美景、赛事展览、演绎新书，这里全都有。京津冀三地 DJ 在线，一站式解锁潮流新玩法。
4: 粉丝一个亿，玩转京津冀，跟我们一起出发，玩出你的花样新生活。
5: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玩转京津冀》。
1: 快乐的时光总是格外的短暂啊！其实不知不觉呢，我们这一期的金秋长城漫游攻略啊，已经接入尾声了。那么也是再次感谢一位老师和我们来分享的这样的一个实操的出游干货啊，也是非常感谢我们的长城人来研学解读关于我们的长城。那么这一期的玩转京津冀呢，我们说既有风景氛围感，也有这种文化的一份厚重感。最后也是为我们京津冀的所有听众朋友们来完整的复盘一下咱们这一整期给大家推荐到的一个专属的啊金秋长城两日黄金漫游的线路，大家可以直接收藏保存，周末出行照搬就可以了。第一天啊，我们主打的呢就是一个人文研学古城慢慢游，那么可以说是完美适配了咱们今天这个教师节的一个主题，还有咱们亲子家庭的一个出游。白天呢，大家沉浸式的漫步天下第一关，在千年雄关脚下去品读长城文脉，来解锁研学知识，带着孩子们行走山河课堂，来感悟家国底蕴。傍晚呢，大家静赏古城秋日晚风，避开人潮，松弛漫逛啊，沉浸式的感受边关古城这样一份静谧的烟火，不用赶路，不用费力，主打的就是一个治愈和收获。那么第二天我们主打的就是一个金秋登高和小众秘境的一个漫游，来寻烟火的味道。
0: 没错，推荐大家上午呢可以打卡青瀑布这样的一个圣地，脚山长城啊，登高望远，夕阳放松，去一站式的俯瞰古城，包括渤海群山这样三重秋日景色的一份盛景，来解锁秋天啊这种登高的仪式感。那么推荐给大家的下午呢，就是来奔赴咱本地人私藏的一个板场域的小众秘境，来打卡这种震撼的倒挂长城一个奇观，沉浸式的穿梭在层林尽染的金秋山野啊，可以拍海量的这种秋日氛围感的大片。傍晚呢，坐落长城沿线的农家院，来品尝秋收时节这种山野美味。我们说叫做用一口地道的烟火来完美收官，充实又治愈的两日短途之旅。
1: 没错，最后呢，我们也给大家来总结几条关于秋天大家长城登高的一个专属的一个避坑小贴士啊，建议大家千万要收好了。首先就是刚刚一伟老师提到的，咱们九月份呢，这个山林间昼夜温差比较大， 一定要备好这个薄外套哈。
0: 没错，其实大家出行的穿搭呢，基本上就是以轻便舒适为主就可以了。建议大家优先选择这种防滑的运动鞋，比较适合大家有这种徒步的一些情况。
1: 是的，另外一点要提醒大家，就是我们秋天这个山林相对来说呢是比较干燥的，也是属于一个重点的防火期。提醒大家，我们这个全程都是禁止明火、禁止吸烟的啊，建议各位文明出游我们的金秋山林。除此之外呢，要提醒大家，就是错峰出游，优选工作日或者周末的一个清晨，这样呢是能够避开人流的高峰，来独享静谧的秋景的。
0: 是的，当然我们也是提醒大家啊，这种小众的野长城，大家玩的时候务必要走正规的游览步道，千万不要私自去攀爬野路啊，不要涉足这种没有开发的区域。我们说安全出游，快乐出行。
1: 是的，其实一位老师作为这个安全的提醒，我们说是非常有必要的，我们也是再次提醒大家，小众野长城游玩的时候，大家一定要把安全摆在第一位。
0: 是的，而且我们说九月份的秦皇岛长城呢，它是褪去了盛夏的这份喧嚣，也是迎来了金秋的盛景，山河辽阔，秋韵悠长啊，既有千年的人文底蕴，也有小众山野的风光，兼顾了研学、休闲、徒步还有美食啊，可以说是适配咱们所有京津冀的朋友想要短途出游的这样的一类人群。那么恰逢今天也是教师节，在此呢也是祝愿所有老师们教师节节日快乐啊！希望大家都能够和老师一起走出课堂，来奔赴山河，在金秋长城之间来感受我们家国山河的壮阔和美好。
1: 好的，也是再次感谢一伟老师全方位的一个实操出游的一个攻略啊。当然了，我们说山河不语，秋风有声，九月份的长城呢也是藏着燕赵大地最治愈的秋景，最厚重的文脉。那么我们也希望今天的玩转京津冀这一整期节目呢，能够为大家的九月短途出游来提供全新的一个思路啊，让大家告别这种千篇一律的海边的玩法，来奔赴一场金秋长城的浪漫之约，在行走中感悟历史，在山河中治愈身心。今天的玩转京津冀就圆满结束了。当然，想要听到更多小众新鲜、靠谱实用的京津冀出游攻略，我们下期再见，拜拜。
4: 您即将收听的是副中心会客厅。
6: 光荟萃，好运通达，北汽极狐2026北京大运河音乐节阵容发布，10月5号，陈楚生
7: 颁给18岁的追梦和浮空，
6: 大鹏，
7: 都选心，
6: 黄子弘凡。

富少年 See to you。 10月6号万能青年旅店，二手玫瑰。

0: 北京时间23点整。
1: 京津冀之声。
0: 京津冀之声。
1: 调频100.6兆赫。
0: 调频100.6兆赫。
1: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0: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2: 欢迎您收听收看由北京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与通州区融媒体中心共同为您打造的大型融媒体栏目副中心会客厅。大家好，我是来自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的主持人袁浩。
3: 大家好，我是通州区融媒体中心的主持人张扬。
2: 张扬啊，如果我跟你说10年前咱们通州的金融业基本就是网点经济，你可以想象到当时的这个经济状况是怎么样的吗？
3: 当然了，你想哈，这个10年前哈，这个通州的金融业其实呢基本就是一个网点经济的这种感觉哈，比如说就是由我们的网点给我们的百姓储蓄用啊，存存钱呀，或者是给周边的企业做一些基本的贷款服务等等哈。但是呢，现在可不一样了，全区呢有490多家的金融机构，而且金融业呢增加值占 GDP 哈比重连续5年稳定在10%左右。像华夏银行啊，还有北京银行，还有北京农商银行三大市属银行的总部都集中落地了，而且资产规模加起来呢是将近11万亿，相当于呢把一个万亿级的金融城直接搬到了副中心哈。你会不会觉得有点不可思议呢？
2: 其实我当时听到11万亿的时候非常惊讶，因为我觉得这个钱我可能想象不到。
3: 什么概念哈？
2: 对，因为以前提起副中心的金融，我们都想到的是刚才说到的网点经济，比如说去一个支行啊，去一个储蓄所去存钱。
3: 对，
2: 比如说银行网点多了几个，业务方面多了，但现在完全不一样了。总部搬过来以后，我们的决策权就在副中心。金融的大脑也就在这儿了。
3: 哎，没错哈，是这样的。所以呢，今天我们就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哈，我们这个北京城市副中心哈，迁移及金融总部加速集聚哈，我们北京城市副中心到底如何来重塑首都金融的新版图呢？
2: 没错，2026年也是北京城市副中心规划实施的10周年，也是15的开局之年，金融业已经成为了副中心的名副其实的支柱产业。所以今天我们就把副中心的金融业啊，这10年的变化好好来聊一聊。欢迎今天的嘉宾，来自通州区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的党组成员副主任罗兰斌。罗主任，欢迎您，跟大家来打个招呼。
4: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好。
2: 欢迎您啊，罗主任。

0: 还有来自华夏银行北京城市副中心分行的党委书记行长唐宇。唐行长，欢迎您。
1: 主持人好，大家听众朋友好。
2: 嗯，好，我们再来介绍的呢是来自中国邮政储蓄银行北京分行党委委员副行长刘

0: 六京津冀之声，还有 FM 107.7北京市通州区综合频道首播，北京城市副中心报融汇副中心听听 FM 北京时间客户端全媒体看播。关于本期节目的更多详细内容，我们先来听一组片花了解一下。
1: 十年前，通州金融是网点经济。十年后，490多家金融机构集聚，金融业增加值占 GDP 比重稳定在10%左右。华夏银行、北京银行、北京农商银行三大市属银行总部集中落地，邮储银行北京分行首家国有大行首都分行扎根副中心。从一张白纸到万亿级金融城，副中心金融业正在经历一场翻天覆地的变革。本期副中心会客厅对话通州区发改委与两家银行机构，解码副中心金融集聚效应加速释放的深层逻辑。
0: 既然今天的话题是聊金融啊，不得不看看副中心这十年来金融的发展变化。今年是副中心的10周年，我们都知道副中心的金融业发展很快，但是很多观众没有概念，就像我刚才对这个11万亿是多少钱一样，
2: 是
0: 完全没有概念。所以节目的开始，先请卢主任跟我们来讲讲十年间我们副中心的金融业有怎样的变化，现在的发展和规模又是怎样的呢？老陈。
3: 好的，主持人。下面我就说几组数字和几个例子，让大家有一个整体的感受。刚才主持人也介绍了，说以前我们的是网点经济，这十年来啊，副中心的金融业啊发生了这个翻天覆地的变化。一个，我们是从这个金融业的主要经济指标来看，我们2015年金融业的增加值才39.3亿元，然后到去年年底，我们金融业的增加值达到了139.9亿元。十年间翻了3倍多，而且刚才主持人也提到过，就是目前我们金融业的增加值占全区 GDP 的比重，金融业的税收占全区的税收比重，基本稳定在10%左右。现在金融业已经是我们副中心的第三大的支柱产业。第二个，我们从这个机构数量来看，实现了翻倍。刚才主持人也介绍了，已经达到了490余家。这里面我们有30家银行，而且能级也在不断提升。30家银行中，我们一级分行有4家，二级分行有12家。刚才也是特别提到的，咱们的华夏银行总行、北京银行总行、北京农商行总行也将陆续的落地副中心。目前，华夏银行总部大楼预计今年年底，完成建设，并具备这个搬迁的条件。北京农商行总部大楼预计2028年6月完成交付。北京银行总部大楼目前已经拿地，正在筹备建设。这三家行的资产总规模啊，11万亿。刚才主持人也说过，
2: 对，什么概念哈？
3: 这三家行要是真正落地到副中心，是对咱们副中心金融产业能级的一个极大的一个促进。
0: 你看，光是这三家银行落地的资产规模就将近11万亿，但是副中心的金融机构有490多家，
3: 对，
0: 就很难想象这又是怎么大的一个体量。
3: 对，除此之外，我们还有这个7家，持牌的独立法人机构，还有规模以上的证券经营机构是18家，保险机构有44家，公募基金4家，私募基金管理人82家。其实这些啊，都是推动我们副中心金融业高质量发展的中坚力量。
0: 卢主任对我们的副中心金融的生态非常了解啊，包括每一个机构有多少家都
2: 如数家珍。对，是这样的。您看哈，这个通过数字哈，能发现我们北京城市副中心这十年来的一些变化哈，而且特别是我们正在听我们节目的很多的一些听众朋友哈，他有的是生活在北京城市副中心，也是见证着副中心的变化，有可能呢现在可能还在观望，是不是也要来副中心发展哈？所以呢，听了这么多的变化，大家呢也可以考虑一下哈，把我们的目光呢转移到我们的北京东边北京城市副中心。当然了，我们像邮储银行哈，北京分行呢，其实也是我们首家进驻到副中心的一个国有的大行的首部分行。特别想问一下刘行长哈，落地副中心之后呢，像我们邮储在服务区域啊、科创产业，包括像发展科技金融方面，整体会有怎样的一些布局？主要会聚焦哪些方面、哪些领域呢？刘行。
4: 好，邮储银行北京分行呢，也是我们应该说是首家进入落地到我们副中心的这个国有大行啊。我们分行呢是在2024年年底的时候，正式把我们的整个机构全都迁入到了副中心。迁入到副中心以后呢，我们也是聚焦啊副中心的这个打造新质生产力的高地，把这个作为我们的一个核心任务啊，完整落实金融五篇大文章的这种工作部署，坚持机构迁移、资源下沉，还有专业赋能的这种总体的这种布局。特别是依托啊我们现在分行坐落在咱们这个运河商务区，我们也是依托这个运河商务区的这种区位优势，重点以科技金融事业部为载体，这个针对这个科技服务、科技金融呢，我们自己内部呢有一个专门的这个专营机构，突破了传统的这种信贷思维方式，建立了这种技术流加看未来，就技术流加看未来的科创金融的评价体系。具体来说的话呢，在具体着力点上，一方面呢，我们也是深度对接咱们副中心的主导产业，围绕数字经济、算力产业、网络安全、先进制造业这些硬核科技赛道配置我们的这种信贷资源。另一方面呢，我们也主动与政府部门、产业园区还有这个创投机构咱们这个把我们的金融服务前置到科创企业聚集的这些园区，发挥我们的这种金融加物流加电商的这种协同优势，不仅呢给这些科创企业提供这种资金的支持，还主要为这些科创企业链接市场渠道资源，推动科技成果的这种就地转化，把副中心的这种科创势能转化为我们产业发展的实效。
0: 您刚才说咱们主要发力点

0: 合我们现在国家的这种大的这种产业主导这种趋势。
1: 嗯，
0: 科技金融呢，一定是我们这个金融机构，特别是我们这种传统的就是银行类的传统金融机构的转型的一个必经之路。
1: 对，
0: 首先呢，这个从产业政策的主导上，从我们的这个现在的这种宏观的这种政策导向上来说的话呢，嗯、科技金融一定是未来啊，我们各个行业都要聚焦的一个领域。所以我们在邮储银行北京分行呢，在这个服务科技金融领域呢，不光有我们自己的专营机构，也建立自己内部的机制，在这种市场拓客上面，在这种打造这种生态环境上面，我们都应该说是在各家机构里面还算走在前面。
1: 嗯，而且我知道咱们邮储银行对这个科创企业，相当于这个投资，包括整个的建设过程当中，它起到的是一个全流程的陪伴作用，相当于是一个合作伙伴的感觉。所以我们经常提这个科技创新，我们提新质生产力，科技创新一直是新质生产力的核心要素啊。其实我们邮储银行在科技金融这方面持续发力，而华夏银行呢，作为市属的金融机构，将绿色金融作为最核心的战略方向之一。
2: 嗯、
1: 唐行长，面对副中心大力推进绿色低碳发展的这个大背景，我们也知道副中心的绿色是最鲜明的底色。那么，华夏银行副中心分行发展绿色金融的整体思路和定位是怎样的呢？
3: 嗯，好的，主持人，这个华夏银行呢，作为全国系统重要性银行，始终是就把绿色金融作为我们自身发展的名片之一。
1: 嗯，
3: 我们总体的思路呢，就是实施灯塔行动，指引我们全行呢加大这个在绿色金融业务上的发展力度，以这个绿色金融的这个助力，和支持碳达峰和碳中和的国家战略目标。另外呢，就是我们截止到我行的年初，我们的绿色金融的贷款已经达到了5300亿，相较前年我们增长了31.4%。我们早在2008年，我们就与世界银行、法国法开署以及这个亚洲投资银行，我们相继开展了多项的绿色金融的合作。相继我们助力这个央企以及市属国企在这个余热发电，这个叫绿色能源、绿色建筑等方面，我们做了很多的这个项目，支持他们这个企业的发展。这是其二呢，就是我们连续3年，我们也在北京城市副中心支持了这个绿色论坛。今年呢，绿色论坛要升级为北京市级的绿色论坛，我们将继续支持这个绿色论坛。第三呢，就是华夏银行在去年2025年，我们牵头银团牵头支持了就是全国性的这个重要的一个水资源循环基础设施建设，就是简河北综合资源利用中心。
2: 嗯，
3: 也是我们第一时间，就是用了1.5个月的时间，我们就批下来了。今年目前呢，已经投入，已经首笔贷款已经投放，开工，支持项目，正常开工建设。我们的华夏银行的这个定位啊，我觉得应该是什么呢？是以这个可持续更美好的 ESG 的这个理念，持续打造绿色金融的示范行和标杆行。
1: 嗯，您刚才说这个简河北的综合资源利用中心，它大概是一个怎样的中心呢？对副中心的发展是怎样的？
3: 它是应该是在通烟高速以北这个宋庄的这个范围内，做了一个纯地下的水资源循环利用的，包括污水处理等等的这个方面的一个综合的绿色水资源循环中心。
1: 就预计可能是这几年就会建设好正式投入，
3: 应该在3年的这个建设期吧。
1: 你看
2: 3年，好，
1: 咱们提供了将近30年的项目贷款，说明我们对副中心的绿色金融发展啊是有信心的。
2: 没错，
1: 因为这么长的时间嘛。
2: 对，哎，刚才我们听了两位行长介绍哈，这个可以说是生动的这些实践哈，让大家也感受到副中心的发展。那大家肯定都想问，这个为什么要来副中心哈？所以这个问题呢，我们也特别想问一下罗主任哈。刚才您也提到了这个三大市属的银行总部，还有我们这个邮储北京分行都是集中落地了，这确实是一个大事儿哈。但是呢，很多的朋友们也都会问，副中心是不是在大力发展金融业呢？而且副中心的发展金融业到底有什么样的核心优势哈？这个也来给我们聊一聊。
4: 好的，主持人，我们

0: 归纳一下啊，副中心的这个优势啊有几点。一个，我们是依托这个顶层设计释放这个政策红利。大家都知道，规划建设北京城市副中心是习近平总书记亲自谋划、亲自部署、亲自推动的，是国家大事、千年大计。因此啊，这个对北京城市副中心的建设发展，就自上而下的，也形成了一套这个涉及到这个规划、政策和法治的一个完整的支撑体系。我们现在统称为3+1、3+4+1的顶层设计。其中三是指党中央层面审议批复的三个规划，一个是北京城市总体规划，一个是副中心控规，一个是现代化首都都市圈的空间协同规划。四是国务院层面印发的四个文件，分别是一个是关于支持北京城市副中心高质量发展的意见，一个是北京通州和北三县一体化高质量发展的总体方案，还有一个是副中心建设国家绿色发展示范区的实施方案，还有一个是去年批复的副中心要素市场化配置综合改革的试点方案。一是咱们北京市人大立法通过的副中心条例。这根据依托这个3+4+1的顶层设计啊，里面对我们副中心的金融功能定位提出了两个中心，一个是全球财富管理中心，一个是绿色金融和可持续金融中心。正是有了这样的定位，这是我们副中心啊发展金融的这个根本底气和信心所在。第二个方面是我们有承接非首都功能疏解的这个独特的优势。我们和雄安新区分为两翼，都是承接非首都核心功能疏解的重要承载地。但是呢，我们这边在北京整体是减量发展的这个大背景下，副中心在常住人口规模和建筑规模是有增量发展空间的。这个随着咱们市级机关的这个行政中心的迁入啊，大量的市属企事业单位和市场主体现在目前在副中心在加速的集聚，这给我们金融机构拓展业务提供了这个广阔的市场土壤。同时我们副中心每年还在保持着这个每年的千亿规模的投资。固投，对，这个十年间我们是已经完成了固投是超9600亿。十五五期间我们还要保持每年千亿的这个投资强度，这也为我们的广大的市场主体和金融机构提供了大量的这个投融资的机会。第三个方面，我觉得是我们这个宜居宜业的城市的这个品质这一块，我相信应该前期有些节目做过，我也就不展开说了。就比如在我们的生态环境方面，在我们的交通方面，在我们的公共配套服务方面，在我们的文化旅游方面，这一些就是要把我们做成一个宜居宜业的城市，让我们的市场主体、金融机构、我们的居民、我们的人才在我们这里过得好、发展得好。那最后一个我想说的，就是我们有这个充裕的产业空间和完整的产业支持体系。我们在这个前面说了，我们是在产业空间上，我们建筑规模上，我们是有增量空间的。目前啊，区里面还正在全面的盘活、梳理、释放一些闲置的产业空间。我们现在区里面副中心啊已经构建起了叫做我们叫一河两区三镇一带一族一廊的产业空间布局。这里面我重要提一点，就提一下一河就是我们的运河商务区。它的规划总面积是7.82平方公里。对，这个区域是我们金融机构和总部型企业的一个核心的承载地，也是我们目前在全力打造要精彩亮相的一个区域。我们现在我们做了一个初步统计，目前金融机构在运河商务区抛开这个租赁的面积，就直接购买的面积已经超过了26万平米。
1: 这个概念是什么呢？因为我现在去到副中心以后，我发现很多地块都是运河商务区正在建设过程当中，可能我不知道它最后会建成什么样，一直在持续期待的过程当中啊，
0: 会越来越漂亮，
1: 就会越来越漂亮。 对，
0: 而且我们还有一个就是我们的产业政策，我们是区里面是构建了1+N+1的 产业政策体系。
2: 嗯，
0: 这第一个一是我们副中心促进产业高质量发展的意见，是我们整个产业政策的一个总纲。
2: 嗯
0: ，N 包括了目前是包括了24项若干的措施。
1: 嗯，
0: 这24项里面，其中有22项是分领域的细化的。
2: 嗯，
0: 专项的支持措施，
1: 嗯，
0: 还有一项是一个住房保障的一个措施，还有一项是一个人才的保障措施，
1: 嗯，
0: 最后一个一是我们打造三聚营商环境的一个总体政策，
2: 嗯，
0: 刚才我说的22项细分领域里面就含有我金融的两个政策，一个是我们副中心推动这个金融业高质量发展的若干措施，一个是促进金融服务式经济的若干措施，是两个涉及我金融的政策，所以我们也有完备的政策体系来更好的能扶持我们的机构和人才的成长进步。
1: 嗯，卢主任刚才说了非常多的副中心的政策啊，我听到了从政策到硬件的配套，包括咱们副中心现在的软环境也是越来越好。你去到副中心已经不再是高楼大厦，你想去喝一个咖啡啊，或吃一顿饭啊，可以随时找到，
2: 很便捷。是，
1: 对，所以说总部搬过来之后，副中心的集聚效应是在不断凸显的。那么副中心现在也集聚了不少不同发展阶段的科创企业啊，咱们的邮储银行在构建科技企业综合金融服务的生态上面目前有做哪些实践呢？刘航。
3: 嗯，好，其实大家都很清楚啊，咱们这个针对这个科技创新型企业，应该说从它企业自身的这种成长形态上来看的话，它应该是形态多样的。总体来说的话呢，就是对于它这整个生命周期来说的话呢，应该是成一个梯队的一个分布状态，就是应该说既有这种处于研发阶段的这种初创企业，也有这个处于成长期的这个专精特新的企业，也有呢已经实现了规模化发展的那种成熟企业。我们的思考呢，就是银行服务科创型企业呢，我们不能仅仅只做一个简单的一个资金供给方，要想转型成为这个更好的服务这个科创企业的这个角色呢，我想我们的角色应该定位为一个叫企业成长的陪伴式合伙人，打造覆盖企业全生命周期的一个综合金融生态。在实践中呢，我们自己内部啊，针对这个不同成长阶段的这个科创型企业呢，我们打造了我们自己内部的一个叫优一创的一个服务体系。这个主要是针对不同阶段，就是成长阶段的企业啊，我们给它提供了包括这个投融通汇付啊一体化的一个这个服务矩阵。比如说针对这个初创型的那种企业，企业往往都是轻资产缺营收，我们就可以运用一些知识产权质押等一些产品的这种方式啊，解决企业的这种首贷难的这种痛点。面对成长期专精特新型的企业，我们可以配套这种科创贷啦、认股权贷款啦，包括这个投贷联动，对吧？联动这个外部的这个创投机构，实现这个给企业提供这种股权加债权的这种综合化的这种服务协同。面对这种成熟期的这种上市后备企业，我们可以提供这种上市贷、并购贷。对科创企业呢，可以提供这种票据结算、财务管理的这种一揽子的这种服务体系。除此之外呢，在这个营造这种生态环境方面呢，我们也是经常举办这种针对科创企业的这种路演对接会的活动，打通这种政府、投资机构、产业资源，方方面面的资源吧，伙伴。把这个单一的信贷服务呢，升级为这个金融加产业加智库的一个综合生态服务，帮助这些企业呢从小到大发展壮大，实现它这种整个成长周期的一个全覆盖。
1: 听着特别像给企业配了一个金融的管家，能够扶持尤其是这种初创的企业从开始到上市的全流程一配套服务，
2: 可以说是陪伴企业一起成长。
3: 对，这也就是我们所提的这个叫陪伴式合伙人嘛。
2: 好，我们来看一下哈，我们这个平台上今天的朋友们哈互动还是很热闹的哈。7758SN说了，最大的感受呢就是线上化和数字化，很多的一些事情都不用再跑银行网点排队了哈，线上就可以办了。而且呢还说走在街头巷尾，能够明显的感受到身边的金融服务呢早已经跳出了什么银行网点呀和柜台了，悄悄的融入到日常的每一处细节当中哈。还有向着阳光说了，金融服务的变化哈，那最直观的感受就是更聪明、更贴身了，也是更普惠了哈，这是大家不同的一些感受。还有呢，像陈明迪说，现在呢这个绿色金融的体系是更加完善了。
1: 所以关于北京城市副中心如何重塑首都金融的新板块呢，稍事休息，广告之后我们继续回来和大家聊，一会儿见。

0: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FM 100.6 FM 100.6 京津冀之声。打磨精品，留下经典，这是副中心标准。时不我待，日新月异，这是副中心速度。敢为人先，敢超敢上，这是副中心风格。副中心会客厅，客厅力邀副中心建设者讲述大运河北首改革创新故事，谱写副中心高质量发展新篇章。
1: 本节目由北京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与通州区融媒体中心共同制作。
2: 欢迎您继续回来收听收看由北京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与通州区融媒体中心共同为您打造的大型融媒体栏目副中心会客厅。大家好，我是来自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的主持人袁浩。
3: 大家好，我是通州区融媒体中心的主持人张扬。
2: 2026年是副中心规划建设的十周年，也是15的开局之年。今天的副中心会客厅节目就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副中心金融业这十年的变化。再次欢迎今天的嘉宾，来自通州区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的党组成员副主任罗兰斌。罗主任，再跟大家来打个招呼。
4: 哎，观众听众朋友们好。
2: 嗯，欢迎您。还有来自我们华夏银行北京城市副中心分行党委书记行长唐宇，唐行长，欢迎您。
5: 嗯，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好。
2: 还有来自我们中国邮储银行北京分行党委委员副行长刘进远，刘行长，欢迎您。
6: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好。
3: 欢迎三位哈做客我们今天的这个直播间哈。
2: 本节目在 FM 102.5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 FM 100.6京津冀之声和 FM 107.7北京市通州区综合频道首播，北京城市副中心报、融汇副中心、听听 FM、 北京时间客户端全媒体刊播。那在节目的上半段，我们了解了咱们今天的两家市属的国企银行，他们的重点发力对象和重点的领域是哪些。那下半段呢，我们和大家一起来感受一下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副中心实践。首先啊，我们都知道副中心现在除了在打造科技金融和绿色金融之外，也在打造可持续的金融中心。以我们华夏银行为例，是如何发挥自身的绿色金融专业优势？刚才您提到了很多这个绿色金融的专业领域啊，包括有很多中心的建设，咱们是怎样深度参与到这些地方的建设呢？唐行长。
5: 主持人好啊。这个作为金融国企啊，我们在2019年，我们就响应这个市委市政府的号召，在北京城市副中心设立了副中心分行。当时设立呢，就是一级分行啊。这是总行呢对副中心的建设给予重大的支持啊。另外呢，就是我们副中心分行在成立6年以来啊，我们在通州区委区政府，尤其是我们区发改委的大力支持下，持续呢我们做好这个信息的对接以及互联互通，及时呢了解副中心的重大项目的规划。我们在呢主就是包括立项等情况啊，第一时间我们就把相关的这个主办企业对他们出具同业竞争优势的金融解决方案，并对接好总行，最快的呢获取这个信贷的这个批复。另外呢，就是我行呢从2020年以来，我们相继对副中心的主要的重点项目都进行了这个信贷投放，从环球影城、M101的数字港、湾里奥莱、顶点公园、海昌海洋公园、北园家园中心、三亩会员店、枕月清新广场、等等项目，包括现在要马上开工建设的这个六环高线公园啊。昨天嘛才知道六环高线公园还要建一个双轴的摩天轮啊。
2: 是说在那个高线公园上面再加一个摩天轮？
5: 对，
2: 因为我去过高线公园，
5: 所以说我觉得对这个副中心又更具吸引力和魅力啊。
2: 包括今年咱们还有很多这个很大的公园要开，对不对？
3: 嗯，
2: 我据说这个海昌海洋公园啊，还有鼎鼎公园，
3: 对，今年都要这个面向大家来开放哈。
2: 嗯、
3: 我好像也是据我们了解哈，在今年6月2号的时候，就是北京市节水技术创新中心也是正式获批落地到我们这个华夏银行了哈。嗯，那这个也是可以说是一个节水的技术创新平台哈。有很多新的一些东西，包括像我们一些这个科技含量在内的一些东西，都会逐步的在某这个华夏银行可能要进行更多的实践哈。另外呢，那我们说了这个两家银行的这个可以说是在金融这个经济方面的一些实践，那也特别想问一下罗主任哈，我们常说的金融实体经济的血脉哈，金融是我们实体经济的血脉，那么副中心这么多年的金融服务实体经济方面有哪些具体的做法和成效，能不能给我们在这里多聊一聊啊，举一些例子给我们来听一听。
4: 好的，主持人。就副中心的金融业啊，这些年啊，我们是始终坚持这个政治性和人民性，是以人民为中心，以服务实体为宗旨。就这方面，我们其实也做了一些工作。一个呢，我们是打通了这个间接融资的堵点这一块啊，就是我们以前就是企业找银行，银行找企业，其实就是信息不对等，是吧？我们针对这个问题啊，一个就是我们搭建了这个政银企的一个对接平台。我们梳理一些重大项目，组织这个专精特精的企业，包括创新性的这种中小企业，我们分层级的开这种投融资的对接会，把信息拉平。第二个，我们是利用我们的政务云这个直播的这个系统，我们是定期邀请我们的金融机构通过直播的方式来介绍自己的金融产品，包括讲解一些生贷的流程，开展一些这个互动环节，这个也是帮我们企业就知道，第一个是找谁贷，怎么贷，贷什么，就解决这个问题。再一个，我们现在也是就是在持续的这个落实啊，这个小微企业融资协调服务的机制这一块，就是我们也是联动全区的所有银行机构，主动的联系对接我们的小微企业，解决他们的这个融资需求。目前我们已经是摸排了20万户这个小微企业，其中有1.1万户获得授信啊，是达到了1000亿元，这是间接融资这一块。然后第二个方面，我们是这个搭实了这个直接融资的这个平台。我们现在副中心已经建立了比较完备的这个叫做前期筛选、重点培育，然后跟踪服务的这个上市辅导机制。我们是帮助拟上市的企业主动的去对接这个监管和交易所。“十四五”期间，我们上市企业增加了11家。同时啊，我们还定期梳理区内的有直接融资的需求的企业，我们也是积极的帮助对接我们市区2级的政府投资基金和一些市场化的基金，切实解决咱们一些科创型企业这个早期融资难的问题。再一个，第三个方面啊，就是我们把要素改革的这个活力用足了。去年这个国务院是批复了我们副中心的这个要素改革实施方案。全国就10个地区获得了这个试点的资格，所以我们也是倍加珍惜。就是把用要素改革来进一步的释放活力。我们是紧抓我们这个设资本要素改革的这个相关的事项，进一步来赋能我们的实体经济。这里面我举两个例子吧。一个就是在这个北京市信托财产登记试点改革这个发布以后，我们是强抓了这个机遇，在全国率先是探索了信托财产登记模式的创新。我们已经和50多家像这个信托公证律所这个监护机构，包括我们的慈善组织，50多家我们都已经发动起来了，已经形成了一个就是多元主体参与的一个信托的一个生态圈。然后我们是聚焦了这个像我们的养老助残，包括一些失能的这个照护，这些民生痛点的问题啊，我们已经落地了这个不动产特殊需要信托，落地了9单了。然后我们这个聚焦这个民营企业家这个财富的传承的问题，我们已经落单了股权信托，落地了6单。这是一个。再举个例子，就是我们针对这个 原研药的研发，这个失败的风险大，而且市面上没有相关这种保险兜底的这个现实问题，我们就是采取这个共保体的形式，邀请了多家保师共同分担风险的方式，针对我们辖区里的这个医药企业，特别是他那个失败以后这个

0: 产研发。
1: 嗯
0: 嗯，这个我马上就要落地首单，我们生物医药的工保体。
1: 嗯，
0: 这是在这一块。最后一块我想说一下，就是我们把这个支持实体的政策用好了。刚才我介绍过，我们一加 N 加一的政策体系里面 ，N 里面有两项是我们金融的政策，其中有一项就是我们金融服务实体的政策。这里面、啊、我举一个例子，我们给予首贷、绿贷、科技贷、中长期贷，我们最高给予1.5%单家企业最高100万的贴息。我们还有相应的条款是鼓励我们的金融机构面向企业开展科技类、绿色类的保险、证券等等业务。啊，我们就是用我们的政策来引导市场解决融资难的问题。
1: 嗯，
0: 我就介绍到这里。
1: 嗯。

0: 用这个用钱的地方，其实也涉及到一个问题，比如说之前啊，这个像贷款啊，拿到钱呢、啊、都比较难，所以刘行长，像我们这个邮储是怎么打通这样最后一公里的？我们在这个面对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以及周边啊这些这个涉农的经营的主体哈、啊，我们都怎么样探索了一些哪些工作呢？
1: 其实邮储银行呢，与生就具来这个普知城乡惠知于民的这种服务基因。落地这个副中心以后呢，我们其实也是兼顾这个小微市场经营主体和这个涉农经营主体这部分这个客群的需求啊，线上线下协同，着力破解这个融资慢、融资难、融资贵的这个问题啊。针对这个市场小微经营主体，特别是比如说一些个体工商户啦、家庭经营者啦，我们主要是持续推广我们的这种线上信用类的普惠产品。实现线上审批，自动线上申请自动审批，随借随还。另外呢，线下这块服务呢，我们一方面呢，就像刚才罗主任说的是，我们也是积极响应这个小微企业融资服务协调机制的这种这个信息的对接通道。另一方面呢，我们自己也是主动的去走访这个园区啦、商圈啦，开展这种批量的线下走访。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我们也是认真落实这个减肥让利的政策，还有我们自己内部的这个无还本续贷的这种便利的这种条件，切实降低这个小微经营主体的这种综合融资成本。另外呢，就是涉及到服务乡村振兴啦，还有我们的这种涉农的这个金融服务方面呢，我们除了在传统的这个推广信用村啦、信用户的这种建设上面呢，其实结合也是我们北京现在的这种重点的这种文化产业的发展，针对咱们的这个乡村文旅经营主体啊，也是推出了一些我们特色的产品和服务啊。对于这种文旅经营啊，特别是一些这个现在咱们这个涉及到副中心地区啊，其实有很多自己特别有特色的这种文旅的线路啊，文旅的这种区域，还有一些文旅的项目。这里边呢，其实也是我们邮储银行作为一个重点服务的一个对象。我们呢，除了自己的这种特色的这种对接的这种经营性的这种融资产品以外呢，我们主要还是对于这种这个延伸服务方面，把我们的这种通过这种线下展业的方式呢，重点还是要服务进村、服务进项目啊，服务进我们的这个线路里边去，减少这个服务的过程当中的减少服务过程中的繁琐的这种手续，打通这种金融服务的最后一公里。在这个过程中呢，我们是真正的把这个各类的这种贴息政策啊，最实惠的这个政策落实好，让我们的这个经营主体能够享受到我们的这个政策的便利红利，还有在这个经营发展中能够很便捷的拿到自己的这种经营性的资金。
2: 我觉得这一点特别好。现在咱们这个移动展业的服务能够送进村啊，很多农民农户不用再去跑银行了，咱们银行自己就上门服务，给大家讲解最新的政策，所以很多村民以前可能要坐一两个小时的车来到市里边或者来到县城里边排半天队，也不一定能批下来。那现在我们打通了这个确实是最后一公里的问题啊。那说到副中心，我们都知道副中心是绿色发展的示范区，也是聚集了国家级的各类绿色平台的资源。我们华夏银行在推动资源环境相关要素转化为企业发展动能方面有哪些方向上的探索呢？唐行长。
3: 好的。首先呢，我认为啊，三点吧。第一呢，就是要发挥金融的这种桥梁与纽带作用，准确的这种注入金融活水啊，积极的发挥呢金融赋能产业的这种理念，这是第一。第二呢，我觉得就是积极推动我们行啊，积极推动与北京绿交所的这种合作与探索这个 CCER 的金融市场化与价值转化。第三呢，就是我们发挥总行 ESG 基金的这个引导作用，以投贷联动的多种方式助力企业技术升级和产业赋能。
0: 好，那从政府层面讲哈，也特别想问一下罗主任哈，我们这个绿色金融和可持续金融中心呢，其实它是赋予副中心的这个国家级定位哈，也是副中心金融的一个特色所在。那么也特别想请您来聊一聊我们这个绿色金融和可持续金融中心的现在的现状到底是怎么样的呢？
4: 好的，主持人，应该说吧，咱们副中心发展绿色金融啊，

0: 三大文化设施啊，
1: 对，
0: 每年可以吸收二氧化碳1.02万吨。
1: 对，再比如我们绿色能源方面，我们的这个备案的光伏备案的这个总装机容量是达到了30.3兆瓦啊，这个量是很大的。再比如我们的绿色交通转型方面，是吧？我们现在的这个巡游的这个出租车，我们的这个小型的商超的配送车，我们新能源是实现了100%的覆盖。我们公交的新能源占比也超了90%了，就所以说就是有我们有大量的绿色的场景，其实也是给我们绿色金融的发展已经搭好了一个舞台了。
2: 嗯，
1: 其实经过这些年的发展吧，其实我们的绿色金融啊也还是开创了一定的局面的。这里面有第一个我要想说的就是刚才唐行长提的这个叫做我们的绿交所啊，绿交所现在是我们副中心最重要的这个绿色金融基础设施之一。对，绿交所目前承担了有3个交易的这个职能。第一个是北京市的碳配额的交易，就是北京的一些重点排放单位的碳排放是在它这个市场来交易，这个已经累计交易了已经1.1亿吨，这是累计的，多年来累计的，累计的成交额已经49.3亿元，这是第一个。但这个市场是规模是就这么大啊，目前就是这么大。第二个是生态环境部给了绿交所的，是全国资源减排的交易中心，是CC一样，这个市场就可以想象，后续应该是能做得很大的。目前呢，这个市场已经在这个CC一交易系统开户的企业是超3400家。目前成交的量是超了1700万吨，累计的成交额是13.7亿元。对，这个以后是我们下一步要推动这个要加快发展的一个交易的职能。最后还有一个他们承担了一个新的交易中心的职能，是国家发改委给的，是绿色技术交易中心。
0: 技术交易。
1: 对，技术交易。对，目前呢是完成了19项技术交易，整个成交是5000万元。这个是绿交所，是我们重要的一个基础设施。第二个是我们发挥好了我们的智库的这个资力支撑的作用。副中心有2家重要的绿色智库。一个是绿色金融和可持续发展研究院，这个院长是马俊博士。他是中国金融学会绿金会的这个主任，绿金委的主任。对，他们这个在尤其在绿色方面，在这个国家政策研究啊，这个国际规则的制定，包括一些市场化工具的创新，包括一些落地场景的应用方面，他们都有大量的实践。对，目前他们正在推一个绿色金融职业资格的这么一个培训的工作，我觉得这也是比较有益的一个探索。第二个我们比较有分量的一个智库就是北京 ESG 研究院。院长呢是人大的教授，
0: 对，
1: 是黄渤教授，
0: 对，来过我们节目。
1: 对对对，这个他们在这个绿色在 ESG 的理论和实践研究方面，在这个绿色价格、绿色价值方面都有一些深入的研究。在国家发改委的支持下，把这个绿色价格认证研究中心是放到了我们副中心，其中啊秘书处就放在了这个 ESG 研究院。对。然后去年我们联合 ESG 研究院共同制定并推动了就是北京城市副中心 ESG 创新发展试点的实施方案，就是我们在 ESG 实践方面我们副中心啊进行了一些先行先试的有益的探索。第三个方面就是我想说说我们的这个在绿色金融政策和这个绿色金融产品创新方面的一些探索。其实在这个绿色金融政策方面，其实我们跟这个近年来我们跟北京金监局跟人行北分，我们是联合印发了一个北京地区银行业保险业绿色金融体制机制建设指引。我们还跟市住建委、市委金融办联合印发了北京市信贷支持绿色建筑发展的指导意见。这等于说我们在绿色这种大的体制机制方面、绿色金融方面进行了一些有益的探索。另外就是刚才唐行也说过，是我们大量的金融机构啊也在不断的在尝试探索推出一些在绿色金融方面的一些新产品、新项目、新举措。那这里我们区里面副中心的已先后落地了什么碳一贷、碳汇融等30余项 全国全市

0: 是首创性的这个绿色金融方面的这个业务和服务。
1: 嗯，
0: 目前我们全区的这个绿色贷款余额是525亿元，那个体量是在不断增长的。
1: 嗯
0: 嗯，我也接到
2: 对。对，刚才卢主任说了非常多北京城市副中心金融业的创新和实践啊，其实大家已经对这个金融业的未来脑子里边有一个非常清晰的金融蓝图了。那今年也是副中心的规划建设10周年15的开局之年，站在这个新起点上，副中心的金融业下一步有哪些规划呢？卢主任，尤其是对于我们像普通老百姓和企业来讲，还可以有哪些期待？嗯，
0: 好嘞，主持人，下一步咱们副中心金融业的发展，首先在紧扣这个金融五篇大文章的要求，
2: 嗯，
0: 我想的就是我们是重点抓好五个方面吧，一个还是要抓这个机构的集聚，这方面主要是我们还是要充分依托好我们3+4+1的顶层设计，释放我们两区的这个政策红利，然后促进更多的这个银行理财、保险和证券的资管以及一些投资机构在副中心落地。再一个方面啊，我们就是要切实要做好我们3家银行总行下一步这个落地的整个服务保障工作。嗯，另一方面呢，就是我们想着还是要在这个信托这个生态圈方面，我们要继续的做强做大。
1: 嗯，
0: 去进一步夯实我们副中心呢全球财富管理中心的定位。第二个方面，我们是要继续抓好这个服务实体。嗯，这一块还是要持续深化我们的小微这个融资协调机制。不断的搭好咱们阵营企的这个对接平台，然后同时啊用好多层次的资本市场和各种金融工具。另外一块，我们还要这个进一步的健全完善我们的管理考核的机制，充分发挥好区级政府投资基金的作用。同时让我们进一步做好市区两级政府投资基金的联动，同时让我们跟银行做好这个投贷的联动。这一块我们还有一个，就是在政策方面，我们推出更多的免申即享的条款啊，减少企业这种申报的这种手续啊和流程，更好的能体现我们的获得感。第三个是要抓我们的这个改革创新，这个还是要抓好我们的要素改革的这个

0: 争取真正落地一批啊，这个在资本要素方面的这个差异化的首创性的这种举措。
1: 嗯，就我们持续要优化这些环境，无论是政策的、服务的还是人才的，因为我相信金融的核心还是在人才的，怎么样把人才留在副中心，让他们留得住、待得住、愿意待，这才是后续我们发展的一个核心要素啊。
2: 哎，是这样的。好，那节目最后呢，我们要请三位嘉宾哈，各自用一句话为我们北京城市副中心的金融业未来送上一份期待祝福吧。好，那罗主任您先给我们送上一句祝福。
0: 那我就是期望我们副中心啊，加快建成，就是按照我们的这个两个中心。

0: 蓝绿交织，水城孤，贡献华夏力量。
1: 好，
2: 谢
1: 谢
2: 唐
1: 好，
2: 林行长。
3: 好，让金融活水精准浇灌城市建设、科创发展、民生改善各个领域。祝愿北京城市副中心金融业蓬勃奋进，行稳致远。
1: 嗯，好的，感谢三位嘉宾啊！相信大家通过今天的会客厅节目，对副中心的金融业现在以及未来的发展有了更多的信心。从十年前的网点经济，到如今490多家的金融机构。集聚三大市属银行的总部集中落地在我们的北京城市副中心，还有首家国有大行首都分行扎根在副中心，这些副中心的金融业态都在经历一场深刻的变革。
2: 是好，那我们的节目呢，大家可以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视频客户端听听 FM 收听和收看节目的回放哈。观看节目的视频回放下载融汇副中心 APP。
1: 感谢大家的收听和参与，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2: 再见。

每天清晨六点，迎着渤海之滨的曙光，燕赵大地正在醒来。 FM 100.6 京津冀之声，经济之声。

0: 调频100.6兆赫，
1: 调频100.6兆赫，
0: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1: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2: 以下时段为重播内容。
3: 解读3D 康养政策，畅谈健康养生知识，探访智能康养产业。FM 100.6京津冀之声，京津冀康养驿站，
4: 智慧康养，

0: 各位亲爱的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京津冀康养驿站，我是主持人月月，欢迎大家的收听。今天呢是9月10号教师节，我们首先祝所有的教师朋友们节日快乐。1985年第六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九次会议决定将每年的9月10号定为教师节。设立这个节日的初衷是进一步提高人民教师的政治地位和社会地位，逐步使教师的工作真正成为社会上受人尊敬、值得羡慕的职业之一。在我们的社会里，有一群非常特殊的教师，医学院的教师，他们一手拿粉笔，一手拿听诊器，一边在讲台上传道授业，一边在诊室里救死扶伤。他们的学生是未来的医生，他们的课堂有时在教室，有时则在病房。他们不仅要教会学生看病的技术，更要传递对生命的敬畏。而在中医医学院，这份师者的分量又格外不同。中医的传承从来不只是知识的传递，更是师带徒的薪火相传。从望闻问切到辨证论治，从经典研读到临床跟诊，一代代中医人就是这样手把手、心传心地走过来的。今天在教师节这个特别的日子里，我们跟随北京中医药大学东直门医院呼吸科的主任医师教授张立山，一起走进医学院教师的日常，一起聊聊中医传承背后的故事。首先欢迎我们今天的嘉宾张立山教授。张主任您好。
1: 主持人月月你好。
0: 我们下面呢就带着听众来走进中医医学院的教师的日常。您看，既然要走进教师日常的生活啊，我们首先就要认识一下医学院的教师朋友们，一个双师型的职业。那今天是教师节，首先想请您为听众朋友来介绍一下医学院的教师和普通大学的教师在工作内容上最大的不同，您感觉是什么呢？
1: 医学院的教师有两个身份，既是医师又是教师，
0: 所以叫双师型。
1: 对，他们在承担繁重的医疗任务的同时，还要作为一个教师去教导学生，教会他们如何去诊病、看病、处置病人。那么和普通大学的教师主要以课堂教学为主，以理论教学为主，他工作的性质是不太一样的。即便是和我们医学院里边，那么在基础教学阶段是教授学生以基础理论、基础知识为主的那些教师，我们工作的内容也有些不同。
0: 您看刚才您介绍到了，我们是双师型的教师，既是医师又是教师，那这两种身份您在工作当中是怎么来切换的呢？
1: 作为医生，我们面对的是病人的痛苦，所以呢，我们要千方百计的来解除患者的痛苦。所以在我们古代有这样一句话，作为医生要胆欲大而心欲小，志欲圆而行欲方。面对患者，我们要严谨，要认真，要一丝不苟，要密切观察病人的病情变化，要果敢，要及时的处置病人。所以面对着一条生命，我们身上的责任是重大的。而面对学生，我们又要作为师者、长者，要循循善诱，要有耐心，在授课的时候要思维清晰，主次分明，把理论知识、临床实践技能，那么手把手的教导给我们的学生。所以呢，两者之间，那么既有

0: 有爱心，我们就能够承担好两种不同的角色，在这两种不同的角色中自由的切换。
1: 嗯，医者仁心，那很多人就会好奇了，我们医学院的老师啊，一周的工作到底是如何来安排的呢？像教学、科研、临床

0: 要有一个强大的医疗，谈不上教学和科研。
1: 嗯，
0: 因为教学和科研都是基于很高水平的医疗活动、医疗实践中才能够诞生很好的教学和科研。
1: 嗯，
0: 那么所以我们医疗占的比重比较大，至少我们占60%-70%，可能这样的时间我们要去提高我们的临床技能，丰富我们的临床经验。那么除此之外，在这个基础上，我们教学是贯穿于医疗之中的，比如我们在门诊的时候要带教学生，在查房的时候，规培生也好，本科生也好，有见习有实习，在规培阶段的学习跟我们一起来查房，我们在处置病人的时候可能也会讲解我们是如何来处置的，把教学贯穿于我们医疗实践中。当然科研的创新也是在医疗实践过程中发现问题，如何解决这种问题，而产生了这样一个科研的这样的一个创新点，一个临床的假说或者是思路。
1: 嗯，
0: 那么为了更好的推动临床医学的进步，我们产生了科学的问题，凝练了科学的问题，所以才提出临床的一些科研思路。那么通过临床的科研设计，然后来验证我们的思路，来推动我们临床水平技术的提高，所以三者之间呢是相辅相成的。那么医疗是基础，科研教学是在医疗水平不断完善总结提高的一个必然的阶段。除此之外，我们叫教学相长，那么通过教学也使我们医生本身的这种临床理论知识那么越来越完善，包括呢我们的临床技能也在推动我们不断的丰富完善自己。那么通过不断的科研的这种探索，也使我们的临床不断发现问题解决问题，使我们整体的临床水平会进一步的提高。
1: 嗯，一个真正成熟的好的医生绝对不能是纸上谈兵的，一定要有实践的经验啊。那您在之前在医学院上学的时候学到课本上的知识，到自己出诊的时候应用到患者身上的一些新的知识也会结合到一起教授给学生，然后他们在跟诊的时候也会发现自己的问题再来请教您。
0: 是的，在临床上不断的是我们叫教学相长，自己在不断的进步，学生提的问题也是我们不断的思考来总结。当然这里面教学到底占多大比例，那么我们可能上午我们在查房，下午去出专家门诊，出完专家门诊之后又给我们的研究生或者实习生进行小的讲课，晚上回家写文章啊，科研的设计等等，反正我们作为医生也好，教师也罢，是非常忙碌的。
1: 嗯，一天的时间真的过得非常的充实啊。那医者师者同路者这句话您是怎么理解的呢？
0: 可以从不同的方面来解读它。一方面，医生、教师都是受人尊敬的职业，都是奉献。

0: 病人也罢，老师也好，学生也罢，我们的目标是一致的，
1: 嗯，
0: 都是在面对着病痛，我们都是战友，面对着医学难题，我们既是师生又是战友，
1: 嗯，
0: 所以我们是同路人。
1: 有的时候我们学生提出来的观点又新颖又确实让人有所深思的时候，其实内心还是挺欣慰的。
0: 是的，
1: 您看，那这样的话，其实如果您的学生他出师了，成为了真正的医生，当他治疗一个患者手法是非常好的时候，我们内心有对于患者被救治的一种喜悦，其实也有老师看到学生成长的一种喜悦，是双重的。
0: 嗯，没错的。嗯
1: 嗯，那接下来我们看看中医医学院的教学和普通的医学院又有什么样的不同啊？那中医经典像《黄帝内经》《伤寒论》《金匮要略》这些古籍，在今天的中医课堂上是怎么教授给大家的呢？
0: 中医的经典对中医的教学是非常重要的。那么我们中医的经典都是诞生在几千年以前，我们的祖先他们用高度的智慧凝结而成我们一直流传至今的中医经典，所以在临床的时候，不论各个流派，大家都在强调中医经典的重要性，中医经典教学的重要性。所以在中医学习的时候，我们强调不论从课堂教学还是到临床实践，要反复强调要加强经典理论的学习。那么在教授经典的时候，我们一般是按照我们经典的原文，然后结合历代医家的注解，当然也会结合我们授课教师的一些体会，他的领悟也好，还有临床实践的体会也好，那么教授给我们的学生。

0: 觉得是这么一回事儿。哎，我实践了，遇到了一个病人，对他的理解就更加深入了。那中医教学呢，特别强调读经典、跟名师、重实践这三个环节，在教学当中分别是怎么样落实的呢？
1: 这三个我们现在在中医教学里特别强调这三点。经典刚才我们已经提到过了，再怎么强调都不过分。其次要跟名师，跟师我们还要强调跟名师，也就是说如果跟一个高明的老师

0: 和类比的方法来作为我们的基础理论方面都是如此。所以呢，不像西采用下定义更客观的这样一些指标化的体系化的这样一种模式。所以中医对于根师与老师真正的临床实践，比如说这个脉象是浮脉，浮脉我们在中医课本里什么是浮脉，它在芙蓉木在水中浮，就像木头飘在水上一样，它只是一种描述性的。 那么如何去体会它，那只有你跟师老师摸到了这是浮脉，你再去摸，这样手把手的操作的时候，你才会切实体会到这样的一种浮脉的脉象，包括其他更复杂的像色脉也好，像抠脉也好，抠脉就像福大中空如按葱管，就按的那个葱的葱管一样。
1: 但您看，只看描述的话，感觉学会了又好像没学会一样，一定要实际的跟着老师来上手试一试，才能够真正理解其中。
0: 所以要有师承教育。那么不同的老师可能会有不同的经验，因此呢，在师承教育跟随老师学习的过程中，会学习到老师独特的这种临床经验，包括他个人对经典理论。

0: 德的这样的一个学生，才能够有足够的内驱力去直面各种困难，不断地提高自己的临床水平，不断地解决临床中遇到的各种各样的难题，才会抛弃一切名利，淡泊名利，宁静致远。那么除此之外，当然我们医术也是非常重要的啊，这个思维模式，一法一方一药，包括我们老师的个人独到的一些经验。所以呢，我在前几年是一个教师节写给我恩师的一首诗，就提到了这样几句，叫谢天谢地谢师恩，传德传义传做人，耗精耗气耗心血，欲逃欲离欲杏林，对我的恩师表达了我的崇敬之情，感谢他传授我的医术，更感谢他传授我如何做人，如何作为一个合格的医生。
1: 嗯，不然医术再高，在这个医德上面失了德，可能将来这路也走不下去了。
0: 没错。
1: 那现在有些院校呢，实行的是双导师制，院校理论导师和临床名医师成导师，这种制度您感觉对学生的成长会有什么样比较优秀的帮助吗？
0: 我觉得两者结合是对一个培养中医师还是很有利的，因为一般的在院校理论的老师，他确实教授基础理论的，他对理论的理解认识相对的比较全面完善更深入。
1: 嗯，
0: 而我们临床型的导师在临床方面遇到大量的病人，尤其是我们现在临床还分科，比如我是搞呼吸病的，那我们遇到大量的咳喘的病人，那么遇了这么多病人，我们反复的应用一些经典名方也好，古代的一些这个学者的经验，包括我们导师的一些临床经验，不断有病人反馈，所以我们的临床技能这个临床实践方面有我们的特长。所以呢，理论是为了指导临床实践的，实践又能够丰富那么对理论的认识，所以两者结合起来，那么学生既从理论导师那块学习了他完整深入的基础理论知识，又在临床导师这方面接触了老师应用理论，应用这个理论指导之下的这个丰富的临床经验，把二者结合起来，我们这样的话能够培养出临床水平更高的中医师。
1: 嗯，您看我们中医的药方经常有一些这个加减的成分在里边，其实这个所谓的加减包括量，包括加一味药减一味药，就是我们老师根据自己的经验教会学生，将来学生用自己的经验根据不同的病患的这种辩证来给他进行配比的。
0: 是的。
1: 嗯，您看啊，教学相长是师承教育的重要理念，在带学生的过程当中呢，您自己有没有被学生影响的经历？
0: 这个当然是肯定会有的啊，因为我们在教学的过程中，有时候我们要较真儿，有时候觉得以前这个背的这段经典，觉得自己似乎是懂了，但是真正去较真儿的时候啊，有的尤其是你比如说我们在《伤寒论》里边，我们可能老用方子，对于有方子这个条文，我们可能相对的理解的比较多，可能很有体会，但是有些条文是没有方子的，尽管过去也读过甚至也背过，但是临床体会就不太深刻。但是如果真正系统的要带教学生，要给他系统的讲解的时候，这个时候就逼迫我们老师再去回到经典，深入的去学习，而有时候正是这个条文又启发了我们临床，以前我是见过这种病人的情况的，没想到因为张仲景以前就论述过是这样的一个病机，但是自己没有注意。

0: 和你一起听。因为有它，世界有了造纸术、印刷术，知识得以普及，思想可以远行。世界有了指南针，人类可以探索更广阔的天地。
1: 因为有它，全球高铁技术不断创新，数字经济运转效率提升，移动支付规模扩大，
0: 光伏、风力发电得到更快发展，新能源汽车快速普及。
1: 因为有它，航天探月、空间站建设、量子通信，世界多了一位重要探索者。
0: 粮食安全、全球基建、生态治理，世界多了一位有力推动者。
1: 他就是中国。中国与世界共赴未来。
2: 以上为广告时间。
3: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FM 幺零零点六 ，FM 幺零零点六，京津冀之声。
4: 以下时段为重播内容。
5: 解读3D 康养政策，畅谈健康养生知识，探访智能康养产业。FM 幺零零点六，京津冀之声，京津冀康养驿站，
3: 智慧康养，乐享人生。
2: 京津冀康养驿站，欢迎回来。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京津冀之声 FM 幺零零点六兆赫为您播出的京津冀康养驿站节目，我是主持人王磊。我们的节目也会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上同步播出。如果您想反复收听的话，可以到各大手机应用平台下载听听 FM。如果您想观看同期内容的短视频，也可以登录抖音、快手平台，搜索“康养驿站”账号 ，E 是英文大写字母的 E。如果您有相关的健康问题的话，我们也欢迎您拨打我们节目的健康热线153-131-63507 153-131-63507。
6: 各位亲爱的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欢迎您在一小段的广告之后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京津冀康养驿站，我是主持人月月，欢迎大家的收听。我们继续来看岐黄心火师道传承，一起走进中医医学院。

0: 学有一个很特别的环节，就是让学生来背诵经典。在上半时段你也介绍了，这些经典之作在现代中医来讲也是非常重要的。那现在这个年代，比如说让学生来背诵《伤寒论》呀等等的原文，您感觉对他们的这种行医之术、行医之道的意义在哪儿呢？
1: 意义非常重大。我们说经典是历久弥新的，虽然经历了几千年，但是它的光芒仍然是存在的，它是光芒四射的。我们经典凝结了我们古代的这些个先行者们、古代的前辈们，他们智慧的高度结晶。并且我们的先人发现了经络，创立了中医理论，直到如今我们还不能够完全读懂它。我们可能在毕生的学习过程中只是管窥一豹，所以经典的伟大在我们不断的学习、不断的临床实践中，我们会愈发体会到它的灿烂。那么对于我们一个中医学生来讲，一定从最开始要打好基本功，就是要强调博闻强记，把我们的经典背熟，在临床实践中反复的揣摩，不断的思索，不断的实践。也就像我们哲学上提到的，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也许在实践过程中又发现问题，又回到经典再读经典。所以我们的经典是在案头背的，是常读常新的，每年要不断的翻看的。这是经典的价值所在，也是经典的魅力所在。
0: 所以他其实有的时候这个语句写得非常的简练，但是一方面很优美，一方面真的是精髓所在哈。那医学生的培养周期其实是相当之长的，本科生有5年，研究生有3年，规培还要再经历3年。作为老师，您看着一届又一届的学生从一个新手小白成长为了一个合格的中医师的时候，是一种什么样的感受呢？
1: 就是欣慰吧。通过我们的付出，那么学生们在自己的努力下不断的成长，最后成为一个合格的医生，他们具备了为患者服务、为人类健康服务的这样一种本领，也实现了他们最初走入医门的梦想。所以作为师者，我们是非常欣慰的。
0: 那做老师这么多年了，您感觉您最大的成就感来自于什么地方呢？
1: 最大的成就感，既然强调我们老师的这样一个身份，当然他的对立者就是学生。那我作为老师的成就感，就是看到学生的成长。当然这种成长，我们最主要的是他们的专业知识、专业能力的成长。从开始作为医学的小白，到后来能够把我们的经典理论背熟，常见病、疑难病的诊治方案能够了然于胸，能够具备常规的处理病人的能力，这是我们看到了他专业知识的成长。那么除此之外，作为一个师者，还有看到学生方方面面的成长。从刚开始投入师门的时候，是一个懵懂的少男少女，可能刚刚入师门的时候，一讲话可能就脸红羞涩，在师门做一个小讲课的时候，声音都在颤抖。当走出师门的时候，能够站在讲台上，能够大大方方的宣读他的论文，讲解他的临床病例，讲述他的临床思路，这是他这种在学业过程中的成长。当然还有各方面的跟老师沟通、跟患者家属交代病情、沟通能力的成长，还有他如何和各个科研部门打交道，如何在实验室来做动物实验，克服恐惧，在实验过程中那种精细的操作，包括在实验过程中遇到了挫折、失败之后，他如何去解决它，包括遇到了一些和我们预想的实验结果出现了相悖、相偏颇的时候，如何去对待它，最后呢，获得一个严谨求实的科学态度，塑造它。

是我们成为一个好的医生的最重要的基础。因此在我们当今社会在发展，人们的生活水平在不断的提高，但是现在呢，人们对有一些生活上的追求是正常的啊，包括尤其我们年轻人要面对住房的压力，结婚的压力，各种各样的生活的压力，每个人都想有更好的生活。但是呢，一个唯一者，尤其是我们中医生， 很难毕业一工作很快就拿到高薪，所以医学生是一个不断积累

0: 我们正在学习中医的年轻一代一些展望和寄语，您对正在学习中医的年轻一代会有什么样的期待呢？
1: 我们特别期待他们能够青出于蓝而胜于蓝。
0: 您感觉现在喜欢学习中医的年轻人会越来越多吗？

0: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北广生活时间。北广生活时间是北京广播电视台自己的购物平台北广购放心购。您好，我是主持人西西。那在我们今天节目当中呢，邀请到了生活达人，我们的老朋友老房，欢迎您。
1: 大家好啊、我是老房房思宁。跟大家又见面了。
0: 是，那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一款好蜂蜜哈。蜂蜜其实从古人开始就对它有很多的赞美哈，说的是好东西。那从很多的这个诗词当中也能够看出，比如说散丝甘露、宁凝如歌房、冰鲜玉润、水滑兰香，都能够看出对于这个蜂蜜的甜、它的美还有它的作用的一个赞美。那像我们记忆当中哈，像小时候比如说给小孩

0: 介绍哈，那这五罐呢，市场售价每瓶就要128元左右了。而今天北广生活时间这10斤五罐的蜂蜜，总共要您299元。如果您感兴趣的话，赶紧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400-015-5151，400-015-5151。那下面请老房给我们单独介绍介绍，其中第一种就是蒲公英蜂蜜，今天老房也给我们带来到现场了。
1: 对，这个我手里拿着这一罐蜂蜜，就是这个俄罗斯产的、西伯利亚产的蒲公英的这个蜂蜜。首先我说这个瓶子啊就特别好，它不像。螺旋开的那种蜂蜜罐，螺旋开这种蜂蜜罐，它总会有那个糖分呢留在那个壁上和盖之间，你下一次再开的时候啊就凝住了，特别费劲。这次我们等于是个原瓶来进口的蜂蜜啊，记住原瓶进口。这个瓶子呢啊大概有我两个拳头那么大，它是固态蜂蜜，它不是水蜂蜜。什么叫固态蜂蜜？你拿勺崴起来一勺之后，你抹在这个面包片上可以直接吃，哎，它的口感是不错的。再一个呢，就是刚才我说它这个开瓶开启的方式，它这个瓶子特别像密封罐，哎，整个的这个右侧呢是一个铁的这个整个的连接这一个环节，左侧呢等于上面是一个扣，一个铁扣，等于把它推开的时候呢朝着一侧就把它打开了，然后呢啊中间是带着这个密封条的，然后把它扣上之后呢拿这个铁扣啊一扣就给它扣上了，非常非常的简易操作，而且密封性又好，而且这个罐子啊看起来呢非常漂亮，品质非常好。刚才我说的这是蒲公英的这种蜂蜜啊，
0: 对，
1: 它是一个大家看起来有点像橙汁的那种颜色，但是像这个哈根达斯冰激凌一样的整个的这个质地和质感。
0: 那我们第二种给您带来的是这个椴树蜜。我们知道椴树蜜它的这个普遍的波美度比较高，就入口的甜度比较高，您干吃啊会感觉它的这个口味是香醇爽滑度比较高的。
1: 对，这个椴树啊大家都知道，基本上我国的东北地区、俄罗斯地区椴树会比较多，除了它开花呢能结成蜂蜜之外呢，还有一个好处，它能长木耳，就咱们说卖那个冬天的木耳就是这个椴树的。它的整个的这个颜色的其实比咱们说的这个蒲公英的蜂蜜要浅一些，看起来比较白，刚才你说那个一结晶凝如纸啊，形如雪，确确实实非常恰当不过。另外它的营养价值也非常非常的高。
0: 那我们给您特别加赠的呢是非常稀有的这个沙棘蜂蜜哈，这个沙棘是非常稀有啊。
1: 对，它是非常非常难生长出来的，所以呢它生长出来之后呢它就富含各种的这个维生素，大家吃起来你想这个沙棘的蜂蜜本身蜂蜜就是不错的东西，再加上沙棘的这个加持，应该是一个非常非常有营养价值的这样一款产品了。
0: 我们今天带给您的这三款蜂蜜啊都是蜜熊牌俄罗斯原装进口蜂蜜，蒲公英蜂蜜呢是给您带来两罐每罐一公斤，椴树蜜两罐每罐一公斤，特别给您加赠的是沙棘蜂蜜，每罐是一公斤，给您带来了一罐，也就是总共是五罐蜂蜜。那今天北广生活时间呢给您的价格是299元10斤五罐，如果您感兴趣的话赶紧拨打我们的电话400-015-5151，400-015-5151。另外呢我们知道这个俄罗斯的蜂蜜啊它是原瓶原装进口的，它是自然成熟。

0: 建设美丽首都，让我们的生活更加美好。星光荟萃，好运通达，北汽极狐2026北京大运河音乐节阵容发布，10月5号，陈楚生。
1: 颁给18岁的追梦和浮空，
0: 大鹏，
1: 都珍惜，
0: 黄子弘凡。

看够了秦皇岛的碧海金沙，想知道初秋时节秦皇岛有没有一些小众静谧、有底蕴、适合短途放松的宝藏去处。今天我们这期节目啊，值得大家收藏。我们跳出这种海边的游玩的固有模式，带大家来解锁秦皇岛

0: 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非常开心再次做客咱们玩转京津冀的节目。其实金秋九月真的确实是我非常想要推荐给大家来到秦皇岛短途出游的一个季节温度非常合适，空气也非常的通透，能见度非常的高，没有这种盛夏酷暑的暴晒，没有寒冬冷风，非常适合大家去登高啊、徒步啊、观景啊、散心等等。那么这也是咱们秦皇岛的长城景观和夏日郁郁葱葱这种绿意不同的地方。九月份的长城周边山林啊，是层次渐染的，浅绿、微黄、橙红层层交织，天空呢是湛蓝而且澄澈的，这样的一个颜色的一个搭配也是衬得我们的古长城它是苍劲壮阔的，氛围感也是非常的满。包括大家拍照啊、研学呀、休闲啊、徒步啊，这些体验感可以说是全年非常舒适的一个季节。
1: 没错，其实我们说夏日出游啊，大家都喜欢玩水，喜欢纳凉啊，追逐烟火这份热闹。但是我们说秋天出行，其实它最动人的这份仪式感一定会有登高览河山、漫步石文脉这样的一个动作。我们说秋天的长城呢，少了几分喧嚣和浮躁，多了几分沧桑和静谧，非常适合大家全家出游，还有像

的节目。那么我是长期在研究和大家来分享关于咱们明长城的历史文化，还有包括我们的边关风俗、长城建筑体系这样的一些科普。

0: 有的镌刻在燕赵大地上的这份名片啊，也是咱们贯穿古今的立体史书。那么其实恰逢教师节，我们这一趟长城之旅它的意义就更加丰富了。古人讲读万卷书行万里路，其实长城就是咱们最生动的一个户外课堂。那么相比于书上枯燥的文字记载，能够实地的去走进天下第一关，来感受这样的一份燕赵大地的壮阔和底蕴，真的这个就是咱们秋日长城旅行独一无二的精神价值了。那么其实我也想问问一伟老师啊，在您看来，其实很多的朋友他秋日出游的时候，长城是一个打卡圣地，而且他特别喜欢在秋天爬长城。那么在您看来，咱们九月金秋逛古城登长城，相比于春夏冬这三个季节，它有哪些无可替代的专属优势呢？
1: 那专属优势肯定是有的啊，我也给大家总结几个独一无二的咱们秋日出游的一个优势。首先那一定是气候了啊，气候特别的好。秦皇岛九月份的日均气温大概是在20度左右，而且微风和煦，干爽透气啊，爬山不闷，徒步也不累，整体的一个舒适感是非常强烈的。另外还有一个优势就是景色绝版，秋高气爽，视野无遮挡，包括远山、长城、古井啊，古城的这个景象是都能够清晰可见的，而且这一份的出片率啊，可以说是季节最高的。还有一个优势就是错峰人少，我们说暑期游客呢，可以说在这个季节算是彻底退场了啊，景区也是恢复了一个安静松弛的一个样子，大家玩起来不需要排队拥挤，游玩体验感直接是上升的。除此之外还有一个优势就是适配全年龄层，平缓的古城，老人休闲啊，亲子游学啊，研学啊，这个都很合适。除此之外呢，像轻徒步的长城适合年轻人来打卡健身，小众的野长城啊，适合大家喜欢拍照打卡的，特别是咱们摄影爱好者。所以说呢，我说咱们的优势有一点就是适配全年龄段的哈。
0: 其实这几点总结的真的是太到位了啊，包括像气候啊，比较舒适啊，景色啊，又非常是可以说是独一份的，再加上错峰静谧啊，老少皆宜，全年龄段适配，其实完全是戳中了我们秋日出游所有的一份期待。那么今天我们就为大家来定制这样一条专属于九月全新升级的长城两日黄金漫游路线，节奏是松弛的，不用赶路，内容非常的丰富不踩雷，也是大众经典的人文古观，到本地人私藏的小众野长城，最后啊，我们来解锁秋日限定的山野美食，全方位的带大家来沉浸式的感受秦皇岛的金秋盛景。第一站带大家走到承载千年底蕴的天下第一关古城。
2: 在北京看中轴线气象万千，
3: 来天津尝十八街麻花酥甜，
2: 去河北赏白洋淀芦苇荡漾，玩转京津冀带你三地串门，全新体验在耳边，
3: 非遗文化、美食美景、赛事展览、演绎新书，这里全都有。京津冀三地 DJ 在线，一站式解锁潮流新玩法，
2: 粉丝一个亿，玩转京津冀，跟我们一起出发，玩出你的花样新生活。
3: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玩转京津冀》。
0: 那么想问问一伟老师啊，咱们天下第一关作为咱们秦皇岛标志性的一个人文地标，可以说几乎是每一位游客都必打卡的一个站点了。那么很多的朋友都是盛夏匆匆打卡啊，走马观花，这么一看可能体验感稍微差点意思。那么我们也非常的好奇，就说褪去了夏天的这份燥热和拥挤，九月份金秋的天下第一关究竟藏着哪些不一样的出游体验呢？
1: 差别还是非常大的。大家在盛夏时节去逛古城呢，更多的是闷热拥挤啊，氛围感好像稍微差点意思。但是我们说九月份的天下第一关是解锁了这种古朴静谧还有秋韵悠长的一个绝佳的质感，秋风微凉，阳光柔和啊，古城的这种 青砖瓦带在秋日的晴空的映衬之下，这种沧桑古韵感是直接拉满的，而且呢，没有喧嚣的人潮，也非常适合大家来慢慢逛。

从细细品，深度的来了解长城的历史文脉。那么我们说天下第一关呢，又称作叫做镇东楼，它是明长城东端的一个核心起点，高 13.7 米的明代砖木的一个结构的城楼，搭配上萧显手写的这种天下第一关的一个雄浑的匾额，历经百年风雨，气势依旧磅礴啊！这个地方不只是一处打卡的景点，更多的

0: 的古城氛围感是这么的独特哈。听完一位老师的介绍，我真的特别想立刻走进这本历史古书，走进古城，来沉浸式的感受这一份秋韵的古香。其实刚刚我们也提到了，今天是教师节啊，主打的就是山河研学的主题。那么接下来我们也想邀请一位老师帮我们从专业研学或者说历史科普这样的一个角度，为我们来解析一下关于天下第一关这种非常核心值得我们大小朋友认真了解的这一份历史的知识点，让大家出游不止打卡，更有所学有所收获，好不好？
1: 好的，没问题。其实这一部分应该是交给小东老师帮我们来介绍的啊，因为他毕竟对于我们的长城历史会更为的了解一些，但是因为今天他的工作是有别的安排，所以说我也把他的这一份讲解的心给大家来分享到

那么自古就是我们的一个咽喉要塞，兵家必争之地，有着两京所阅无双地，万里长城第一关的这份美誉。那么这句话就是精准的涵盖了天下第一关它独一无二的战略地位还有历史价值。我们现在看到的镇东楼啊，是典型的明代边防的城楼建筑，三层的砖木结构。那么这种建筑没有一颗铁钉，完全依靠的是木构件咬合而搭建的，历经数百年的风雨地震战火依然是屹立不倒，也是充分展现了古代工匠这种超高的建筑智慧，同时也是中国古建筑文化的一个经典的代表。那么大家所

既有书法的这种艺术的美感，又有雄关的磅礴气势。其实很多人都不知道啊，这款匾额它是有独特的细节的，字体错落有致，暗藏章法，历经数百年风吹日晒。

0: 们继续回归出游的实操啊。针对咱们京津冀自驾过来的朋友们，金秋时节游玩天下第一关，怎么样去规划线路最省心，体验最舒服，拍照最出片，同时还能够兼顾亲子研学呢？
1: 那么我给大家规划的一套是秋日的专属松弛的一个游览线路，全程大概在2个小时左右，整个节奏也是比较舒缓的，也算是全年龄段适配啊。首先大家入园打卡主城楼，近距离的来观赏我刚刚所说的这个匾额它的书法，还有包括我们明代的这个城防建筑的一个结构，来了解山海关关内关外它的地理意义还有历史的一个地位。那么登楼之后，大家可以俯瞰整片的山海关的古城全景，秋日晴朗万里，古城的街巷呢是错落有致的，远山连绵起伏，视野是非常开阔的。另外大家呢可以漫步古城的步行街，9月份的游客我们说相对来说会少很多啊，所以这个街道相对来说呢是静谧清幽的，大家可以慢慢的欣赏明清风格的古建筑，还有古风的牌楼啊，民俗的展馆，来沉浸式的感受边关古城这份人文底蕴。当然带孩子的家庭，大家可以重点来打卡长城文化展示区啊，观看明代兵器啊，还有城防的模型，包括长城的发展史的图文展览，边走边学，趣味感还是非常足的。
0: 其实这样的一个线路节奏啊，是特别的松弛而且友好的，也回到了我们刚刚所说的，它是适配大家家庭出游，包括您想要亲子漫逛这样的一个节奏。那么秋天的古城光影还有风光的一个意境，它和夏天我们说是截然不同的。那么也想问问老师，就是有没有专属的这样的一个小众打卡的机位，包括我们游玩的小技巧，帮大家来避开路人的镜头，拍出一份独一无二的金秋古城大片呢？
1: 那么大家秋日独家的机位一定要记好，第一个在城楼西侧逆光的一个机位，秋日阳光的角度比较柔和，包括您想拍城楼的剪影，还有古风的这种氛围感，这样的大片的话，这个角度非常的不错。除此之外，就是我们古城街巷纵深的一个机位，这是第二个点位，人少干净，青砖古墙搭配上这种蓝天秋云，高级而且简约。第三个机位大家要记好，傍晚时分的城楼远景，秋日晚霞通透温柔，那么鼓楼衬晚霞这种氛围感是直接拉满的。
0: 其实我们说这些机位和时间段呢，都是我们老师经常去总结出来的这样的一些非常实用的干货。我们说9月份呢，它是不晒不挤的，慢悠悠的来漫步古城，品读历史，拍照打卡，我们说这样的一个短途旅行还是非常治愈的。当然了，也是再次感谢我们老师给我们把这样的一些历史知识转换成了我们能够听得懂用得上的这样的一些研学的干货。那么今天我们的长城之旅的主题可以说是充满了文化的温度还有教育的意义的，读懂历史，我们再来解锁更多的实操的游玩攻略。接下来呢，我们一起来登高望远，解锁秋日长城的壮阔风光。
2: 在北京看中轴线气象万千，
3: 来天津尝18街麻花酥甜，
2: 去河北赏白洋淀芦苇荡漾，玩转京津冀带你3D 串门，全新体验在耳边。
3: 非遗文化、美食美景、赛事展览、演绎新书，这里全都有。京津冀 3D DJ 在线，一站式解锁潮流新玩法。
2: 粉丝1亿，玩转京津冀，跟我们一起出发，玩出你的花样新生活。
3: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玩转京津冀》。
0: 逛完古韵悠长、文脉厚重的天下第一关古城，接下来我们就要登高揽胜，奔赴山海壮阔。

0: 家庭都可以轻松挑战的一个特点，可以说是秋天登高健身放松解压的一个绝佳的一个选择。
1: 那么就是既能俯瞰古城的烟火，又能够远眺渤海碧波，秋日通透的视野啊，我们说是非常稀缺的一个资源。很多朋友都在纠结说想要登高赏景，但是又怕徒步太累，难度太高，尤其是带老人啊孩子一起出行的时候，非常担心说体力

0: 解最新机型，核验自己的手机是否支持。
1: 在手机上怎么找到北斗卫星短信？
0: 手机设置页面，点击卫星网络，进入北斗卫星短信，点击打开北斗功能设置。
1: 怎样发送北斗卫星短信？
0: 打开短信界面，进入北斗卫星短信，新建短信，输入对方号码，编辑内容并勾选携带位置，点击发送，进入寻星引导页面，调整手机对准西南方向，使手机画面上的实心小球落入圈内，系统自动对接，5到15秒即可发送成功。
1: 北京市防汛办和北京广播电视台提醒您，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
2: 为生命护航，
3: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FM 100.6
4: FM 100.6
3: 京津冀之声。
5: 在北京看中轴线气象万千，
6: 来天津尝十八街麻花酥甜，
5: 去河北赏白洋淀芦苇荡漾，

0: 存在感好像会稍微低一些，但是我听过很多去过的朋友都说啊，真的特别的惊艳。那么也想问问一位老师，就是说咱们这个板场玉它究竟有哪一些独一无二的特色，能够称之为咱们秦皇岛秋日野长城的颜值天花板呢？
1: 其实这个地方最大的区别就是原生态和小众化，它的关键词呢是聚焦在景。

0: 在板场峪这个地方呢，它的长城是保留了一个原始的风貌，包括墙砖斑驳，还有这种古意盎然，它没有这种大家所看到那种翻新啊修缮那种刻意感啊，沧桑的质感是非常足的，所以说非常适合喜欢原生态喜欢这种小众风景的一些游客的一个游玩。
1: 其实我相信收音机前很多的听众朋友们啊，很多一听是野长城他就不敢去尝试的啊，总觉得说这个它会和原生态的路那种路段比较难度高啊，体力要求又比较大，是相匹配的，安全性好像也稍微差了一些。那么我也想问问一位老师啊，就是说大家如果去板场峪长城去玩的时候，帮大家划分一下人群，就是告诉我们哪些朋友适合来到板场峪，或者说如果是新手的话来这儿游玩是不是能够轻松驾驭呢？
0: 啊，是这样啊，我给大家清晰划分一下这个游玩的人群。其实如果你是新手的话也不用担心。首先啊，如果你是纯休闲或者说拍照的朋友啊，不需要用全程去徒步登顶，你走到半山腰这个核心的观景台就能够完整的去打卡我们所说的这个倒挂长城的这个全景啦。坡度也比较平缓，路况呢也很安全啊，大家关心这个安全问题还是非常对的。这个地方基本上就能够满足你去拍照出片的这样的一个需求了。那么老人和青少年也都是可以游玩的。除此之外呢，如果大家是轻徒步还有这种户外爱好者，基本上是可以全程去走一个漫游的环线。你去沿着古长城的一个步道去慢行，穿梭在金秋的山林之间，去呼吸那种高负氧离子的一个空气，然后呢我们说叫沉浸式的来感受这一份山野秘境和长城的一个壮阔。它的徒步强度我们说也比较适中啊，解压而且还是非常治愈的。最后一类人群呢，就是我所说的这个咱们的摄影爱好者，对不对啊？这个地方呢它真的是九月各位摄影爱好者必刷的一个宝藏秘境了。早晚它的光线非常的柔和很通透，再加上山林的层次还是比较丰富的，所以说这个长城的

0: 城修建的秘密，有趣有料有知识，好听好记好轻松，有点意思，每天一分钟，发现家乡小美好。
1: 我们赏遍了金秋古城，壮阔神观，小众山野秘境，眼睛也是饱览了山河美景。当然啊，我们的味蕾也要跟上节奏。秋日登高徒步之后，大家最期待的就是一个

一个本味儿，适配大家在秋天的时候，天气比较干燥嘛，对不对？吃起来这些小菜的时候呢，就会非常的清爽而且舒服。还有一个就是

0: 没错，最后呢，我们也给大家来总结几条关于秋天大家长城登高的一个专属的一个避坑小贴士啊，建议大家千万要收好了。首先就是刚刚一伟老师提到的，咱们九月份呢，这个山林间昼夜温差比较大，一定要备好这个薄外套哈。
1: 没错，其实大家出行的穿搭呢，基本上就是以轻便舒适为主就可以了。建议大家优先选择这种防滑的运动鞋，比较适合大家有这种徒步的一些情况。
0: 是的，另外一点要提醒大家，就是我们秋天这个山林相对来说呢是比较干燥的，也是属于一个重点的防火期。提醒大家，我们这个全程都是禁止明火、禁止吸烟的啊，建议各位文明出游我们的金秋山林。除此之外呢，要提醒大家，就是错峰出游，优选工作日或者周末的一个清晨，这样呢是能够避开人流的高峰，来独享静谧的秋景的。
1: 是的，当然我们也是提醒大家啊，这种小众的野长城，大家玩的时候务必要走正规的游览步道，千万不要私自去攀爬野路啊，不要涉足这种没有开发的区域。我们说安全出游，快乐出行。
0: 是的，其实一伟老师作为这个安全的提醒，我们说是非常有必要的，我们也是再次提醒大家，小众野长城游玩的时候，大家一定要把安全摆在第一位。
1: 是的，而且我们说九月份的秦皇岛长城呢，它是褪去了盛夏的这份喧嚣，也是迎来了金秋的盛景，山河辽阔，秋韵悠长啊，既有千年的人文底蕴，也有小众山野的风光，兼顾了研学、休闲、徒步还有美食啊，可以说是适配咱们所有京津冀的朋友想要短途出游的这样的一类人群。那么恰逢今天也是教师节，在此呢也是祝愿所有老师们教师节节日快乐啊！希望大家都能够和老师一起走出课堂，来奔赴山河，在金秋长城之间来感受我们家国山河的壮阔和美好。
0: 好的，也是再次感谢一伟老师全方位的一个实操出游的一个攻略啊！当然了，我们说山河不语，秋风有声。九月份的长城呢，也是藏着燕赵大地最治愈的秋景，最厚重的文脉。那么，我们也希望今天的玩转京津冀这一整期节目呢，能够为大家的九月短途出游来提供全新的一个思路啊，让大家告别这种千篇一律的海边的玩法，来奔赴一场金秋长城的浪漫之约，在行走中感悟历史，在山河中治愈身心，